0: 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冯清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
1: 对，
0: 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8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10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啊，
1: 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哎，
1: 五斤的鱼片
0: 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5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所谓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嚼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个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来无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烧点鱼片就烧点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搓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的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筛出的，对吧？筛个一只只在加大的呢，再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 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块钱，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

0: 魔芋丝，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
1: 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9块钱。
0: 对啊，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对吧？一盒19块9毛钱。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哎，这儿没有价。
0: 这个258.58，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1斤，看看这个黑鱼1斤是多少钱？24.8元一斤。
0: 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对吧？基本上像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1: 对，
0: 对吧？
1: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新鲜，这个是藕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0: 对，
1: 对吧？
0: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品牌。
1: 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 ，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代表它这些品质啊，什么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19，哎呦喂，
0: 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对，来。 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对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时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1001115119900。
2: 东方购物AI 618， 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 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 爆款享 7% 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3: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将双倍免漂泊，原家组装，您订购已成功。
3: 它的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 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0: 对，
1: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0: 对，
1: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0: 都非常的不错啊。
1: 哎，对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1: 是
0: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1: 数量就翻倍了。
0: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1: 是的，
0: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1: 对的，
0: 大家
1: 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0: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1: 对的，
0: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1: 来，直接
0: 打开一下，
1: 拆件寄所得。
0: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户啊，
1: 对，
0: 现场拆出来
1: 给大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0: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1: 对的，
0: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1: 对，
0: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1: 对。
0: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0: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1: 对。
0: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1: 对的，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哦，你咬一下，
0: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1: 对的，
0: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1: 非常嫩，
0: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了夏天
1: 蒸，
0: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1: 对，
0: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1: 对的，
0: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1: 一分
0: 别提多香了，
1: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0: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1: 轻轻一咬，
0: 哦，这么快吗？
1: 轻轻一咬，
0: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1: 非常非常嫩，
0: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
1: 轻轻一咬，
0: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骨饲，
1: 还要喂精粮。
0: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 对的，
0: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1: 是，
0: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像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省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1: 一分骨九分肉，
0: 一分骨九分肉。
1: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0: 大概是八包左右。
1: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它是有两层的，
0: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所以
0: 怎么来选择啊？

0: 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1: 对，
0: 直接数量翻倍，
1: 而且
0: 肯定选这个组合。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0: 的确是，
1: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0: 黑胶牛仔裤有没有？
1: 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
0: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
1: 对不对？这个，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些货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菜，
0: 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2: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2: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
2: 八包
0: 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2: 两百克，
0: 什么意思？
2: 216，
0: 3斤2两。
2: 对的，您就
0: 3斤2两的黑椒牛仔骨，
2: 对，
0: 199块钱啊。3斤2两的牛肉你能不能来到？
2: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2: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2: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
2: 千万
0: 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2: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够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3斤2两，
2: 我觉得就3斤2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我还调过位哦。
2: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
0: 太好的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2: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

0: 跟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1: 就内侧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1: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1: 工
0: 厂，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1: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了。
1: 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哦，用黄油会更香。
1: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这个跟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得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
2: 150块钱，
1: 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怎么样？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八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2: 3斤2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1: 3斤2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2: 对，而且
1: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在哪里？奇运国，
2: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2: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2: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就是你的后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2: 这个
1: 生肉的状态下，
2: 看到没有？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2: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2: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2: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2: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
2: 一撕就撕开了。
1: 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2: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
2: 的，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口感，
2: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2: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2: 再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2: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2: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2: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2: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2: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2: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2: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2: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2: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东西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2: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2: 还有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1/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2: 加个49块钱，直接买
1: 49块钱直接上它，好不好？
2: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 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肋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
0: 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
0: 对，
1: 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粘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是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的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配点黑椒酱，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肉感就出来了，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样
1: 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
2: 啊，
1: 我们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道，
3: 当心烫啊，当心烫啊，
1: 当心烫啊。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这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
2: 随便挑一块
1: 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
2: 对，
1: 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呢，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对，刘三姑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他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啊，那个肌肉
0: 太多了。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比较少，
0: 比较少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
1: 加库，
0: 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这个肯定选这个。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1骨9肉。
1: 1分骨9分肉。哎，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1骨9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任何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1骨9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接。你看
1: 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哎，我说实话，你看
1: 1分骨9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啊，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哦。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1骨9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哎，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吧？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是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吃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调，
1: 对的、啊、
0: 所以现在有现货现拍，
1: 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哦、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饲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哎，大蒜头，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
0: 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有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大个大头粽、啊，我刚才看到一个，哇，半斤呢，
1: 对，
0: 一个半斤哈、啊，
1: 对，
0: 说
1: 说我觉得这个大小是正正好好的，
0: 哦，正正好好的，
1: 吃的特别过瘾，但是又不会像那种一斤的，哎呦，有点太腻了、啊，所以就刚好一人一个、啊。
0: 是，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对，我们今天是一篓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三个口味，
0: 三个口味，
1: 首先双。蛋黄五花肉粽、一篓鲜，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产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
0: 今天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糯米，江苏的糯米、饮用水，然后是山东的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色素啊、防腐剂，没有。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绿色线的就是我们双蛋黄五花肉粽。
0: 哎，再来一个，这个就是五花肉粽了，不是双蛋黄的哈，五花肉粽也是半斤的量，它写的啊，五花肉粽也是干干净净的。另外，有些人喜欢吃豆沙，
1: 对，
0: 那我们再给个来豆沙，150克的肉粽，所以今天整
1: 三个口味哦，
0: 红豆沙只是红豆沙啊，这两个也都是肉的了啊，总共有多少袋呢？
1: 十大袋
0: ，共10袋。199元，
1: 是
0: 市面上买这一颗呀，两颗就要60了。
1: 对，
0: 我刚才还跟我那个周主任说，哇，我说这个肉粽不便宜啊。
1: 对，
0: 品牌在这儿呢，
1: 是的，
0: 品质在这儿呢，哈。
1: 半斤一个吃到爽，这就是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牌一篓鲜啊，60块钱。
0: 半斤一个吃到爽，来，我们给大家拆一拆。
1: 好的，给大家来拆一拆。马上端午节了嘛，其实也不只是说端午节我们才来吃粽子，
0: 说的对，
1: 当早餐也特别好。我们拿一个蛋黄的
0: 晚餐夜宵，
1: 大一个，来来来，给大家看多大一个，
0: 是蛮大，
1: 哇，好大个，就拿在手里都特别烫手。这个箬叶是湖北恩施的箬叶，大家看非常非常棒，跟这个江苏的糯米在一起，粘度非常的高。箬叶本身就有清香啊，然后跟蒸那个粽子一起来蒸的话，它会把箬叶里面的清香味儿完完全全吸收到糯米里面，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哇，好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糯的这个感觉没有？
0: 我稍微的来一小块。
1: 好，你来一小块，尝尝糯米，
0: 先尝尝糯米，糯米的味道。
1: 哇，好糯，好糯。
0: 哎，味道正好呀、
1: 对，
0: 这什么味道啊？刚才你说的
1: 这个是双蛋黄，
0: 双蛋黄的、
1: 对，肉粽。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扒开一下，看一下这个馅儿啊，
0: 都已经看到了，满满的。
1: 对，这个蛋黄肉，这块肉
0: 有。
1: 哇，好大一块，哎呀，好黏糊啊，这块肉，
0: 这糯米品质是好的，
1: 是糯米品质特别好，但是这只是一小点点的肉啊，我们真正重头戏还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里面大蛋黄，
1: 大蛋黄哦，
0: 这个得加上一块，
1: 是加上一块儿，然后双蛋黄，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蛋黄，然后还有肉，所以哎呦，这里面馅料太十足了，对，又有蛋黄，又有肉，又有五花肉，
0: 有这个味道，
1: 对，
0: 鲜
1: 是
0: 甜，
1: 对，
0: 正好，不是甜，应该是甜。这个味道正好，
1: 哇，你看这块肉大不大，五花三层，非常棒，有瘦有肥，肥肉感觉已经化在我们糯米里了，所以让我们的糯米更加的油润可口，特别好吃。
0: 这是我们今天的双蛋黄肉粽，但肉粽另外一口口味肉粽就是没有蛋黄，但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是这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豆沙，
1: 豆沙，
0: 给我们先给看这个，
1: 对，这个是
0: 你的那个肉粽，
1: 这个是肉粽，这个是肉粽，也是非常大，也是250克，半斤一个，来看看这个
0: 肉也更多一些，
1: 粘度，朋友们看看这个。黏黏的拉丝的一个感觉，哇，特别赞。
0: 但如果大家只想吃肉粽的话，我们有8包肉粽，168块钱这个构成的也有啊。
1: 哇，好大
0: 个，可以指定纯肉粽也吃成的。哇，
1: 给大家来看这个肉，直接，
0: 这一大罐完完全露出来了。
1: 对，完完全全露出来了。然后这个肉真的非常的好，是山东的猪肉。哇，基本上这么大一个肉粽啊，它这个
0: 肉皮
1: 肉基本上会横向横跨整个肉粽的一个长度，你看到没有？
0: 确实很嫩的感觉
1: 哈，有肥有瘦，都在一起
0: 蒸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它是五花肉，它不是说一块肥的跟一块瘦的拼在一起，那个成本跟我们五花三层的这个肉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油亮可口，真的特别好吃。
0: 来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咱今天的构成非常简单，要么你就喜欢吃的这个豆沙的啦，
1: 是，
0: 或者是肉粽，如果是纯肉粽的话，8袋，168。你如果3种口味我都要啊，那这个
1: 肯定3种都要
0: 啊，双蛋黄五花的
1: 4袋，
0: 纯五花的
1: 4袋，
0: 红豆沙的
1: 甜口的2袋，
0: 甜口的2袋，
1: 一共10袋才199。
0: 对的，
1: 10几块钱一只。
0: 肉粽里面还有肉的，都是半斤一只哦。
1: 对啊，
0: 半斤一只哦，一个人吃的是正正好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一个糯米糯，吃个味道好。 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嘞，搿好好老浓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筋的味道，老香的、啊，又油又筋大点，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的、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的，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甜，老糯的侬看，上到多了呀，老好吃。
0: 其实现在不一定马上就要到端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还差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想吃粽子了，
0: 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氛围。早餐咱可以吃，夜宵晚上大家愿意拆一颗吃都可以。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口味，我建议大家选择199的，
1: 因为三个口味一网打尽了。
0: 对，它不腻味。你要总是一个呢，会觉得无聊单调。
1: 是。
0: 而我是建议大家呢，三种口味咱都有。尤其是除了五花肉粽之外，还有双蛋黄的。
1: 对。
0: 还是说叫双蛋黄，还不是单蛋黄。
1: 两个咸蛋黄，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那个，就是丰富的一个馅料啊，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很多朋友都说粽子里面是不是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我再跟大家念一下：五花大肉粽，它的配料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双蛋黄的五花肉粽，它的配料表只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它用料是真的很实在。很多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包粽子，为的就是这口纯净和新鲜干净。
0: 是的，
1: 今天你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一楼先做粽子也实在是太有名了，在外面可能一两个粽子要卖到60块钱，因为它的用料好，选料特别特别的讲究。糯米是这个江苏的金糯米，然后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粽叶啊，是湖北恩施的，大家知道恩施的那个富硒土豆，恩施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
0: 对的，
1: 我们用的都是恩施高山上的那个糯叶，非常非常香，
0: 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1: 对，跟一般的那种平原的糯叶味道肯定不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跟大家稍微算一笔账啊，如果大家呢在不计较口味的前提下，你说我就199拿10颗和168拿8颗，如果按这么算的话，其实168拿8颗是要21块钱左右一颗。我们今天是19块多一颗，如果按照199块钱这个算的话，
1: 是。
0: 所以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这个，
1: 对，
0: 更高。它不到20，拿出微信呢，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算来可能就是19块钱一只了。
1: 是的，
0: 非常非常划算。跟你刚才那个，160多块钱那个比起来的话，那就要省个2块钱，一颗省2块钱，那你10颗省20块钱呢。
1: 对，
0: 你本来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明码标价，一颗是30，尤其是肉的部分啊，肉粽部分，不管你双蛋的肉还是直接是纯五花肉的，它都是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才19块钱一个。
1: 你看外面60块钱，你可能最多就买2个，
0: 2个，
1: 然后这个稍微能够便宜一点点的，
0: 是什么呀？
1: 28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才10几块钱，因为半斤的嘉兴肉粽在外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去过什么服务区呀、买过的话，你会发现更贵。
0: 就这一颗就28，跟我们刚才算的差不多嘛，
1: 是，
0: 这也就是30块嘛，加在一起是不是毛个6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原材料。刚才周周说的这些，
1: 对的，
0: 有一个这个是那个红砂红豆沙，
1: 红豆沙，玫瑰红豆沙，对。然后这个呢是高油的咸鸭蛋，这个是山东的大厂出来的猪五花肉，对。然后这个是江苏的糯米，
0: 这个糯米真的
1: 特别道地哈，
0: 超级的棒。
1: 是的，
0: 刚才说的这个，包的粽叶，这个粽叶是恩施的那个，
1: 对，湖北恩施的，恩施的那个富硒小土豆巨贵，巨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恩施据说那边的长寿老人特别多，很多人去那边旅游啊。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粽叶给大家包的话，大家在品质上、口感上是确实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对，包装也特别好，它不是说一大包给你10个放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你带到单位去啊，带到学校去都特别的方便。你出去赏花什么的，先把它热起来，然后装回包装里面，想吃随时就吃。对，这个是双蛋黄五花肉粽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东西。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比我自己在厨房里就是做的那些东西，我感觉还要再干净、再纯净一些。
0: 而且它有270天的保质。
1: 对的，然后这个是五花大肉粽，就是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干净成这个样子，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啊。
0: 那直接来给大家再来
1: 再给大家来开一下啊，
0: 看一看。
1: 对，
0: 这回看看我们周周给大家开个
1: 好这个
0: 好滋味的。现在 在大构成199的热销啊，因为关于肉的部分，不管你双蛋肉，
1: 这是双蛋肉的，
0: 都是4颗。
1: 对，
0: 额外刚才说的豆沙两颗
1: 啊，对，放在手里面哇，都简直把一个手掌都给挡住了。然后因为它是那个江苏的糯米嘛，好黏哦。哎，
0: 你就看着糯米，刚才我一嚼这个糯米啊，都不用说里面这个馅不馅的，真的就已经香得不得了。
1: 对，非常黏糯，所以口感超好。而且你发现没有，它还是颗颗分明。
0: 这个是那个什么蛋黄的？
1: 蛋黄的，对。
0: 旁边这个露出这个小头儿，
1: 小头来哈，对，
0: 好像就是大大
1: 颗颗分明，完全不会说因为煮久了以后，它会有点就是黏糊在一起，每一颗都分不开了，它还是颗颗分明的，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个肉有多大。哇，这个蛋黄真的巨大，但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到这儿全是肉。我把肉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感觉好像快要占一半了。
1: 对，快要占一半，但是这只是一半的肉，因为
0: 下面还有。
1: 对，这里还有一半的肉。
0: 哎，
1: 因为我们是五花肉嘛，所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多，非常足实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肥的地方就好像要化在糯米里面了，然后瘦的地方好像单独出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说一条肥一条瘦给你拼在一起，而是纯的五花肉的部位。
0: 整个一个五花肉。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其实里面还会有大蛋黄在这边。啊，
0: 这是那颗蛋黄吗？
1: 对。
0: 哦，对，你看看
1: 大不大。
0: 有的，一大颗一大颗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蛋黄，
0: 这个卖相
1: 真的特别好吃。
0: 朋友
1: 们，你吃过就知道。就东方购物大部分的牌子的那个五花就是粽子我都吃过，我觉得无出其右。就是没有我能够超过我一楼鲜的口味了，真的太好吃了。
2: 加一颗，再感受感受。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蛋黄的味道。
1: 你知道有些牌子的粽子就是肉是肉，蛋黄是蛋黄，糯米是糯米，但是我们一某些就全部融在一起了。
0: 尤其吸到了这个蛋黄的，这个鸭蛋黄嘛，咸蛋黄嘛，
1: 咸蛋黄，
0: 沙沙的，
1: 是
0: 味道也正正好好，它不咸。
1: 再给你开个那个豆沙的好不好？就是豆沙的，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沙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它会稍微小一点啊，没有五花肉粽那么大，
0: 是150克一个，
1: 对，150克一个，
0: 它是甜口的，
1: 是的，甜口的，所以如果你吃了那个肉粽以后，你会觉得我想吃个像甜品一样的，对吧？甜口的，那咱们就直接来吃一个这个，豆沙粽，哎呦，你看这个黏糊度。
0: 而且豆沙粽里面的这个馅儿啊，还是很饱满。
1: 是的，非常饱满。我直接来给大家开开这个馅儿啊。
0: 我又等不及了，我周周掰完之后，我要再尝一小口。哇，这里边
1: 这馅儿给的多哎，朋友们，这馅儿给的太多了，
0: 全都爆出来了。这馅儿
1: 太多了，这个馅儿。
0: 这太过瘾了吧？
1: 这玫瑰豆沙馅儿真漂亮，而且特别的细腻。
0: 哇，细腻，
1: 对吧？
0: 甜的，但是不是额外放糖啊？原本豆子就是这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好吃的。
1: 你看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一层一层都可以把这个剥下来，都像泥一样的感觉。
0: 太绵密了，
1: 太绵密了，
0: 特别好吃了。跟大家再说一遍哈，这个市场上都有标价的，明码标价啊。
1: 对，
0: 因为咱们今天一楼鲜哈，这个牌子很有名，60块钱是两只啊，这60块钱是两只，
1: 好香哦。
0: 是不是写了吗？
1: 太香了，
0: 一只是3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一只订购大过程，三个口味，你会不觉得无聊？要不老吃一个口味，你会觉得哎呀太无聊了。
1: 一网打尽三个口味，
0: 正好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又有刚才说的豆沙五花的，还有双蛋黄的五花的。
1: 对，
0: 这个是半斤一只，
1: 是
0: 半斤一只，这是150克一只。
1: 对，
0: 一共10包，每个算下来才19块钱。
1: 对，
0: 19块钱左右。比你刚才要订那个168的要便宜2块钱左右一只，
1: 而且口味还多呢。
0: 哎，就这个不无聊嘛？
1: 对的，
0: 有新鲜感嘛？吃几个吃光光就好了，你要同时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也很腻的慌哈。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伊啥一个糯米糯，而且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式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搿好老糯的，一点也没搿种肉夹心味道，老香的，又油又筋，大滴。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2: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早吃的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往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对伐？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
0: 哇，今天这个口味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1: 真的好吃。
0: 如果大家每一年都在吃一楼鲜，总是觉得人家的糯米这个味道，嗯，就像周周刚才说的，人家本身这个糯叶，
1: 对，
0: 就是
1: 糯叶，湖北恩施的糯叶，
0: 其实包粽子这个
1: 好多人都去恩施就是旅游过哈，那边的富硒小土豆啊，各种的好吃的都很多，那边的水土富硒，所以那边长出来的东西特别有营养啊，很多都是富硒的。我们今天就是恩施本地的金糯叶，所以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你把它跟糯米蒸在一起以后，你就能在糯米粒里面吃出那个糯叶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原上的糯叶是做不到这种口感的，而且你想它还有很多别的营养。那么糯叶怎么讲究？糯米，江苏的糯米，然后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山东的，山东也是出猪肉的一个大省了，大家买的很多那个猪肉都是山东临沂的，我们就是五花肉。你知道有些所谓的大肉的那个粽子，它里面是一块肥一块瘦的，给你拼成好像五花肉一样，对，就是有肥有瘦，好吃。但是我们直接选的是五花肉的部位，就五花肉会比一块肥的拼一块瘦的要贵很多，哎，
0: 它是完整的一块，
1: 但是好吃，它是完整的一块，
0: 它不是为了像周周说的一块肥一块瘦给你拼在一起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你看这个。就是什么糯米、
1: 糯叶啊，
0: 糯米和这个小糯叶在一起，一撕开的时候，那个黏黏的，
1: 会拉丝。大家回去自己看，这都是完全真实的，对，现场的实验。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你就知道哇，今天这个粽子品质真的好，而且口感超级棒。你要没吃过，你今天一定要买。
0: 一定在端午节的时候才吃粽子。
1: 就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早餐都可以用它来替代了。
0: 对啊，
1: 然后你中午在那个单位没空，比如说下雨，我不想出去了，我就直接在微波炉里热一个粽子吃，多方便。有
0: 是的。
1: 碳水有蛋白质、对吧，
0: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主意好、
1: 是
0: 你就带一颗微波炉里转一下，或者在家里面你事先给加热好了以后晾凉了，
1: 对，
0: 你不想吃那么太烫的，
1: 是
0: 也可以啊，装在包包里带过去就好了，中午都不用出去了，
1: 对呀、
0: 很方便。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提前把它热一热，
1: 哎，
0: 带在包包里面，大家出去稍微的弄个露个营啊，或者怎么着的，
1: 看个花
0: 啊，也挺好的，
1: 看个星啊，太好了、
0: 这里面所有

0: 正宗口味，再把这个规格跟您说一下啊。如果大家定个168的，我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它只有纯纯的一个五花肉粽。它只有这一个口味，
1: 只有一个口味，其他两个口味就错过了，
0: 容易吃到无聊。哎呀，这一顿餐是这样，还是，你比如说我天天吃番茄炒蛋，我今天炒，明天还要吃多少天番茄炒蛋呢？
1: 得换个花样啊，
0: 换点花样嘛，对不对？不无聊又有新鲜感。这个四包双蛋黄五花肉粽。四包五花大肉粽，还有两包红豆沙的肉粽，这个是半斤半斤啊，一个就半斤了，一个就半斤啊，不是说一整个半斤。那我们199每一个算下来才19块多，
1: 19块钱，
0: 比刚才160多块钱单算一只还要便宜近2块钱。
1: 对的，在外面买两只，因为这种半斤一只的是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60块钱两只，我们今天十只才199。
0: 来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1: 好嘞，
0: 感受感受。
1: 对，我们今天其实当家的就是这个蛋黄大肉粽，真的每一个都好大好大，你看放我手上，把我手直接全部都挡住，然后你开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粽叶的清香，你看那个粽叶跟这个糯米产生那种千丝万缕的牵扯，对吧？
0: 这就是拉出丝来，
1: 对，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羁绊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馅料，你其实透过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直接看到我们
0: 这个馅料绝对如假包换的，
1: 对，
0: 多大多实诚啊，人给包的，
1: 很实在，很实在。你看，在
0: 这
1: 里
0: 这么大一颗肉的，
1: 都已经要透出来了的感觉。
0: 而且像周周说的，它是完整的五花肉，
1: 是完整的五花肉，不是拼的。然后我把这个旁边掰一掰，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五花肉有多长哦？
0: 这块我
1: 从这个地方，对，一直到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五花肉。这用料太足了，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蛋黄，起沙流油的大蛋黄。
0: 而且这肉没那么咸，两颗
1: 咸鸭蛋黄，
0: 对，有两颗
1: 非常漂亮的咸鸭蛋黄，你看直接要流油了。然后这边还会有这个你还没有吃完那些肉，还有好多肉在下面。
0: 就是它这个咸蛋黄，双咸蛋黄，注意是双字啊。所以大家吃到过瘾，肉也吃到过瘾，
1: 太足了，
0: 不会是光光都是这些糯米你觉得腻的慌，或者是有肉太过于多了。讲真话，大家吃它肉也不是过来光来吃肉，吃肉的话大家直接煮肉就好了。
1: 对，
0: 是这种搭配合理性，好吧？我们今天就让这个刚才周周给大家展示的，一共有四大包。
1: 对，
0: 我们额外呢，如果有没有那个豆沙的？
1: 豆沙，
0: 其实我想试试看豆沙的，给大家展示一个常规豆沙的。
1: 好嘞，
0: 大家其实不要光看到肉，那个肉是大的，但这个豆沙的也绝了，尤其是它饱满的那个豆沙馅料，它不是就像有一些你知道吗？咬完一口找不着，
1: 找不着，
0: 有些是真咬一口找不着。
1: 但是我们就从各个角度的外面看，你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是真的不错，
1: 这个豆沙非常细腻，朋友们哈，您吃过以后就知道，这个豆沙它有红豆的香味儿，有一些豆沙只有甜，你会觉得它放了多少糖在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是
0: 只是豆沙啊，
1: 只是豆沙，
0: 你看看这里面，大家自己看。
1: 好，
0: 满满的，我的天哪！
1: 这豆沙真的给的太多了，你看到没有？基本上全部都是豆沙，绵密，
0: 绵密，
1: 一层一层都是豆沙。
0: 你看看。
1: 好细嫩，
0: 我再来一点，
1: 好细腻，
0: 来一点点，哎，糯米的，哎，别掉了啊！好，尝一尝，我个人喜欢这个豆沙吃起来的感觉。你别看它小，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这个口味更偏向于这个，它没有那么齁甜，清甜的时候呢，带上糯米的香味儿。米呀、把这个豆沙里面尤其是豆子的那个豆香味吸进去了，
1: 真的很
0: 香，整体的口感非常的清爽，
1: 超级好，
0: 不错的啊。咱拿回去，这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所有的比如说显示双蛋黄的啊，你看有没有像周周刚才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的、保鲜剂的，
1: 没有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不加，就是很纯净，你家厨房有的东西我们才放进来。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70天的保质期呢，哎呀，不至于270天都吃不完。
1: 那我得多订几组。
0: 我们今天这10颗，
1: 才10个，我才能吃10天。
0: 按照你老伴吃的话，一人一颗，才5天，哎，都10天都不一定吃得到。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订168的，168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你以为168也是三个口味吗？并不是，168只有一个口味，就只是五花肉粽。你连双蛋黄都吃不着，你连豆沙也没有，所以你那个又是单调，又老是吃一种也无聊。我们不如这个168不要定，直接把它升级成了199。
1: 对，
0: 实际上你以为多花一点点钱，它的单颗更便宜。
1: 对，十几块钱。
0: 对，
1: 在外面30块钱一颗，我们这十几块钱。
0: 是的，所以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定199的，赶紧定02151119900。
2: 像搿种子，今天我吃的粽子啊，真的老好。医生，一个糯米糯，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粽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发觉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 搿好好老。

0: 거야. 애티야 엄마가 통, 너가 지금 러시아가, 여친, 다디, 대강가 다 놈이 러누가.
1: 이건 여러하고, 이건 여, 응호녀. 인가, 우리 아저씨 그 종소리 이제 유녀도. 이거 집으로만 유녀. 好，但是还搞了一次台湾，弄东洋啊，你看把这台湾，家的差不多，我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弄多了只台湾就家的两样，但是一个家的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0: 肯定会得太贵，老嫩啊，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一楼鲜，
3: 在东方购物一楼鲜的各种产品大家都特别喜欢哈，但是就是每年一定要吃一楼鲜的大粽子，今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楼鲜的拳头产品五花大肉粽加双蛋黄五花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都是每一年大家反馈超好一定要吃的王牌。
2: 我对于一楼鲜目前为止的感受啊，就是觉得它实在，
3: 很实在，
2: 用料好，确实香，
3: 口味特别好吃。
2: 对的，对的，哦，而且个头大小正正好好，
3: 正正好好，
2: 没有太过于大。
3: 哎，你说太对了，有些为了标新立异，弄个巨大的也
2: 弄个两斤。
3: 哎呦，那个
2: 那也太夸张了，
3: 就是看到一眼你就会觉得
2: 你这锅里蒸都蒸不熟，我觉得，
3: 对，
2: 就你太大的里面那个馅儿它不一定熟，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它大小适中是最好的。
3: 是的，这个就是刚好成年人吃一个挺饱的，
2: 对，
3: 小朋友吃半个也可以，
2: 哎，可以的
3: 啊，是的，也不是那么巨大，让你吃起来有负担啊。吃完以后你还觉得有余量，我还可以搞点别的东西。
2: 你比如说像咱们有时候吃饭又讲究荤素搭配，今天我们素的有，
3: 是
2: 你比如我们豆的，
3: 哎，对，
2: 豆沙的，你要荤的，里面既然有双黄的，
3: 双蛋黄，
2: 双蛋
3: 肉，还有五花肉，
2: 纯五花肉。
3: 是的，其实有些那个粽子很油腻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肉特别肥，
2: 而且还放的过于多。我说实在话，过于多的话，那我们直接啃肉就好了，我干嘛吃粽子？
3: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五花肉，而且是那个肥瘦比非常完美的那种，对，而且是山东临沂的，就是一个出口肉出品肉特别多的地方，特别好的品质，给大家用的不是一条瘦和一条肥冒充五花肉，是纯五花肉的部位啊，这个成本就不一样。
2: 我看他一直说这个，包括展示这个，是特别有心得，这几年应该都是你来介绍。
3: 对，是一直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也是吃遍了市面上很多牌子的粽子，我觉得一楼鲜的口味无出其右，就没有谁能够在我心里超过它的地位。
2: 你有点偏爱
3: 它，特别喜欢这个口味。
2: 好，我们今天这个用料也干干净净的，像刚才周周给大家读到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3: 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2: 对，270天的保质期，
3: 对，
2: 所以你不用等到270天吃不完，都是最新鲜的啤酒。
3: 对，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10个，你家里人多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吃完了。
2: 对的呀，你说老两口一吃，也不至于老两口吃一颗，那有点少了。你比如一人一颗，或者是你儿子女儿来家里面了，说不定就3-4天就没了，光光了。
3: 对，
2: 而且这口味还不多，168只有一个口味五花的。尽量不要订168的，直接全都变成199的，这个
3: 单价更划算。
2: 对，不仅口味多，颗数也多。
3: 对，
2: 你看单一颗算下来的话才19块多，
3: 是
2: 比你单独买那个168只有几颗来着，6颗，不是8颗，我看看啊，是几颗来着，八颗，那168只有八颗，
3: 20多块钱，
2: 21一个。
3: 关键是错过两个口味觉得好可惜啊。
2: 是的，这两个口味真的特别各有特色，你可以尝试起来。最后12分钟啊，马上就要订完了，199就要订完了，订完的话大家只能订单独一个，
3: 对的，
2: 有点遗憾了，赶紧抢02151111999000。

0: 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啊，那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喜欢吃纯肉的也成
1: 也行，
0: 你可以把119订一套，那个168也订一套，看你自己开心就行。
2: 没多少，我们有九个月保质期，对不对？
0: 就像我刚才跟周周说的，
2: 不算什么。
0: 你即便119十颗那个，你可能也就一周都不到。
2: 对的，是的，我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
2: 说儿子女儿上就是上班哈，我们就是今天不带饭了，咱们就带一颗这个好不好？
0: 可以。
2: 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
0: 行的。
2: 这个营养搭配还挺科学。
0: 如果你说我就是要保持身材，我不要吃太多肉的，你就直接带一颗这个，
2: 对，
0: 纯纯豆沙就好了。
2: 是的，也特别好吃，玫瑰豆沙馅好香。香哦，那个红豆味非常非常的风味突出。
0: 四颗，两颗，
2: 十个，
0: 反正这个大概是半斤一个，250克，吃的量和的，我觉得是正正好好。
2: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2: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哈，显然真的非常的干净。我们的配料表大家看一下，糯米、米柚水、猪肉、咸鸭蛋黄、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了，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
2: 以前我看那个粽子好像很多里面它要漂亮一点，它加点色素什么的啊。
0: 哦，是啊。
2: 对，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包括到这个大肉。我也给大家来念一下，念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今天买的会特别放心。糯米、饮用水、猪肉、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白酒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就是说呀，来吧，展示展示，看看我们今天这里的馅儿多不多，
2: 来
0: 够不够多？有的时候不能太过啊，大家不要说哇，那我就都是肉，那都是肉直接煮着好了，
2: 那也不好吃。
0: 那我们包这个肉干什么？对不对？
2: 我们中国人吃粽子啊，就要讲究糯叶和糯米，还跟里面的肉，还跟里面的蛋黄的一个融合。来，观众朋友，我才拨开这一点，它里面的肉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冒头了，
0: 确实是，
2: 因为我们里面的肉真的给的多，
0: 量足的，
2: 对，真的给的好，
0: 多黏黏，黏黏糯糯，
2: 黏不黏？
0: 黏密的。
2: 哎呀，馅儿给的多，它要露馅儿了。
0: 这糯米真的是不错，
2: 太赞了！我就直接拿手掰了。
0: 这是哪儿的糯米？
2: 这是江苏的糯米，江苏糯米。来，观众朋友，你看这块五花肉啊，它直接从南到北横跨我们整个粽子的长度，大不大？这块五花肉，
0: 而且它里面也没有说那大肥肉那一大块让你。
2: 这是五花肉，它这个肥的基本上化在糯米里了，所以糯米特别香。然后这个瘦的特别好吃，
0: 有嚼劲，
2: 这叫五花三层，不是一块肥一块瘦拼在一起的。然后大蛋黄在这边，这个蛋黄我给大家掰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它有两颗这样大的，
2: 对，哦，
0: 有两颗呢。
2: 细沙流油，看到没有？您把这个大蛋黄跟这个五花肉跟这糯米一起吃，这能不好吃吗？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拿一整颗，
2: 我的天哪！
0: 你就拿这一整颗，你就在上面感受着咬着吃。
2: 对，
0: 就假设这是煮好的，你就咬一口，我跟你讲，这过瘾，
2: 过瘾！
0: 你省着它弄的哪儿都是的样子，
2: 是
0: 也挺好的。还有没有别的了？
2: 还有，
0: 你想
2: 开个啥？你想开个啥？
0: 我还是想开那个糯那个沙沙的，
2: 沙沙的是吧？可以。豆沙
0: 一直对豆沙就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豆沙真的很香。
0: 以前北方人爱吃一个豆沙包。
2: 对，粘豆包是吧？
0: 对，粘豆包或者豆沙包里边都会包豆沙的。
2: 好嘞，
0: 所以我每次都对豆沙做的就特别情有独钟。哎呀，我们今天有的啊。
2: 对，今天有的。
0: 虽然这个不多，只有两颗。
2: 是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知道它这个豆沙有多香吗？以前我对什么豆沙包子呀、豆沙馅儿的什么别的东西的印象就是甜，但是你今天吃过我们这个之后，你就知道啊。
0: 你很，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小块肉，
2: 对，
0: 我跟。讲很多豆沙就这一小块
2: 啊，对，
0: 你还真就别说，你以为里面
2: 都是尖儿，
0: 就这一块是，但是我们掰开之后，你注意啊，我们可不是就那一小块是哦，
2: 我们它几乎里面，
0: 对，你看看这里面饱满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哇，是真的很棒，
2: 有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
0: 对，很扎实的这个豆沙啊，甜的，
2: 一层一层，
0: 它可不是小里小气的，就那一小块，就像个小那个小蛋黄的那么小块，小指甲盖大小的，不是的、
2: 啊，而且它好细哦，朋友们，你知道就这样掰一下，我就能闻到那个红豆的香味，
0: 对，而且特绵，
2: 这个豆沙就是红豆的香，不是说那种纯甜，所以它真的口味特别到位，特别到位。特别好吃。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先展示到这里啊。
2: 好，
0: 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点，不无聊，那我就要按我说法，就是不无聊。今天吃个这口味，明天换个口味吃，
2: 对，
0: 再换个口味，第四天我再吃回来。
2: 那我肯定是订这个组合、
0: 对呗，我订这个组合好了，这个多好玩啊！199块钱再拿回去了10个，
2: 每一道三个口味，
0: 每一包算下来才19块多。那你要跟这个比起来呢？你看啊，就如果你要想吃纯纯肉的，你说我就无肉不欢，
2: 对，
0: 素的我不爱，那就可以的，那就纯纯五花大肉粽
2: 也行，
0: 直接来8袋，168。你说我这个肉的呀也喜欢，这个也喜欢。别犹豫，俩都带回去呗。这么看，俩都带回去，反正花个300来块钱，
2: 是
0: 咱吃到了18颗，
2: 没错，
0: 也更过瘾。一颗大的，只要是肉粽，都是达到了半斤的量啊！赶紧订购吧，最后7分钟了，快要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那个199的还剩多少套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下，18套，赶紧抢，0215111999。
3: 像搿个粽子啊，今朝我吃着粽子啊，真的老好。
1: 伊啥一个糯米浓，哎，吃个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搿只味道好，一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苏州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筋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个粽子里向油腻多，伊搿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只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太贵，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九九拿回去三个口味，
2: 对的，蛋黄大肉粽四个，大肉粽四个，然后我特别喜欢的还有明明也喜欢豆沙粽，有俩。
0: 别小瞧这个，大家说我就喜欢肉值钱，是我知道值钱，但大家终究要忠于自己的口味啊。
2: 哎，我跟你说，
0: 你喜欢那个，
2: 我有一次吃一个就是豆沙包子，然后一口差点没把我送走，因为太甜了。
0: 为什么要送走？
2: 太甜了，受不了。
0: 里面应该加别的东西了。
2: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吃不出那个，所以我一直对豆沙不是很感冒，然后我吃了一篓鲜的那个豆沙粽子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好多豆沙是豆沙香，
0: 你知道吧？像周周这种担心是合理的，因为包的馅儿你指不定里面加什么东西了。
2: 对呀、
0: 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表里面，大家回去找，如果有任何的糖
2: 啊，
0: 额外添加糖，额外添加什么乱七八糟，
2: 色素、香精、防腐剂，你去看有没有？
0: 你来投诉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在屏幕当中介绍的没有这些东西，您拿到手也一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牌能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2: 对的，
0: 咱不是乱加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啊，
2: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在我刚才说到的，像是这个大肉粽啊。像是这个什么双蛋黄的呀，绝对不额外给大家乱加东西啊，稍微一点点的白砂糖，稍微调调口味啊，一点点的白砂糖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如果大家对于纯肉的喜欢的话，那我们去订购八包的那个，
2: 可以八包全部都是五花大肉粽，但是里面是没有蛋黄肉的，也没有豆沙的。如果你说我想要三个口味的话，你就订199十包的这个，就有三个口味，一共有十包。其实合下来它的性价比会比那个八包的稍微高一点，
0: 高一点点，高一点点，
2: 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们反正也不用放冰箱，有9个月270天的保质期。
0: 哦，对，不用放冰箱
2: 啊，
0: 是不用放冰箱，
2: 因为它是真空包装嘛。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忘说了，
2: 是不是？因为要放
0: 这个很重要。
2: 哎，有一些
0: 不用放冰箱，
2: 对，
0: 太棒了，太棒，常温保存就行了。
2: 常温保存，
0: 那观众朋友们您就安心吧，
2: 处就可以。
0: 跟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里面的配料表啊。刚才跟大家再强调一遍，这里边呢包括糯米、饮用水、猪肉啊、咸蛋黄啊，包括咸鸭蛋黄啊，酱油了、食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
2: 一点点白砂糖
0: 啊，调味一点点啊，不会让你觉得齁咸的白酒，包括豆沙里面一点点的少量的极少的白砂糖，所以让大家知道安心吃，我们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2: 色素、香精
0: 都没有。来吧，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展示
2: 一个，抓紧时间，最后3分钟
0: 了，最后三分钟，
2: 我来播，大家赶紧的来
0: 订啊！
2: 真是，你看我刚刚播开一个，
0: 你来吃，
2: 哎呦，来，朋友们，您看这个黏糊劲儿，对，
0: 黏的不得了，
2: 江苏的糯米，然后恩施的湖北恩施的，就神农架那个地方，好像就是那个地方的糯米，你想想看有多好，
0: 这里边一下肉眼可见的
2: 肉，肉眼可见
0: 肉，
2: 特别特别的多，来，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地方。有蛋，然后这个地方大概是肉，
0: 肉直接上手，撕开，
2: 用手的话有点太黏了，我直接给大家撕开。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2: 从这个是，就是肉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然后中间
2: 这块肉整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
0: 看到是一大
2: 块，看到没有？整个横跨它的头和尾，
0: 是，
2: 对，然后这个肉是。不是说肥肉加瘦肉，是五花肉，然后肥肉已经有点融化掉了，然后蛋黄在这边给大家来撕一下，真的超级好的蛋黄哦，高油的咸蛋黄，全部都是起沙流油，金黄色的金沙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
0: 行吧，我们就先看到蛋黄吧，就不看那个了，那个豆沙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记得199拿回去3种口味。
2: 口味
0: 哎，关于肉的各是4包，然后豆沙的呢是2包，每个肉的相关的都是半斤一只。如果大家说我就是单独喜欢吃肉也成，有个168包的这个构成就是纯纯的五花肉。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大概还有8套、7套这样，售罄就结束了，不提加预约啊，02151111999000。
1: 像这个粽子啊，今朝我吃这粽子啊，真的老好。 第三一个糯米糯，而且搿味道好，我吃了交关种子，搿只味道好，有点甜蜜蜜的，福建有点酥脆口味。
3: 哦，伊手工啊，哦，搿是更加好了，嗯，搿好好老糯的，一点没搿种肉夹心味道，老香啊，又油又筋大的，再讲搿只糯米老糯的。
1: 一个肉老好啊，一个肉五花肉，人家我老子吃粽子里向油腻多，一个几乎没油腻，好，但是还加两只蛋黄，侬同样的，人家把这蛋黄，价钿差不多，我也买过，也差不多，但是搿两只，侬多了只蛋黄就价钿两样，但是一个价钿就实惠了，啊，味道又好，
3: 肯定会得推荐，老糯的侬看，上到包了呀，老好吃的。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露丝玛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条裙裤，我真的太喜欢了。正好夏天，本身你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以往的长裙呢，有的时候你还担心会有点走光，而我身上这条，它又是裙子的感觉，同时呢，它又是一条裙裤。我们今天199元是三条带回去，然后男士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条七分裤，也是1993条，
1: 对，棉质的，而且是松。高腰的这样一个七分裤啊，穿起来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一共有5个口袋，满足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种实用性的要求。
0: 是的，一开始这个裙子挂在那边，我第一眼就觉得啊，裙子半身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怎么说，
1: 你
0: 没有什么惊讶，就是都有的。你看，是做到这样一个，我也心动了，我也想入一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走光。打个比方哦，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裙裤吗？打个比方，我现在做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时候随便做，以往的话长裙你还要弄一下
1: 这样。
0: 你现在就是随便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裤子呀。
1: 对，裤子保护得很好。
0: 可以这样子，我前面开场前一直这么坐着，做了20分钟，
1: 是
0: 一点都没有皱。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裙裤，你看它这个长度还有好在哪里啊？它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尤其是裤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厕所。
1: 对，
0: 你裤子的话，你那个地板上脏啊，你真的是你还要把它。我看到一个女儿在那个高铁站，她上厕所就在那个崴裤脚管。
1: 崴裤脚打结。
0: 而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你永远不会掉在地上，你永远拖不到地，在脚踝的这个地方。
1: 都给你考虑到了。
0: 那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高跟鞋，我刚才试过了。搭运动鞋超好看，
1: 对，
0: 又是这种裙子的飘逸感，然后它又是裙裤，像睡裤一样随便活动，极其的这个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像下楼散个步，门口超市买个东西，接送小孩，太实用了，这个裙子啊，这个裙裤。然后颜色上呢，一个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腰果花，也是有点这种佩斯里花纹的，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粉色鸢尾花，还有这个也非常好看，蓝色的，给大家可以呢在身上比划一下。这个的话，而且它因为是宽紧带，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跟你的妈妈分享。我决定自留，像我跟我妈妈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尺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啊。
1: 对啊，三条全部不用挑，不用选。
0: 是的，它必须走动一下，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裙裤。
1: 裙裤。
0: 你看这样看是一个裙子，
1: 对，
0: 裙子。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裙裤，跟以往的裙裤不一样。它你看，跟裤脚裤子了，
1: 老大啊，
0: 特别的大。
1: 看到没有？就是条裙子嘛，
0: 特别大，特别大的这个裤脚款。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这个灵动性超级好看。
1: 但是你任何时候它不用担心走光。特别安全，你人也非常的放松。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太实用了。搭鞋子，高跟鞋好看，搭皮鞋好看，搭运动鞋也可以，
1: 是
0: 太符合这个季节我们的需求了。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这个
1: 出去旅游
0: 自驾，你看你坐下来，你在湖边拍照的时候，
1: 是
0: 毫无压力，随便坐。坐下来的时候，它展示的，你看像裙子一般的，
1: 裙摆一样的啊，很
0: 漂亮，很漂亮的这种垂坠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这样拍照很漂亮，但同时，真的我说了不担心走光，
1: 不担心坐姿，
0: 对，
1: 怎么样的坐姿都不无所谓。
0: 这做这样的一个劈叉的运动，你都没不用担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考虑到带小朋友啊，
1: 上蹲下蹲，
0: 你如果是长裙，已经是有这个避免走光的一个挺好的地方，
1: 对。
0: 但是裙子总归有点不方便，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太好了，裙裤，裙裤
1: 又方便又实用，
0: 是的。
1: 而且三个颜色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0: 一口气带回去，我们刚才算过了。
1: 因为你今天199块钱，你看积分将近6块钱，
0: 对，
1: 是吧？自动订购还可以5块钱，所以188块钱除以3。平均下来大概62块几毛钱一条，裸着两个左右。
0: 还有啊，妈妈们带口袋的，
1: 哇，
0: 搭两次口袋。你有的时候什么手机啊，手机，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出差，手机差点掉在那个网约车上。
1: 我们现在手机里面
0: 还好，现在找回来，我当时他的脸全都变色了。
1: 那是重要信息都在手机里面。
0: 然后人就受了惊吓哦，有点累的，所以这个手机啊，你有的时候没地方放，你这个口袋可太重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应该讲女士的。三条裙裤真的是很棒，
0: 拍照也很好看，
1: 老好看，
0: 对吧？任何高级的餐厅，
1: 对，
0: 湖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餐厅，美丽的餐厅，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1: 对，
0: 这几个颜色跟这种草地啊，
1: 对，
0: 青山绿水啊，都特别的搭。
1: 好了，看完女款的三个颜色，赶紧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就直接订吧，
0: 这个、真的
1: 对不对啊？
0: 62块钱，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哎、你让裁缝去做，你手工费都不止62。
1: 对了，那同样62块钱左右呢，我们一条男士的啊，这个是男士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7分的短裤，这个7分裤呢，它是棉质的，而且是松紧的腰带的啊。三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灰色，一个浅灰色，还有一个是军绿色。那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深灰色，这个深灰色呢，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穿着就很舒服。第一个来说呢，你这个天气，侬阳喜阳体型三十度了，
0: 对，
1: 个天气这个天，说句实话，稍微再过到30度以上，你穿这个已经是很舒服了。
0: 是的，
1: 因为为啥道理呢？你长裤吧，说句实话，你整个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给你闷在这里的。侬只要替你穿个松这种休闲裤哦，那我已经很舒服的。
0: 是，
1: 因为皮肤有露在外面的地方，
0: 而且显得年轻。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前面走过来，我们都没认出来他，因为他每天来直播都是满西装革履的
1: 衬衫，对吧？衬衫西裤。
0: 他换好这个衣服，他走进来，我和龚医生商量，没反应过来是大刚老师。哇，年轻。20岁，
1: 对，因为这个是居家穿着或者出去旅游就正常是这样穿嘛。上节目因为有要求，所以我们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一件白 T， 你底下穿这个裤子，夏天就很舒服了。很多人说我腰围够不够，它是松紧的。你看这个
0: 男女都是松紧的
1: ，很舒服，很宽松，而且宽项襟。你看大概2个手指的这个宽项襟，你时间穿久了之后，它不会有这个勒痕。当然了，你说你如果再要收紧一点，它有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你完全可以收得紧一点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超过51%的棉，所以这个裤子啊，它穿贴合你皮肤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感啊，舒适度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呢，我喜欢它这个长度，这个叫7分的长度，
0: 膝盖包住了，
1: 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长度，第一个宽腰，松紧腰带，第二个长度7分的，把膝盖遮住了，刚刚好。第三一个，我要跟你讲实用性了。有辰光擦漆丢掉五啊，哎，包括阿拉擦漆，侬讲啊，侬清清刚刚讲手机摆啥地方呢？5个口袋，哈
0: 哈，一个。哎，
1: 我这个你看大屏手机啊，那说句实话，这真的大屏手机了，这都能放得下，对吧？一个左右两边两个了啊，我给你数5个口袋在哪里呢？哎呦个大。
0: 3个，
1: 有纽扣的，那么你这个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它不会掉出来，对吧？很舒服。那4个了，对吧？4个还不止哦，这里还有一个拉链，给它拉里。
0: 小钥匙，钥匙。
1: 反正这个你对吧？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对吧？还有一个呢，在我的
0: 还有一个
1: 后插袋，这里还有一个后插袋，这个后插袋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的啊，
0: 跟男生真的什么都
1: 在袋袋，
0: 包一定不用
1: 带了。我跟你讲，都擦漆啊，尤其旅游啊，我跟你讲，很多呢要有一些抽这个的，对吧？打火机啊，那么你可以放这个口袋，你手机放这个地方，需要磕老了什么呢？网咖。包括有些重要的证件，你扣牢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掉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背包了，随身嘛，对吧？你重要的，你网咖了啥等等之类，你放在这个里面又深啊又扎实，而且呢这种棉质的感觉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裤子，那我个人感觉，那你整个夏天，你30度以上，好了，
0: 3条足够了，能
1: 基本上3条，
0: 是，
1: 因为侬要打个呀。
0: 对，哎，
1: 这个深灰的，明早我穿浅灰的，后天我穿深绿的。对吧？你出去旅游啊，你在市区里面，你白天你玩玩什么的，那老色老色一
0: 样。对的，而且男士这条性价比更高。
1: 对，
0: 同样的价格，男士含有51的棉。
1: 哎呦，对，51的棉啊，
0: 我跟你说，
1: 51的棉，所以它是棉质的啊，松腰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7分。
0: 对，
1: 更合大家心意。
0: 我还想到，我们女士这条适合妈妈们晚上去跳广场舞。
1: 哦，侬讲的正对，
0: 是不是很好看？
1: 很飘逸啊！哎，尤其稍微转个半身的辰光，
0: 哇，
1: 记得划开
0: 嘞。跳广场舞啊，或者你随便的这种运动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哎，
1: 对，
0: 很飘逸。
1: 是是是。
0: 然后裙裤呢又很实用，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裙裤了。
1: 对。
0: 然后脑子里面也就想到了裙子、裤子，哎，就没想到裙裤。
1: 哎，对个。哎，裙裤这次给你老好
0: 了。好好穿哦。
1: 对吧？松松开了就是一条。
0: 而且才60几块钱。
1: 对个。
0: 买一条睡衣。
1: 哎呀，你想的对。
0: 套装睡衣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吧？
1: 你买这个不心痛，不心痛不肉，而且呢，你就随便穿，
0: 对
1: 吧？ 你出去旅游这个换换也是很。
0: 我打算给我妈妈一条，两个人分享一下，这个我妈妈一定喜欢。她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看这裙子穿脱也方便。
1: 对，而且任何场合之下，你都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坐姿呀、啥个稍微
0: 没有，
1: 对吧？完全不用担心。
0: 而且它也是橡筋，看到没有，弹力的橡筋。
1: 还有两个口袋。
0: 对于腰围没有说，哎呦，我这个要卡住腰围的。
1: 对，
0: 是弹力橡筋，还有两个口袋。好吧，然后我跟大家报一下尺寸了
1: 啊，
0: 报尺寸了。男士的尺码是。2XL、3XL、4XL，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我穿的是 L 码的，100斤能够穿到160斤，
1: 没问题。
0: 尺码不合适可以换，今天只需要选尺码，
1: 颜色都不用选，三条全带回去，
0: 全部带回去。然后积分还有5.97，好吧，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现在男款正在热销当中哦。哎呦，我们小东京说叔叔发力嘞，给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眼就合眼缘了？因为像这样的裤子，我记得之前看到男士买的话。
1: 两百度可以留，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它确实它就是一条这个正装的这个工装裤的做工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它一样不少的，左右左边右边两个插袋，对吧？在这个大腿的地方呢，它有两个，还有两个大口袋，还有你后侧这个位置啊，它后屁股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插袋，每个口袋除了那两个斜插袋外，全部都是有这个纽扣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做工啊，用的料啊，它更加的复杂。
0: 才62块，
1: 轮了两块，轮了两块几块啊？你把
0: 这种裤子，因为我之前看我老公也买过，这62，我真的
1: 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跟你讲啊，厂商越是卷的厉害，我们顾客们受益就越大，
0: 对的，
1: 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也欢迎他卷一点，因为可能样子我这条裤子轮了两块几，
0: 能不能搞？我们现在买衣服真的
1: 很幸福的，
0: 以前省很多钱。我昨天在理衣服嘛，以前买的一条各种紧身的各种打底裤，我老说的九光嘛，
1: 是的，
0: 你都我说价格你都吓死，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会买下手的，1700块。
1: 哟喂！
0: 我这很薄的一条紧身裤，1200块，日本的品牌，当时怎么说，商场里就买了。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然后现在通过我们东方购物，你看这什么60几块钱就能穿条好看的裙裤。
1: 我跟你讲，
0: 62块，
1: 你不要跟人家讲60几块。
0: 我们的吊牌价是299。
1: 吊牌上是299哦。我们叫东方购物，你今天你拿到手是62块钱左右，但实际上人家到商场里面买，当季的正装在正式在卖的也是300块钱左右一条呀。因为确实从它的款式到它的整个的舒适的程度，对吧？到一个马箱腔调，这个价格是要的呀，对吧？那你想想看，一条300块，那300-900块，那买不落手
0: 呀。那肯定也只能考虑买一条。
1: 对啊，买一条顶多了呀。
0: 我们今天3个颜色，你总归要 T 五呀，你肯定要换一换。
1: 对对，尤其出去旅游，
0: 尤其还有那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分享一下的啊。
1: 那你想想看啊，那同样的。我们说男士女士能出去旅游吗？谁都去呀，对吧？
0: 他这个装扮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1: 女
0: 生，
1: 对，
0: 然后搭这个裤子下面运动鞋，
1: 休闲裤，七分的休闲裤，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正常一个男士在夏天上海的街头行走的标配，对吧？所以你想，哎，关节的地方给你遮起来，但是也不能穿长裤，长裤就太闷了。
0: 因为你走到户外，
1: 哎，那户外你就太闷了呀，对吧？
0: 因为温度有一个切换。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呢，这个裤子很宽松。那么又是棉的，51%的棉的材质，也宽松这一段，它这个衣裳我就贴了弄身上去，它不会搭在你身上。如果有些裤子，你看正装裤子，它这个一出点汗，好赖腻了弄身上去，你走一步路嘛，裤子像拉了弄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就不会，很宽松。
0: 而且像我们女士的话，它也是的，它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3点几的氨纶，它不是100%的聚酯纤维，因为一般女士这种夏天的裙子啊、连衣裙一般都做100%聚酯纤维嘛。然后我们女士这个话里面加了氨纶，它还有到一定弹力，
1: 对，
0: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稍微的一点的一个改良就很舒服。
1: 对，
0: 男士这个在热卖当中哦，你看这个长度，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叔叔更像我妈妈也是的，短裙是不穿的，膝盖以上的
1: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穿短裙，只是因为这个身体上
0: 各种原因不穿了，
1: 包包老，对吧？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膝盖以下的。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清凉要散逸，
0: 是的，
1: 对吧？又但是又要保护一下的，还要出门呢，你口袋要多。那么这样的话，包不要打了。侬讲你个天，我再把着包。侬讲我打了身上想有多样么子，对吧？
0: 老不散逸。是的，是的，零零散散太麻烦了。
1: 老别个。
0: 男士的话有到多个的口袋。
1: 出门还是要带。
0: 女士对的，然后女士现在若穿的就是我身上穿的，女士颜色不要选的，这3个颜色都是你的，都很度假风，
1: 是
0: 也符合这种夏天的，
1: 尤其我跟你海边哦。个枫叶刺哦，哗啦哗啦，弄个卷子一样哦，老漂亮了。
0: 哎呦，你穿上这个非常好看的，真的，尤其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夜到去乘风凉，门口的车子可能刚也很
1: 哎呦，
0: 侬讲
1: 乘风凉现在我觉得老亲切的，
0: 对吧？我们上海人特有的文化。哎，
1: 对对对，乘风凉，瞧小区里走去、逗去，公园里逛一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像这样的裙裤啊，侬猛子啊少交贵了。
0: 尤其你下楼走走，你不可能穿一条很贵的选一条。
1: 那不可能，也没必要嘛。
0: 为什么会随手抓一件？哎，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62块，是不是你随手抓的？
1: 随便穿，
0: 就是你随手抓的。
1: 但是亲戚啊，侬个穿个样子啊。
2: 侬不刚才了啥人？
0: 我刚刚想到，
2: 高低呀。
0: 我今天搭上一双高跟鞋，你这么一穿，再拎一个包，同时拿下我的包，是不是五星级酒店？
1: 就是讲随便出入。
0: 高级饭店，你
1: 去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啊？
0: 还特别的稳重。
1: 哎，对，
0: 大方，是不是？
1: 还安全，对吧？
0: 对，还安全。
1: 对，各种坐姿都不要紧。
0: 我先坐下来。
1: 足嘞。
0: 是不是？你看。就我平常穿的短裙上节目什么，其实有点哎呦，哎，
1: 对，
0: 有点要担心走光，
1: 还要注意啊。
0: 这个的话就是，哎呀，你看，就是我在寻觅的。然后我妈妈也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要老每天短裤呀、短裙，你适当的是可以选择一点长的。那么我帮一个没看到阿色的，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我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
1: 对，
0: 更有句港剧，我逛商场看到这样一条裙子，可不得千元。
1: 不。
0: 那
1: 我哥肯定有个呀，弄到个中三个，对吧？那肯定是很贵的。
0: 对啊，
1: 就算普通一点的、中档一点的商场里面，搿条裤子它也要299哎。
0: 要的呀，
1: 对吧？
0: 二九九的价格
1: 就是299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今天你299，我们先砍掉100块钱，
0: 399，
1: 199还不是一条，是三条。
0: 我再把颜色都试一下，你就像我上面搭一个白的或黑的。
1: 哎，侬搿条蛮素雅的，
0: 搿条还可以吧？
1: 哎，也老好看，
0: 好看哦，
1: 跟侬刚刚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哎，
1: 素的，
0: 这些颜色都好看。那这三个都是你的，才100多块钱，可能你在外面买一条裙子、一条裤子的价格。三条都带回去，而且每个颜色都好看。我像我跟我妈妈就可以分享一下。
1: 而且你看花型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哦，短裤啊，侬
0: 它不是刚刚三条裤子么长得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花型么也一样的，换一个颜色，所有的花型都不一样的。
1: 对，它完全是不雷同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一条裤子算一条裙裤算下来才6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余量非常足。聚酯纤维里面还加入了3.几个氨纶，
1: 有弹力的，
0: 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啊！你看下蹲蹲下来，
1: 对对对，
0: 很舒服，整个面。的话就是柔软的、滑爽的，像这个的话，你在外面真的弄脏了、弄湿了，穿开会打打
1: 不心痛，不心痛，
0: 干的也快。
1: 对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什么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0: 我跟侬讲，太适合出去旅游了。
1: 老色一啊，三条一搭，锰亮又轻，对吧？又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褶不褶，要烫啊，这不需要。你到时候一穿，打起来垮了不得了。
0: 打羽打打个运动啊，好
1: 酷，好酷啊，好酷啊，对吧？哎，好了，那我们讲讲男款啊。
0: 好的，男款卖的很好，
1: 男款卖的很好，三个颜色。这个是深灰色啊，这个是浅灰色，这个是军绿色。侬讲我选哪里这个颜色？不要选了，三条裤子举不起，举不起199块，减去积分将近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8。三条裤子一平均，一条裤子落了2块6角左右。好了。那么你穿到身上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啊，这条裤子很宽松。以本阳农皮子刚，像我今天我其实白天穿的是什么呢？算西裤嘛。
0: 对，
1: 西裤这样是这样包的，
0: 哎，西裤
1: 它是这样紧的。根本侬可能紧了以后能遮路啊。它如果说它出点汗啊，因为它的大牢啊，腻牢啊，但是这条裤子你看宽松。对吧？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五头啊有点点风啊，啪追进来就老适宜啊，对吧？走路就有风钻进来了。
0: 而且男士含有51%的棉，
1: 51%的棉，
0: 再加上那个再生素纤维，
1: 对，
0: 你知道再生纤维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
1: 纤维了。对对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它的长度。啊，有些长，侬要是去上裤，好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露出来，侬就给它撵了，对吧？那它现在呢，露到7分什么概念？正好呢，侬个膝盖做起来呢，膝盖是辣搿只位置，看到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实用性啊，腰头搿搭侬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橡筋的嘛，它很宽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它余量其实很大的啊。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男士啊，它这个地方它有前门襟的
0: 哦，
1: 它可以拉链啊，前门襟，你就是更方便了啊，懂啊？搿拉力就是老适宜啊，就老方便，好吧？再有你再要紧一点嘛，暖的把它抽绳，把它抽紧一点都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是吧？最重要是什么？口袋多。出去侬想想，手机摆啥地方？我有大袋袋的呀，一只手机摆就快看不出了。下面这个袋，那有些比如说男士要抽抽烟的呀，打空机呀，哎，侬各种啊香烟摆了，当然不就你尽量能够不抽烟就不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好多人老习惯了，干嘛又对吧？侬能把根拔根来。
0: 手机钥匙、
1: 卡片，包括出门的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房卡呀，这些重要卡片么子、包叫个么子，侬就不要带包来。侬可能一身出去，侬重要么子，比如讲身份证啊、卡片啊，侬可能有的扣子呀，侬一扣子扣好是漏不出来的呀。
0: 是的。
1: 那么它就更安全，包括后面，它后插袋，后面还有个插袋呢，搿袋也在插袋。那么所以讲，侬搿条裤子有的5个袋子，你想想看，那么侬出去搿种下背包咯、啥个背包了，上肩包背好后头背脊侪是汗，下背包背好搿个重叠的地方，搿地方也是汗，侬搿样子。收回回出去了，
0: 真的
1: 老紧，收回回出去了
0: 一定要轻松，是的。所以今天男士和女士都是199，三条带回去，积分呢是5.97。来报一下尺码，今天男士卖爆了啊，2XL。 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100斤到160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快速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丢给同党的。
1: 哦，大刚老师在跟我分享说，儿子那个大
0: 初高中的时候，哦，
1: 校裤都是这个长度，
0: 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长度。嗯，你想想看，其实校服校裤啊，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嗯，哎，它既要那因为现在因为教室里面也开空调了嘛，
1: 因为小裤也运动的嘛，
0: 也运动。它既然你夏天你不能太热，小朋友一蹦蹦起来热，
1: 对
0: 吧？但是一到教室里向，教室现在也开空调了呀，对吧？
1: 都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就是空调没注意嘛。然后被结果刺了，
0: 对呀、
1: 啊，哎呀，一个哪能
0: 跟哪股刺了？
1: 因为他以前不是跳舞的，光自个浑身滑落，哎，后来整个后背掉落了，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头哦，一刚一发觉了，原来是那个空调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知道，但是吹一吹一个晚上，滑哦，哦，滑了很长时间、哦、啊，
0: 你要各种方法
1: 来，好几个月
0: 保暖。什么？
1: 热湿冲，
0: 哎，热湿冲，艾灸的止风冲，
1: 是的，所以后来一讲，哦，晓得了，要注意关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女士、男士都是超过膝盖
0: 过膝的，嗯，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个穿着上你要不仅要好看了，更要紧的是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在空调房间，你不要着凉。那怎么办呢？稍微长一点点，不要多。膝盖做足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好过膝盖。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女士的超过膝盖，女士的比男士稍微再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裙裤的设计，都非常的方便，穿梭自由。哎，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裙子虽然长，但长裙的话，有种地方
0: 不方便，
1: 就感觉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万一走光什么的话，风吹起来什么。
0: 对，
1: 阿拉是裙裤，你说的是个裤子。
0: 是，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天你还不觉得？
1: 侬
0: 真的到了六月下旬了，七月上旬开始啊，这个本来你站在外面你就是热了，
1: 对，
0: 你要长裙很长的，你这是闷在那个地方，风进不来，你知道吧？
1: 对的，
0: 你穿的这个是裙裤，那不一样了呀，
1: 通风的，
0: 你有地缝，侬刚刚看到个缝叶刺，哗啦哗啦哗啦，你往里上刺进来了，
1: 因为它这个
0: 你马上觉得清凉好多了，
1: 又轻薄又有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如果就是这样看着呢，它就是一条裙子嘛。怕做皮啊，就各种各样，它的造型也摆得出来，
1: 对的，
0: 对吧？它有这个呀，它有这个线条呀，摆出来的这个，而且三个花型都不一样。
1: 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啊，颜色都不用选的，男士女士都是三条。嗯，好的，很多人都在咨询大小，我再报一下，女士的 L、XL、两 XL， 从100到160斤，平均每20斤跳一跳，比如说100到120L。你再往上跳20、140就是 XL， 160就是到那个两 XL。
0: 对，哦，
1: 男士呢是两 XL、3XL、4XL， 也是20斤
0: 啊。对，
1: 两 XL 是100到130斤，然后3XL 的话呢到150斤，4XL 到170斤。
0: 尺码不要紧，
1: 不要纠结，
0: 你可以到时候换的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卡码拍大也可以的，好吧？然后可以换大小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今天卖得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炎热，
1: 对，
0: 这两天都是在30度左右的。接下来六月份黄梅雨季，
1: 哎呦，又梦又黏。
0: 七月八月暑假到了，别说你要才七八想了。
1: 对对对，啊、尤其现在我们好像新闻里面在说，今年好像什么二尼诺现象，这个今年的天气可能很热，
0: 从
1: 七月七月一上高都稍微紧一点。
0: 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那个导演跟我平常关系很好，我们女导演进来讲，哟，你穿的很好看嘛，
1: 好看的好看的。
0: 他说是裤子还是裙子？
1: 这是我们今天公认的
0: 裙裤。哎呦，啊、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对，
0: 转动一下。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我看我同学拍照可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哎呦，
1: 一拉得开嘛，对吧？哦，
0: 我们是裙裤，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摆？啊，我同学以前跳舞的，他就老喜欢拍照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动作。
1: 哎，你要是裤子啊，你做这个动作不好看了，侬要得一定要搿种。
0: 对
1: 吧？他要打乌了，
0: 裙子、啊、
1: 有点花丝、啊，
0: 也不一定能够拉这么大，不是每条裙子裙摆都这么大的呀，对
1: 吧？哎，你裤子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对吧？但是呢，你看他撩起来下面，啪又打乌了，花丝又有，
0: 对，
1: 对吧？
0: 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不够美观，哎，
1: 哎呦，可以
0: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1: 你得热热身才行啊。
0: 哎、对的，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裤子，还有就是你看坐下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下来拍照，
1: 对，
0: 你看人群当中集体合照，你这么坐着是不是很好看？
1: 对，
0: 这个小裙摆，你看。
1: 因为它有一个线条，对吧、
0: 哎？
1: 它会有一种修饰的线条，
0: 正面，
1: 对吧？
0: 哎呦，侧面，
1: 好酷好酷
0: 好酷，是不是不会走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就很优雅，这个线条，尤其脚踝的部分，它站起来是不到脚踝的，
1: 对，
0: 但你坐下来拍照的时候，你看正好盖住你这个脚踝，
1: 对，
0: 是不是老优雅的？
1: 哎，你要是真正
0: 女士的灵动，
1: 全部长裙的话，可能谁租它了啊、
0: 哎？
1: 这个倒是刚刚好了，
0: 哎，而且你不用裙子，你总归两个膝盖要并并拢，要怎么做？
1: 对对对，
0: 这个你随意好了，
1: 哎，对，
0: 随意。
1: 这个就是
0: 随便做，想怎么做怎么做。
1: 哎呀，这个你自由啊，
0: 你高铁的时候随便或者你自驾的时候，你把一个脚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你一个人坐后排也行啊。
0: 哎，反正我们就是很放松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适合旅游了。下楼，
1: 想想咱又落到两块里了，
0: 落到两块
1: 哦，62块钱左右。
0: 啊，门口都有卖个叫啥个裁缝店
1: 啊，
0: 我跟了娘去问过，一问哦，再也没去过，因为他。我妈妈是问做一条什么裙子，你自己买面料去手工费收200块
1: 啊，跟人工贵呀、啊，
0: 你刚人工涨价，
1: 一条条高度
0: 做呀，我们就一起改那个裙子大小，手工费100块。
1: 好了，我上趟敲敲壁，我大概要花他大概我
0: 3000块
1: 里了，对不对？
0: 就是阿拉舅妈，因为我舅妈那个
1: 手工型，
0: 对对对，
1: 手工好，
0: 所以现在手工挺贵的。你想62块钱，
1: 对，
0: 你自己车一块布料去门口做，你做得下来吗？
1: 是是是，这个才62块钱。说句实话，你这个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随便穿出去旅游、对吧？广场舞跳跳，对吧？
0: 对，
1: 这可不是仅限于你周围的什么旅游广场舞啊，你今天下午去逛街、
0: 我去拿个包，等一下，我觉得就是很多场合拿着它就很好看、没关系，镜头等我一下，我
1: 好的，
0: 我去拿一个包，
1: 那就没关系啊，
0: 来没关系，
1: 先看我这个裤子吧，
0: 看你
1: 好吧，看我的裤子啊，
0: 对，
1: 这个裤子很宽松，很舒服，到夏天。哎呦，三一啊，它不会搭在粘在你的身上啊、而且呢，它有51%的棉，那你想想看，而且膝盖刚刚好呢，这个给你保护起来了。现在七分的感觉，我跟你讲，恰到好处。5个口袋，那这都是带纽扣的口袋，对吧？又深又大啊！你出门旅游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可以放了啊。两边的插袋呢，来看一下啊，大屏手机完全往里一插，完全可以遮得起来。后面还有个斜插袋啊，后面还有个。后面的袋子也是可以有扣子的，我跟你讲，你这袋袋足够了啊，完全没问题，51%的全棉啊，这个是品质很高的。
0: 是的，
1: 好，来了，包来了。
0: 你不要以为62块钱的裙子
1: 这怎么穿呢、啊？
0: 门口的空军、不是的，
1: 不是。
0: 你拎上你的包，重要的场合，什么咖啡店现在都去打卡，妈妈们也会去的，餐厅。好看的，
1: 我跟你华尔道夫吃下午茶去了。
0: 哎，你囤的这种什么咖啡券啊、什么什么餐厅，你拿上这个拍照很漂亮，
1: 对，
0: 看起来像一条上千元的裙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你说句实话，像你这样的穿着，你走到华尔道夫门口，你啪帮你门一拉，你就这样的。昂首挺胸的进去了呀，
0: 你到时候搭一双皮鞋，不用跟像我这么高，稍微搭一双皮鞋。旅游辰光下头带运动啊，出去吃客辰光下面搭一双皮鞋，
1: 对
0: 啊，样子老好啊。
1: 有很多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有半天的安排，
0: 对，
1: 我不念啊，什么出去啦，什么戏呢，啊，你再逛一逛，上上你得去哪个地方拍拍照，然后呢，下午呢，咖啡馆里坐坐，下午茶吃一吃，那么夜里向呢，那进到饭店里向，都有空调的，你想想看，你要是。太热的话，侬还吃不消
0: 啊，
1: 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老轻松啊，
0: 对，
1: 任何场合它都能驾驭。 对吧？
0: 是的。
1: 甚至于吃完饭你们溜溜弯、跳跳广场舞，她依然这条裙子可以从白打打天下，可以
0: 切换任何
1: 切换任何场景都没问题。
0: 才6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是帮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啊，大家现在都在问尺寸，来。男士的从100斤开始，100到130，2XL，加20斤到3XL，再加20斤到170斤，4XL。
1: 对，
0: 女士100到120 AL 码，120到140斤 XL，140到160斤2XL。我穿的这个 L 码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还有人在问，这199块钱是一条啊？是哪一条？哪个颜色？不是的，男士深灰、浅灰、军绿，三条。199，专柜这一条的价格我不能扣扣呢，来，专柜一条价格呢299，为啥299啊？我这条裤子你看51%的棉，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还有47.8%的再生纤维，都是好材料哦。所以你看299，我们不要了，199不是一条，是三条，一条算下来62块几。
0: 是的，啊。女士也是的，这三个颜色是全部带回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三个花色全部一口气带回去，好吧？还有4分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啊，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事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马上贵了，隔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后弄在
1: 手。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组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做过两样门子，钥匙和手机。
1: 哎呦，侬个体验出去塞吹金子塞金子，侬要吧？带带你爸爸，侬你五个口袋
0: 了。我当那女的不打死。
1: 啊打，因为能看，又能看了，
0: 哦、
1: 对吧？
0: 那
1: 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
0: 的。
1: 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1: 背心
0: 对，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老早点了嘛，才能提到199两条。
1: 啊，对呀、啊。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三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哦，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家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能可以直接扫码订
1: 啊，
0: 再减5块钱，
1: 对，
0: 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是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啊，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嗯、对，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啥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军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提马贵了，格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的手滑，
1: 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
0: 手
1: 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做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做过两样门子？钥匙。哎呦，手机！
1: 哎呦，侬个天热出去晒穿裙子晒金子，侬要吧？袋袋里爸爸，侬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
1: 事情的了，打，因为侬看完侬哪能看了，对吧？
0: 那
1: 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

0: 两条
1: 啊，对呀、啊，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3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嗯，这个叫弄死嘎起俺的马，弄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
1: 啊，
0: 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是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移动先生帮助，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时间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呢是跟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联动啊，所以一会儿电话线很有可能繁忙。为什么今天联动电话线会繁忙？我这样预测呢，是跟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里浑身上下的血管是息息相关的。很多观众朋友，邱老师会想到说，我一说这里，他会想到鱼友。嗯，哦，但是我要说到今天说的是磷虾油，
1: 对的。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哦，
1: 其实我们磷虾油也是随着对南极的开发，发现那里有一个食物就是磷虾，是当地鲸鱼、海豹啊、企鹅的食物。嗯，然后你想想，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它的嗓子也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它其他的东西吃不了。它只能吃磷虾。磷虾不但满足了它这么大体格的营养的需求，同时鲸鱼还是有智慧的啊，所以就去看它这个，就寻求它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后来发现，哦哟，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平时吃的其他的鱼就是油脂当中啊，比如说有的有欧米伽三，有的有欧米伽六，对吧？但我们今天的磷虾油非常厉害。它不光有欧米伽三，它还有海洋磷脂。它有了海洋磷脂不算，它还有我们说的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
0: 这些，但是说实在话，您说完这些，我还是不太明白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1: 厉害啦，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血管要的营养，欧米伽三作为我们血管内皮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然后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要关注之外，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希望自己的思维清晰一点，记忆力好一些，对吧？
0: 大脑。
1: 我们大脑当中今天居然有三个成分，应该是四个成分，全部能进大脑的。就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海洋磷脂、虾青素还有胆碱，全部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而且我们前三个，就是 DHA 海洋磷脂和胆碱，它是营养我们大脑的，就给我们大脑就是营养成分的。然后大脑不是作为司令部，每天会很繁忙的在那里代谢。代谢完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物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成分它是进不去的。像番茄红素好，贝塔胡萝卜素好，
0: 都挺好，
1: 进不了大脑。但是我们今天虾青素可以进去，把我们大脑代谢的这些废物给你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它既有为我们大脑做加法的，也有为大脑做减法的，厉害吧？那么再接下来就老人家会关注自己的肺，呼吸要顺畅。呼吸顺畅靠的什么？肺泡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但是肺泡它很薄，但是它有两层肺泡。

0: 什么它能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是因为它这两生当中有表面活性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是磷脂。哦，所以你看营养部位又来了一个吧，再接下来就是肝脏。肝脏大家都知道，我们营养合成非常关键的地方，你很多脂蛋白都是在肝脏包装完成的。
1: 对的，
0: 所以肝脏也是脂肪可能容易堆积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因为有了海洋磷脂，和我们今天的那个胆碱，我们里面的脂肪在里面合成加工的时候效率就变高了，就变成非常小的脂滴，不会就是说大的囤积在这里面，很容易被身体运载出去，那么再接下来就我们的血管、那个眼睛、骨节和皮肤，它都能找到在磷虾油当中特有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梦想，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吃一种特别厉害的食物，这个食物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成分，我们在南极找到了。所以南极磷虾这一个物种不得了，因为也确实只有在那里开发出来才能有，所以有段时间市面上磷虾油特别火，但是你要知道啊，南极捕捞船到目前全球没有多少条，就是不会超过那个两位数的，但是它捕捞完了之后对磷虾的加工还要在船上完成，因为这个磷虾捕捞你捕捞的方式不对，它破了，它会发生自溶，你如果捕捞时候没有马上加工，它会发生自溶，所以就说不是你有这个资源你就能拿得到，所以你想想有段时间我们市面上价格很便宜的磷虾有哪来的，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先保证大家，您今天吃到的磷虾油是标准的100%的纯的磷虾油，
1: 好，
0: 一定先是保证，我们再去谈刚才所说的这些好处。
1: 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我吃鱼油就好了呀，行不行？其实不行，因为刚才邱老师也告诉我们磷虾里还有哪些营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0: 对，
1: 如果有些人就特别极端说我都忽略那些营养，我就要专门针对鱼，为什么我非得吃磷虾，我到底跟鱼有什么区别啊？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说鱼油的优点是什么，它是 Omega 3的那个含量可以做到很高，因为鱼的脂肪来源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按照身体的需要量去获得大量，但是问题是鱼油当中的这个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
1: 这种，
0: 所以它在身体里面代谢路径是怎样，可以告诉大家您吃进去以后到了我们的小肠端，然后十二指肠端，它的甘油和脂肪酸要被分离，分离之后你会发现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
1: 这个不一样，
0: 对，它没有磷酸吗？它没有胆碱吗？
1: 刚才邱老师反复强调胆碱和磷酸，
0: 它突破我们的肠道进入我们身体的那个循环之后，
1: 它来突破，
0: 还要再重新嫁接，嫁接完了之后要去找胆碱，要去找磷酸，然后找到之后它才完整，然后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
1: 你就这么理解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你大脑当中就像一个门需要有钥匙开，
0: 对，
1: 那个钥匙是谁，就这两个东西，你没有它你就进不去，
0: 对，
1: 人家不让你进，你有好东西没有用，
0: 钥匙上面要有齿，每个齿不同，你开不了不同的锁，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全都有了，嫁接都完成了，所以我们进入身体之后效率更高，
1: 更高。
0: 还有一点我们的鱼油虽然没有它，但是你的磷虾油跟它嫁接在一起之后，你的鱼油变成非常细小的分子状态，很容易被身体运载。
1: 也就是说，它俩一加一大于二。
0: 来，我们来，
1: 邱老师给我们做个实验，
0: 对，
1: 看上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鱼油和我们今天的水，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句话叫“水油不溶”，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我即使把它搅和一下，马上又是油是油，水是水。所以呢，市面上我们会买一些所谓的磷虾油。
1: 您注意了，
0: 磷虾油
1: 这是市面上所谓的。
0: 挤进去之后，您会发现它也是红色的，
1: 对，也是红
0: 色。这个红色，然后来我们看一下它的。
1: 大家注意啊，看它能不能把油和水合在一起。
0: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为什么染了个色？因为它不是磷虾油，它是里面磷虾油的含量可能真的几乎为零，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我们今天的磷虾油
1: 我们这是我们的啊。
0: 您在挤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不一样吧？
1: 我觉得这油太多了吧，能行吗？我真的觉得这油，
0: 我们挤两粒，
1: 我们才这么一小粒呀，
0: 我们挤两粒没事，就是那个就是挤进去之后，你先看状态，我们是有那个胶质感的，这就是磷虾油特有的磷脂状态，
1: 跟刚才不一样哎。
0: 对，然后你会发现搅一搅之后，水和油变成一体了，看到吗？因为我们油的分子状态跟水的分子状态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油和水就水乳交融，我们的乳化作用起到作用了，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磷虾油你可以跟鱼油来搭配，搭配完了之后，那么贵的鱼油，你身体利用的效率会变高，同时又把我们大脑、肺、肝脏要的营养成分 又给你补进去了。所以我们是一举多得。那么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很多人群知道在营养上面要做补充，补充什么？就把你身体的短板再给你补进去。所以我们说鱼油都已经在吃了，这点磷虾油加进去效率就更高。
1: 好东西、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Harvest 是我们今天全新引进东方购物的一个品牌，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写出来 New Zealand 是不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今天这一罐里呢一共是有30粒，每粒呢是0.5克。注意了，接下来的话很重要，你先看一看啊，包括 GMP FDA 啊等等啊，包括这些标准 SGS 啊，请看第一个，即便0.5克一粒，但是里边的磷虾油的含量，
0: 我们的
1: 磷脂啊，说错了、
0: 我们是100%的磷虾油，但是磷虾油它的磷脂含量有不一样，只要高于38它就是合格的。所以市面上有很多是40%的，40%的磷虾油，我们今天是金标56%的磷虾油，而且实测值比56%还要高，达到了59%，
1: 接近于60%的量啊、观众朋友们，还没结束，刚才给您看到了 SGS， 我们这是有啊，这个是 GMP 啊和 SGS 合在一起的，关于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等等啊，这是要经过这个国外他自己的认定和检测的啊。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 FDA 的认证。所有这里边林林总总，它的含量之高，今天您就定吧。但是市面上的价格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精彩的唠来了。
0: 对，
1: 请关注。如果您只订4瓶装，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建议大家一次吃几粒，邱老师？
0: 我们建议1到2粒。
1: 如果是2粒的话，
0: 对，
1: 如果2粒的话，那么大概30粒一瓶，也就是15天的量。
0: 对，
1: 2瓶1个月，2瓶1个月就2个月。
0: 对，
1: 一个人2个月，老两口一人1个月没了。
0: 是的。
1: 那1个月就不吃了吗？以后？
0: 那当然不行了。
1: 那当然不行。说实在话，真的不行的。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每天我们大量的细胞、新细胞生成的时候，就需要细胞膜特有的材料。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细胞器膜都需要这样。材料，所以你看看，你大脑、肺、肝脏、你的血管都在抢。
1: 如果大家鱼油天天吃，这个配上，这个就是甚至比鱼油还要再重要。鱼油重要，一加一大于二。鱼油吃配上它，鱼油吃配上它，好吧？鱼油再吃就不用犹豫，马上订它，就订8瓶装更划算。您自己算算，这个加在一起600，1200吧。
0: 哎，对，
1: 你算嘛，8瓶1200喽。今天是1200吗？999块钱，总价市场价是近3200块，今天999，比这个还便宜啊！满金送买，咱们一参加400积分，算500多块钱，相当于每一粒才2块多，是不是划算？所以要定哪一个套组，咱自己非常的清楚。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冰雪大陆，极南之净土。独特、宁静、亘古如一，这里是南极。
1: 这个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鲸鱼吃什么？
0: 对，
1: 在哪个地方吃什么东西？
0: 对，我们其实那个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这个科属，它是属于龙虾这一属。所以就说它里面的那个营养物质啊，真的是特别的丰富。
1: 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捕捞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就以前在捕捞的方式上面，很容易破坏磷虾的这些结构。而且呢，很多时候不懂，就把磷虾捕捞之后。那个拿到那个陆地上再去那个加工，就会发现这个磷虾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现在很多南极的捕捞船上面，就捕捞完了以后，磷虾的加工、初到加工都是在船上完成的，才能保证磷虾的那个品质。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捕捞完了这个南极捕捞船，它不是说那个随捕捞完了就回来，它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捕捞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它是有禁止捕捞的那个要求的，所以南极捕捞完了之后它还有专门的那个运输的船要把这个原料给运回来，所以你听听这个环节就多复杂，资源有多稀缺。
1: 是，
0: 但如果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干嘛要花那么大
1: 的
0: 代价，
1: 说的就是啊，
0: 费那么多的劲，对吧，去把它运回来
1: 肯定是好的。
0: 更何况现在吃磷虾油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的身体比如说他本身那个饮食结构上面他需要这些物质，但是他又不想吃很多营养补剂的时候，那他可以直接吃磷虾油。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心心脑的问题已经比较多了，对吧，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可能会更高，各个方面可能都有些问题，比如说不太容易记事儿啊，那个经常的啊，还有就是那个经常吃那个药物，经常肝脏会有影响。那你这些地方其实都需要修修补补，需要好材料。那么今天
1: 就是它，
0: 我们这里面你所想要到的这些营养物质，在我们的磷虾当中都有。
1: 它的含量，磷脂含量高达
0: 56%。我们在和瓶身上标注是56，56就被称为金标磷虾油。
1: 对的啊。
0: 那么我们今天实测只要高于56，所以你想，就东方歌舞真的让大家放心的地方是，我们就给大家一定在保真保好的时候帮大家把关。
1: 这个牌子大家可以随便去搜 Harvest， 从新西兰原品原进口的，它不是什么贴牌货啊，
0: 是
1: 你随便去看，因为最近的有些观众害怕被磷虾油给骗了，
0: 对，
1: 所以随便去搜。今天带回去的是高达比例达到了56%以上的磷脂含量，这么高，
0: 对，
1: 一定要这个高啊，不高的话你就不要买了。
0: 是的，
1: 价格构成先跟您唠叨一下，因为有些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呢，也大概刚刚看过了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0: 对，
1: 只不过在价格上面呢不太清楚。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你像这四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一瓶，
0: 对，
1: 是吧，近400块钱一瓶，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相当于一瓶多一点的价拿四瓶。但您觉得那我就四瓶算了，观众朋友们，看您对自己的健康要求有多少。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平常在吃鱼油的观众朋友，毫不犹豫订购8瓶。
0: 对，
1: 平常的鱼油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你鱼油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照样做。来看这里啊，8瓶装，2个8瓶装，是不是应该1200？
0: 对，
1: 我们今天1999，又让利了好几百块钱。然后东方购物有活动，满减送100，愿意参加您就参加。
0: 是的，
1: 比如我差个800-900，400斤放到手，愿意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500多块钱，一粒算下2块多。然后回过头来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有些网友就问了，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凭什么就比某一些鱼油上面要强？强的点，我请邱老师一会儿给我们做个实验啊，就是这个板，我们做个实验。
0: 对，
1: 你看看啊，鱼油是什么工作原理？
0: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鱼油和磷虾油它还是不属于一样的营养物质。但是磷虾油的好处在于我们的脂肪酸结构特别好。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性，它只有脂肪酸和甘油。所以呢，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叫磷脂的结构。那么当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甘油和脂肪酸要做分离的。分离完了以后到肠道里，就到了身体内部要重新再嫁接。所以它要把它作为细胞膜的材料的时候，它还要去找胆碱的脑袋，还要去找磷酸，嫁接完成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我们可以出厂通过的合格品，身体拿来用。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两个，那么这些材料是不是就
1: 有点浪费了？
0: 对，就利用不高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它是天然这样。
0: 我们这里面本身就含有胆碱和磷酸，
1: 就有，
0: 所以到了身体里面，组合起来就特别快，效率特别高，而且特别完整。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膜要这个材料的时候，各个零部件都有。所以我们说它的效率高。那为什么要跟鱼肉进行组合？因为磷虾油它的那个脂肪酸的结构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不高。但是呢，我们如果跟鱼肉进行结合之后，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去跟欧米伽三进行结合。你就人为给它做了一个结合，
1: 有个钥匙一打开以后，全进去了。
0: 所以我们就
1: 对鱼肉也进去了，我们也进去了。
0: 就说您现在鱼油每天大概花多少钱，对吧？你花的钱可能只拿到它一半的营养，可能或者说有的人一半都没拿到。但是今天你再花2块多钱，把我们的磷虾油加进去之后，鱼油的营养可以吸收的更完整，
1: 效率更高，
0: 效率更高，
1: 钱不白花，
0: 吸收的更多。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1: 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看
0: 这个鱼油。您看，油是油，水是水，
1: 是的。
0: 我们再怎么搅和，水和油是没法融在一起的，
1: 对
0: 吧？ 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其他品的磷虾油也是红红的，也是好吃。
1: 所谓

0: 你加油。
1: 你一开挤的时候，它就是水，挤完之后您会发现，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它里面没有我们说的
0: 央视曝光多少假货，
1: 对吧？嗯。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也不用多，放一粒。
0: 这回放一粒挑战一下。
1: 你会发现啊，挤的时候我们的磷脂这个胶质感特别的多。
0: 对。
1: 因为我们是56%的精雕磷虾油。
0: 注意了。
1: 就一粒，你看搅完之后，鱼油和我们的水就融为一体了。这种分子结构，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消化吸收利用的速度就更快了？
0: 多棒啊！
1: 有了这个乳化的作用啊，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胆碱磷酸都在其中，所以很完整。你可以把鱼油跟我们磷虾油当中的好物质进行结合，接下来大脑要的、细胞膜要的、肺泡要的、肝脏要的营养，大家都拼命拿、拼命抢，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它才能去为我们身体去合成、去助力。
0: 来看看这里面都包含哪些好东西啊？这个是对身体、对大脑、对血管，真的好多都是好东西啊！南极磷虾油总克重当中的磷脂含量，我们可以高达56%，至少56%起啊！
1: 对，是的，
0: 标准要56%起，我们实测值要高于它了啊！
1: 对，是的。
0: 欧米伽三，包括 EPA、DHA， 这是不是都是好东西？还有虾青素，大家记得，好多所谓的鱼油里面会特意添加虾青素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就有，
1: 是的，
0: 你本来就是磷虾油嘛，所以有虾青素，所以我们不用跟别人说，
1: 对，我们还不是雨生红球藻之类的，
0: 对呀，
1: 我们真正就磷虾当中
0: 是的
1: 自带的啊，
0: 而且我们跟大家证明一下啊，既然说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就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1: 对，
0: 它的起运国在这边这里啊，找一找看看啊，在哪儿去了？
1: 对，现在的在前面一个，
0: 在前面一点啊。在这里啊，应该在这里，新西兰是被挡住了，这个正好被挡住了，起运国正好被挡住了，新西兰啊，这个是正好被挡住，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高盖章这个盖得太错
1: 了。现在其实我们这方面那个市场也监管得非常严，所有的那个进口的，你那个大货进来，商检啊，那个就是所有的查的那个资料都要齐全，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平台，
0: 必须正规。
1: 商品引进这一块，我们一定是把关把得很牢的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四瓶装599。已经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了，
1: 对，
0: 市面上近400块钱一罐，我们500多块钱四罐，但是不要定这个，这个算下来是，对，这个算下来是更便宜的，你正常来讲4×2应该是近1200才能拿8瓶，我们今天在1200块钱的基础上便宜了200块左右，便宜完再给你400积分，要不要？
1: 要啊，
0: 这边呢满街送百啊，你差个8-9百你就送一个单喽，
1: 对，
0: 或者甚至有些哥们儿是算过啊，比如说你一天2粒，老两口呢，你这是就是8个月，我看看4个月，老两口不过就2月，
1: 对，
0: 对不对？你说我订购2套，一人4个月，开不开心？
1: 是的，
0: 那你去订购2套了，你这里那个3888不就又进一步了吗？
1: 对，
0: 你的400积分拿到手不是更安全一些？
1: 是的，
0: 更开心，更快速。你相当于算到一套上面2块钱一粒，2块钱一粒，您的鱼油花了多少钱？10块钱、20块钱、10几块钱一粒的，有没有？到处都是、
1: 就算便宜，你也有4块多钱一粒。
0: 对呀、你说你
1: 4块多钱，你就吸收一半的量。
0: 对，我也想说这事儿。
1: 我们现在加上去完整的量，再加上磷虾油当中的营养，
0: 对，
1: 更划算啊。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就订8瓶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看到这个画面呢，觉得也挺可怕的。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至少大家在平常的养护里边呢，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或者大脑方面呢，你不要再出现问题了。血管方面的，我们平常的养护一定要提上日程。尤其是现在鱼油其实不是近两年才有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光鱼油不行，不能够，总感觉好像我鱼油吃的也不少，但是给我带来的直接的反馈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大家就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那么明显，是不是差那么一步？
1: 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要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到身体里面，那才能发挥作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很多的营养补剂上面。

0: 不断的在探索如何让身体获得更完整的营养，如何让这些营养补剂能更快速的进入身体内部，因为日常的饮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弊端，也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需要进入修修补补的状态。
1: 是的，
0: 小修小补你自己身体就能搞定，那为什么会出现前面这种危急的状态？那是不是就你忽略了
1: 忽略
0: 修补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在修补的时候材料不全，身体勉为其难到最后支持不住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说，但凡我们把世界各地好的东西发现，有好的我们现在都有能力收罗过来，那我们现在的国民的好处就是你享受啊，您就好好的把这些物质运用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健康去助力。所以我们在自然界找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您吃的油当中橄榄油好吧，橄榄油是好的油，但是它里面只有Omega-9脂肪酸非常高，其他的你不要说那个别的成分了，对吧？你说鱼油好吧，Omega-3确实很高，但是它里面有类似像虾青素这样的物质吧，它有海洋磷脂这种磷酸胆碱加结好的那个物质吧，都没有。所以我们说能找到磷虾油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把我们营养的保护给搬过来了。那搬过来之后，就是无非挡在大家面前就是产量非常少。我记得那时候啊，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国内都没有海南极捕捞船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好像只有五艘南极捕捞船，但我们出海远洋能捕鱼的船有多少？所以就说磷虾油它的原料其实还是受到我们很多那个限制的，
1: 比较
0: 包括在南极这一块，它在捕捞的时候我记得它是有时间的，它是专门在每年的那个4月份到10月份之间它是禁止捕捞的，所以你看这个原料它的稀缺性就放在这里，
1: 是，
0: 但是我们又特别需要，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帮我们的观众去各地去找，第一个一定要找到真的，不能是那些假的，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它的品质要高的，外面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也有就是说它只有38%的，只有40%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一步步升级到56%？是因为竞标56%的磷虾油磷脂含量更高，我们身体就能拿到的材料更多，所以今天您看到这样的磷虾油，而且8瓶才999块，那这个性价比大家自己可以去网上查的，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是真的，
1: 对，是真的
0: 啊，因为现在我告诉大家，真的假的磷虾油在网上
1: 到处都是，我跟大家讲哦，
0: 很多的哦，
1: 你看这里啊，这个我们是磷脂的含量，这么560，以1000毫克为例啊，它是560，也就是56%嘛，大家记得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Omega 三了 ，EPA、DHA 这里面包括虾青素全部都有。我们就延展一下刚才邱老师说这件事啊，大家千万记得，首先选择磷虾油。我之前给大家介绍，包括邱老师介绍过，类似于像包子粉了，类似于像什么野山参，这些很多东西容易造假的，特别是参类的。
0: 对，
1: 你磷虾油也是的，它有个胶囊，这个胶囊里面你到底纯度是多少？你不经过专业的检测，有的时候给你冒充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说这两个颜色一样吗？明显不一样，这个就是假的。
0: 有的人觉得这个好是红宝石。但是这是染色的，因为它挤出来之后它没有磷脂特有的性状，大家会发现听东方购物的节目，每次我们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妙招，
1: 学知识
0: 怎样来鉴定，怎样来那个服用，或者怎样根据身体来判断需不需要，这都是我们义务教给大家的，
1: 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0: 再教大家磷虾油怎么鉴定，就是一点油和水，您先你家里不用这样搅，我这是只是告诉大家，你看鱼油即使像鱼油它跟水都没法相容，为什么？因为它的脂肪酸的结构决定了它这个性质。所以如果你吃到是这样假的磷虾油，它里面压根没有海洋磷脂，没有虾青素，它没有海洋磷脂，这个颜色哪来的？就是染色来的。那么你看，水是水，油是油，都是亮亮的，没有那种乳化的状态，只是颜色染了一下。你说吃这种油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吧？不但没有，哎呦，而且有危害。现在把我们今天给大家搜罗来的好的标准的正正宗宗磷虾油挤在里面，看状态是胶质状的，胶质很绵密很多，意味着什么？磷脂含量高。我们今天是56%的金标磷虾油，所以这样您看一搅，水油就完全融在一起了。你家里只要看到这个状态，这就是磷虾油，
1: 就这么两下就融了。
0: 对，而且我们只放一粒哦，
1: 好快哦，
0: 按照这么多的油和水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要放2粒，
1: 对的，
0: 才能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只用一粒，所以大家就说， 您在选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我们平台买，
2: 嗯，
0: 你买了之后也要学会识别，不要盲目去吃，
2: 嗯，
0: 识别过是真的你才去吃，才对健康有帮助。
1: 这个简单说一下啊，就鱼油不要停啊，
0: 对，
1: 不是说我们今天吃磷虾油鱼油什么也不放了，鱼油好东西，
0: 对，
1: 只不过它再需要一把钥匙让它更通畅的进去，
0: 哎，是
1: 你的各种层啊什么的，这个它有一些小格，小格子的东西你要让它进去以后就缺了胆碱和磷酸，
0: 是的，
1: 有它以后大家都一起开心的往里给你滋补了，
0: 哎，
1: 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有磷虾油就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市面上如果大家来订购的话，我跟他说过了，这一瓶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瓶原装啊，
0: 对，
1: 一瓶当中有30粒，
0: 嗯，
1: 按照我们今天如果约一到两粒吃，比如说很多年纪长的，
0: 嗯，
1: 吃到两粒，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这样做的啊，
0: 对，
1: 你要是吃到两粒的话，那你这个就是老两口估计一个人就一个月了，
0: 对，
1: 这是一人两粒两个月，就一个月了呗，那你这个就一人两个月呗，
0: 老
1: 一个人吃就四个月，但肯定是越多越好了，从价格来算你这600×2是1200，近1200你说省个200块你不愿意呀，
0: 嗯，对，
1: 愿意的呀，
0: 所以我们说真的就是两口子先生太太，我们都要兼顾的，
1: 嗯，
0: 所以像营养补剂不是说男的吃女的吃，
1: 嗯，
0: 大家但凡为了健康，为了你的心肝脑肺肝，
1: 嗯，
0: 对吧，这些他要的营养你给足他呀，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999.8元，
1: 嗯，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你去看，如果是正宗的金标56的磷虾油，这个价格真是跌到地板价了，
1: 是的，非常划算，抓紧时间订，参加买年送买才2块多一粒，02151119900。
3: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4: 嗯，
3: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4: 嗯，
3: 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4: 嗯，
3: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4: 嗯，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4: 嗯，
3: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4: 嗯，
3: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4: 嗯，
3: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4: 嗯，

0: 你看看这么危险的画面，大家，我不相信不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或者自己家里身边的人这样吧。
1: 是的，其实我们用一个那个成语就可以囊括，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嗯，也就是你的健康的漏洞，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小的漏洞开始的。嗯，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嗯，但我们很多人是有了信号之后，也只知道我去休息一下，或者说我吃的清淡一点。啊，或者就是我去运动一下，嗯，那往往这些你身体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你被蛀空的那个洞，你没有去补它，它还是填补不上来。
0: 甚至有一些在你加上运动以后反倒严重。哎，
1: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第一个先把我们的营养补到位，补到位的时候不是光看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如果大家懂得计算营养的话，会发现在一日三餐当中我们缺了很多身体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还有一些物质呢，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身体能合成，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用的越来越多，合成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所以今天能从南极把那么厉害的营养物质给搬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今天的屏幕前，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嗯，我们也是不断的每天在学知识。你说我那时候我在学习了90年代，我知道磷虾有啊，我也不知道的，对吧？我也是慢慢的年纪在增长，在学习，然后接触了很多的好的物质，自己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健康当中如果有这些物质助力的话，那对我们真的是有帮助的。嗯，所以在我们保真的前提下，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保好。因为我们不是给大家38%的磷脂含量的磷虾油，也不是40%，我们做到了56%以上。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样的前提下，你去补充磷虾油，那对健康的帮助那当然很大了。
0: 所以选择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邱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含量也好，包括它的作用。首先是保真这个东西，它不保真，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必要聊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今年的315这央视曝光的，
1: 是要打架，
0: 多严重啊！那个磷虾油造假多严重啊！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多少假，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但是我们能保证自己真。
1: 对，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这方面问题出来，我们国家一定会监管的，一定会为大家去保障的。但是问题是平台不一样，大家的理念不一样，那么你可能看到的商品也会不一样。毕竟磷虾油不是随处可以拿到原料的，
0: 毕竟磷虾油
1: 不是谁都可以拿到。
0: 30多也叫磷虾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说磷脂30多也叫磷虾油。
1: 很多地方它是给你里面加点那个植物油，里面加一点点的磷虾油，
0: 也叫磷虾油，
1: 加过磷虾油。
0: 你说说看，
1: 但是你想你缺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磷虾油的前提，还是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给大家选56%的金标磷虾油。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观众朋友们。999块钱，连1000块钱都不到。我记得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跟邱老师介绍过，磷虾油全部都是上千的。
1: 那是啊，
0: 你不就是八瓶，一到八瓶就上千，一到八瓶1400、1600、1700，
1: 对，
0: 有的是。但我们今天单利算下来，参加满减送买的活动才2块多。
1: 是的，
0: 我再把这个构成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我们是近400块钱一瓶，这个构成呢实际上是划算的，四瓶装还是划算，但没有八瓶，有八瓶的话它就不划算了。
1: 对，
0: 你算2套四瓶装近1200。这个能便宜近200块了吧？
1: 对，
0: 它不用1200吧？
1: 对，
0: 然后再参加一下满减送买，500多块钱，你单利算下来2块多。
1: 是的，
0: 所以这吃起来的拉成本能不能承受得了？
1: 那当然可以、
0: 完全可以。哎，自己的鱼油不要停。
1: 是，
0: 为什么不要停呢？里边就邱老师说了，它磷，包括我们那个鱼油有鱼油的优势。
1: 因为鱼油你要吃到欧米伽三要达到2000毫克，也就2克。你要吃2克的磷虾油，吃到这个欧米伽三，那真贵死了。
0: 对，
1: 很多人吃不起，不是说不能吃啊。你吃不就这个性价比不高，所以我们教大家方法，就是你把鱼油先把欧米伽三的总量先知道，然后再让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磷虾油，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所以这是不是钱你少花了，多花2块多钱而已，对吧？但是身体的效率跟你吃到用磷虾油吃到欧米伽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法，你少吃一包饼干。少吃一个小笼包都吃不起吧，你就可以把这个磷虾油。
0: 小笼包比一直比的贵、
1: 哎。为什么要吃？看看我们鱼油的那个结构叫甘油三酯氢啊。甘油三酯它只有甘油，只有脂肪酸，而且在身体里面它要，分离，再到身体里面去嫁接。嫁接的时候它要去找胆碱，它要去找磷酸。那么这两个物质全部找到之后，好，这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膜上面的一个结构。然后在我们细胞膜上面，这个结构有多少？密密麻麻，想都没法想象。所以我们为什么细胞膜它很致密，它能营养进入，它能代谢物质出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今天，磷虾油的欧米伽三，它的好处在哪里？ 全都有，都给你收罗完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个实验，
0: 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
1: 这个实验就是油和水，鱼油和水，看看这个状态啊，是不是没有办法融为一体？再给大家看一下，千万不要买错，一旦买错了，这个磷虾油的价格也不会比我们便宜。但是
0: 八瓶最无毒，
1: 您吃完之后，只是吃了些色素。吃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帮助一点都没有，
0: 太坑人了。
1: 但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好的磷虾油加持，这个鱼油的吸收利用的效率就会高很多。然后你看，我们就这一粒磷虾油，鱼油和我们的水就已经被乳化了，融为一体了。
0: 好快哦。
1: 那么这种融为一体，大家想一想，身体里面的利用效率是不是会变得更高？
0: 是的，哎，而且瓶身上面也包括 GMP 啦、FDA 啦等等方面的严格的检测和标准，全部都大家看到了吧？
1: 是的，
0: 对吧 ？SGS 上面你安心吃就好了。我们当中呢，以这个量啊这一份为例，这一份里面呢，按照56%，至少56%占比，什么呀？
1: 是的，
0: 磷脂，还有 Omega 3 EPA DHA 以及虾青素。而最后的12分钟，我相信聊到了这么多，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重视起来的。
1: 对，是的。
0: 只要您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毫不犹豫，磷虾油要入，
1: 是，
0: 那是让您1+1=2的效果。那个钱呢，鱼油钱的不白花，不仅不白花，我利用率更高。
1: 对，
0: 所以订购8瓶装是性价比最高的，抓紧时间抢，999元呐、8瓶装啊，1瓶算下来才100来块钱呢，
1: 是的，
0: 市场上是近400块钱的，明白吗，观众朋友们？订购吧，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血液呀、大脑啊、心脏啊、肝呐、等等，眼睛啊、什么皮肤啊，我们都需要。这里面刚才邱老师跟我们看到了，这磷虾里面含有的营养都在里面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平时注重我们血管的那个保养，注重我们血管的营养，确实需要。但你要想想，血管它只是个通道，它最终把营养物质送到哪里？是送到我们各个器官，
0: 是
1: 和我们身体末梢。
0: 是的，
1: 所以你的大脑能灵活的去思维，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大脑时常能获得营养，同时这个司令部里面很多的代谢物质要被身体清空，对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肺，我们为什么能有顺畅的呼吸，是因为我们肺泡能获得营养之后，它一直是处于那种张力的那个有张力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同时它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才能帮我们合成我们身体要的很多的下一步的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对于营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各个脏器都有它特定的营养需求。而今天在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我们不但有血管所需要的 Omega 3脂肪酸，而且还是磷脂型的 Omega 3，同时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虾青素、胆碱这一系列对我们大脑、肺部、肝脏好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想，等于我们这是一专多能，对吧？那么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磷虾油，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已经实惠到家了。
0: 你自己算算看，2块多，你的鱼油有时候在外面买一买，50多块，
1: 对，
0: 20块钱左右也是有的。你在我东方购物再便宜再便宜，5块钱左右也要要的。
1: 是啊。
0: 你今天稍微的加一点点，2块多，我们就把整个的鱼油的利用率提高它。不管你 Omega 3呐、DHA EPA 啊，还有我们今天的虾青素啊，我们包括什么胆碱啊等等的，全部都拥有，让您直接作用到该作用的位置。
1: 是的，
0: 不能在门口徘徊着进不去，你要进去才能补。
1: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今天，8瓶装还有最后的2组备货，来跟大家说说量啊。这个一瓶当中呢是含有30粒，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是的，
0: 原瓶原装。 三十粒，按照如果啊，按照两粒算，一次两粒算的话，您自己这两粒两粒，也就是一个人两个月，嗯，一瓶三十粒嘛，
1: 对，
0: 两个月量，一个人吃啊，四个月量。那如果我和老伴一起吃呢？那这个就说他了，
1: 对，
0: 那一个人两个月喽，嗯，您觉得两个月我后面的十个月不吃了，我在后面的一年两年都不吃了吗？我那鱼油坚持住了，这个就更不能断了。嗯，我们跟鱼油搭配起来，一起美美的把它滋补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要订的话，就尽量订购大构成。
1: 是的，
0: 两套四瓶装，1200，近1200，我们给您让利了，又让利200块。
1: 对，
0: 满减送买一参加，2块多，就这么实在。所以这里边的好东西啊，对于身体的那些部位啊，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我们当中有磷脂，有 DHA， 有胆碱。还有其他的好多好东西，什么虾青素等等等等啊，
1: 是的，
0: 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部分，尤其特别重要的部分，特别是血管和大脑，
1: 对，是的，
0: 一定要重视。
1: 对，还有一个肝脏，因为我们今天肝脏里面像胆碱、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也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肝脏，而且肝脏是我们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对材料的要求很高，所以你看，一专多能。这些地方都给你兼顾到了，你吃的效率是不是特别高？而且它不光是自己好，它还能辅助其他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利用的更多。就像我们吃的鱼油欧米伽三，对吧？我们说1+1的组合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所以你只是多花2块多钱，这2块多钱能让鱼油的效率提高，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的大脑、肝脏、肺部，包括我们的骨节、皮肤。眼睛都能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
0: 今天带回去这一瓶里面，至少我们保大家的，应该是这个胆磷脂啊，
1: 磷脂的含量
0: 达到56%。
1: 对，
0: 我们实际上是超标的。我们至少保你56%。很多磷脂呢，像一粒鱼油里面大概
1: 30多、
0: 38、40都算顶天了，蛮厉害的了啊。但我们保你56以上哦，一份里边。
1: 对，
0: 所以您安心吃。今天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都来了，都是新鲜批次。不用等到什么一年呢、两年啊、三年的，您按照1天2粒吃，这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
1: 是的，
0: 如果按照8瓶算的话，您一个人4个月，老两口一分也就2个月，很快就吃光光了。
1: 对，
0: 所以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8瓶装，比你订2套4瓶装还能再省个200块钱左右哦。0215111190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八瓶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的现货啊，不要动不动的忘记这个，拿手拿手机找手机的，然后还害怕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提前吃起来呗。哎，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为身体养护，提供材料，
0: 是
1: 这些材料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你想以前到南极去找磷虾，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然后发现哦，原来那里的哺乳动物，有智慧的哺乳动物吃的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我们能把它从南极捕捞回来，然后还能在船上加工，让它吃，大家知道，磷脂含量达到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保真的情况下，大家能看到不要错过，至少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你每天花的是小代价，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给你回馈的是一个健康的大回报。
0: 一定是订购999元这个构成啊。之前我东方购物一般遇到磷虾油构成8瓶装的都是1400、1600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了1000块钱不到，而且您现在吃起来，你说你压力也不大，不是动不动就吃个半年一年的，你说哟好久啊。我们今天实际上啊，按8瓶装来算，也不过1天2粒的话，一个人4个月，
1: 是呀，
0: 老两口就1人2个月，说不定我觉得您还觉得少了，哎，订购2套也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很多老人家嘛，吃了营养补剂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身体接下来不用我们说了，
0: 就自己就开始，
1: 自己就会知道了，因为他们也是在学习，学习之后，对吧？身体该要什么材料，什么好材料。他一旦学会，真的放都放不下。
0: 其实我觉得邱老师之前刚才说的，我非常认同。以前没有学到的，不代表之后没有。
1: 对，
0: 你就跟着我们东方工一起进步就好。
1: 是，我们也
0: 在学习。之前光是鱼油，从50的、70的、80的、什么90的，对不对？
1: 真的是、
0: 我们一路涨上来的，
1: 有多少观众是拿着自己的报告来告诉我们，
0: 是
1: 有多好，
0: 有多开心。
1: 我觉得学这个营养就是大家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沟通。
0: 我们不是忽悠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有用。所以大家只要你坚持住，就看有些人久还是不久了，量够不够了、
1: 就是。对，
0: 你说我吃1周，我就要马上打走多少？我觉得不可能，大家别想这种事情。
1: 我们不是拿它治病，但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每天添砖加瓦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完成。
0: 日积月累，好吧。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8瓶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不要订购4瓶装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4瓶装，你说你这没到1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你说你何必呢？
1: 你可能想试试看，但是试试看你钱就多花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毕竟凑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凑完单价格跟小组合一样，
0: 才2块钱左右一斤，
1: 对吧？
0: 赶紧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在这里有几个保证啊，给大家稍微保证一下。有些观众打进电话来问啊，说你的添加，邱老师啊，有添加吗？什么蔗糖啊？
1: 我们没添加，没蔗糖，没色素，没防腐剂，就是100%的磷虾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的磷脂含量是56%的金雕磷脂含量，
0: 起板是50%，
1: 而且实测值比它还要高。另外，我们是100%纯磷虾油，源自南极。还有就是我们富含胆碱、虾青素、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同时我们有 SGS。GMP FDA 的三重认证，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哪一个不让大家开心安心的？看东方购物电视台做过背书，我们不给大家介绍假货，必须真，不仅真含量还要高，不仅高，我价格还便宜。所以四瓶装，如果大家订购两套四瓶，你599算乘以二，是不是1200？
1: 是，
0: 近1200块钱和999，你省了多少钱？
1: 对，
0: 我们今天八瓶装才给您做到999，省了200块钱左右。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3件满3888元，再返您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500来块钱除以咱们这粒数，大概每一粒才2块多。跟您的鱼油搭配起来，完美哦，真的是完美，这才叫黄金搭档的。
1: 所以大家懂得吃，会吃，那就对健康的帮助就大了。
0: 抓紧时间，八瓶装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继续，你好，我是燕华。今天给大家所献上，也是我们春节当中很多配菜清淡饮食当中，既可以保留住原有的营养，也可以尝到非常鲜美的口味，就是来自蒋庄会的碾浆河虾仁。那今天这个组合看到这个入手价格，原本来说入手价格都是300多呀、290多呀，东方姑今天给大家所献是248元6+2的组合带回去，同样也是可以参加我们凑单活动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包括现在很火的诺惠牌的辅酶 Q102097，它也是一个凑单的好商品，满3000，满3888元呢。你看凑我们这个碾浆河虾仁，包括是辅酶 Q10，都是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这个专业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是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啊，是东方购物最早的一个卖河虾仁的品牌。但是呢，在那么多年，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已经7年的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个货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248八盒装。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90000多条顾客留言，
0: 真的没想到
1: 百分百好评。
0: 对，第一呢，那就这个没想到河虾仁能够卖到那么低的单价，
1: 对，
0: 248带回去，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虾仁品质那么好，来赶紧看看吧，我们的这个虾仁品质，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新顾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虾仁的品质。
1: 对，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盒装的啊，就是帮您包装都是特别贴心的，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我们的净含量。一盒呢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呢在90%以上。反正这个的话也说明什么意思呢？315刚过，对吧？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水产新闻，说什么包冰率很高啦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就盒子上面清清楚楚给大家印着，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好，
1: 因为也会担心，对吧？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不好的、对人体不好的那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然后这个是什么呢？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帮我们上浆用的。然后你有看到过其他您值得怀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比如说保水剂，比如说磷酸盐，对吧？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好吧？要不不可能在这个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对吧？好评度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你知道这个河虾哦，春天3月份是特别适合吃河鲜的季节，哪里的河虾好吃？苏北的，苏北的，高邮的，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高邮的。
0: 是呢，
1: 打开盒子是这样子的哦，200克，然后给您看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这个虾肉，
0: 哇，
1: 看看这个圆滚滚的，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哇，好紧实，
1: 特别紧实，弹牙，你知道？你看掰回去立马回弹。这个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没，就是说明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包出来的，这个才是新鲜。就是至少这个虾捕捞上来之后，它不能已经直挺挺的了，
0: 对，
1: 已经死掉了，对吧？有的那个虾哦，你自己去看，剥完之后虾仁是软的，就是那个虾在剥之前它的壳都软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换了一颗，你看我们依旧，
0: 我们这个还是生的啊，
1: 对，
0: 生的它都能够卷曲的那么牢，
1: 熟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顺便这个，
0: 龙井虾仁，
1: 来，这两天东方购物的龙井茶叶卖得特别好啊，预售的，来给您看看，好虾仁，来来来，这是淡水的河虾仁，很多妈妈都说，哇，你包出来这么大个了，包出来这么大个，你这个虾的话，如果原材料买买，价格也挺贵的，你今天怎么这么便宜？是不是药水发大的虾仁？这个我手上一直拿着，没松手哦，盒子里面的，这个是做熟的，生的，熟的，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说明什么？我们是正儿八经长这么大的虾，
0: 对，
1: 对吧？不是用那种药水帮你发的泡的啊，这个就放心。哎，你当心，
0: 好 Q 弹啊，没虾子来，
1: 好 Q 弹之外，它还特别的鲜，还特别的嫩，所以为什么很多说，哎呀，不是说海虾不好，
0: 对，
1: 而是海虾跟河虾放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很多上海人更爱吃河虾？
0: 对，有一些的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叔叔，因为上年纪之后，他还对于海产品本来就不
1: 有一些限制，对吧？
0: 河虾本来就鲜，但是河虾为什么之前吃的少？太贵了，而且这个河虾啊，你吃到嘴巴当中那个 Q 弹感觉，你就网儿，就是活的。
1: 对，
0: 以前吃到过那些剥好的、弄好的，不敢去买，就是吃到嘴巴那种软绵绵的，像米粉一样啊。
1: 对，
0: 他也不是说给你浆的不好，他只是说，没那么新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刚，
1: 因为
0: 是很好很新鲜，就感觉口感就不好了，还有点就是很新奇的味道，这个没有，
1: 这个
0: 水质好， 锅炖好，工程好，然后呢，急速冷鲜，
1: 对。然后的话，我们来做了一个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热菜。我没有放酱汁之前，大家看看这个虾仁的颜色。虾仁的颜色跟这个鸡蛋羹的颜色，你看鲜明对比。虾仁颜色为什么有点淡淡的粉色？因为虾是特别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对吧？营养价值，虾当中还有什么虾青素？所以你看这个颜色，对吧？然后我再来，这个鸡蛋羹特别适合现在春天，
0: 对，
1: 大家想要清淡饮食，想要清爽饮食，想要轻负担饮食的时候，
0: 正正好好，对吧？而且呢，雅玲一边在那边看，我觉得这个是用的。
1: 你拿个碗嘛，你
0: 要不要？我拿碗了，我先用勺子。勺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呢，蛋本来就是蛋白质，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河虾又很鲜香可口，对吧？待会儿我再吃啊。
1: 好，
0: 雅玲再给大家看看。
1: 行，我们其实老商品了，对吧？东方购物的话，其实我相信应该电视之前有很多爸爸妈妈不止买过一次蒋双汇的河虾仁，
0: 对的。
1: 而且买完之后他会再来回购，甚至你知道吗？有的朋友他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来推荐的，然后来东方购物注册账号来买蒋双汇的河虾仁的，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过生日了，这一套组合248是我们目前在东方购物
0: 入手门槛最低的，
1: 对，八盒装啊，也是我们就是卖的套数啊、盒数啊特别多的一个货号，
0: 每一盒啊，基本上仍然是200克，东方购物今天是这个248元带回去八盒，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好吧？自己看一看啊 ，B B 12的益生菌，包括是这个鱼油，包括还有我们的
1: 买 Q 十吧
0: ，Q 十
1: 对
0: ，Q 十非常好。说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它跟心脏有关。20977瓶6+17瓶带回去，蒋庄会今天是八盒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汇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汇
2: 免浆河虾仁。

0: 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哟，黄大厨，包括我们黄浩老师啊，吃这个虾仁真很开心 ，Q 弹可制，而且这个虾仁卖到现在起码十几年了。对吧？差不多吧，
1: 七年左右时间，差不多
0: 啊。在我印象中快十年了。
1: 对，
0: 我第一次知道、
1: 我一会儿具体翻

0: 中有很多很多的食品，嗯，对吧？有很多很多的虾仁，不管是海虾仁还是河虾仁还是什么什么品的虾仁，对。但是你看，我们蒋庄会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我们到现在依旧爸爸妈妈很喜欢。
1: 是的，
0: 靠什么呀？嗯，
1: 品质，对吧？还有他们家原来就是做什么，就酒店当中供应链的啦。
0: 对，
1: 就是到酒店当中，可能龙井虾仁啊、清炒河虾仁88、128的那些价格，高的我就不提了啊。嗯，就是他们原来就是供酒店的，那酒店哪里给你去剥那个虾、捞那个虾？
0: 那不得了，价格老贵了，好吗？厨师人工多贵呀、啊，
1: 对吧？而且是酱制好了之后帮你现炒一个已经很好了。
2: 对，
1: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呀、啊，我们中央厨房当中等于说是厨师拿到的，但是就是价格那么的优惠。
0: 对，
1: 啊，再说炒虾仁没什么特点，就是没什么技术难度。难度在哪里？在姜制，
0: 炒我们的虾仁没什么难度，
1: 炒我们虾仁，就你以前炒，你觉得你哪里难？姜难，姜不好了，虾仁不好吃了。
2: 对，
1: 但今天我们这个蒋庄会的免姜的，帮你提前弄好。免姜不是他本来就弄好，就是。蒋庄会品牌他们自己有专业的这种姜制的方法，而且就是在你家中厨房当中有的那一些佐料，
0: 而且对、找的都是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来姜制来调味的。
1: 是呀，
0: 所以你看我们身边之前包括很多的就是厨艺水平并不是那么好的主持人，你知道吗？
1: 我都是我
0: 你对对对，包括我跟你说什么青青啊、陆林啊、之前啊都说过、像之前对吧，
1: 以前我哪敢家里头烧虾仁啊，那真是暴殄天物嘛。有了他之后，哎呦，真吃虾仁，对吧？又省事又快速，价格还优惠。最后38分钟时间，248元八整盒带回去，立刻来抢先。另外专线呢是02151199000。欢迎回来，最后38分钟时间，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是八整盒，你这边有写着累计销售400万套，不会版还是老里发造的，
0: 这版都多，我跟你说
1: 换掉了，拿纸
0: 版400万套。去年前年年底吧，我估计估摸着。
1: 那莫非刚上马了嘎西的破格？喝掉掉了啊！
0: 对，
1: 确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一些，你大家去看好评度，看到那个回购率，包括像现在我看到电话排队程度就知道了。今天这个虾仁确实是好，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虾仁，你拿到盒子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生的虾，姜制好了之后那个品质，哎呦，这婚礼肯定老贼。
0: 反正大家就是放心，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保水剂啊等等的，您担心的化学合成的添加剂，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你要实在担心买任何免姜的和虾仁，你就去先去看配料。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河虾仁，而且是高油的，高油啊，鱼米之乡的、对吧？这个你想想看，阳春山月的时候，那高油周边的那什么水，一些什么河鲜，多美味啊！然后使用的调和油，使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其实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干嘛用的？就是上浆用的啊、知道吗？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磷酸盐啊、保水剂啊什么东西。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净含量，一盒是200克，重要的是这几个字。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对，
0: 就是什么意思？里面没有包重冰，我如果不写，只告诉你我们净含量是200克，那我也不知道里面净含量有虾仁，还有水，有什么冰，有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看，打开包装之后，干干净净的，对吗？然后每一颗虾仁，基本上大小规格也都差不多，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太多，对吧？这就
1: 但你说真的运不运也不太可能，
0: 我们家是自然生长的，
1: 因为人造造出来的，
0: 对。然后你看好虾仁哦，拿这个手指啊，手指甲你去掐掐它，你能感受得到。你看它生的虾，你看它有弹性的，它都是弹性，不是按下去回弹不起来那种。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虾仁啊，如果你就清炒一下，稍微给它弄熟，基本上就是入弹可致。
0: 我们这个清炒的，
1: 今早可记得我也扯过了，因为待会儿还要连一场。我知道现在呢，我是第一点，哎，对，龙井虾仁特别好吃，清炒的啊。这个跟春菜啊，很多人用这种什么蚕豆。
0: 秧草可以炒吗？
1: 对吧？可以吧，对。芦笋，
0: 芦笋，对，
1: 芦笋能够炒好。
0: 芦笋。
1: 但是哈，我们整个的这个免姜和酱，熟了之后，你看到它，哎呦，我怎么激烈起来？你都惊的嘞！等等，
0: 你要筷子。
1: 对啊，它非常的卷曲度很高。如果我不是就是用力把它搓一下，它当中那根本是。不太能够把它弄，
0: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肉厚度，
1: 对吧？
0: 对，你看
1: 熟了之后啊，还是那么的这个清晰可见。
0: 对，
1: 那这个非常方便。
0: 对，
1: 因为像我呢，厨艺不精的，也是从小白过来，现在稍微会烧点菜，但是呢，就是会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对吧？这个烧进去，哎， 可以露个手厨艺，然后对于很多爸爸妈妈会少的来说，
0: 对
1: 麻烦的事情少掉了，提前帮你做掉了。
0: 对，就基本上反正就是只要是买过的啊，包括我们身边好多人，就是基本上就我们蒋庄会的和虾仁，家里面也不太会去断了，就冰箱里面就差不多，哎呦还剩个两盒三盒，马上就要开始来囤了，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跟我们的
1: 茄汁，
0: 对，茄汁，这是啥瓜呀？
1: 这个
0: 我以为是丝瓜呢，应该不是丝瓜，
1: 那个叫哎，我一下子忘记了。
0: 啥瓜？
1: 啊，亚开火。亚开火。
0: 中文名叫什么？
2: 不是中文普通话叫什么？
0: 啊，对，普通
1: 话。中文名字啊，叫亚开火。
0: 普通
1: 话。好吧。然后反正不重要，我们
0: 虾仁。行，来来来，就是这样子。哎，这个看上去大家就更明显了，新鲜度。对吧，就是这个新鲜度。然后反正现在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啊，真的三月份的螺蛳啦，对吧，三月份的刀鱼啦，三月份的河鲜河虾啦，都是特别美味的啊。
1: 对对对，我待会儿就查查亚开户普通话怎么说。反正那你这个三年可口
0: 卡住了，我想不起来。
1: 这边也有，这边就是一个泰式风味的，你看外头那个包一个姜，然后呢你看到了吗，就是包裹好之后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小朋友就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淋个那个酸甜酸辣酱就可以了啊。对，
1: 很好的。好吧，今天是八盒带回去248元，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尝鲜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正宗的来自高邮的和虾仁，你和虾仁帮你削好之后，这个价格很属难减，对吧。现在电话堵住了，会员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进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今天要同仁时间了，立刻来抢先。这新鲜的免浆的河虾仁带回去，八盒装240包。那当然，今天很多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想想呢，这个哎，清爽一下，很方便。然后家中呢都可以常备成鲜，对吧？
1: 对。
0: 雅开户数多的吧？
2: 户瓜，
0: 户瓜，
2: 嗯，户瓜。
0: 我们哎，听听雅开户吧，我觉得这个比较熟悉一点。
2: 哎，这样就能说明我跟艳华，我们俩真的家里面不是属于那种会做菜的人。
0: 也是，对吧？但是我们会做菜的就菜辣椒雅开户呀，哎，这就是我们自己就完全就，但是你知道这个虾仁儿，但是雅开户帮虾仁放在一起，好像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的，
2: 反正就也就说明虾仁它跟什么都能做，
0: 对吧？
2: 虾仁
0: 可以自己跟自己炒，虾仁炒虾仁就是炒虾仁，对吧？跟蛋有两个炒蛋跟。 虾仁炒蛋，虾仁滑蛋，虾仁跑蛋，
2: 都可以，对吧？
0: 对。然后呢，还可以跟啊，我们比如说是这个龙井，跟春天很多一些春菜，
2: 对，
0: 像春头，现在这个季节，对，包括这个叫什么呀？你自己要做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嗯，
2: 对吧？虾仁跟水果，
0: 嗯，
2: 包括虾仁什么色拉，
0: 对对对，
2: 是吧？都行的，
0: 都可以。关键是品质够高，然后呢，性价比也够高，240包块钱，8盒蓝莓和是200克的净含。
2: 含量，而且帮你都已经提前将制好的，对吧？
0: 对，
2: 这个海鲜当中补充优质蛋白质，弄点我们这个河虾仁儿。
0: 对，
2: 然后呢，清炒方便的，弄点河虾仁儿。时间紧的，你说中午弄碗面啊，弄点饭啊，要点荤菜的河虾仁拿出来炒一炒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2: 八盒带回去，它那个今天的入手门槛是目前这套这个品牌的
0: 讲话会的，对对对对，
2: 最低的一个入手门槛，286元带回家哦。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清洗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
4: 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个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现场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酿一酿。 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无花肉吃吃口香当好，伊老有弹性个，也介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肉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2: 目前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讲真，为了勉强河虾仁呢，
0: 韭菜花，
2: 对。今天也可以以280元的优惠价格带回家。但在再说到河虾仁啊，河鲜还真的是蛮鲜的。它那种鲜香不是那种冲鼻的或刺味的，味蕾等过非常打开，还有淡淡的清香那种鲜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河水的质量不好，养到水域不好，就算是养在河里的那个虾仁也是，就是比如说比较腥的，它就是加工工艺包括厂的这个。
0: 实力呀，没有是新鲜捕捞，赶紧进行处理的。它是不是也会放着放着就臭掉了呢？对吧？
5: 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看了好多好多，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淡水鱼，人家怎么去荷塘里面捞出来之后，然后延长它的寿命，到了鱼市场的时候，你看到的品质还特别好，对吧？这个当中好多好多科技与狠活。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就是高邮的，而且我们的工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荷塘边上，就捕捞上来之后立马就去到我们的工厂去手工的剥壳了。
2: 就是活虾，对吧？然后冰水当中去给大家做到去头剥壳，这样子又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又能保证它的品质，而且坚持手工去剥的话，也能保证这个虾肉的弹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它才会就是那么好吃，不管你怎么做，它的口感都特别好。
0: 确实，而且呢，对于现在工作繁忙啊，包括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来说，它也是个快手菜。
5: 是的。
2: 但以往来说，你要弄个虾仁，你得花时间在哪里？比如在炒，而在前头那个姜，包括还要提前。
0: 身去剥虾壳，去挑那个成线，
5: 对
0: 对吧？这都是花时间花功夫的呀。那现在不行，最麻烦的这道菜的工艺全部帮你都做好了，
5: 对，
0: 而且你只要是清清爽爽的炒一下，或者呢是清蒸一下，或者放在汤当中都可以。
5: 是，
0: 甚至有很多朋友因为性价比高，包点馄饨用这个虾仁，
5: 对
0: 吧？
5: 和
0: 虾仁包馄饨，哦呦，因为它蛮大的，
5: 几菜虾肉大馄饨，
0: 对，也很好啊。这个最后27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你，听懂传奇是0215119900。

0: 16分钟时间了，那再跟各位，就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们说，今天东方购物有什么好物推荐？来自蒋专会的免浆河虾仁。那刚才品牌来说，因为东方购物有很多很多一些品牌的河虾仁。
1: 对，
0: 这个品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但是东方购物呢，最早其实卖那个海虾仁的，先是，对吧？就是那个南美白对虾，对吧？我记得特别清楚，也是卖得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东方购物没有卖过什么虾仁之类的。然后后来的话，开始，哎呀，觉得就是说，哎，有观众，你知道有我们的会员啊，这个东方购物什么时候有开发这种河虾仁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千挑万选，选了蒋专会的品牌，所以它是第一家入驻进来，然后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在我们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还在哪些渠道他们有合作？很多的一些酒店，
0: 对，
1: 很多的一些酒楼，很多的一些饭店啊、餐厅啊之类的啊。
0: 对。
1: 所以人家很专业，做的免浆河虾仁，找的免浆工艺啊、调味啊，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专业的，所以你回去之后怎么做它都好吃。
0: 是呀，
1: 毕竟人家专业厨师，人家酱制的跟我们自己家里面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是盒装的，拿回去之后冷冻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之外，配料表很干净。买同类商品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河虾仁使用调和油、盐、味精、淀粉、鸡蛋、青叶，对吧？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首先保水剂大家懂的，磷酸盐这种东西就是保水剂。再有什么嫩肉粉什么什么有嘛，对吧？我们也，你看我们就实打实用一些小苏打、一些鸡蛋清，
0: 哎，是
1: 呀，对吧？给大家去这个酱制，
0: 因为我们是成品包装，
1: 对，
0: 所以会把这些信息包装啊都给你弄出来。很多地方是分装的，就是我想那个的，然后跟你说生筋，然后呢自己像我之前买到过是什么，就感觉好像里头的虾仁蛮大的哦，
1: 然后
0: 就包着嘛，拼看不清楚，
1: 咪咪小，
0: 然后拿回来之后第一点并养它滋，里头糊泥豆豆，就是。比较少，分量少，那我花的是虾仁的钱，我买到的是冰块。
1: 对，
0: 另外呢，炒好之后喝无所谓了。
1: 对，
0: 其实呀，哦，原来这喝虾仁那么小呀。
1: 对，
0: 其实都这个不正常的，原本它是靠发大，或者说靠这个包冰量，就帮大家吸收垃圾一样，叫滴丝，就这个概念。对，
1: 还有这一招可以的，
0: 对吧？但是呢，这点就怎么说呢？就是。死干了跟他相北伐，就挣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花钱花的明明白白。
1: 因为对东方购物开台22周年，对吧？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开了，对，今天在这儿摆摊，流动摊贩，明天在那儿摆摊，对吧？今天起个这个号，明天起个那个号，等等等等，不是的，好吧？然后你看我们的净含量，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也是大于等于90%，就说明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什么东西什么在里。里面的，所以今天这一盒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你自己现在去外面买河虾的话，你说说看，你花个20-30块钱，你买个多少虾，能孵多少虾仁出来，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一盒，
0: 对，
1: 满满当当，而且看看肉头，
0: 哇，可咱要做
1: 这个稍微大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
0: 前头我们都没看到这个，
1: 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我们有一说一，要给你看清楚，
0: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但是基本规格都还蛮大的，
1: 大的别看，给大家看个小的吧，
0: 就是，没有，你还
1: 不要去挑最好看的给大家看，
0: 也不是啊，大家都看几个，
1: 对。你看这个尾巴，但是是不是每个尾巴都很紧实？
0: 对，而且你看它剥的时候，能把尾巴那个尖尖头剥出来。
1: 对，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对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圆滚滚的，
0: 说明新鲜。
1: 对。
0: 然后呢，尖尖头能剥出来什么？也是说明新鲜。
1: 对，
0: 对吧？而且像我就算是新鲜，萝卜特叽叽的阿妹奶，对吧？
1: 对。
0: 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哦，细囊那两个菜，
1: 这个乡村鸡蛋
0: 哦，这就是
2: 盖起来，盖起来
0: 哦，这个就是乡村
1: 头，对。
2: 你像我们把猪锁乡村，
0: 搁啥么子啦？
2: 鸡蛋
0: 哦，鸡蛋，
1: 鸡蛋炒乡村，再放点
0: 哪里了？
1: 在鸡蛋里面。
0: 哦，看到了，
1: 乡村很贵的。
0: 对对对，
1: 我吃点蔬菜都挺贵的。你说我们今天虾仁多划算？高油的河虾仁，
0: 很鲜，乡村的味道。而且啊，我们跟这个河虾仁、跟乡村、跟鸡蛋放在一起。它能吸饱各式各样的味道。
1: 春天是吃各种春味的时候，就是春菜、春芽各种的，像那种什么南瓜那个苗什么什么那种小的那种什么的，还有那种小黄瓜那种什么什么黄瓜苗那种什么的，都可以，对，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烧。
0: 对，然后呢，这个是跟这个豆腐，
1: 这个是烩个豆腐，也是清清爽爽的。
0: 菜当中，
1: 对你其实你比如说现在像做咸鸭蛋，不是已经开始上市了吗？对吧？你放一点，炒一点鸭蛋黄进去，哎，也不错，哎，也不错，也很鲜。对吧？都是现在这个春天这个季节。
0: 看咸鸭蛋好在哪里？高油的，
1: 高油的，高油的好，
0: 高油的组合，就高油的咸鸭蛋炒高油的河虾仁凑在一起，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好吧？今天反正就是蒋专会的河虾仁，大 八盒带回去，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
1: 对，
0: 248元，其实每盒算下来没多少钱，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再加上东方购物今年还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来进行凑单。反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买满三件满3888元，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这个盒下人可以送了，
1: 对，
0: 啊、包括还有一些保健品啊。保健食品啊，都可以凑凑单。东方购物订购中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3: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3: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可能时间啊，我们的虾仁的备货也不多了。那说实话，大家现在对于饮食啊，或者你是追求口感的新鲜度，那更加是追求于健康。那健康的程度当中呢，一定要适当新鲜的啊，好的品质够好的品牌够硬的一些产品。那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它当初就像雅玲所说的，在寻找河虾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怎么找的吗？就去问跟我们有合作的餐饮的本帮菜的饭店。知道你们的河虾仁咋这么紧啊？哎，你刚才可以跟俺妹聪明啊。根本好无赖了，怎么哦？知道这家人家，
1: 对，
0: 然后再引到我们东方购物，直接，这个他们酒店也进的，
1: 对
0: 吧？也供应的，
1: 对。
0: 然后呢，再直接是对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所以大家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加注重于身体的健康，无论是对于我们说啊，这个心脏里啊，包括是平时的作息呀、还有就吃东西更加追求于营养，不是说我吃饱就好了，吃撑了就好，什么牛肚彻底。其实各类的鱼虾、肉、蛋。包括是奶，还有碳水化合物，
1: 对，
0: 粮食都
1: 饮食要均衡，
0: 对，
1: 对。
0: 那么再加上呢，很多也说哦，补充一点点的是什么？
1: 保健品，
0: 哎，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呢，就是有3款可以来供您凑单，比如说肠胃啊、消化道不是很好的 BBR 益生菌，对吧？可以来选择一下。那心脏方面，大家这两天也是看一些，比如说是报道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朋友当中的一些听说的，对吧？跟心脏有关的，那来自我们诺惠品牌的哦，辅酶 Q 十的软胶囊，6+1的组合2097。说句实话，这个大家现在刀疤都去看一看，虎梅 Q 十是不是销得特别好？有些地方买都买不到了。那东方购物今天还有能够这个商品有限时现货，并且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
1: 对
0: 吧？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啊，跟其他一些保健食品一起。他们就是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有这个高那个高的朋友们，那鱼油不要说是现在了，从我小时候就知道小朋友鱼油，
1: 对，
0: 中老年有中老年的鱼油，
1: 对，
0: 1998是10盒带回去，
1: 对。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的为您的健康着想的一些保健食品，大家也可以来凑单来看一看。那么对于我们的勉江河虾仁来说，248元8盒带回去，它的入手门槛比较低。那今天特地是给到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因为单价低的入口门槛低，你先尝一尝，
1: 对，
0: 尝好之后你回头可能真的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的，你再回过头来买多一点点的组合。
1: 对，反正性价比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的
0: 啊，
1: 都是给到大家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实惠的，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些商城啊等等啊，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像这样周年庆生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所以我们这档的备货
0: 197组，
1: 而且在我们整个庆生4月1号嘛，到当天嘛，我们这个蒋庄会的河虾仁直播也没有了，
0: 也没有了，
1: 对
0: 吧？所以大家要买到蒋庄会的这个勉江河虾仁，然后呢又是正好在春天的时候，3、4月份嘛，
1: 对，
0: 交替的时候可以带回去，对吧？再说到今天我们勉江河虾仁，它那个克重，因为有些河虾仁我看到超市上150克的也买。 蛮多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的，
1: 200克，然后对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然后顺便看一下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对吧？顺便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都是干净的，淡水河虾仁、调和油、食用盐、味精、淀粉，对吧？鸡蛋清、白砂糖、碳酸氢钠，解释一下就是小苏打，
0: 对对，
1: 就是小苏打上浆用的啊。但是您放心，您担心的也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防水剂啊等等啊，对吧？磷酸盐啊等等一些东西啊，看清楚品牌，享庄会、东方购物入驻进来，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享庄会品牌。然后其中他们240高油的啊，248的货号是卖得特别好的，特别受欢迎的。我刚刚看一下，真的，我以为我一下记错了，90000多条顾客好评。就是90000多条，98000。
0: 你在东方购物的 APP 多少？
1: 98341。
0: 对，啰嗦啰嗦。
1: 对，已购2次啊，这是小年。
0: 我的印象是什么？还有90000多的。
1: 对，你看这虾仁已经买了几年了。
0: 对对。
1: 今年也是多次订购，库存还没有吃完，今天又给自己订了一份。对不对？你看，就是大大家就这么喜欢。
0: 对，家里头的
1: 就是这么信任，
0: 不断的。
1: 对，
0: 而且都是吃方便，性价比高。
1: 对对，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如果是新观众的话，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0: 对，
1: 试试看吃过之后，你就会发觉好，以后就认准东方购物平台，
0: 是
1: 认准蒋庄会的河虾仁了。
0: 对对对，那如果说老会员觉得想来，为什么周年庆没有上什么298、328的组合？很简单，就是今天新顾客蛮多的，
1: 大家所有的凑单的嘛，
0: 对
1: 对
0: 对，还有凑单，还有就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就想花个200来块钱凑个单，
0: 尝试一下，然后。趁那么200多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家里头这个虾仁也有的，正好好，这个性价比啊。最后的备货组数153组，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而且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用回
1: 江苏，
0: 那江苏的，
1: 你让我们产地是哪儿的虾
0: 仁？江苏的，
1: 江苏高邮的，扬州高邮的，
0: 卖的还更加的优惠了，好吧？最后再把时间和足球给您下单来重塑，老会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给您下单，再查查虎梅扣是哪的有的买了，马嘎的独手。我们今天是7瓶带回去，2097块钱。凑单的活动也是一并为您所献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6: 搿款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个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7: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又到12分钟时间，本场的直播背后最后的107组了哦，就赶紧可以来抢先用回去，6+2+8盒带回去248元。刚才我妈妈给我发条消息，
1: 干嘛让你买？
0: 你让你妈妈炒虾仁一缸，炒这个一炒就出来了。对呀、啊，因为提前帮你讲好了，你要怎么表扬一下？我说对对对，然后就像妈妈年纪也上去了哈，但会做。以前这种根本不要什么别人帮他讲的，斯卡龙快递斯卡龙，我都晓得了。哎呦，没
1: 钱了。以前是也买不到现成的，哎、对吧？最早的时候真的就是记得，哎，最早我记得妈妈家里面就真的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
0: 是的呀。
1: 自己剥，剥完了之后自己姜，那么咔滋咔滋烧一道菜，你给要前前后后多长时间啊？
0: 但是价格不一样的呀、嗯，你这个活虾买回来，我不说其他的，这点克重的，你248活虾搞得定了了，搞不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当然我们的这个因为是大批量的，人家是供应到本帮菜的酒店，
1: 是
0: 还不是说供应到其他酒店？本帮菜本来就是本帮菜吃价格的，就这一个，就这几个、本帮菜的这个清炒河虾仁、
1: 水晶虾仁，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还有比如说是在杭州菜当中，
1: 龙井虾仁，
0: 龙井虾仁，
1: 对，
0: 是不是都是
1: 苏州还有鸡头米虾仁呢？
0: 对吧？嗯、所以你看，都是一些时令菜，再加上这个虾仁，
1: 将
0: 来在本帮里面结果就水晶虾仁，
1: 哎。这是清清爽爽的，然后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然后呢，在那个叫什么呀，配一点点那个什么，这个蒸鱼豉油或者是什么就可以了，对吧？
0: 所以呢，今天也是给了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当然要买一些我们的保健食品的朋友们，特别在沈阳，因为我不知道哪个牌子好的辅酶 Q 十，东方购物为您大家锁着精挑细选了。诺亏品牌的辅酶 Q 十，6+17瓶带回去2097，凑单的好物件是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接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了。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9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9袋，总共9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
1: 一点一点
0: 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我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36，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这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就你让它炸就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
1: 就是椒盐的，是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那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
1: 口感。我们一袋里面是有2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嘛，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铺在饭上。
0: 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 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07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了这块大盘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立栏，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哎、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外表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哦，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到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
1: 好香、
0: 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烟入味的。
1: 是，
0: 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尝，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啊，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了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你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2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四袋嘞，
0: 多拿走四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自己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少吃一点，
0: 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哎，
1: 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哎，
1: 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
1: 是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啊。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南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啊，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的，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9袋，
1: 9袋228，
0: 9袋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对吧？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
2: 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对不对？慢慢敲敲敲，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晚熟精米，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啊，16份，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种，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桃浆糊了，有点桃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那你也可以把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
0: 磨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大概
0: 年糕不用太多、
1: 大概半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
0: 酱。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
1: 对，
0: 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这个。
1: 空气炸锅炸点这种南瓜玉米、
0: 可以嘞，对吧？那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一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 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了，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但是
1: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的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到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哎，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
1: 对不对？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就在我们因为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哎，
1: 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家就软
0: 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两块是葱烤大排，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格，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了，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排骨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1: 刷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1: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1: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1: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1: 对呀、
0: 对吧，
1: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打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1: 对呀、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
1: 胡萝卜，
0: 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1: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1: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

0: 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1: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牌去
0: 了，对
1: 吧？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牌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1: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牌您去买一买，买一块大牌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九袋装的一个葱烤大牌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1: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啊，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1: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1: 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牌，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1: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牌，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牌，生的大牌，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1: 很难，
0: 对不对？
1: 我觉得
0: 很难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1: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1: 对，放
0: 到
1: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1: 炸一块看一下。
0: 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的火啊，不要太大
1: 的
0: 火啊，
1: 这
0: 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啊，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1: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1: 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
0: 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1: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是非常的好，我个
0: 人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对吧？这个很好吃，就
1: 是很
0: 好吃，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更好吃，
1: 我觉得年糕达到这样就刚刚好了，
0: 哎，
1: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
1: 包，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0: 外面已经脆掉了，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外酥里嫩，
1: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1: 包括这个年糕外表。
0: 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嘎啦嘎啦
1: 的
0: 声音的。哎呦，真的棒，
1: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选择了小组合，1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1: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块钱，你拿走多8块大牌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呐、
1: 炸串店。
0: 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了羊肉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哎，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一点，
1: 分一分，对的。
0: 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有点不太合理啊，
1: 也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包的风味。
0: 还有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啊，32块
0: 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人说你那个150块钱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呀。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哎，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18块大排、
0: 哦，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
0: 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呢很过瘾。
1: 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哎，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你稍微蘸一下啊。
0: 蘸一蘸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酱，
0: 酱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
0: 的
1: 这个肉，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哎，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常
0: 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就是松。

0: 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锤松了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包括中间的肉、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嗯、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嗯、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那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元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元，为您省下49元。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元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 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2: 对，哎，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管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吃年糕的知道我在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哎，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呢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
0: 少油嘛，
1: 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就
0: 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哎，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的，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2份？买个3份，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二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表。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的确
1: 或者又价格又贵嘛，对吧？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油也是自己倒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
1: 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一块大排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2，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十六份，你自己去算吧，
1: 十六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块。
0: 那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
0: 的。的确是的，而且还要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垂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的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2: 咱们保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
0: 口感好，
1: 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嘛。
1: 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的
1: 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2袋酱汁，一袋里面都是有。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厚
0: 切的，
1: 对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
0: 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一口
0: 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牌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哎，
1: 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保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哎，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的、茄汁的，
0: 对
1: 吧？包括咖喱猪大牌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都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10块大牌给到10包大牌是吧？是10块大牌，
1: 5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10块大牌，20块年糕，
0: 20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8块大牌跟12块年糕，对的，
0: 我12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你。
1: 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排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对吧？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李燕。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之后呢，咱们脚上的鞋子要进行及时的更换。今天带给大家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Pansy 的鞋子，尤其是咱们女款今天的这个渔夫鞋，很多阿姨买回去都会觉得说，哎呦，上次买少了，应该把另外一双也买。为什么呢？又轻便又舒服，而且呢还非常的跟脚，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您光着脚穿没问题，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每天健步走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今天我们总积分还加赠到20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这双好的鞋子。当然不光有女款啊，咱们男款今天同样有。老顾客呢，今天依然可以自动下单。那当然，老朋友也请到了，是我们的魏笑老师，你好。
1: 哎，魏老师你好，大家好哈。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出行的想法欲望是越来越高了。一双好鞋能够伴助于你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啊，安然无忧，把握住了啊。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上次去逛南京东路、大丸百货、新丸百货，就看到了这双鞋。全国各地朋友，现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在抢我们中国的商品，在门店当中，它就是999块钱。这一双是男鞋，它便宜版是899，女款是今年的全新品，男款是经典款式。
0: 是的，而且呢，关键呢，我们今天是做到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和方案啊。首先您会发现，男款呢，咱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咖色和黑色。它这个黑色呢，有点像蓝黑色，颜色非常的好看，尺码从39码到44码。女款呢，咱们也有两个颜色啊，乳白色加黄色，这个颜色稍微亮一点。另外一个经典的米色呢，适配度也很高。那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但无论今天买男款、女款，咱们的价格都相当于是218块钱。为什么呢？本档特别加赠了20元的积分。
1: 是的，之前也都没有想到哈，但是就咱们说是今天到了今日特卖了，必须把价格打到沉底。可能上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价格一直在238，今天20元积分真的是不拿白不拿。
0: 是的啊，咱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积分就是2.38块，顶多有时候5块多钱，但是今天总积分20元。关键这双鞋子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天气热了，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原来渔夫鞋呢，有时候做的那个皮质的相对比较硬一些，但今天呢，您看到了，咱们全部都是网面的一个编织，而且编织款的很柔软，无论您是高脚背也好，宽脚掌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还有在咱们鞋跟的一个这个部位啊，大家可以看到，脚后跟有一个鞋衬。这块呢，保证到咱们不卡秃噜皮，是不是？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包括还有在咱们鞋底的一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做了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一个加厚的一个厚度。
1: 对的，
0: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呢？走再多的路，您觉得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是的，整个大底呢，大家可以想见，又做了双色的防滑大底。这个季节啊，咱们出去行走的情况下呢，下雨的机会特别的多，尤其在山里边走走，武夷山呐、五台山呐，它要滑一脚怎么办？咱们做了双色大底。深色部分是叫加厚止滑，哎，您让老年人穿穿看哈，你看它那个波浪纹啊，和你地面行走的这个力度啊，它是逆向的，大家可以看，它是逆向的，
0: 对，
1: 所以你人在往前走，这个脚在抓地，所以说老年人是越走越放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炎炎夏日穿上这双好的鞋子的时候，既轻便又透气还防滑，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首先呢，这个颜色尤其是这个黄色系呢，相对比较的跳跃一些。我们说了，咱平时冬天的衣服鞋子都是偏深色系的，夏天我们把浅色穿上身更好看一些。
1: 没错，
0: 这是咱们的女款哈。
1: 对的，女款鞋呢，这边还有两个实验带给大家哈。第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要轻嘛，除了防滑之外，这个季节穿鞋就要轻啊，轻若无物。咱们就是要爬山走路，上次都说了，说1天10000步，那都是现在打底的，它必须得这么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人家说了，透光透气这个实验，我们现在看得懂，必须要什么呢？光要透出来，透出来就代表什么呢？咱们气儿也出来了，您看到了没有？这个侧边的位置，哎，我说我这儿不出脚汗，但是您鞋头这边肯定有脚汗吧？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鞋头这边是不是都要出脚汗？
0: 对，
1: 鞋侧的这边、脚弓这边是不是要出脚汗？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让您既透气的同时，还能让整个这脚汗都能够释放出去。那这双鞋穿了以后呢，脚步一定很干爽。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鞋子，男款今天啊，咱们爷叔同样是有这个优惠的力度。
1: 两款鞋哈，这两款鞋非常的经典，我们叫弹性的透气编织网眼啊。所以要让大家第一点看到没有？这双鞋的名字叫做是黑色。其实它是有点黑蓝色，黑蓝色的大家可以看。 看，通过我们的这个编织的方法呀，它进口的编织机，哎，编织的方法也让大家觉得特别好看。你看到没有？足弓的位置给大家做了两个冲浪的这样的一个拱起，显得很有点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关键这样一来以后就不挑年龄了。你说叔叔们六七十岁穿这个鞋显得年轻，对不对？年纪轻的人穿这个鞋也显得非常的时尚。这是我们一双叫做是蓝黑色，就是其实就是有点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色哈。
0: 对，
1: 还有这一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双咖色，咖色呢要比我们正常的米色颜色再深一些，
0: 对，
1: 深一些都是为了大家拿回家以后好打理。基本上这样的鞋哈，我个人觉得穿一两个月都根本不用管它的，你除非下大雨溅了点泥，拿湿抹布一擦就是了，不用洗，根本就不用洗。要洗的话，就把我们这个3D 承托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拿出来以后，咱们稍微泡一泡，洗一洗，就干净了。因为我们鞋里边，对大家都看，可以看到没有，都有石英石和西施毡，男的女的都有的。那这个呢，对于咱们男的来说更友好，为什么？有效的能够把脚趾间的汗水啊吸走。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男士的脚也是，就是说不是大臭脚了，也不是捂着脚难受了，男士的脚也比较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啊，女士的这双啊米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今天一上脚之后，您会感觉到是什么呢？哎，脚趾在前面游泳，在跳舞没问题，而且人家今天是什么呢？光脚去穿的，您看看是不是？哪怕不穿袜子，在里边脚全部都是，脚趾头都是伸展的。
1: 对的。
0: 而且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它特别的柔软。很跟脚，尤其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鞋底啊，做到了3到4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厚度，
1: 是，
0: 所以呢，您会觉得像踩在那个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对，
0: 包括还有它做到了一个防滑的一个大底，夏天最怕有时候雨水多，
1: 对
0: 吧？万一要是滑一下摔一下可不得了了。但是今天这双鞋子穿着起来很秀气的同时，而且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阿姨的拇指外翻也好，高脚背也好，包括还有有时候脚掌宽也好，这双鞋子穿咱们都没有任何。和的问题哈，
1: 对，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就是说亚洲人的脚型，欧洲人的脚型有点不一样，我们更宽一些，欧洲人更长一些，所以说以前的鞋楦都是按照欧洲的版型来做的话，你脚就在里边挤啊，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是不是这个脚宽一点，对不对？
0: 是，
1: 而且这个脚厚一点，你看到没？它厚一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做了个模拟，就说您这个脚进去啊，红颜色，你这个脚有点拇指外翻。我都不怕，因为我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面就是我叫3E或者4E鞋楦，能够把宽的脚掌能够包容在里边，但是呢，鞋看上去还是纤细的，还是好看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天气热了之后呢，叔叔阿姨各买一双带回去，两双鞋子才400多，专柜当中咱们一双呢就是8-900块钱，关键今天一双鞋子的总积分我们加赠到20块钱，特卖的构成力度和方案，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3: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0: 本品牌 Pansy 的鞋子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卖了7-8年了，我每次都会说我自己在穿，我父母在穿，因为好的鞋子你穿一次你就知道脚掌舒服，而且走再多的路你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回购率非常的高哈。
1: 是的，因为它这个鞋啊，第一点好穿，因为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为日本的疗养院，日本的女子这个脚啊有一点的早足弓啊，大拇指外翻，是为他们专业来设计的。所以而言呢，它本身就是想让大家的脚步更舒适。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现在国内也是进入了老年社会，而且大家对于品质的要求呢，不像过去了都是穿在外在给人看，现在更多的是自己要舒服。
0: 对于
1: 衣服的面料也好啊，对于内衣的贴肤性也好，对于鞋子更是了，对不对？咱们是中国人，也是很喜欢走路的。
0: 对。
1: 但是过去，假如说穿那个老 K 皮鞋，或者鞋不合适，我发现真的是大家穿的，要么我小的时候也是吸水泡，
0: 对
1: 吧？是。后跟腱这个皮都磨破了。
0: 对。
1: 完了脚部小指头或者大拇指旁边和那鞋蹭的，对不对？里边都，所以大家都吃过这个苦头，一定要知道要买一双好鞋很重要。盼杰都做到了，而且更关键，不用说您再去挑选了，
0: 对，
1: 我们把您想这个对于鞋的痛处我们全都帮您满足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性价比很高，如果这双鞋子卖你500-600甚至700-800块钱，专柜当中比比皆是，你可能还会心疼，对吧？今年穿完明年穿，明年穿完后年还舍不得扔。
1: 对。
0: 但是今天呢，盼杰的鞋子呢，我们是做到了性价比绝高。这双鞋子拿回去，现在是在6月头，6月、7月、8月、9月、10月，还有5个月左右的时间好
1: 穿。5个月时间，对，100多天哈，咱们每天穿一次的话，也就将近1-2块钱左右。
0: 对，
1: 但是呢，给您带来的舒适感，尤其是你看这个大底啊，女性这个渔夫鞋的大底啊，一般渔夫鞋特点是什么？就大底特别的强，
0: 对不对？是。
1: 但是它很强坚韧的同时啊，它的大底会硬会重。我们今天同样有这个坚韧的特点，但我们的大底很轻，
0: 是
1: 很软。
0: 是，所以啊，我们上脚之后先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尤其是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系走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好搭配衣服和裤子。您看，像我今天穿了一个卡其色的裤子，搭它没有一点的违和感，包括您平时穿的米色呀、香槟色呀、白色呀等等的裙子、裤子都能搭。渔夫鞋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挑裙装、裤装，宽腿阔也能穿，窄腿裤子也能穿。
1: 对，
0: 而且这个颜色啊，特别适合咱们的一些就是皮肤稍微泛黄一点的人，
1: 对吧？哎，是的，
0: 特别的柔软，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穿那个，比如说编织类的，或者说这种渔夫鞋，你最担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底太硬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底很软的同时，包括您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四翼的鞋楦，您看看我的脚是不是在里边像游泳一样没问题，穿脱起来也方便。因为今天你看，像我一脚蹬，对吧？包括还有在整个的鞋跟的地方，我们做到了一个鞋枕，就是害怕担心说脚后跟特别容易破皮花皮的一个现象啊。
1: 对的，所以在夏天当中，您穿9分袜、7分袜，
0: 对，
1: 您光脚穿，哎，咱们都不担心。
0: 是。
1: 第二点，什么？穿起来以后，哎，咱们要去，我就说爬山嘛，你就算到西湖走走，9溪18涧走走，
0: 对，
1: 一天都1-2万步，这一般的鞋啊，你一定要担心一下，对不对？跟不跟脚，劳不劳累，滑不滑？所以而言呢，很多人在出行的就这个时候，他特别的担忧。
0: 对，
1: 为什么？有的年轻人索性穿了凉鞋。哎，哎呀，凉鞋你真的到了，有的走山路的时候，真的凉鞋这个东西
0: 走不动的。
1: 对，5个脚趾啊，滑进滑出的，不舒服的。
0: 是。
1: 那有人保险一点，穿那种运动鞋或者干嘛，太闷热了，是不是？而且搭配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应该穿类似于这样的什么休闲鞋。
0: 是。
1: 他帮您设计好了，哎，这个叫渔夫鞋。
0: 对。
1: 那个叫溯溪鞋，对不对？哎，那个叫健步鞋。它都有特点的，我告诉你。但是总结下来，咱们这个渔夫鞋是百搭的，
0: 因为这是咱们的女款啊。我们待会儿接下来马上看一下男款。哎，
1: 男款就在我的脚上哈。男款我选了一双和咱们主持人一个颜色，这个呢叫做是咖色。对吧？咖色第一点很好看，男士浅色的鞋啊选择很少。过去的话，男的老可乐会选男士的白皮鞋，但是白皮鞋现在穿的人少了。那我们还有什么颜色呢？淡黄的、淡绿的，和我们都不合适。所以说就来了这个咖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也是跟啊。有将近是4公分以上，
0: 对，
1: 所以我今天我的身高就要到1.84米了，所以说人会显得特别的精神。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的大底这边啊，有一个咱们现在男同志很喜欢的，它有凸起的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踩下去的话呢，正好点中的是脚底下的涌泉穴。所以而言呢，您一边走路啊，一边有一点点养生和按摩的感觉，哎，这个感觉是真的啊。你拿回家以后，叔叔们你就一穿，
0: 哎，
1: 或者这地方都有个东西往上一顶，哎，你蛮舒服的。
0: 是。
1: 第三点的是什么？也是的，穿脱方便。我保守一点，还穿个袜子，你直接可以光脚穿都没事，大家可以看，因为两边宽向型，你看往里踩。 哎，是不是？
0: 对，
1: 鞋枕这边就出来了，所以真正做到了咱们不弯腰不驼背啊，直接一穿就行了。
0: 每天走个1万步，轻松且没有负担。
1: 然后最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半脚尖啊要能够拎高一点，哎，这就代表我们这个。

0: 鞋的前掌啊很软，因为我这个大底做的厚以后啊，一般来说拎不起来，因为这个鞋很硬。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起半脚掌的锻炼，从对小腿一直到整个全身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动作建议叔叔们经常做。但是您穿我这个鞋做起来，人会更轻松。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男款女款现在呢部分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人家脚上穿到的我们的这个米色系，比较的百搭一些。但凡你喜欢亮色的话，我下一趴会给大家来展示啊。如果说阿姨说我特别有这种亮色的衣服要配的话，你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米加黄色啊，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哪怕脚再大的阿姨今天40码咱们也有的。男款也同样有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咖色啊。黑色、咖色可以说一深一浅带给大家。
1: 对，
0: 鞋的材质很实在，您使劲穿，盯着穿，穿不坏的啊。这么好的鞋，238元。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女士的米色款，就是现在人家脚上穿的这个啊，37、38、39，现在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咱们今天的每一双鞋子的积分已经是高达20块钱，所以啊，我们说今天也是特卖的力度和优惠给到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5: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总归有眼笨，觉得没加个舒爽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意好，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6: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啊，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0: 谢各位朋友热心订购啊！咱们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女款的米色系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一款啊，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的鞋子一定要穿得轻便且透气，而且关键呢，大家现在的消费观念已经不再是哎呦，我买个两三千、一两千的块钱的鞋子穿好几年，每年都想穿新鞋，每年的穿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我穿着起来还要舒适感，现在是放在第一位的。哎，
1: 对了，因为大家就是说更注重自己的感觉了
0: 啊，
1: 而且更关键什么呢？当然外观我们也做的是很清新很漂亮的，有这种就是咱们说有点森女的这个风格，
0: 对，
1: 有一点大地的这个色系，所以让大家看上去以后呢，这个人呢其实就蛮可爱，也蛮舒服的。
0: 对，
1: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舒服这点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公司的这个发起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做鞋的匠人，就你理解他就是个皮鞋匠。
0: 对，
1: 因为好多公司他是投资公司，我有钱我开了个糖果公司，我开了个月饼公司，他等于说自己就是修鞋的，修鞋以后他想办法创造一个品牌，所以说他更多的是集中在就是让人怎么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说他这鞋本身这个创始人的 DNA 啊，基因就是让大家穿得舒服。
0: 对，
1: 现在是他们的第三代，第三代啊，在我们上海的高岛五九宫外都有销售。然后呢，他们更注重于就是让咱们的尤其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啊，其实现在来怎么说呢，其实对于鞋有感觉挑剔的话，三四十岁的女士开始已经有感觉了。
0: 对，
1: 对不对？要穿舒服的鞋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三十多岁她开始穿高跟鞋，
0: 对，
1: 你记得吧？所以当现在她三十多岁更喜欢穿一些平跟的、
0: 舒服的、
1: 坡跟的啊，让自己舒服的，或者一脚蹬的。有的女孩一年四季都这样的，她别的鞋都不想穿了。所以说盼杰是最好的选择。门店当中记住了，女款是999。完了，今天东方购物女款只需要218哦，太优惠了。
0: 对，因为今天有20元的高额的积分，咱平时的积分呢2.38，有时候呢是5块多钱。我们说了啊，现在呢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舒服了，走路，尤其是你想想看，咱们都说了，脚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衣服大小呢，咱还能稍微将就一些，但。

0: 凡这双鞋不好穿，你不想再穿第二次的。
1: 对吧？是的，看到它以后心里面就咯噔一下。我也是有一双鞋我很喜欢，好几次鼓足勇气让礼拜天逛街去穿，
0: 对，
1: 拿在手想了半天，今天要走一圈算了吧，真的是摆到现在啊，我真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盼姐的鞋子在咱东方购已经是畅销了7-8年了，回购率非常的多，我自己就有好多双，我父母像今年的话他们已经买了4-5双了，从冬天穿到了夏天，他们就一个字就觉得什么呢，爽。我说为什么爽呢，他说舒服呀，我脚不受罪呀，对吧，
1: 对
0: 而且我还花的钱用少呀，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叔叔爱这双鞋子拿回家咱们就开始紧着穿，一直可以穿到今年的10月底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女士米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黑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很多阿姨说，哎呦，人要是你上脚那个米色确实好看，但要另外一个颜色怎么样呢啊？我给大家各穿了一只，让大家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双亮色的，因为为什么呢啊？咱秋冬季节穿的都是特别的乌漆抹黑的颜色，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夏天你穿亮的哈，就是人感觉心情就特别好，
1: 是，
0: 很清爽、很舒服、很自在。这个黄色做的颜色很正。如果你说，哎呦，我多搭配一些白色系的，有黄色的裙子，那你搭这个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呢，这个真的、让人一眼就看过去，就显得你人很年轻，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这个黄色系你想选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不出错，我想要百搭一些的话，那你就选现在啊，我左脚穿的这样子的这个米色，因为这个米色呢，它更显得稍微内敛一些，温柔一些哈。
1: 对的，这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真的是怎么说呢？黄色这个一见倾心，因为它会有着亮眼的颜色。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女士的性格当中呢，哎，她不但是开朗的，有些女士也比较是有内涵的，对不对？她属于就是说，好像不愿意特别被人关注，所以说你就可以买那双纯色的，
0: 对，
1: 对不对？纯色的显得更加低调一些，
0: 对，
1: 都可以的。
0: 以
1: 它这个就是有点明黄色这一块呢，其实和前面的它这鞋的前面的网眼啊，做的比较淡色，
0: 对，
1: 它有了一个冲撞，所以说显得特别的好看，对不对？它有个对撞的这个颜色，而且整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圈啊，鞋这一圈是叫棉麻的材质，是用的麻和棉，哎，这边做一圈，这个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呢？有效的把你的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
0: 对，
1: 不让您脚步尴尬，因为有些鞋不是把汗吸出来，最后有白花花的半圈嘛，对，所以它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0: 对，
1: 然后呢，周边这个大底的这个波浪纹啊，也是契合着渔夫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有点像渔网啊，
0: 对，
1: 那种的颜色，所以说呢，整个的鞋一看以后，尤其想说您最近要去海边走走，青岛啊、大连呀、海南啊，对吧？你要去这些地方走走的话，您穿这个鞋多合适啊！
0: 对，
1: 女士配个白的裤子或者白的裙子，
0: 是，
1: 哇塞，真的没治了，对吧？因为有些地方你看是海滩，但是不建议穿拖鞋那种光脚，因为有尖锐物质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完了有些这海滩我肯定要轻松一些，您还是运动鞋或者什么鞋显得太厚重了呀。
0: 对，
1: 这个最合适了，朋友们，真的是，尤其是阿姨们。其实现在很会把握穿这个鞋，我在路上看到好几次，都是五六十岁的女士，
0: 我给大家穿的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它。就是脚后跟这个位置，它稍微有一个鞋枕在这儿啊，它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咱们有一些鞋，但凡少这一圈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走啊走啊，脚后跟先给磨破皮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种大牌的鞋子啊，在细节的之处呢，它都彰显出来。这个我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纠结的话，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各下一单，你拿到手，你感受一下，你觉得哎呦两个都好看，那我都留下来，一双才是200多块钱嘛，
1: 200多块钱，今天一定要记住了。给了积分20块钱，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218。在这边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
0: 来，我们看看，
1: 就是不管男鞋女鞋这边啊，它都有一个叫吸湿粘的这个成分。
0: 对，
1: 因为在冬天当中呢，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成分，所以杨洋我们没有这个实验，因为夏天就脚汗多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吸湿粘。我对着它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来下。
0: 对，
1: 它水上去以后，它就颜色暗淡了。为什么？它把水分直接吸收了。
0: 对，
1: 上面还是什么的，干干的，可以吸水的。但是这个就是您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牛皮的呀，皂革的呀，这种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因为它的密度一下子没这么大，热量反复上去以后，就会形成这个。咱们脚汗这么多可不舒服了，一个黏。粘完了以后一个就臭，
0: 对，
1: 最后真菌又很多，完了最后会把整个的鞋垫都沤得不舒服。
0: 是，
1: 你鞋还可以，鞋垫就臭了。你看我这个再来啊，再来十次。它没关系的，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我这边不是吸湿粘，也在滴水，也在滴水的。
0: 对，
1: 但我这是吸湿粘，我就没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下面是石英石，也是的。有效的把您的这个脚汗吸掉，它是吸湿粘加石英石，所以我们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
0: 对，
1: 所以说有脚汗、大汗脚的，尤其男士们穿这个鞋太对了。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备货都开始告急了啊。女款呢，现在米色系呢依然是在领先当中，37、38、39这三个尺码抓紧要来抢。还有女款的这个黄色啊，现在呢36、37也在热卖当中。如果你说两个都喜欢，我就教大家了，你今天两个都下单，拿到手一对比实物，你一看，哎，哪个好看我留哪个。然后呢，男款呢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蓝色现在走得特别好，其实也叫黑色，
1: 黑色
0: 它有点藏青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它是应该来说就是说 黑藏青吧，
0: 对，
1: 对不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因为真正的黑色是在这儿，这是黑啊，对啊，所以它是一个黑藏青颜色。
0: 对，
2: 第一点呢，它两边你看宽向金，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开口一样的，它用的是一个浅色，
0: 对，
2: 使之这个鞋没有那么的沉闷。你看到过全这个颜色很沉闷。第二点，整个的大底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一点点这种米白色的概念，和它无缝的衔接，再加上这边也做了一点撞色的波浪形的这个拱形处理，大家可以看，让整个的脚步的线条啊，哎，更向上了，因为往前有个冲刺感，像赛车一样的。
0: 对，
2: 大底这边您看干不干净？一二三，它这个叫分区。这个就是组滑，分区组滑，
0: 是
2: 脚后跟这边男女都有的。为什么？人避免不了倒脚弓啊，所以说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我上一块这个东西，我让你磨啊，怎么磨应该来说都能减少就是它这个消耗的时间。
0: 是，
2: 最后您看到没有，软不软？
0: 很柔软，
2: 是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大底，我不做的话，你说别熬断了，别熬断了，根本不可能。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咱爬个山呀，买个菜呀，或者是说出去旅游呀，走个一万步呀，
2: 你看
0: 对不对？
2: 多轻松啊！
0: 很舒服。
2: 最后到这边凸起，这个你可以就从你这个角度看得出来，是不是凸起？
0: 对，
2: 这个地方凸起的，
0: 是
2: 凸起干嘛？哎，我不舒服了吧？没有，您站直了以后，它这个地方就会正好被你脚重量摁下去吗？我脚的这个位置里边，就会有一点感觉，就这个位置有点凸起的感觉。
0: 对，
2: 正好是咱们一般脚的涌泉穴。哎，所以站立啊，走路的话，不是等于有点养生的概念了吗？
0: 对，
2: 这个大家自己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的热门尺码男款的像40、41、42都已经备货不多，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3: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家啊，咱们男款现在画面当中这个黑色呢，现在404142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包括还有女士的这个米色系啊，咱们3738备货已经开始高级。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会发现呢，走路的这个次数频率都会变高，不像原来冬天的时候，咱们有时候两三天才出门买一次菜。现在夏天呢，早上要早起送接送孩子，包括可能要去买菜，然后晚上吃完饭呢，还得去遛遛弯，一天出门3-4趟，那么鞋子穿得格外重要哈。
1: 对，非常的重要，因为咱们说人老腿先衰嘛，所以说一双鞋子啊，其实对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其实也蛮关键的。因为你有了好的鞋，第一点你就走得动，尤其年纪大的人肌肉慢慢流失，要改变过去的观念，年纪大的人要走一走，但是要注意安全，鞋要非常的防滑，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而言你要走你又要防滑，所以说一双好的鞋咱们盼杰帮您带来了。轻便的同时脚步下面都有双重的止滑，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整个的鞋的大底还要稍微厚实一点。
0: 是，
1: 其实有的时候很薄的大底对于脚步走路来说有一点不安全的，因为你时刻能感觉到脚底下任何凸起物的撞击，对不对？而且更关键没有办法保护，遇到万一有点扭脚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鞋啊扎实一点好一点，这真的好一点。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又帮您要选的是什么，就是不系带了，对不 对？直接一脚蹬了，直接一脚蹬了。价格呢，咱们从899和999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做到了238。盼杰现在在全上海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0: 对，
1: 真的是，我在山姆也看到，对不对？
0: 我刚想说，
1: 是的。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因为像这种量贩式的超市，他们选品非常严苛的，
1: 对。
0: 但凡有客诉多，他们不会再一直卖的，
1: 是的，你说的对的，
0: 对吧？包括咱东方购其实也一样，
1: 也一样的，
0: 对吧？
1: 咱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对不对？产品的资质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好多您看不见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就不用一一给您看了。
0: 对，
1: 可致癌芳香物啊，染料也等等啊，甲醛超标，这些都是咱们应该来说，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正规平台的优势。
0: 哎，你还是刚刚说到我心坎上，因为为啥呢？咱现在网络渠道买的这种鞋子啊，您看起来买家秀挺好看的，
1: 对。
0: 然后呢，可是呢，你拿回家之后，你会发现色牢度不够好，
1: 真的。
0: 然后穿个袜子会染色的，
1: 真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便宜归便宜，穿完两次变形了。
1: 是的，任燕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底又滑得不得了
1: 的。对的。
0: 对，
1: 就以我自己来买袜子来说哈，我贪便宜买的袜子基本上都没成功过，因为这种棉纺织品你拿来是不错的，
0: 对，
1: 穿两次松掉了，
0: 是，
1: 穿两次漏洞了，所以说，但是假如说你在正规的地方买的袜子，肯定是比它贵很多，
0: 对，
1: 但是这个质量它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
1: 你真的要买正规的，要买正规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时间，咱们今天每双鞋子积分是高达20块钱，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李万里能帮你省出25块钱来，一双鞋子210块钱出头就带回家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爆线了啊！我先来看咱们女士的这双鞋子，我依然还是一个脚一个颜色，因为什么呢？上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很多阿姨会说：“哎呦，这个颜色好亮哦，对吧？”
1: 对。
0: 本来您性格就外向一些、活泼一些，哎，我们还有一颗不服输的这个年轻的心的话，我先给大家入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亮很亮，就是哪怕你白色的裤子多一些，米色的、卡其色的都好搭，搭配裙装，人家看起来，哎呦，真的好像很年轻。一样，所以这个颜色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专属色。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啊，这双米色系，这个相对更温柔一些，然后呢更内敛一点，包括呢可能从百搭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直观说米色相对百搭一些。你看，像我今天穿的卡其色的裤子，跟它适配度就非常非常的高。白色系依然能穿，包括还有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裙子都可以搭。我就说了，这双鞋子好处在哪儿啊？它不挑你的裤子、裙子，裤子小脚。裤能穿，宽腿裤依然能穿，短裤能穿，七分裤、九分裤都可以穿，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软。叔叔阿姨，你一定要知道啊，咱鞋底千万不能硬，但凡走路硬，如果要卡脚，你就不大会穿第二次了。这双鞋子一软，舒适度啊，就像那个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的时候，你立马穿完你就想，哎呦，再应该买一双，
1: 对
0: 吧？
1: 而且呢，从家里边，咱们说从20岁开始，
0: 对啊，
1: 30、40、50、60、70，都适合来穿这个鞋。
0: 对，
1: 因为年纪轻的穿了以后呢，更加增加可爱；
0: 是
1: 年纪大穿了以后呢，就是说减龄，而且显得非常的雅致和精致，是有品味的一种选择。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搭配，就咱们今天包括这个咖色也好，
0: 对，
1: 包括搭配白色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些牛仔蓝色也好，
0: 对，
1: 都很好看，都很有一种就是说和大自然啊共呼吸的感觉。
0: 对，
1: 我这边呢，再给您看的是我们自己的宣传手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看是不是宣传杂志款当中，您看是不是就咱们今天那个款式哈？
0: 哎，
1: 而且您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他们穿盼姐，你看模特搭配也是，九分的牛仔裤，对吧？您看到没有？包括这边
0: 哦，
1: 是不是就咖色的裙子
0: 都可以，
1: 对不对？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它基本上都是各种的穿着，您看到没有？都是以这种色系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在家里边也可以这么穿，
0: 是
1: 很好看的。
0: 对，这是咱们的女士款啊，男款呢再次快速让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再看一下啊，对，男款这边两双鞋都卖得特别的好。所以而言呢，因为是很多的叔叔们应该来说是反复购买了，这个我知道的，对吧？
0: 对，
1: 因为穿得舒服就想有一个更换了，而且它价格是很实惠的。
0: 对，
1: 那这个呢，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个咖色。咖色呢就显得更加年轻一些，所以说咖色你看我就配一些浅灰色的裤子啊，你也可以买一些这个米色呀，或者说浅点的裤子，男士这么一配啊，全部拿下来，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阔口裤，显得还比较时尚的。
0: 对，
1: 关键大底这边记住了，它是将近4公分以上，所以说有些叔叔们平时假如说觉得身高不够，还买鞋啊，叔叔们也会买一些带有增高鞋的，你就直接穿我这个。
0: 对，
1: 对不对？这个一穿以后人很挺拔，而且它是明的就增高了，人很舒服的。然后呢，回过头给您看的是什么？穿脱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0: 对，
1: 那这是这双鞋，
0: 是
1: 那我这边直接再穿这双，您看到没有？
0: 好，这是这双，我们把这个黑色的也穿一下，对吧？
1: 您看，把这个黑色的也
0: 是的，它其实有点像藏青蓝灰色这种颜色，
1: 藏青蓝灰色，您看，直接都是一脚蹬啊，
0: 对，这个
1: 直接一穿，我还都是新鞋，你看，
0: 对，
1: 新鞋都是一脚蹬在里边，是吧？新鞋这边我把这个拿开给您看啊，
0: 对，
1: 新鞋呢还是有很多叔叔说，哎呦，还是深色，比较精神。
0: 对啊，
1: 对，比较的精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这个深色，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黑色的话，你搭配起来还要再想想。所以说，你看它是带有点这种藏蓝色的感觉，所以说和我这个灰色，你看是不是
0: 一搭？搭配度也很高，
1: 也是搭配度很高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所以说你要。有的时候买新的鞋子的话，你新的裤子衣服也得买，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色系。
0: 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6月中旬的时候，端午节你可能要出去走亲访友，
1: 对
0: 吧？到别人家里头穿脱鞋子，一穿脱那个味道那么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是什么？6月份有一个父亲节，
1: 父亲节，哦呦，终于有人记得了，
0: 对吧？终于有人记得了，因为什么呢？男士平时很少开口说我要买双鞋子，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对
1: 的，
0: 对不对？
1: 你就买这个，
0: 哎，阿姨今天啊，自己买一双，然后呢给叔叔买。一双，两双鞋子加起来咱们才400多块钱，但是专柜当中一双的话800-900块钱呢。
1: 对的，
0: 今天啊，咱们的一双鞋子的积分还有20块钱呢，
1: 是吧？变成了218。
0: 对，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建议大家你分开来下订单，咱积分都能拿到手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米色系的3738、39只剩最后一双，然后男士的这个深色啊，就是黑色，
1: 黑色
0: 40、41、42只剩最后个别的两三双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在门店当中啊，能卖得很火爆。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尤其上海国际大都市，
0: 对，
1: 路上外国人也很多，对吧？所以说他们到南京路、淮海路真的是大买特买，哎，这样的产品有的时候可能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哎，还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把握住了啊，因为我们备货尺码还真的是不多了。嗯，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夏天鞋子要穿得舒服，今天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两双都下单，咱们拿到手，哎呦，你试一下，感觉舒服了，两个都留下来。因为呢，像这双鞋子拿到手，咱们还有至少4-5个月的时间，还可以继续来穿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呢是特卖，积分加赠到20块钱，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我们大家所欣赏是金日特曼哈，来自纽西兰品牌刚刚新鲜到货的奶粉。而这款奶粉呢，之前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尝试过了之后觉得特别好。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同样也是啊，礼盒包装非常的好，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中老年的奶粉。关键是它有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它原本的 BBR 升级成了双重活性益生菌，包括是减少了53%的脂肪，以及是用到了100%的牛乳啊，这个牛乳钙源，包括还有4.0版本的高蛋白质的这个乳粉，所以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完完全全货真价实。那今天呢，本档节目当中408元，大家以为是一套礼盒，对不对？已经很优惠了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买一送一，等于说总共4大罐带回去。原本这4罐在市场当中的价格要是796元，日常我们平时售价是428，甚至还没有礼盒。今天再为您立减20，变成408，4罐，并且是2大礼盒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你好。
3: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纽西兰是大牌子了啊，我常年都是回购的，但今天这款的话呢，燕华在一开始就说了，新鲜到港啊。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这个批次的话呢，可以喝到28年的这个
2: 三月份、
3: 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到港。关键来讲，今日特卖的方案408，较于常规节目来讲有到直降，然后积分4.08。您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单独一罐的价格，今天100元都不到。
2: 哎，那这款奶粉到底有多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这款奶粉太好了，很适合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
3: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的话呢，真的叫做双高一洁。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的是什么，减的是什么，慢慢给大家讲。首先外包装的话呢，就妈妈们非常喜欢的铁罐包装，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比如说黄梅雨季到来了，我就担心里面的这个奶粉的话呢，有一点点那种反潮的现象。今天没有这种后顾之忧。第二点，我们这一罐的话呢，800克的一个分量，每一罐的话呢，今天原产国的话呢，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啊。首先，每一罐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的棒。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地都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4.0的奶源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刚刚燕华也说了啊，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肠道蠕动非常有帮助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双歧的乳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酪杆菌，全部对我们的肠道包括我们的肠胃吸收很有帮助。另外就是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我们的脂肪，因为现在我们说夏天到了，很多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我要管控一下身材，所以我们今天脂肪减少了53%，大家更加的放心。另外就是高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高钙这个词的话呢，也印在我们的罐身上面。那么到底它里面的营养蛋白到底有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8克，
2: 哇，这个很厉害、哦，
3: 很厉害啊！脂肪我们今天其实是减了一半了，只有13.6克。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到什么 VA、VD， 还有到维生素 E、B6、VC、燕酸、叶酸，还有到钙、铁、锌，包括我们的钙质含量，大家可以看到高钙每100克当中1241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寻寻觅觅好的这样的一个奶粉。
2: 哎，确实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喝奶粉也好，包括喝一些配方奶粉，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的人群，
3: 对，
2: 我们第一要考虑是什么？蛋白质。
3: 嗯，
2: 我们现在蛋白质是比啊国标蛋白质的标准要高出5倍的高蛋白，
3: 哎、
2: 啊，就2倍的高蛋白。
3: 对，
2: 还有就是钙质，因为很多人说就乳钙啊特别好，这个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就是说吸收啊比较好的，它也是跟国标比的话多出了5倍。
3: 是。
2: 除此之外，肠道蠕动，你肠胃不好，这些东西吸收不了，对不对？所以配备了双一级的活性益生菌，
3: 对，
2: 减少了你不太需要的那些负担53%。
3: 哎，
2: 看看我们整个奶品啊，这个打开之后，它那个奶啊，就大家喝过纽山品牌牛奶，对不对？知道了，乳黄色。他们家这个奶粉同样也是，
3: 对，
2: 因为是用到4.0版本的，
3: 对，
2: 非常非常好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
3: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话呢，3大勺直接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温水当中，它基本上快速的进行溶解，没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第二点，稍许搅拌一下，刚燕华说的啊，奶黄色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奶粉，今天冲泡出来的话呢，整个你看哦，也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然后乳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2: 是
3: 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我们每一罐是有到800克，你每天这样冲泡一下，你想想看，800克，哪怕我们每一次冲泡25克或者20克之多的话呢，32杯到40杯左右，您都可以来喝。每一杯今天算下来2-3块钱成本。哎，
1: 确实，因为啊，它是来自这4.0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所以口感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对不对？那还有一点，它跟以往的一些奶粉也好、牛奶也好不一样的是什么？
0: 对，
1: 跟纽山品牌，他们家也是有升级啊。哎，第一点，它是帮您先调节肠道，肠胃少负担了之后，你好吸收。那吸收是什么呢？给你所需要的，比如说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0: 对，
1: 骨骼需要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包括血液需要叶酸啊、铁啊，皮肤需要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B6，包括是锌，还有肠胃道的膳食纤维和双重的活性益生菌，都为您考虑周到了。所以今天单独一罐算下来100出头，
0: 对，
1: 如果算上什么自动订购啊、立减啊、包括积分啊，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这个你囤着好了，无论是什么时候走亲访友，你有需求的，送送礼蛮好的，
0: 可以的，
1: 难得出现啊，就是纽山品牌，他们是就是这种
0: 礼盒包
1: 装，而且很喜庆的红色，你送这个老邻居、老朋友，对不对？这个非常好的老同学，
0: 对，
1: 这拿出去要体面过人，你这一提拿出去就好了，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是什么？就是今天不是一提，今天是2提，4大罐带回去，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送人有面子，自己喝有营养，好吧？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我欢喜吃点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会是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
4: 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对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4: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它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
4: 在国外呢是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那个外甥一直在吃，这个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4: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5: 朋友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啊，自己尝试过了之后，包括平时也是一直是喝奶粉的。嗯，为什么现在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关键？
6: 对，
5: 有的说呢，我钱也赚了，对不对？小辈们也就出道了啊，已经开始挣钱了，包括已经不需要自己担心了。
6: 是，
5: 现在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6: 对，
5: 那纽山品牌他们奶粉也是从以往的初级的这些奶粉，慢慢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顾客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嗯，包括不仅仅是东方购物的需求，其实我们很多一些50后啊、60后他们的需求就是全球的这一波人群的需求，
6: 是
5: 高蛋白质、高钙，肠胃调节好，对不对？
6: 对，
5: 全球的中老年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长者的需求。
6: 对，
5: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的说我钙多高，我这个什么蛋白质多高，你肠胃没有调节好之后一样的呀。为什么说先要清肠？清肠好了之后护肠，护肠好了之后营养补进去。
6: 对，
5: 你说你人身体不好的时候，再多的营养是吃不进去的，
6: 对对对，
5: 补不进去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所以这款商品跟我们平时有所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先帮您调节好肠胃，用到我们的双翼的升级，双翼级的活性益生菌进行调节，然后再加上了比国标啊高出5倍的高钙，
6: 对，
5: 比国标高出2倍的高蛋白质，又减少了53%的这个脂肪，会更加适合。并且呢，无论您是牙齿呀，包括是骨骼呀、关节呀，包括人体的这个肌肉组织，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柔韧性，还有脑子，对不对？都是需要。所以这款奶粉啊是特地针对于我们很多年长的长者朋友们为大家所设计的，而且全球长者啊都是很喜欢。那这款呢还是适宜于我们等于说是接下来6月份有一个
6: 端午节，对，
5: 反正端午节嘛，大家就搞个名头可以聚聚，对吧？放个假可以聚聚，走亲朋友们可以送一送。
6: 是，
5: 人家请你吃饭，你好意思空手去吧？人家请你到家里头来做客，你好意思空手去吧？
6: 对，
5: 你买个水果100-200块钱，节假日的时候更加高的一个价格，对吧？
6: 对，
5: 现在不需要了呀，你这一提两提啊，送出去，老李、老张啊、老王，大家平时都还蛮好的，年轻的时候也帮过自己，
6: 对，
5: 包括互相的嘛。
6: 对，
5: 我们说中国人这种礼尚往来，对不对？要一来一回，一来一回，这是增进感情的，也不需要太贵重，当然也是需要别人需要的。别人现在需要什么，你买一些甜食，买什么什么零食，包括自己喜欢吃，别人说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送出去你觉得还很尴尬，这个不需要了，牛奶总是要喝的，对吧？那再看看我们这款的奶粉，它有哪些升级，包括有哪些是你所需要的。
6: 对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一点，就今天的话呢，这个包装啊看起来与众不同，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VCR， 它是什么 什么，就一袋袋装的。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版本很好，真的叫全新升级版本，铁罐包装。第二点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什么原产国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每一罐的话呢，我们今天净含量达到800克、嗯、所以按照我们说每一杯大概20克或者25克来算，您这一罐可以喝32到40杯，每一杯价格很划算。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啊整体的一个你看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奶源地够好吗？
7: 是的，
6: 全部来自于新西兰。我们说在南北半岛有29个自由牧场，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4.0的那样个牧场、哎、所以很少，很珍贵，很稀缺、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刚说到要调节好我们的肠道吸收、嗯、所以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添加了双歧杆菌，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单独的一种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一级动物的双歧杆菌有、嗯、然后还有到我们今天是一级鼠李糖的鹿酪杆菌也有，
7: 对，
6: 所以两种菌种帮我们做到很好的均衡。那么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脂肪，
7: 对，
6: 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炎炎夏季了，我稍微管控一下身材没关系啊，脂肪减少但是口感一样特别的棒，
7: 对，
6: 另外就是高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卖点都已经集于这一身，
7: 对，
6: 包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7.8克，
7: 是的，
6: 下方的 VA 维 D 维 E 包括我们的 B6 维 C 叶酸钙铁锌等等的、嗯、这些微量元素哪一样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需要的，
5: 确实、哦、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你们这包装上都已经是中文字了，到底是哪里生产的、嗯、我告诉大家，因为纽山品牌在新西兰它有29个自由牧场，嗯，然后这些牧场它是这样的，统一在整个工厂当中进行喷射出粉、嗯、不要说这中文了，全球好多文字的包装都有，因为是发放到不同的地方，嗯，为了保证不是什么原料是那边到这边来分装的，
6: 对，
5: 在纽西兰新西兰本土当中那工厂当中就是这些包装、嗯、中文印好的包装、
6: 嗯、是
5: 喷好之后哦，这些是发往这个中国的，
6: 对，
5: 然后礼盒包装团也是运送过来、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嗯、没有一点点掺假，
6: 对、哎、
5: 然后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口感好营养佳、嗯、对吧，你稍微冲泡一下、嗯、大家知道了奶皮的厚实程度也是一种体现它营养看得到的一个标准、嗯、
6: 哎呦，这说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直接在现场就给您看啊，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
5: 对，
6: 你在家里冲泡一下也可以静止一会儿会儿，然后你看到厚厚的奶皮子就已经出来了、嗯、好多朋友都说还是好久好久以前感觉到有那种厚厚的奶皮、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有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的完整，
5: 对、啊、你看那奶皮都是黄黄的蓝黄蓝黄的，
6: 对对 对、哦、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季节我吃各种东西有各种讲究、嗯、但是我们说高钙高蛋白的东西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5: 确实，再加上今天 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今日特卖，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普通版本、嗯、对吧，这里外里说你今天买跟之前来买呢便宜20块钱，在东方购物平台当中啊，
6: 对，
5: 外头不是的，外头你要去买市场售价是796四罐，哎，不一定是有礼盒包装的、嗯、那个红色礼盒不一定有、嗯、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428元四罐，也不一定有礼盒，
6: 对，
5: 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好在6月5号，对吧，然后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的来临之前礼盒包装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们是升级的营养配方，但是价格却为您降了20，408元，
6: 对，
5: 为您说了四罐带回去，批次够不够新鲜，因为你降价了嘛、啊、还升级了嘛，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批次还是新鲜的，
6: 对，
5: 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嗯，刚才供应商刚跟我说啊，这个批次3天前，
6: 嗯，新鲜到稿，
5: 刚刚新鲜到稿，
6: 对，
5: 好吧，你拿到是整个是全中国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6: 是，
5: 在此段时间和主持人跟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8: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5: 好，观众们，就到22分时间了，赶紧来抢先。 408元呢是礼盒装四罐带回去，总共是两个啊礼盒带回家。
6: 对，
5: 而且呢我们都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诗兰品牌的高钙高蛋白质，又是我们这个双益的益生菌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你看我们的奶粉啊也是拉拉黄，对吧？它那个是乳黄色特别好，而且这个奶啊很香，很浓郁，就是我们说奶香味十足。
6: 对对，好喝得很啊。就是我们家现在的话呢，真的纽诗兰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现在是不断的。为啥？你想看家里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一定要吃，
5: 对。
6: 然后我们的中坚力量，像我爱人也是要喝的。然后家里的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说实话，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在家里的话呢，不断档，就要看什么时候划算，我就来买了。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首先的话呢，跟常规节目来讲有限时直降，直降了20块。你跟市面当中比，那便宜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品牌方反复给我们强调抢货，新鲜到港。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新鲜批次，直接拿到东方购物。
5: 很多地方这款奶粉啊，就是年初的时候，过年之前嘛，反正是上市以来一直是蛮紧俏的。
6: 对对，紧俏。
5: 然后呢，已经断货断了蛮久的，在市场当中，对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6: 是。
5: 那么也是今天这个批次啊，我们说是3天之前新鲜到港的，
6: 对，
5: 就给到大家的手中啊。您现在订购3天之内就可以收到了。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408块钱。
6: 对，
5: 你到外头去，供应商他们同样也是每个渠道啊，拿着现金。比如说给我货，给我货，
6: 是
5: 没有到港没货，人家变也变不出来。所以就算给到大家有优惠的直降力度，我们没有拿什么存货呀，或什么半保的，或零七的那些奶粉给到你说降价，不是的，而是拿到新鲜到港的，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好吧？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今日特卖。东方购物的听众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合作的20多人时间，刚才我在看我们这个好评测，其实你拿什么4.0的牛奶，那个是很厚了，都装不下。这款呢也是他们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新上市的一款新商品，但是很受好评。看到没？第一点啊，满多人满多的，非常多。而且都是真实的留言，有些还带图留言。你看奶粉收到了，这款营养好，对肠胃有帮助啊，奶香味足啊，点赞。
1: 对，
0: 一个月一罐，贴心价，东西也好。我们现在4罐带回去400.0，把你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嘛，是吧？这款奶粉香气十足，味道很好，高蛋白、高钙、少脂，还含了活性的双歧杆菌，很适合中老年人。奶香口感好，家人都很喜欢，这都推荐给大家进行分享，对吧？
1: 是。
0: 这款周老年配方奶粉，奶香浓郁，营养全面，品质好，多次购买点赞哦。这里还说满意。 大大的3罐，我们今天不是3罐哦，我们今天是4罐。
1: 对，
0: 而且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你看看哦，这样的一提呢是2罐在里头，等于说2大提的礼盒包装。如果之前在东方购物曾经买过3罐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来进行囤货。难得一见的408块钱全新批次，4罐带回去，还有2个大的红色的礼盒。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新鲜批次，然后送货到您家里的话呢，时效也很快。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我们就是端午佳节了。
0: 很多的朋友都说，左庆房，
1: 我要送送人。今天这个不错。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冲泡出来口感特别的棒。
0: 是，
1: 我们偷偷给大家讲一下啊，刚刚我们现场有一位这个老师的话呢，他是说我要冲泡一杯拿铁，然后直接说我来尝尝这个奶粉。其实喝完以后真的叫奶香浓郁。我们在家里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些甜品，做一些糕点，或者我们在家里做一些奶茶，冲泡一些拿铁的话呢，用上我们今天这款奶粉也是很不错的，
0: 很香的，
1: 好香的啊。
0: 对，关键是有营养呀。 你要是喝，你到底是喝这个科技与混合呢，还是喝真正的这种啊？就是有钙，对吧？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等等等等。你看，年薪在这边喝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就喝奶粉也好，喝牛奶也好，为什么那么多中老年朋友们现在特别注重于乳钙、乳蛋白的补充？因为身体给到你反应了啦。你不要说其他的，就是身体是最好，你以前罗卓刚苍蝇场、病也病，对吧？哦，昂记年纪轻，但是你等到这个中老年，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说腰也酸了，背也疼了，哎呀，为什么刮风下雨天自己能够提前知道了？但是曾经包括是这个骨骼当中钙质的一些流失，给到你的一些身体的警告，已经发出这个响亮，你要注意了，你要给补充一点了，对吧？这很正常。但是呢，流失之后你补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是只是补充到牛奶，可能不太够。
1: 对，
0: 就像为什么婴幼儿的小宝宝他们要喝是婴幼儿的配方奶粉，而你所需要的是来自给到我们这个年 加浓了。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7.8，这是这个年龄段所需要的每天蛋白质的一些摄入。嗯，而且我们的看适宜人群50岁以上，
1: 精准。
0: 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年龄段那些流失了，你要过多的啊一些补充。嗯，你什么这个补充剂那个补充剂可以不用吃，嗯，为什么这款奶粉当中您所包含当中了， 对吧？有蛋白质，有钙，少脂肪啊，嗯，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锌啊，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D、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6、维生素 C、叶酸也是 B 族维生素嘛。钙、铁、锌、微量元素都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哦。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嗯，今天拿回去铁罐包装，批次非常的新鲜。嗯，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话呢，你看这个底部都有到我们今天这个批次，但是供应商跟我们讲，这个批次你们都不会拿到，
0: 对，
1: 比这个还要新。
0: 我们是
1: 2026年3月份，
0: 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
1: 对，
0: 这个批次不给大家了啊，这个不给大家了。
1: 对，
0: 你要看批次，看这个底部，这个不是您拿回去，
1: 我是这个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就我们拿到的这个都没有您手中拿到的更这么新鲜。
0: 还有一点，你看这罐已经是泡了很长时间了，给大家看看这个奶粉的颜色，你就看吧，对吧？你从远远看上去就知道，它不是那种谢谢本啊，这种就是本白色，然后粉变种粉颜色，它是什么呢？勺子是白色，我们这个奶是黄色，乳黄色。为什么要乳黄色？就告诉你啊，它那个浓郁呀，营养很高呀，就跟这个妈妈喂孩子一样，你头一个月，包括头一个星期，奶水浓郁度是不是不一样？奶水颜色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非常好的高营养，并且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啊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双歧的帮助我们呵护肠胃的一些营养物质了。嗯，那说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们的电话线。 现在还是非常繁忙啊，两大提两大礼盒带回去，升级不降价还减价，因为是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08，
1: 对，
0: 两个礼盒带回去，总共是四罐带回家，好吧，全新批次，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还升级成了礼盒包装，嗯，营养成分也做到了一个升级，就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了。我欢喜吃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欢喜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
4: 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对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4: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它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
4: 在国外呢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那个外甥一直在吃，这个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4: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1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5: 十二分钟时间啊，很多朋友都是多组来进行囤购了。一听我们今天批次那么新鲜，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说哇，大信息啊！赶紧多组囤购。那之前我们也是从这个蓝袋子包装的， 对吧？就袋装的，
6: 对。
5: 然后到那罐装的，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6: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的话呢，不是说就这一两年新兴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了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包装不一样，然后的话呢也有到升级。升级的在于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肠道蠕动不是那么的好啊。今天还有到什么很好的双歧杆菌，还有到鼠李糖乳酪菌，这些菌种其实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蠕动吸收都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批次也很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粉质喷射出来都是什么黄黄的，然后粉质很细腻。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一早一晚都喝上一杯，甚至像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已经戒掉了，但是喝牛奶早中晚都来上一杯啊。
5: 是，这是一个好习惯，坚持下去，对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哦，所以呢，从奶源、奶粉到这罐装，所有的都是在新西兰完成。那每一次这个批次卖完之后，你说再追加货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越新鲜的批次，很多一些如果有存货的，他会压着的，他会把存货先卖掉了之后来卖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销量特别快，已经断货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非常新鲜，3天前到港的啊。这个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对吧？这个批次带回去是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可以囤着，
6: 对。
5: 然后呢，平时自己喝的可以囤着。今天是408元4罐带回去，两个礼盒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如果有现货还不一定是新鲜批次的，这两大礼盒四罐带回去的价格是七百九十六，七百九十六可能也是单罐买，它不一定是有礼盒四罐带回去七九六，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反正的特殊的价格特卖嘛，今天特卖价格四百零八，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近要毛四百块钱，对吧？就三百九十多块钱嘛，对吧？要毛四百块钱了，你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五元，积分是四点零八，等于又便宜了一个近这个五块多，九块，九块多，便宜了一个价格，等于三百多，三百九十几，三百九十九吧，带回去四罐，性价比高不高？
1: 高的。
0: 再加上您说了，又今天你降价力度蛮高的，东西是不是变了？没有，克重没有变，我们当中的营养成分还做到了升级，对吧？除了营养成分呢，很多人说了。

0: 这段时间被火组出的各位数了啊，所以很多学朋友，特别是老会员，看到之后说，哎呀，那么形象，问的最多问题是几罐，因为多方谷之前卖过这三罐的，对吧？我们这是408块钱四罐带回去啊，四罐。然后呢，还有点就是问到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他决定买几套，对吧？我们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还有这个2年左右的时间买了，不到1年的时间，可以喝。现在才2026年的6月份，它那个批次刚刚啊，就是入海关，然后呢进港到港，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2028年的这个3月份，对，好吧，
1: 多囤货啊，
0: 多囤货，
1: 对，为什么？因为其实包括自己喝，然后送人，其实蛮迫在眉睫的，马上就端午佳节了，您是不是想想看，别人送您什么，您回点什么礼物？
0: 或者您单纯去看看老朋友，也要提上点好东西。这东西我们是有礼盒包装，红色的大礼盒呢，
1: 对呀，
0: 就是东方购物。其实我们纽善牛奶奶粉蛮多的，但是能够有礼盒包装的，好像就那么一两款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再加上你今天花的价格，两罐一个礼盒带回去，也就20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你买两百块钱去买什么水果啊什么，别人还不一定吃，对吧？然后关键是送出去的价值感是翻个倍的了，对吧？因为它在市场上送罐带回去要790多块钱，
1: 是。
0: 你算算吧。 两罐嘛也要毛400块钱了，对吧？所以今天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能够才能现货，立刻来抢。今天你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我们供应商也就抢到了这些，它要全渠道进行发的，好吧？
1: 对，
0: 立刻来保证住啊，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床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了。
1: 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上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对，
0: 去年的卡塔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卡塔尔
0: 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这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其实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不可能。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 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哎，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的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
1: 嗯，
0: 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三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
1: 嗯，
0: 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比别人超了20%。
0: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
1: 哎，
0: 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1: 嗯，
0: 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让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
1: 哎，
0: 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足够了。
0: 很多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的
1: 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孙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
1: 哎，
0: 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
1: 嗯，
0: 给它调试好，
1: 是
0: 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哎，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
1: 嗯，
0: 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
0: 嗯。
1: 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1: 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
1: 哎，
0: 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涨上去了。
1: 传统制造业，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00多。 550块吧，
0: 接近500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鸡了。
1: 对呀，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鸡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的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鸡，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贵。
0: 肯定三匹贵鸡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贵机的换贵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贵机，
1: 对，
0: 你可以拿贵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嘛，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哎，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补一级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的。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
1: 24倍。
0: 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掉，
1: 都免费，
0: 全部都免掉了，
1: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不是，
0: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有信心，对，
0: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一级能效，
1: 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长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我们专业的师傅
0: 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
1: 差，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对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对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
0: 也行的，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可以适配的，
1: 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 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们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为什么推荐在三月份？其实每次三月、四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五六七月，
0: 等到五月、六月、七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七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五十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七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静
1: 音，
0: 对，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三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嘛。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0: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上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坏了，
0: 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哎，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1.5匹、2匹和3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
1: 对，
0: 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 如果说今天布林损失了多少呢？440、479、982和1094块7啊，1050啊，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换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
1: 一样，
0: 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对不对？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那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5: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
0: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2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1级能耗，
1: 对，直接上1级。
0: 但是1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

0: 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哎，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上门费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0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10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
0: 他坚持不了10年。那么国家三包是3年嘛，3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3年，再用了3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10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10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10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10年就是到10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10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10年以后，2036年，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3年3-4年就往上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10年之后你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这个东西呢，我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 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哎，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嗯，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
0: 点的。良品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嗯，那么良品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嗯，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水。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隔，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哎，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一隔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良品，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嗯，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三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
1: 120，
0: 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哎，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嗯，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嗯，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嗯，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送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之后
1: 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三匹的柜机600，因为三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
1: 都
0: 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10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万一产生了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嗯，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嗯。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1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1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10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11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10年质包。嗯，来，换句话说，今天1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是10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五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两米管子，两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哥哥在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务，无论是拆旧中心，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5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以旧换新，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也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柜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5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就这么多了，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花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牌，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川，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吧？
1: 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八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7、7、8、8就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吧？
0: 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
0: 不
1: 吃，
0: 不吃，
1: 不吃，不吃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
1: 对，
0: 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根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这个其实看。拆开来之后，这个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刚撕了一口，对吧？
1: 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小口，
1: 对，
0: 然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
0: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
1: 对，
0: 这刮下来，
1: 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再来，
1: 你又要开始了，
0: 来一口，
1: 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这会儿你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奶味很足，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蛋
1: 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来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是，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解暑清凉，
1: 对吧？
0: 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8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8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8只，一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8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五

爱列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是，
0: 这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流哈喇子。我觉得那时候的记忆啊，有个大白兔奶糖吃那是很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吧？大白兔这个标志，大家说从小看到大，从小吃到大，叫光明，那更不用说了。
1: 是对，而且呢，这种奶味非常足的，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吃。我小时候呢，就可喜欢喝牛奶，所以呢，大白兔的这种奶糖啊，就一直就跟你一样的可喜欢吃了。到现在，我有时候包里头还揣着这一两个糖
0: 的。真的吗？
1: 真的真的，有时候为了觉得说像嘴里头有没味道的。
0: 大白兔奶糖好吃的，这个甜，我觉得其他的糖难以复刻。
1: 对对对，
0: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白兔奶糖，咱们深根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1: 是
0: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1: 是，
0: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总共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1: 对，
0: 有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1: 对，
0: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1: 是，
0: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这个又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1: 是吧？
0: 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1: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0: 了，真的，你会有
1: 对
0: 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啊，家里边的小朋友一定都会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边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0: 是的，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1: 对，
0: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就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1: 对，
0: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1: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两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0: 对，
1: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0: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1: 对，
0: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1: 又吃巧克力的了，
0: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
1: 真的，
0: 家里巧克力基本都是我吃的。
1: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0: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1: 对，
0: 满足感来一回而下，
1: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0: 对，我在看啊。
1: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

0: 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带可可脂。
1: 哦，
0: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
1: 哎，
0: 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1: 奶味很，
0: 这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
1: 哎，我
0: 那个怎么样？
1: 我这个也好吃。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0: 甜而不腻，
1: 哎，
0: 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
1: 哎，
0: 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
1: 哎，
0: 很好吃。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你看。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哎，稍微给它，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它稍微放个两三分
0: 钟。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1: 哎，
0: 对吧？
1: 是，对。
0: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甜而不腻，
1: 你看看，哇，
0: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1: 哎，是。
0: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那这个甜这很。很醇厚，很醇，
1: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
0: 对，
1: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0: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
1: 哎，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1: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0: 我不吃，
1: 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啊。所以呢，再次和高双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只，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只，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只，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5只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说怕肚子他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只，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可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
1: 对，
0: 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哈。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大于等于30%。
1: 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对对对，
0: 等等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的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淇淋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你怎么可能，
1: 对
0: 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带可可汁，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1: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而且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1: 哎，
0: 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吧？
0: 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哎、吃到了现在。
0: 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只，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是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吧？
0: 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一二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211-511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慕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啊，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你在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是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一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啊，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拨打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2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您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腻子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克4.5克，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哦，对吧？
1: 划算的，真的划
0: 算
1: 的。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你看，一撕
1: 就掉了。
0: 然后，挤一挤。哇，
1: 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
0: 塞！我小时候就想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对，是。
0: 都一样
1: 的哈。哎呀，
0: 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奇活现在你面前走，
1: 是，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支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的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我今天算起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哇，
1: 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
0: 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吃。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哈、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好醇厚的巧克力。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
0: 啊，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六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爸自来，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啊，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哦，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挺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头，
1: 水
0: 果罐头，
1: 对吧？
0: 黄桃的，好吃的，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反正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1: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啊，一单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八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八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四盒下起来20，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1: 是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钱，
2: 对，
1: 4块多按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2: 对，是，
1: 好吧，
2: 还有
1: 一个
2: 那个甜筒，
1: 一个甜筒，4块多一支。
2: 对，是，
1: 好吧，
2: 还有
1: 一个甜筒，一个甜筒，4块多一支，
2: 是，
1: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2: 对，
1: 是吧？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4块钱左右，
2: 对，
1: 4块出头的价格啊，都带回去了。
2: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0700800。

0: 好，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啊，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节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钱。哦，
2: 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10几块钱的都有，
1: 对吧？
2: 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
1: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赶紧时间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8000-8800。
1: 手机互拨打0211-5111-9900。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剩下的20分钟又带来福利产品了，佳佳是啥？哎，
1: 我们的玉菇瓜啊，就是这个，在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其实不认识这个瓜，你知道吗？那个它和花蜜瓜。
0: 就哈密瓜有点区别的，味道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水分又多一点，而且甜度也多一点，
1: 对，
0: 是很好吃。
1: 这时候刚好上市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对， 最近就开始吃咱这个青皮绿肉的这个玉菇瓜了。
1: 对，
0: 啊，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咱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同样也是150块钱特卖的组合啊，整整的5公斤一箱哦，那就是10斤，
0: 对，
1: 150块钱我们上海南汇的玉菇甜瓜，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0: 一箱里边4到5个啊，咱们因为呢。
1: 分量都是保证在10斤以内的，但是个头大小呢，可能有大有小，少的呢我们就是4个，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呢可能就是5个。
0: 没错，
1: 我们现场来切一下啊。哎，瓜的大小我觉得挺好的，就一次吃你也不像西瓜那么大，不是哈密瓜大你也没法吃，对不对？
0: 是的，它这个哎，
1: 停顿留着呢，是不是？
0: 挺好，很原生态啊，给大家切一下我们这玉菇瓜，哇，好脆啊，
1: 好脆是不是？
0: 真的，我
1: 下刀那一瞬间就知道，
0: 对，特别的就是。
1: 这个刀没有特别的那啥，就是那个里边有阻力，完全没有啊。这个瓜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像翡翠一样的颜色，好漂亮啊！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好好看。
0: 这个名字也叫的特别好啊，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瓜呢，你就基本上，哎，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就用勺咬一口，
1: 你都没有用力，轻轻挖一下就下来了。
0: 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对吧？哎，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看看这个
1: 水了，
0: 对吧？哇！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已经闻到它的这个
0: 香味儿，
1: 是吧？就这种清香的味道，有种春天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其实，
0: 当然要吃了。来来来来来，喂你一口，喂你一口啊！甜甜的这个味道，
1: 真的很好吃，
0: 对吧？
1: 好甜，
0: 好甜，是不是？
1: 超甜，
0: 超甜，哇，真的好好吃。嗯，
1: 对，
0: 嗯， 哇，这个瓜啊，真的，我觉得和哈密瓜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哈密瓜它其实水分不多，
1: 对，
0: 这个你看你挖一下，天哪，全部都是水，
1: 看到了没有？
0: 全部都是水，
1: 看到了没有？
0: 哇，樱花啊，全部都是。
1: 马上溢出来了，
0: 全部看到了吗？
1: 是不是？
0: 天哪，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到了没有？
0: 嗯，
1: 真的甜度特别的，
0: 是的，而且它吃起来，它虽然说水分多，它不是那种水唧唧的，
1: 对，
0: 很好吃，很好吃。 哇，你看到你自己来一口，
1: 自己来一口，
0: 特别特别香啊！主要是现在就是吃甜瓜的季节哦，
1: 真的很甜，我没有骗你吧？
0: 就一口甜到你心窝里的那种感觉。
1: 甜如蜜的感觉啊！ 而且你跟大家，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吃完你不觉得说齁，你还不想吃第二口。
0: 对对，真的，这个瓜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我自己在家吃的话，我把这个瓤给挖掉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拿勺吃。
1: 我也是，我也喜欢用勺去吃，就是你不大会用在切成条，除非家里头你说人多哈，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很好吃。
0: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箱子就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看好，很漂亮的熊，
1: 南汇甜瓜，
0: 嗯，
1: 咱们这一箱呢是5公斤，
0: 对的，
1: 而且还有一个承诺要和观众来说啊。

0: 知道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干嘛的？观众朋友啊，你去扫码，你会发现它的种植啊，包括这些符合农残的这些标准，它都印在上边了。
1: 是的，
0: 可以追根溯源，
1: 对
0: 吧？哦，你看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很安心啊，就是扫这个码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瓜在哪里种，
0: 哎，
1: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0: 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对
0: 的，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买瓜的时候买不好，你还觉得说哎呦自己还要拎回去很麻烦，
1: 是的，
0: 咱今天的全部都是送货到家，
1: 没错没错啊，我们不论您是老公房的几楼，六楼七楼，我们直接帮您送到家门口啊，十斤哦，整整十斤，而且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好看，对不对？
0: 是，对，
1: 你想要送给别人的话，这样一箱拎着，我觉得也够有面子的。
0: 哎，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春天了，气息浓了，咱们要吃点这种水果了，
1: 对
0: 吧，当季的水果啊，
1: 嗯，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南汇的甜瓜2026年新鲜上市，今天我们就做福利秒抢，带给大家
1: 是的
0: 150块钱，一共是10斤瓜呢，也就是4到5个一箱哈。
1: 对的啊，没错，而且现在其实就是吃这个我们南汇甜瓜的季节了，玉菇瓜 对不对？
0: 是，
1: 因为你再往后再去吃的话，其实买到的可能说是那种
0: 对
1: 水分比较多，但甜度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了。因为3到4月正好是尝鲜的季节，
0: 对，
1: 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比较喜欢吃，哎呦，甜的一些糖果啊、冰淇淋啊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就给他吃这个甜瓜，
0: 对对对，
1: 他想吃冰淇淋，放冰箱里面就是冷藏半个小时，我跟你讲，就是冰淇淋的口感了，
0: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对吧？咱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小也是个头也是刚刚合适。
1: 对，
0: 如果你说像西瓜呀、啊，或者说其他哈密瓜啊，或其他的瓜，就是每次特别大的时候你吃不下，
1: 对，
0: 这个呢，家里面啊一家三口分，包括像我跟佳佳有时候我们说这种好吃的瓜，你拿那个勺子去
1: 对挖着吃就可以了。哎、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说实话，我个人口味啊，我觉得这个比哈密瓜要好吃。
0: 对对对
1: 对
0: 吧？
1: 因为哈密瓜其实你吃的话，像这个在海底捞它不是有这个自助的嘛？我吃哈密瓜，我觉得哎呦，第一没有那么甜，第二的话、它那个里边水分不多，
0: 对，
1: 所以整体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0: 是，
1: 但是甜瓜我真找到了我的就心中的新选之瓜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今天真的要下单一个了，特别特别香啊！
0: 所以提示大家，哎，对我们呢又当季的水果新鲜上市，今天又不用自己昂回家，对吧？
1: 对，
0: 我们一箱是10斤，4到5个啊，
1: 没错。
0: 福利秒抢只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爆单了，但是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春天呢就应该吃时令性的水果。
0: 是，
1: 而且的话，你说其实刚刚也过正月嘛，对吧？哎，大家吃了一肚子油腻的东西，是不是要吃点这样清爽的、好吃的、利口的水果呀？
0: 是啊，我们今天啊150块钱福利秒抢，10斤带回家，挖的一箱呢是4到5个哈。
1: 没错，
0: 你看那个绿色啊，就像翡翠的那种颜色，娇艳欲滴，对吧？
1: 这个颜色太棒了，
0: 而且又是时令性的一个水果。我们刚才切了一半，我跟这个佳佳刚才我们俩赶紧分了一半吃。哎，
1: 对的，
0: 剩下一半我把中间那个瓤那个籽儿已经刮了。
1: 是的，
0: 回头可以看到、
1: 完全不浪费，刚刚那个我俩全吃掉了。而且大家看一下、你轻轻的挖一勺、你看这个肉质很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超级超级软，而且你看它里面其实透明的，就是因为被糖分浸了、特别特别的甜。
0: 对，
1: 而且皮也比较薄，其实你里边这样子挖一挖，它的得肉率特别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汁水，
0: 哦，汁水很丰富哈，
1: 它要躺下来了。
0: 哎，对对对，你看就在这儿，是不是？
1: 哇，真的甜如蜜啊，这个瓜真的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可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啊每天有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瓜，玉菇瓜，然后我说你少吃一点，哎，自己挖着挖着一小半拉，然后基本上就吃下去了。哇，而且它的汁水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种瓜呢、你喜欢吃完一口紧接第二口就立马就来了，
1: 真的立马得再来一口，
0: 立马再来一口，对吧？
1: 我刚刚都陶醉了。

0: 你知道吗？吃了两大口，真的很甜，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那个甜味一下子甜到你心里边，但还是会影响你，就是哎，我想吃第二口、第三口，还会想继续吃下去。
0: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对吧？哎，我就跟大家说，
0: 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真的太好吃了。
1: 不要用刀切，因为里面的汁水比较丰富。
0: 对对对，是的。
1: 看一下我们这个盒子啊，让您今天买的放心的同时，您看到了，咱们就是拿回家。南汇甜瓜，然后呢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
0: 是的，
1: 咱们浦东的特色农产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转到侧边之后，这产品到底好不好，有没有追根溯源，咱这儿有一个二维码，
0: 是的。
1: 然后呢你扫码之后呢，他们有一些承诺和依据哈，就比如说不使用什么其他的一些农药啊，或者说什么兽药超标啊之类的东西，都给您写在这儿，让大家买得放心哈。
0: 没错啊，这个很放心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适合去送礼。你说马上就是，如果说有人家里边我们做客的，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带什么，
1: 是
0: 这样的一盒甜瓜，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正是吃甜瓜的季节，
1: 对，
0: 包装又好看，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合适啊。
1: 是的啊，150块钱，4到5个，保证分量是在10斤，对吧？电话现在已经爆量了啊，我们的这个甜瓜，然后呢也是福利秒抢，最后10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没有会了。

0: 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在谢光洪的热情订购五十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太懂了，就是大家都是我的知心观众啊，就是跟我共享一个味蕾，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我刚吃了三口，满嘴线就是你也想学，但是全部都是那种瓜的香味，真的香味在你旁边弄的闻见。
0: 对吧？真的很好吃，你就想吃了口香糖一样，太甜了，特别好吃。
1: 所以现在呢，很多小朋友你说如果闹着要吃一些就是零食啊、糖果呀，或者说是那个冰激凌的，我跟你讲，把这个瓜你都放冰箱里边冷藏半小时，就像是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是，你看那个汁水特别的丰盈，对吧？
1: 没错，
0: 我们吃瓜呀或者是瓜果的这些东西啊，都喜欢汁水稍微丰富一些。
1: 是的，

0: 从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我跟大家说啊，小馋猫刚才把这整个半颗瓜全吃完了，
1: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这个瓜你说给我俩，我其实如果没吃饭的话完全可以吃得下，因为真的太好吃，它水分足嘛，不是很占肚子的，其实说实话。
2: 来，
1: 再拿来切一个吧。
2: 好，
1: 它水分有多足呢？你看这我们这个很原生态啊，这个瓜地都还留着呢。
2: 对，是
1: 给大家来这样的竖着切一刀。
2: 好，
1: 几乎你看没有阻碍的，是不是？
0: 你一下手的时候，下刀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那个脆爽的那个程度啊！
1: 你看汁水已经淌到这个案板上了啊！
0: 是，
1: 天哪，
0: 是不是颜色是不是特别好？
3: 是的，是的。
0: 哎，来，我跟大家说啊，吃这个瓜，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切成一块一块、一牙一牙的，
1: 直接挖着吃，
0: 直接挖着吃，
1: 非常简单粗暴啊！
0: 简单粗暴啊！一会儿来，你看啊，我直接把这个去掉，
1: 你看就中间一点点瓤，全部都是果肉了，
0: 对，是
1: 很好吃，
0: 稍微一下。你看看，再来一勺，
1: 你看很轻松，其实肉就能被挖下来，就是由此可见，它就是真的很软糯，
0: 果肉很软糯，对吧？
1: 颜色也很漂亮，像翡翠一样。
0: 我跟大家说，每次吃的时候啊，都是把中间那个芯儿，然后呢留给孩子吃，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瓜你会发现，就是你从瓜中间星星吃到边边，然后呢全部都是甜的。
1: 对，全部都是特别特别甜的，甜如蜜的感觉。
0: 是，所以啊，真的好吃。
1: 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我觉得
0: 我来一口了啊。
1: 你来一口，刚刚我吃了半个了。我觉得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一箱，给爸爸妈妈家来一箱，对不对？送人也可以来一箱，我们包装也很漂亮，是不是真的很甜？
4: 哦，好好吃，
1: 真的好好吃吧，对吧？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0: 一口接一口，真的它就是像那种冰激凌的口感一样。
1: 对吧？
0: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冷藏一下更好吃。
1: 对的啊，
0: 就是
1: 真的真的，它吃法很多的，我觉得就是原生态的去吃，小朋友这样挖着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说现在啊，3到4月其实正是甜瓜的季节，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它反而没有那么的甜了，所以尽量把握机会啊。
0: 很好吃，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要不是就为了给你举这个箱子，我这2口立马进口了啊。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呢咱们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就是你回家拿手机扫一扫，然后呢上面有咱们的所有的追根溯源的一些信息在里头。
1: 没错啊，都可以放心，都可以安心，都可以这个从这个扫码里边看得到的。而且呢我们这样一个包装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漂亮啊，
0: 是
1: 整整五颗瓜全部都在这个里边的。哇，
0: 所以你看这个有个客人咱们也特别好，对吧？
1: 是的。
0: 哎，你说亲戚朋友你直接知道他地址，打个电话给人家这个订一盒。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而且的话人家一说，哎呦，当季的甜瓜一说就知道很好吃的呀，不用跑南回，直接帮你送到家门口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50块钱啊，10斤装带回去，
1: 没错。
0: 然后呢瓜是4到5个啊，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
5: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9: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雷燕。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之后呢，咱们脚上的鞋子要进行及时的更换。今天带给大家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Pansy 的鞋子，尤其是咱们女款今天的这个渔夫鞋，很多阿姨买回去都会觉得说，哎呦，上次买少了，应该把另外一双也买。为什么呢？又轻便又舒服，而且呢还非常的跟脚，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您光着脚穿没问题，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每天健步走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今天我们总积分还加赠到20块钱，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这双好的鞋子。当然不光有女款啊，咱们男款今天同样有，老顾客呢今天依然可以自动下单。
1: 是，
0: 那当然老朋友也请到了，是我们的魏向老师。你好。
1: 魏老师你好。大家好。哈，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出行的想法欲望是越来越高了。一双好鞋能够伴助于你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啊安然无忧，把握住了啊。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上次去逛南京东路大丸百货、新丸百货，就看到了这双鞋。全国各地朋友，现在全世界的朋友都在抢我们中国的商品，在门店当中，它就是999块钱。这一双是男鞋，它便宜版是899，女款是今年的全新品，男款是经典款式。
0: 是的，而且呢，关键呢，我们今天是做到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和方案啊。首先您会发现，男款呢，咱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咖色和黑色。它这个黑色呢，有点像蓝黑色，颜色非常的好看，尺码从39码到44码。女款呢，咱们也有两个颜色啊，乳白色加黄色，这个颜色稍微亮一点。另外一个经典的米色呢，适配度也很高。那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但无论今天买男款、女款，咱们的价格都相当于是218块钱。为什么呢？本档特别加赠了20元的积分。
1: 是的，之前也都没有想到哈，但是就咱们说是今天到了今日特卖了，必须把价格打到沉底。可能上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价格一直在238，今天20元积分真的是不拿白不拿。
0: 是的啊，咱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积分就是2.38块，顶多有时候5块多钱，但是今天总积分20元。关键这双鞋子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天气热了，很多的阿姨都会说，原来渔夫鞋呢有时候做的那个皮质的相对比较硬一些，但今天呢您看到了，咱们全部都是网面的一个编织，而且编织款的很柔软，无论您是高脚背也好，宽脚掌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还有在咱们鞋跟的一个这个部位啊，大家可以看到脚后跟有一个鞋衬，这块呢保证到咱们不卡秃噜皮，是不是？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包括还有在咱们鞋底的一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做了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一个加厚的一个厚度。
1: 对的，
0: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呢？走再多的路，您觉得是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是的，整个大底呢，大家可以想见又做了双色的防滑大底。这个季节啊，咱们出去行走的情况下呢，下雨的机会特别的多，尤其在山里边走走，武夷山呐、五台山呐，它要滑一脚怎么办？咱们做了双色大底，深色部分是叫加厚止滑。哎，您让老年人穿穿看哈，你看它那个波浪纹啊，和您地面行走的这个力度啊，它是逆向的，大家可以看，它是逆向的。
0: 对，
1: 所以你人在往前走，这个脚在抓地，所以说老年人是越走越放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炎炎夏日穿上这双好的鞋子的时候，既轻便又透气还防滑，关键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首先呢，这个颜色尤其是这个黄色系呢，相对比较的跳跃一些。我们说了，咱平时冬天的衣服鞋子都是偏深色系的，夏天我们把浅色穿上身更好看一些。
1: 没错，
0: 这是咱们的女款哈。
1: 对的，女款鞋呢这边还有两个实验带给大家哈。第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要轻嘛，除了防滑之外，这个季节穿鞋就要轻啊，轻若无物，咱们就是要爬山走路。上次都说了，说1天1万步，那都是现在打底的，它必须得这么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人家说了，透光透气这个实验，我们现在看得懂，必须要什么呢？光要透出来，透出来就代表什么呢？咱们气儿也出来了。您看到了没有？这个侧边的位置，哎，我说我这儿不出脚汗，但是您鞋头这边肯定有脚汗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不是都要出脚汗？鞋侧的这边，脚弓这边是不是要出脚汗？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让您既透气的同时，还能让整个这脚汗都能够释放出去，那这双鞋穿了以后呢，脚步一定很干爽。
0: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鞋子，男款今天啊，咱们爷叔同样是有这个优惠的力度、
1: 两款鞋哈，这两款鞋非常的经典，我们叫弹性的透气编织网眼啊。所以而言，大家第一点看到没有，这双鞋的名字叫做是黑色，其实它是有点黑蓝色，黑蓝色的大家可以 以看，通过我们的这个编织的方法呀，它进口的编织机，哎，编织的方法也让大家觉得特别好看。你看到没有？足弓的位置给大家做了两个冲浪的这样的一个拱起，显得很有点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关键这样一来以后就不挑年龄了。你说叔叔们六七十岁穿这个鞋显得年轻，对不对？哎、年纪轻的人穿这个鞋也显得非常的时尚。这是我们一双叫做是蓝黑色，就是其实就是有点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色哈。
0: 对，
1: 还有这一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一双咖色，咖色呢要比我们正常的米色颜色再深一些，
0: 对，
1: 深一些都是为了大家拿回家以后好打理。基本上这样的鞋哈，我个人觉得穿一两个月都根本不用管它的，你除非下大雨进来的泥拿湿抹布一擦就是了，不用洗，根本就不用洗。要洗的话就把我们这个3D 承托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拿出来以后咱们稍微泡一泡洗一洗就干净了，因为我们鞋里边对大家都看可以看到没有，都有石英石和西施毡，男的女的都有的。那这个呢对于咱们男的来说更友好，为什么？有效的能够把脚趾间的汗水啊吸走，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男士的脚也是就是说不是大臭脚了、哎、也不是捂着脚难受了，男士的脚也比较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啊女士的这双啊米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今天一上脚之后您会感觉到是什么呢？哎，脚趾在前面游泳在跳舞没问题，而且人家今天是什么呢？光脚去穿的，您看看是不是，哪怕不穿袜子在里边脚全部都是脚趾头都是伸展的。
1: 对的，
0: 而且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它特别的柔软，很跟脚，尤其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鞋底啊，做到了3到4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厚度，所以呢，您会觉得像踩在那个云朵上的感觉一样。
1: 对，
0: 包括还有它做到了一个防滑的一个大底。夏天最怕有时候雨水多，
1: 对
0: 吧？万一要是滑一下、摔一下，可不得了了。但是今天这双鞋子穿着起来很秀气的同时，而且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阿姨的拇指外翻也好，高脚背也好，包括还有时候脚掌。

0: 脚有点拇指外翻，我都不怕，因为我这个礼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面就是我叫三意或者四意斜旋，能够把宽的脚掌能够包容在里边，但是呢，斜看上去还是纤细的，还是好看。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天气热了之后呢，叔叔阿姨各买一双带回去，两双鞋子才400多，专柜当中咱们一双呢就是800-900块钱，关键今天一双鞋子的总积分我们加赠到20块钱，特卖的构成力度和方案，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3: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0: 爬攀 C 的鞋子在咱们东方购物也卖了七八年了，我每次都会说我自己在穿，我父母在穿，因为好的鞋子你穿一次你就知道脚掌舒服，而且走再多的路你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回购率非常的高哈。
1: 是的，因为它这个鞋啊，第一点好穿，因为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为日本的疗养院，日本的女子这个脚啊有一点的早足弓啊，大拇指外翻，是为他们专业来设计的。所以而言呢，它本身就是想让大家的脚步更舒适。那这个概念呢，我们现在国内也是进入了老年社会，而且大家对于品质的要求呢，不像过去了都是穿在外在给人看，现在更多的是自己要舒服。对于衣服的面料也好啊，对于内衣的贴肤性也好，对于鞋子更是了，对不对？咱们是中国人，也是很喜欢走路的。
0: 对。
1: 但是过去假如说穿那个老 K 皮鞋，或者鞋不合适，我发现真的是大家穿的，要么我小的时候也是吸水泡，
0: 对
1: 吧？
0: 是。
1: 后跟腱这个皮都磨破了。
0: 对。
1: 完了脚部小指头或者大拇指旁边和那鞋蹭的，对不对？里边都，所以大家都吃过这个苦头，一定要知道要买一双好鞋很重要。盼杰都做到了，而且更关键，不用说您再去挑选了，
0: 对，
1: 我们把您想这个对于鞋的痛处我们全都帮您满足了。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性价比很高，如果这双鞋子卖你五六百甚至七八百块钱，专柜当中比比皆是，你可能还会心疼，对吧？今年穿完明年穿，明年穿完后年还舍不得扔。
1: 对。
0: 但是今天的盼杰的鞋子呢，我们是做到了性价比绝高，这双鞋子拿回去现在是在六月头，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还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好
1: 穿，五个月时间，对，一百多天哈，咱们每天穿一次的话也就将近一两块钱左右。
0: 对，
1: 但是呢给您带来的舒适感，尤其是你看这个大底啊，女性这个渔夫鞋的大底啊，一般渔夫鞋特点是什么，就大底特别的强，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它很强坚韧的同时啊，它的大底会硬会重。我们今天同样有这个坚韧的特点，但我们的大底很轻，
0: 是
1: 很软，
0: 是。所以啊，我们上脚之后先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尤其是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系走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好搭配衣服和裤子。您看，像我今天穿了一个卡其色的裤子，搭它没有一点的违和感。包括您平时穿的米色呀、香槟色呀、白色呀等等的裙子、裤子都能搭。渔夫鞋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挑裙装、裤装，宽腿阔也能穿，窄腿裤子也能穿。
1: 对。
0: 而且这个颜色啊，特别适合咱们的一些就是皮肤稍微泛黄一点的人，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特别的柔软。观众朋友们，咱平时有时候穿那个比如说编织类的或者说这种渔夫鞋，你最担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底太硬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底很软的同时，包括您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四翼的鞋楦，您看看我的脚是不是在里边像游泳一样没问题，穿脱起来也方便，因为今天你看像我一脚蹬，对吧？包括还有在整个的鞋跟的地方，我们

0: 走山路的时候，真的凉鞋这个东西
1: 走不动的，
0: 对，这前五个脚趾啊滑进滑出的，不舒服的。
1: 是，
0: 那有人保险一点，穿那种运动鞋或者干嘛，太闷热了，是不是？而且搭配起来也不是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应该穿类似于这样的什么休闲鞋。
1: 是，
0: 他帮您设计好了，
1: 哎，
0: 这个叫渔夫鞋，
1: 对，
0: 那个叫溯溪鞋，对不对？那个叫健步鞋，它都有特点的，我告诉你。
1: 嗯，
0: 但是总结下来，咱们这个渔夫鞋是百搭的，
1: 哎，这是咱们的女款啊，我们待会儿接下来马上看一下男款，啊，哎，
0: 男款就在我的脚上哈，男款我选了一双和咱们主持人一个颜色，这个呢叫做是咖色。对吧？咖色第一点很好看，男士浅色的鞋啊选择很少。过去的话，男的老可能会选男士的白皮鞋，
1: 嗯，
0: 但是白皮鞋现在穿的人少了。那我们还有什么颜色呢？淡黄的、淡绿的，和我们都不合适，所以说就来了这个咖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嗯，
0: 第一点，它也是跟啊有将近是4公分以上，
1: 对，
0: 所以我今天我的身高就要到1.84米了，所以说人会显得特别的精神。
1: 对，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的大底这边啊有一个咱们现在男同志很喜欢的，它有凸起的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踩下去的话呢，正好点中的是脚底下的涌泉穴，所以而言呢，您一边走路，哎，一边有一点点养生和按摩的感觉，哎，这个感觉是真的啊，
1: 你
0: 拿回家以后，叔叔们你就一穿，
1: 哎，
0: 或者这底部都有个东西往上一顶，
1: 哎，
0: 你蛮舒服的。
1: 是。
0: 第三点的是什么？也是的，穿脱方便。我保守一点，还穿个袜子，你直接可以光脚穿都没事，大家可以看，因为两边宽向型，你看王立才。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鞋枕这边就出来了，所以真正做到了咱们不弯腰不驼背啊，
1: 对，
0: 直接一穿就行了。
1: 哎，每天走个1万步，轻松些，没有负担。
0: 然后最后
1: 来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说这个半脚尖啊要能够拎高一点，
1: 哎，
0: 这就代表我们这个鞋的前掌啊很软，因为我这个大底做的厚以后啊，一般来说拎不起来，因为这个鞋很硬。但你看到没有？
1: 哦，
0: 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起半脚掌的锻炼，
1: 嗯，
0: 从对小腿一直到整个全身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动作建议叔叔们经常做。但是您穿我这个鞋做起来，人会更轻松。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男款、女款现在呢部分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
0: 嗯，
1: 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人家脚上穿到的我们的这个米色系，比较的百搭一些。但凡你喜欢亮色的话，我下一趴会给大家来展示啊。如果说，哎呦，阿姨说，哎呦，我特别有这种亮色的衣服也要配的话，你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米加黄色啊，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哪怕脚再大的阿姨今天40码咱们也有的。
0: 嗯，
1: 男款也同样有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咖色啊，黑色咖色可以说一身一浅带给大家。
1: 对，
0: 鞋的材质很实在，您使劲穿，盯着穿，穿不坏的啊，这么好的鞋，238元。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女士的米色款，就现在人家脚上穿的这个啊，37、38、39，现在都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咱们今天的每一双鞋子的积分已经是高达20块钱，所以啊，我们说今天也是特卖的力度和优惠给到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是物资演员顾卓君，好看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卖急了。我赢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5: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6: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看老轻

0: 感谢各位朋友热心订购啊！咱们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女款的米色系就是现在画面当中这一款啊，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夏天到了之后呢，我们的鞋子一定要穿的轻便且透气，而且关键呢，大家现在的消费观念已经不再是，哎呦，我买个两三千、一两千的块钱的鞋子穿好几年，每年都想穿新鞋，每年的穿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关键我穿着起来还要舒适感，现在是放在第一位的。哎，
1: 对了，因为大家确实说更注重自己的感觉了，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什么呢？当然外观我们也做的是很清新很漂亮的，有这种就是咱们说有点森女的这个风格，
0: 对，
1: 有一点大地的这个色系，所以让大家看上去以后呢，这个人呢其实就蛮可爱，也蛮舒服的。
0: 对，
1: 那回过头来说这个舒服这点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公司的这个发起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做鞋的匠人，就你理解他就是个皮鞋匠。
0: 对，
1: 因为好多公司他是投资公司，我有钱我开了个糖果公司，我开了个月饼公司，他等于说自己就是修鞋的，修鞋以后他想办法创造一个品牌，所以说它更多的是集中在就是让人怎么脚不舒服。
0: 对
1: 对，所以说它这鞋本身这个创始人的 DNA 啊，基因就是让大家穿得舒服。
0: 对，
1: 现在是他们的第三代，第三代啊，在我们上海的高岛屋九宫外都有销售。然后呢，他们更注重于就是让咱们的尤其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其实现在来怎么说呢？其实对于鞋有感觉挑剔的话，三四十岁的女士开始已经有感觉了，
0: 对，
1: 对不对？要穿舒服的鞋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三十多岁她开始穿高跟鞋，
0: 对，
1: 你记得吧？所以但现在她三十多岁更喜欢穿一些平跟的、
0: 舒服的、
1: 坡跟的啊，让自己舒服的，或者一脚蹬的。有的女孩一年四季都这样的，她别的鞋都不想穿了。所以说盼杰是最好的选择。门店当中记住了，女款是999。完了，今天东方购物女款只需要218哦，太优惠了。
0: 对，因为今天有20元的高额的积分，咱平时的积分呢2.38块，有时候呢是5块多钱。我们说了啊，现在呢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舒服了，走路，尤其是你想想看，咱们都说了，脚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衣服大小呢，咱还能稍微将就一些。但凡这双鞋不好穿，你不想再穿第二次的，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看到它以后，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0: 哎，
1: 我也是，有一双鞋我很喜欢，好几次鼓足勇气，礼拜天逛街去穿，
0: 对，
1: 拿在手想了半天，今天要走一圈，算了吧，
0: 哎，是不是，
1: 真的是摆到现在啊，哎，我真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盼杰的鞋子在咱东方购物已经是畅销了7-8年了，回购率非常的多，我自己就有好多双，我父母像今年的话，他们已经买了4-5双了，从冬天穿到了夏天，他们就一个字就觉得什么呢？爽。我说为什么爽呢？他说舒服呀，我脚不受罪呀，
1: 对
0: 吧？
1: 对，
0: 而且我还花的钱用少呀。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叔叔爱这双鞋子拿回家，咱们就开始紧着穿，一直可以穿到今年的10月底，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女士米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黑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很多阿姨说，哎呦，人要是你上脚那个米色确实好看，但要另外一个颜色怎么样呢啊？我给大家各穿了一只，让大家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双亮色的，因为为什么呢啊？咱秋冬季节穿的都是特别的乌漆抹黑的颜色，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夏天你穿亮的啊，就是人感觉心情就特别好，
1: 是，
0: 很清爽、很舒服、很自在。这个黄色做的颜色很正。如果你说，哎呦，我多搭配一些白色系的，有黄色的裙子，那你搭这个也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呢，这个真的、让人一眼就看过去，就显得你人很年轻，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啊，这个黄色系你想选没问题，但如果你说我要不出错，我想要百搭一些的话，那你就选现在啊，我左脚穿的这样子的这个米色，因为这个米色呢，它更显得稍微内敛一些，温柔一些哈。
1: 对的，这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真的是怎么说呢？黄色这个一见倾心，因为它会有着亮眼的颜色。
0: 对，
1: 但是呢，很多女士的性格当中呢，哎，她不但是开朗的，有些女士也比较是有内涵的，对不对？她属于就是说，好像不愿意特别被人关注，所以说你就可以买那双纯色的，
0: 对，
1: 对不对？纯色的显得更加低调一些，
0: 对，
1: 都可以的。
0: 以
1: 它这个就是有点明黄色这一块呢，其实和前面的它这鞋的前面的网眼啊，做的比较淡色，
0: 对，
1: 它有了一个冲撞，所以说显得特别的好看，对不对？它有个对撞的这个颜色，而且整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圈啊，鞋这一圈是叫棉麻的材质，是用的麻和棉，哎，这边做一圈，这个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呢？有效的把你的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
0: 对，
1: 不让您脚步尴尬，因为有些鞋不是把汗吸出来，最后有白花花的半圈嘛，对，所以它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0: 对，
1: 然后呢，周边这个大底的这个波浪纹啊，也是契合着渔夫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有点像渔网啊，
0: 对，
1: 那种的颜色，所以说呢，整个的鞋一看以后，尤其小说您最近要去海边走走，青岛啊，大连呀、海南啊，对吧？你要去这些地方走走的话，您穿这个鞋多合适啊！
0: 对，
1: 女士配个白的裤子或者白的裙子，
0: 是，
1: 哇塞，真的没治了，对吧？因为有些地方你看是海滩，但是不建议穿拖鞋那种光脚，因为有尖锐物质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脚，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完了有些这个海滩我肯定要轻松一些，您还是运动鞋或者什么鞋显得太厚重了呀。
0: 对，
1: 这个最合适了，朋友们，真的是，尤其是阿姨们。其实现在很会把握穿这个鞋，我在路上看到好几次，都是五六十岁的女士，
0: 我给大家说，我特别喜欢它，就是脚后跟这个位置，它稍微有一个鞋枕在这儿啊，它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咱们有一些鞋，但凡少这一圈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走啊走啊，脚后跟先给磨破皮了，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种大牌的鞋子啊，在细节的之处呢，它都彰显出来。这个我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纠结的话，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各下一单，你拿到手，你感受一下，你觉得哟，两个都好看，那我都留下来，一双才是200多块钱嘛。
1: 200多块钱，今天一定要记住了，给了积分20块钱，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218。在这边再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
0: 来，我们看看，
1: 就是不管男鞋女鞋这边啊，它都有一个叫吸湿粘的这个成分。
0: 对，
1: 因为在冬天当中呢，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个成分，所以杨洋我们没有这个实验，因为夏天就脚汗多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吸湿粘。我对着它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来下。
0: 对，
1: 它水上去以后，它就颜色暗淡了。为什么？它把水分直接吸收了。
0: 对，
1: 上面还是什么的，干干的，可以吸水的。但是这个就是您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牛皮的呀，皂革的呀，这种大家可以看，是不是？因为它的密度一下子没这么大，热量反复上去以后，就会形成这个。咱们脚汗，脚汗这么多可不舒服了，一个黏。粘完了以后一个就臭，最后真菌又很多，完了最后会把整个的鞋垫都呕得不舒服，
0: 是，
1: 你鞋还可以，鞋垫就臭了。你看我这个再来啊，再来十次，它没关系的，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我这边不是吸湿粘，也在滴水，也在滴水的，
0: 对，
1: 但我这是吸湿粘，我就没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下面是石英石，也是的，有效的把您的这个脚汗吸掉，它是吸湿粘加石英石，所以我们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
0: 对，
1: 所以说有脚汗、大汗脚的，尤其男士们穿这个鞋太对了。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无论男款、女款，咱们的备货都开始告急了啊。女款呢，现在米色系呢依然是在领先当中，37、38、39这三个尺码抓紧要来抢。还有女款的这个黄色啊，现在呢36、37也在热卖当中。如果你说两个都喜欢，我就教大家了，你今天两个都下单，拿到手一对比实物，你一看，哎，哪个好看我留哪个。然后呢，男款呢，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蓝色现在走的特别好。其实也叫黑色，
1: 黑色，
0: 它有点藏青的那种感觉。
1: 它是对，其实它是应该来说，就是说， 黑藏青吧，
0: 对，
1: 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更因为真正的黑色是在这儿，这是黑啊，对啊，所以它是一个黑藏青颜色。
0: 对，
1: 第一点呢，它两边你看宽向金，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开口一样的，它用的是一个浅色，
0: 对，
1: 使之这个鞋没有那么的沉闷。你看到过全这个颜色很沉闷。第二点，整个的大底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一点点这种米白色的概念，和它无缝的衔接，再加上这边也做了一点撞色的波浪形的这个拱形处理，大家可以看，让整个的脚部的线条啊，哎，更向上了，因为往前有个冲刺感，像赛车一样的。
0: 对，
1: 大底这边您看干不干净？嗯，一二三，它这个叫分区。这个就是组滑，分区组滑，
0: 是
1: 脚后跟这边男女都有的。为什么人避免不了倒脚弓啊？所以说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有的人这边磨得厉害。我上一块这个东西，我让你磨啊，怎么磨应该来说都能减少，就是它这个消耗的时间。
0: 是
1: 最后您看到没有，软不软？
0: 很柔软，
1: 是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大底，我不做的话，你说别熬断了，别熬断了，根本不可能。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咱爬个山呀，买个菜呀，或者是说出去旅游呀，走个一万步呀，
1: 你看
0: 对不对？
1: 多轻松啊！最后到这边凸起。
0: 啊，
1: 这个你可以就从你这个角度看得出来，是不是凸起？
0: 对，
1: 这个地方凸起的，
0: 是
1: 凸起干嘛？哎，我不舒服了吗？没有，您站直了以后，它这个地方就会正好被你脚重量摁下去吗？
0: 嗯，
1: 我脚的这个位置里边，
0: 哦，
1: 就会有一点感觉，就这个位置有点凸起的感觉。
0: 对，
1: 正好是咱们一般脚的涌泉穴。
0: 哎，
1: 所以站立啊，走路的话，不是等于有点养生的概念了吗？
0: 对，
1: 这个大家自己体会。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的热门尺码男款的像40、41、42都已经备货不多，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男款现在画面当中这个黑色呢，现在4044二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包括还有女士的这个米色系啊，咱们3738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会发现呢，走路的这个次数频率都会变高，不像原来冬天的时候，咱们有时候两三天才出门买一次菜，现在夏天呢，早上要早起送接送孩子。

0: 那么盼姐帮您带来了，轻便的同时，脚步下面都有双重的指滑，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整个的鞋的大底还要稍微厚实一点。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很薄的大底，对于脚步走路来说有一点不安全的，因为你时刻能感觉到脚底下任何凸起物的撞击，对不对？而且更关键没有办法保护，遇到万一有点扭脚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鞋啊扎实一点好一点，这真的好一点。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把握住了，又帮您要选的是什么？就是不系带了，对不对？直接一脚蹬了，直接一脚蹬了。价格呢？咱们从899和999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做到了238。盼姐现在在全上海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真的是，我在山姆也看到，对不对？
1: 我刚想说，
0: 是的。
1: 所以啊，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因为像这种量贩式的超市，他们选品非常严苛的。
0: 对，
1: 但凡有客诉多，他们不会再一直卖的。
0: 是的，你说的对的，
1: 对吧？包括咱东方购其实也一样，
0: 也一样的，
1: 对吧？
0: 咱们也是精挑细选的，对不对？产品的资质啊，还有包括有一些好多您看不见的这个检测报告，我们就不用一一给您看了。
1: 对。
0: 可致癌芳香物啊，染料也等等啊，甲醛超标，这些都是咱们应该来说，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正规平台的优势。
1: 哎，你还是刚刚说到我心坎上，因为为啥呢？咱现在网络渠道买的这种鞋子啊，您看起来买家秀挺好看的，
0: 对。
1: 然后呢，可是呢，你拿回家之后，你会发现色牢度不够好，
0: 真的。
1: 然后穿个袜子会染色的，
0: 真的。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便宜归便宜，穿完两次变形了。
0: 是的，任燕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那底又滑得不得了
0: 的。对的，
1: 对的。
0: 就以我自己来买袜子来说哈，我贪便宜。便宜买的袜子基本上都没成功过，因为这种棉纺织品你拿来是不错的，
1: 对，
0: 穿两次松掉了，
1: 是
0: 穿两次漏洞了，所以说，但是假如说你在正规的地方买的袜子，肯定是比它贵很多，
1: 对，
0: 但是这个质量它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
0: 你真的要买正规的，要买正规的。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咱们今天每双鞋子积分是高达20块钱，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能帮您省出25块钱来，一双鞋子210块钱出头就带。回家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电话线爆线了啊！我先来看咱们女士的这双鞋子，我依然还是一个脚一个颜色，因为为什么呢？上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很多阿姨会说：“哎呦，这个颜色好亮哦，对吧？”
1: 对。
0: 本来您性格就外向一些、活泼一些，哎，我们还有一颗不服输的这个年轻的心的话，我先给大家入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很亮很亮，就是哪怕你白色的裤子多一些，米色的、卡其色的都好搭，搭配裙装，人家看起来，哎呦，真的、啊、好像很年轻一样。所以这个颜色一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专属色。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啊，这双米色系，这个相对更温柔一些，然后呢更内敛一点。包括呢，可能从百搭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直观说米色相对百搭一些。你看，像我今天穿的卡其色的裤子，跟它适配度就非常非常的高。白色系依然能穿，包括还有你各种各样的这种裙子都可以搭。我就说了，这双鞋子好处在哪儿啊？它不挑你的裤子、裙子，裤子小脚裤能穿，宽腿裤依然能穿，短裤能穿，七分裤、九分裤都可以穿，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软。叔叔阿姨，你一定要知道啊，咱鞋底千万不能硬，但凡走路硬，如果要卡脚，你就不大会穿第二次了。这双鞋子一软，舒适度啊，就像那个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一样的时候，你立马穿完，你就想，哎呦，再应该买一双，
1: 对
0: 吧？
1: 而且呢，从家里边，咱们说从20岁开始，
0: 对啊，
1: 30、40、50、60、70，都适合来穿这个鞋。
0: 对，
1: 因为年纪轻的穿了以后呢，更加增加可爱；
0: 是
1: 年纪大穿了以后呢，就是说减龄，而且显得非常的雅致和精。精致是有品味的一种选择，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搭配，就咱们今天包括这个咖色也好，
0: 对，
1: 包括搭配白色也好，对不对？还有一些牛仔蓝色也好，
0: 对，
1: 都很好看，都很有一种就是说和大自然啊共呼吸的感觉。
0: 对，
1: 我这边呢，再给您看的是我们自己的宣传手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看是不是宣传杂志款当中，您看是不是就咱们今天那个款式哈？
0: 哎，
1: 而且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穿盼姐，你看模特搭配也是，九分的牛仔裤，对吧？您看到没有？包括这边，
0: 哦，
1: 是不是就咖色？色的裙子
0: 都可以，
1: 对不对？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它基本上都是各种的穿着，您看到没有？都是以这种色系带给大家。
0: 对，
1: 您在家里边也可以这么穿，
0: 是
1: 很好看的。
0: 对，这是咱们的女士款啊，男款呢再次快速让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再看一下啊，对，男款这边两双鞋都卖得特别的好。所以而言呢，因为是很多的叔叔们应该来说是反复购买了，这个我知道的，对吧？
0: 对，
1: 因为穿得舒服就想有一个更换了。

0: 而且它价格是很实惠的。
1: 对，
0: 那这个呢，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这就是一个咖色。
1: 嗯，
0: 咖色呢就显得更加年轻一些。所以说咖色，你看我就配一些浅灰色的裤子啊。
1: 嗯，
0: 你也可以买一些这个米色呀，或者说浅点的裤子，男士这么一配啊，全部拿下来，您看到没有？
1: 对，
0: 是不是？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阔口裤，
1: 哎，
0: 显得还比较时尚的。
1: 对，
0: 关键大底这边记住了，它是将近4公分以上。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叔叔们平时假如说觉得身高不够，还买鞋啊，叔叔们也会买一些带有增高鞋的，你就直接穿我这个，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一穿以后人很挺拔，而且它是明的就增高了，人很舒服的。然后呢，回过头给您看的是什么？穿脱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那这是这双鞋，那我这边直接再穿这双，您看到没有？
1: 好，这是这双，我们把这个黑色的也穿一下，
0: 对吧？您看，把这个黑色的也
1: 是的，它其实有点像藏青蓝灰色这种颜色，
0: 藏青蓝灰色，你看，直接都是一脚蹬啊，
1: 对，这个
0: 直接一穿，我还都是新鞋，你看，
1: 对，
0: 新鞋都是一脚蹬在里边，
1: 嗯，
0: 是吧？新鞋这边我把这个拿开给您看啊，
1: 对，
0: 新鞋呢还是有很多叔叔说，哎呦，还是深色，
1: 嗯，
0: 比较精神。
1: 对啊，
0: 对，比较的精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这个深色，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黑色的话，你搭配起来还要再想想。所以说，你看它是带有点这种藏蓝色的感觉，所以说和我这个灰色，你看是不是
1: 一搭？搭配度也很高，
0: 也是搭配度很高的。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所以说你要。有的时候买新的鞋子的话，
1: 嗯，
0: 你新的裤子衣服也得买，还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色系。
1: 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6月中旬的时候，端午节你可能要出去走亲访友，对吧？到别人家里头穿脱鞋子，一穿脱那个味道那么重，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包括还有是什么？6月份有一个父亲节，
0: 父亲节，哦呦，终于有人记得了，
1: 对吧？终于有人记得了，因为为什么呢？男士平时很少开口说我要买双鞋子，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对
0: 的，
1: 对不对？
0: 你就买这个，
1: 哎，阿姨今天啊，自己买一双，然后呢给叔叔买。一双，两双鞋子加起来咱们才400多块钱，但是专柜当中一双的话800-900块钱呢。
0: 对的，
1: 今天啊，咱们呢一双鞋子的积分还有20块钱呢，
0: 是的，变成了218。
1: 对，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建议大家你分开来下订单，咱积分都能拿到手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米色系的373839只剩最后一双，然后男士的这个深色啊，就是黑色，
1: 黑色
0: 404142只剩最后个别的两三双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在门店当中啊，能卖得很火爆。你要知道，现在咱们尤其上海国际大都市，
0: 对，
1: 路上外国人也很多，对吧？所以说他们到南京路、淮海路真的是大买特买，哎，这样的产品有的时候可能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哎，还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把握住了啊，因为我们备货尺码还真的是不多了。嗯，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咱夏天鞋子要穿得舒服，今天你拿不定主意的话，教给你一个方法，两双都下单，咱们拿到手，哎呦，你试一下，感觉舒服了，两个都留下来。因为呢，像这双鞋子拿到手，咱们还有至少4-5个月的时间，还可以继续来穿
1: 啊。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今天呢是特卖，积分加赠到20块钱，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烟华。说到今天，大家所兴的是金润慢哈，来自纽西兰品牌刚刚新鲜到货的奶粉，而这款奶粉呢，之前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尝试过了之后觉得特别好。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同样也是啊，礼盒包装，非常的好，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中老年的奶粉。关键是它有很多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它原本的 BB12 升级成了双重活性益生菌，包括是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三的脂肪，以及是用到了百分之一百的牛乳啊，这个牛乳钙源，包括还有4.0版本的高蛋白质的这个乳粉。所以为您做到了是什么？完完全全货真价实。那今天呢，本档节目当中四百零八块钱，大家以为是一套礼盒，对不对？已经很优惠了啊。东方购物今天是买一送一，等于说总共四大罐带回去，原本这四罐在市场当中的价格要是七百九十六块钱，日常我们平时售价是四百二十八，甚至还没有礼盒。今天再为您立减二十，变成四百零八。
1: 四罐，并且是两大礼盒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闫欣。闫欣你好，
2: 谢谢燕华。提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山是大牌子了哦，常年都是回购的，但今天这款的话呢，燕华在一开始就说了，新鲜到港啊。我们的批次有多新鲜？这个批次的话呢，可以喝到二八年的这个
1: 三月份，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到港。关键来讲，今日特卖的方案四百零八，教育常规节目来讲有到直降，然后积分四块零八毛，您自动订购再立减五块钱，相当于单独 一罐的价格，今天一百块钱都不到啊！
1: 那这款奶粉到底有多好？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说，哎，这款奶粉太好了，很适合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
2: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款的话呢，真的叫做双高一洁，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的是什么，减的是什么，慢慢给大家讲。首先外包装的话呢，就慢慢非常喜欢的铁罐包装，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比如说黄梅雨季到来了，我就担心里面的这个奶粉的话呢，有一点点那种反潮的现象。今天没有这种后顾之忧。第二点，我们这一罐的话呢，800克的一个分量，每一罐的话呢，今天 原产国的话呢，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特点啊。首先，每一罐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的棒。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奶源地都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4.0的奶源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的话呢，刚刚燕华也说了啊，今天我们有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肠道蠕动非常有帮助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双歧的乳杆菌，还有到我们今天一级的鼠李糖酪杆菌，全 全部对我们的肠道，包括我们的肠胃吸收很有帮助。另外就是减少，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我们的脂肪。因为现在我们说夏天到了，很多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我要管控一下身材，所以我们今天脂肪减少了53%，大家更加的放心。另外就是高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高钙这个词的话呢，也印在我们的冠身上面。那么到底它里面的营养蛋白到底有多少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7.8克，
1: 哇，这个很厉害，
2: 很厉害。 脂肪我们今天其实是减了一半了，只有13.6克。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到什么 VA、VD， 还有到维生素 E、B6、维C、叶酸，叶酸还有到钙、铁、锌，包括我们的钙质含量，大家可以看到高钙每100克当中1241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循序秘密好的这样的一个奶粉。
0: 哎，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喝奶粉也好，包括一些配方奶粉，特别是对于中老年的人群，我们第一要考虑是什么？ 蛋白质，我们先蛋白质是比啊国标蛋白质的标准要高出5倍的高蛋白啊，就2倍的高蛋白。
1: 对，
0: 它呢就是钙质，因为很多人说就乳钙啊特别好，这个对于我们中老年的朋友就说吸收啊比较好的，它也是跟国标比的话多出了5倍。
1: 除
0: 此之外，肠道蠕动你肠胃不好，这些东西吸收不了，对不对？所以配备了双一级的活性益生菌，
1: 对，
0: 减少了你不太需要的那些负担50%。
1: 哎，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奶品啊，就打开之后，它那个奶啊就大家
1: 喝过纽山品牌牛奶，对不对？知道了乳黄色，他
0: 们家这个奶粉同样也是，
1: 因为是用到4.0版本的，对，
0: 非常非常好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的话呢，三大勺直接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温水当中，它基本上快速的进行溶解，没有那种结团结块的一个现象。第二点，稍许搅拌一下，刚刚燕华说的啊，奶黄色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奶粉，今天冲泡出来的话呢，整个你看哦，也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
0: 然后乳香特别特别的浓郁，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然后我们每一罐是有到800克，你每天这样冲泡一下，你想想看，800克，哪怕我们每一次冲泡25克或者20克之多的话呢，32杯到40杯左右，您都可以来喝，每一杯今天算下来2-3块钱成本啊。
1: 哎，
0: 确实，因为啊，它是来自就4.0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奶粉，所以口感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好，对不对？那还有你看跟以往的一些奶粉也好，牛奶 感也好，不一样的是什么？
2: 对，
0: 跟纽山品牌他们家也是有升级啊。哎，第一点，它是帮您先调节肠道，肠胃少负担了之后，你好吸收。那吸收是什么呢？给你所需要的，比如说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2: 对，
0: 骨骼需要的维生素 D 和钙质，包括血液需要叶酸啊、铁啊，皮肤需要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B6，包括是锌，还有肠胃道的膳食纤维和双重的活性益生菌，都为您考虑周到了。所以今天单独一罐算下来100出头，
2: 对，
0: 如果算上什么自动订购啊、立减啊、包括积分啊，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这个你囤着好了，无论是什么时候走亲访友，你有需求的，送送礼蛮好的，
2: 可以的，
0: 难得出现啊，就是纽山品牌，他们是就是这种
2: 礼盒包装，
0: 而且很喜庆的红色，我送这个老邻居、老朋友，对不对？这个非常好的老同学，这拿出去要体面过人，你这一提拿出去就好了。
2: 对，
0: 然后再加上是什么？就是今天不是一提，今天是两提，四大罐带回去，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送人有面子，自己喝有营养，好吧？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我欢喜吃点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欢喜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
4: 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对吧？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4: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她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
4: 在国外呢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那个外甥一直在吃，这个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4: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5: 朋友们，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们啊，自己尝试过了之后，包括平时也是一直是喝奶粉的。为什么现在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说是非常关键？
6: 对，
5: 有的说呢，我钱也赚了，对不对？小辈们也这个出道了啊，已经开始挣钱了，包括已经不需要自己担心了。
6: 是，
5: 现在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6: 对，
5: 那纽山品牌他们奶粉也是从以往的初级的这些奶粉，慢慢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顾客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包括不仅仅是东方购物的需求，其实我们很多一些50后啊60后他们的需求就是全球的这一波人群的需求，
6: 是
5: 高蛋白质高钙，肠胃调节好，对不对？
6: 对，
5: 全球的中老年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长者的需求。
6: 对，
5: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的说我钙多高，我这个什么蛋白质多高，你肠胃没有调节好之后你要

0: 的呀。为什么说先要清肠？清肠好了之后护肠，护肠好了之后营养补进去。
1: 对，
0: 你说你人身体不好的时候，再多的营养是吃不进去的，
1: 对对对，
0: 补不进去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款商品跟我们平时有所不同的点就在于，它先帮您调节好肠胃，用到我们的双翼的升级，双翼级的活性益生菌进行调节，然后再加上了比锅包啊高出5倍的高钙，
1: 对，
0: 比锅标高出2倍的高蛋白质，又减少了53%的这个脂肪，会更加适合。并且呢，无论您是牙齿呀，包括是骨骼呀、关节呀，包括人体的这个肌肉组织，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柔韧性，还有脑子，对不对？都是需要。所以这款奶粉啊，是特地针对于我们很多年长的长者朋友们，为大家所设计的，而且全球长者啊都是很喜欢。那这款呢，还是适宜于我们等于说是。接下来6月份有一个
1: 端午节，对，
0: 反正端午节嘛，大家就搞个名头可以聚聚，对吧？放个假可以聚聚，走亲朋友们可以送一送。
1: 是，
0: 人家请你吃饭，你好意思空手去吧？人家请你到家里头来做客，你好意思空手去吧？
1: 对，
0: 你买个水果1-2百块钱，节假日的时候更加高的一个价格，对吧？
1: 对，
0: 现在不需要了呀，你这一提两提啊，送出去，老李、老张啊、老王，大家平时都还蛮好的，年轻的时候也帮过自己，
1: 对，
0: 包括互相的嘛。
1: 对，
0: 我们说中国。人这种礼尚往来，对不对？要一来一回，一来一回，这是增进感情的，也不需要太贵重，当然也是需要别人需要的。别人现在需要什么，你买一些甜食，买什么什么零食，包括自己喜欢吃，别人说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送出去你觉得还很尴尬，这个不需要了。牛奶总是要喝的，对吧？那再看看我们这款的奶粉，它有哪些升级，包括有哪些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关心一点，就今天的话呢，这个包装啊看起来与众不同。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VCR， 它是什么，就是一袋袋装的，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版本很好，真的叫全新升级版本，铁罐包装。第二点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什么原产国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放放心心。然后每一罐的话呢，我们今天净含量达到800克，所以按照我们说每一杯大概20克或者25克来算，您这一罐可以喝32到40杯，每一杯价格很划算。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啊整体的一个你看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奶源地够好吗？
0: 是的，
1: 全部来自于新西兰。我们说在南北半岛有29个自由牧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4.0的那样个牧场，所以很少，很珍贵，很稀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刚刚说到要调节好我们的肠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添加了什么，添加了双歧杆菌，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单独的一种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一级动物的双歧杆菌有，然后还有到我们今天是一级鼠李糖的鹿酪杆菌也有，所以两种菌种帮我们做到很好的均衡。那么减少的是什么，减少的是脂肪。
0: 对，
1: 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炎炎夏季了，我稍微管控一下身材没关系啊，脂肪减少，但是口感一样特别的棒。另外就是高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卖点都已经集于这一身，包括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7.8克，
0: 是的，
1: 下方的 VA、VD、VE， 包括我们的 B6、VC、叶酸、钙、铁、锌等等的这些微量元素，哪一样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需要的？
0: 确实，还有些朋友会说，你们这包装上都已经是中文字了，到底是哪里生产的？我告诉大家，因为纽山品牌在新西兰，它有29个自由牧场，然后这些牧场它是这样的，统一在整个工厂当中进行喷射出粉。不要说这中文了，全球好多文字的包装都有，因为是发放到不同的地方，为了保证不是什么原料是那边到这边来分装的，
1: 对，
0: 在纽西兰新西兰本土当中那工厂当中，就是这些包装中文印好的包装，
1: 是
0: 喷好之后，哦，这些是发往这个中国的，
1: 对，
0: 然后礼盒包装团也是运送过来，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没有一点点掺假。
1: 对，
0: 然后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口感好营养佳，对吧？你稍微冲泡一下，大家知道了，奶皮的厚实程度也是一种体现它营养看得到的一个标准了。
1: 哎呦，这说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直接在现场就给您，你看啊，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
0: 对，
1: 您在家里冲泡一下也可以静止一会儿会儿，然后你看到厚厚的奶皮子就已经出来了。好多朋友都说还是好久好久以前感觉到有那种厚厚的奶皮，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有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的完整。
0: 你看那奶皮都是黄黄的，蓝黄蓝黄的。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季节，我吃各种东西有各种讲究，但是我们说高钙高蛋白的东西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0: 确实，再加上今天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今日特卖，它不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普通版本，对吧？这里外里说，你今天买跟之前来买呢，便宜20块钱，在东方购物平台当中啊。
1: 对。
0: 外头不是的，外头你要去买，市场售价是7964罐，不一定是有礼盒包装的。那个红色礼盒不一定有，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428元4罐，也不一定有礼盒。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好在6月5号，对吧？然后呢，又是我们的端午。

0: 节的来临之前，礼盒包装送给大家的。然后呢，我们是升级的营养配方，但是价格却为您降了20，408元。
1: 对，
0: 您说了四罐带回去，批次够不够新鲜？因为你降价了嘛，还升级了嘛，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批次还是新鲜的，
1: 对，
0: 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
1: 嗯，
0: 刚才供应商刚跟我说啊，这个批次。3天前，
1: 新鲜到稿，
0: 刚刚新鲜到稿，好吧，你拿到是整的是全中国当中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是，
0: 在此段时间和主持人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408元呢是礼盒装4罐带回去，总共是2个啊礼盒带回家。
1: 对，
0: 而且呢，我们都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纽西兰品牌的高钙高蛋白质，又是我们这个双益的益生菌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
1: 嗯，
0: 你看我们的奶粉啊也是拉拉黄，对吧？它那个是乳黄色特别好，而且这个奶啊很香，很浓郁，就是我们说奶香味十足。
1: 对对，好喝得很啊！就是我们家现在的话呢，真的纽西兰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好，现在是不断的，为啥？你想看家里的话呢，中老年朋友，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一定要吃，
0: 对，
1: 然后我们的中坚力量，像我爱人也是要喝的，然后家里的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说实话，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在家里的话呢不断档，就要看什么时候划算我就来买了。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首先的话呢跟常规节目来讲有限时直降，直降了20块，你跟市面当中比，那便宜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品牌方反复给我们强调抢货，新鲜到港，3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新鲜批次，直接拿到东方购物。
0: 很多地方这款奶粉啊，就是年初的时候，过年之前嘛，反正是上市以来一直是蛮紧俏的。
1: 对对，紧俏。
0: 然后呢，已经断货断了蛮久的，在市场当中，对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
1: 是。
0: 那么也是今天这个批次啊，我们说是3天之前新鲜到港的，
1: 对，
0: 就给到大家的手中啊，您现在订购3天之内就可以收到了。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这个价格408块钱，
1: 对，
0: 你到外头去，供应商他们同样也是每个渠道啊，拿着现金。比如说给我货，给我货，
1: 是
0: 没有到港没货，人家辨也辨不出来。
1: 哎，
0: 所以就算给到大家有优惠的直降力度，我们没有拿什么存货呀，或什么半保的，还有临期的那一些奶粉给到你说降价，不是的，而是拿到新鲜到港的，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好吧？在此段时间和九十六个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今日特卖，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中国人喜欢，刚才我在看我们这个好评测，其实你拿什么4.0的牛奶，那个是很厚了，都装不下。这款呢也是他们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新上市的一款新商品，但是很受好评。看到吗？第一点啊，满多人满多的，非常多，而且都是真实的留言，有些还带图留言。那奶粉收到了这款营养好，对肠胃有帮助啊，奶香味足而点赞。一个月一罐，贴心价，东西也好，我们现在4罐带回去400.0，把你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嘛，是吧？这款奶粉香气十足，味道很好，高蛋白、高钙、少脂，还含了活性的双歧杆菌，很适合中老年人。奶香口感好，家人都很喜欢，这都推荐给大家进行分享，对吧？这款中老年配方奶粉，奶香浓郁，营养全面，品质好，多次购买点赞哦。这里还说满意。 大大的三罐，我们今天不是三罐哦，我们今天是4罐哦。
1: 对，
0: 而且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你看看哦，这样的一提呢是2罐在里头，等于说2大提的礼盒包装。如果之前在东方购物曾经买过3罐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来进行囤货。
1: 嗯，
0: 难得一见的400.8块钱全新批次，4罐带回去，还有2个大的红色的礼盒。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新鲜批次，然后送货到您家里的话呢，时效也很快。
0: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马上我们就是端午佳节了。
0: 很多的朋友都说，走亲访友送送人，今天这个不错。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冲泡出来口感特别的棒。
1: 是，
0: 我们偷偷给大家讲一下啊，刚刚我们现场有一位这个老师的话呢，他是说我要冲泡一杯拿铁，然后直接说我来尝尝这个奶粉。其实喝完以后真的叫奶香浓郁。我们在家里自己有的时候做一些甜品，做一些糕点，或者我们在家里做一些奶茶，冲泡一些拿铁的话呢，用上我们今天这款奶粉也是很不错的，
1: 很香的，
0: 好香的啊。
1: 对，关键是有营养呀。
0: 你要是喝，你到底是喝这个科技与混合呢，还是喝真正的这种啊？就是有钙，对吧？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
1: 等等等等，
0: 你看，年薪在这边喝的时候，给大家看看啊，就喝奶粉也好，喝牛奶也好，为什么那么多中老年朋友们现在特别注重于乳钙、乳蛋白的补充？因为身体给到你反应了啦。你不要说其他的，就是身体是最好，你以前老做刚唱一唱冰也饼，对吧？哦，昂记年纪轻，但是你等到这个中老年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说腰也酸了，背也疼了，哎呀，为什么刮风下雨天自己能够提前知道了？但是曾经包括是这个骨骼当中钙质的一些流失，给到你的一些身体的警告，已经发出这个响亮，你要注意了，你要最好补充一点了，对吧？这很正常。但是呢，流失之后你补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是只是补充到牛奶，可能不太够。
1: 对，
0: 就像为什么婴幼儿的小宝宝他们要喝是婴幼儿的配方奶粉，而你所需要的是 浓了，嗯，每一百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7.8，这是这个年龄段所需要的每天蛋白质的一些摄入，嗯，而且我们的看适宜人群50岁及以上，
1: 精准，哦，
0: 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这个年龄段那些流失了，你要过多的啊一些补充，嗯，你什么这个补充剂那个补充剂可以不用吃，嗯，为什么这款奶粉当中您所包含当中了，
1: 对，
0: 对吧？有蛋白质，有钙，少脂肪啊，嗯，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锌啊，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D、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B6、嗯，维生素 C、叶酸也是 B 族维生素嘛。钙、铁、锌、微量元素都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哦。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嗯，今天拿回去铁罐包装，批次非常的新鲜，嗯。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话呢，你看这个底部都有到我们今天这个批次，但是供应商跟我们讲，这个批次你们都不会拿到，
0: 对，
1: 比这个还要新。
0: 我们是
1: 2026年3月份，
0: 2026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
1: 对，
0: 这个批次不给大家了啊，这个不给大家了。
1: 对，
0: 你要看批次，看这个底部，这个不是您拿回去，
1: 我是这个意思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我们拿到的这个都没有您手中拿到的这么新鲜。
0: 还有一点，你看这罐已经是泡了很长时间了，嗯，给大家看看这个奶粉的颜色，你就看吧，对吧？你从远远看上去就知道，它不是那种谢谢本啊，这种就是本白色，然后粉变这种粉颜色，它是什么？那个勺子是白色，我们这个奶是黄色，乳黄色。为什么要乳黄色？就告诉你啊，它那个浓郁呀，营养很高呀，就跟这个妈妈喂孩子一样，你头一个月，包括头一个星期，奶水浓郁度是不是不一样？奶水颜色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非常好的高营养，并且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啊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双歧的帮助我们呵护肠胃的一些营养物质了。嗯，那说到现在为止，目前我们的电话 现还是非常繁忙啊，两大提两大礼盒带回去，升级不降价还减价，因为是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08，
1: 对，
0: 两个礼盒带回去，总共是四罐带回家，好吧，全新批次，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还升级成了礼盒包装，嗯，营养成分也做到了一个升级，就是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喝奶粉的，我喝的纽斯莱的高钙奶粉，就是里面钙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高。
1: 天冷了呢，那么这个吃奶粉好像觉得蛮便当了，开始一冲就可以。我欢喜吃点奶粉。
2: 是的，奶呢，我们一般的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实际上呢，我们特别老年人需要一种配方的奶粉，就是里面有各种元素都加在里面，那我们吃了就方便一点。
3: 我平时喝奶粉的，我欢喜低脂奶粉，因为呢，就是讲阿拉年纪，搿点年纪呢，就是讲要吃低脂高钙的奶粉。平时呢，奶粉是喝的，那会选择呢是相对就是进口的，还有奶源比较好的地方的奶粉。
0: 这款奶粉呢很吸引我，因为它里面是高钙、少脂，而且它有双脂活性杆菌，对我们的肠道也好。
1: 这个奶粉很好。以前我喝的奶粉呢，不是说不好，对吧？就是呢，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在里面。
3: 这个口感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奶粉是增加了双歧杆菌的，还有膳食纤维，还有钙，还有维生素 D， 就一般的进口奶粉里面呢都比较少。
0: 我听说过，我小姐妹她说她在吃，
3: 她好像是一种益生菌，对肠道很好的，在国外呢比较流行的，而且就是对肠胃呢有辅助功能，还是比较好的。
0: 我好像听了很少，如果我想嫁了这以后嘛，就肯定价格要奶粉的价格要上去了。
1: 我知道这个奶粉我外甥一直在吃，但是这个奶粉很贵。
2: 吃了这个加了这个元素的奶粉呢，对我们老年人肠胃也有好处。
3: 在奶粉中好像是没什么听多过，就是加这个双歧杆菌的，就是这次呢我看到这个奶粉里面呢它有了这个加这个的，就是双歧杆菌 BB2 的，我觉得这个奶粉呢还是比较好的，蛮适合中老年人的。
4: 十二分二十间啊，很多朋友都是多组来进行囤购了。一听我们今天批次那么新鲜，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说哇大信息啊！赶紧多组囤购。那之前我们也是从这个蓝袋子包装的， 对吧？就袋装的，
5: 对，
4: 然后到那罐装的，今天还做了一个升级。
5: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的话呢，不是说就这一两年新兴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了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包装不一样，然后的话呢也有到升级。升级的在于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肠道蠕动不是那么的好啊。今天还有到什么很好的双歧杆菌，还有到鼠李糖乳酪菌，这些菌种其实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道蠕动吸收都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批次也很新鲜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粉质喷射出来都是什么黄黄的，然后粉质很细腻。每天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一早一晚都喝上一杯，甚至像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很多不好的习惯都已经戒掉了，但是喝牛奶早中晚都来上一杯啊！
4: 是，这是一个好习惯，要坚持下去，对吧？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哦，所以呢，从奶源、奶粉到这罐装，所有的都是在新西兰完成。那每一次这个批次卖完之后，你说再追加货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越新鲜的批次，很多一些如果有存货的，他会压着的，他会把存货先卖掉了之后来卖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销量特别快，已经断货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非常新鲜，3天前到港的啊。这个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对吧？这个批次带回去是可以喝到2028年3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可以囤着，
5: 对。
4: 然后呢，平时自己喝的可以囤着。今天是408元4罐带回去，两个礼盒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知道，在市场当中，如果有现货，还不一定是新鲜批次的。这两大礼盒四罐带回去的价格是796。
1: 对，
0: 796可能也是单罐买，它不一定是有礼盒。四罐带回去796，对吧？东门购今天反正的特殊的价格特卖了，今日特卖价格408。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近要谋400块钱，对吧？就390多块钱嘛，对吧？要谋400块钱了，你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是4.08，等于又便宜了一个近这个5块多，9块，
1: 对，9块08毛，
0: 这样一个价格等于399吧，带回去4罐，性价比高不高？
1: 高的。
0: 再加上你说了，哟，今天你降价力度蛮高的，你东西是不是变了？没有，克重没有变。
1: 对，
0: 我们当中的营养成分还做到了升级，对吧？除了营养成分呢，很多人说了，我喝奶粉也好，先看什么？先看钙和蛋白质，因为这两点是大家对于乳制品的一个标准的基础要求。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钙比这个国标当中要高出5倍的高钙，对吧？待会儿严星报一下我们钙的数字啊。
1: 没问题啊。
0: 蛋白质含量是比国标当中高出2倍的高蛋白。你这两点有了啊，你说了，那还有什么呢？你说有这两点，我不太能吸收。
1: 是。
0: 双翼的这个活性益生菌，有些人是喝蜂蜜呀，有些人是吃这个益生菌来进行调节。
1: 对。
0: 我们今天奶粉当中直接为您所加注了，
1: 是
0: 吧？还有呢，就减少了。你说，哎呀，搁这全脂啊，我要嘛脱脂，到底地脂的口感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也为您所考虑知道了。
1: 对。
0: 保证口感的同时，为您减少了53%的脂肪。
1: 对。
0: 所以那些负担你不用担心。
1: 是。
0: 另外就是啊，减少的是什么？减少是肠胃的负担。因为是双翼级的活性益生菌，更加具有活性，让你的肠道更加舒服啊，更加暖心又暖胃。除此之外，补充蛋白质，补充钙质，让你调节肠胃之后，还有一些非常好的营养，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D 钙有，叶酸铁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6、锌啊，包括膳食纤维和双重的活性益生菌都有。本档直播后最后的9组了，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包装当中，
1: 对，
0: 你拿过去啊，无论是送你啊，自己来看，看它是什么，哪些标准你要看的，全在包装信息当中。
1: 原产国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啊，原罐原装进口，净含量是800克的这个分量。然后为什么说走亲访友送我们说老朋友老战友很好呢？它可以到适宜人群50岁及以上就很精准了。另外刚刚燕华说到的所有的这种营养价值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着重看几个点。蛋白质我们每100克当中27.8克，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大家看到膳食纤维 VA、VD、VE、B6、VC 都有，叶酸还有钙是每100克当中1241毫克，然后还有到铁，还有到锌，所以桩桩件件这些营养成分其实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所以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们减少脂肪给您写清楚，原生的高钙也给您写清楚，双重的活性益生菌也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升级这个啊，都给您标注得很清楚啦。
0: 啊，
1: 这一罐800克，
0: 对对对，在这边是4.0。那纽山品牌他们有3.5的，有3.6，有3.8的。它这款啊，针对中老年朋友们，就给大家4.0的。
1: 对，
0: 目前纽山品牌还没做出4.1、4.2的这个牛奶，对吧？它就用4.0的那个牧场的牛奶喷射出的这个粉，然后再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等等等等。我们再看看啊，这款奶粉，它结成奶皮之后挑出来的感觉，以及它的那个浓郁程度，对吧？很多人说现在牛奶清汤寡水的，那当然了，脱脂牛奶相对于全脂牛奶来说稍微口感淡一点点，我们等于说。

0: 多少天？15天好像，120天，对吧？他那边的牛啊，这挤奶，他也是就是想挤就挤了。他有2个月假期，然后还是在那边欢快的这个。
1: 我们打工的是牛马，这个人家是真正在享受啊，可以把握啊。
0: 你其他的什么海参啊，什么冬瓜呀、野山参啊，德国的不一定能吃。奶粉浓的悄悄，对吧？408块钱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嘛。
1: 哦，对。
0: 对，你换算下来，一个月100多都能吃得起的呀。
1: 对，算上积分自动订购，可能100块钱都不到，对吧？90来块钱。最后7组的现货了啊！
0: 对对对，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价格。今天不是说普通节目，也不是说你说哎呀纽生品牌之前蛮频繁的过来的，现在来的越来越少了。我跟严欣两个人做牛奶的也
1: 尤其这款来的特别少，
0: 对不对？因为什么？奇货可居。然后呢，还有这款不是说每个牧场都能做得出来，市场当中售价4罐带货就是796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不一定是有礼盒的。
1: 是
0: 东方购物常规售价是428，也做了一阵子了。今天为您今日特卖，价您立减20块钱现金，
1: 对，
0: 408块钱4罐带回去，仍然给到大家
1: 礼盒
0: 的包装。
1: 对，
0: 这2大提的礼盒当中会有4罐带回家，
1: 是
0: 好吧？方便您啊，就端午佳节啊，包括之后有需要的，走亲朋友送礼的，可以喝到2028年啊，2028年3月份。
1: 是，
0: 说句实话，你囤好了之后，你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朋友送礼，这个也拿得出手。
1: 哎，把握住。
0: 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 VIP。在我们东方购物问过的，我们过去采访的时候，是刚好李先生侬过来看呀，过来看呀，我看啥么子啊？哎，这礼子拉开了，哦，全是牛奶奶粉，哎，这箱子的档次哦。
1: 可以。
0: 你刚我是按照比如说新鲜的放在下头，然后送你的时候正正好好，谁谁谁过来吃饭了，
1: 可以
0: 拿2罐，包括是拿几提过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不是说每次我说该他这个还蛮有。对吧？立身的，蛮有这个经济基础的。为什么？他每次看你搞活动呢，有今日特卖这几个字，他开始买。
1: 对，
0: 没有今日特卖，那如果说喝完了你要喝，没有今日特卖是不是也要买？
1: 是，哎，那要贵了。
0: 他不会让自己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有今日特卖，有限时现货，还有新鲜啤酒才会多囤，好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这也是一个小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屏幕之前的朋友们能想想，哎，确实是有道理。奶粉吃，不管怎么样，男女这个我们都说。50岁以上的
1: 都可以，
0: 对吧？你的孩子可能差不多也到这个年龄了，你跟你的老伴儿同样也是，喝点奶粉蛮好的，特别是针对大家这个年龄段，而且又是牧场直供的，新鲜牧场直供，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的。你平时喝他们家牛奶也可以喝，
1: 对，
0: 你额外补充的奶粉也是蛮好的，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二零二八年的三月份，哦，还有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对货主组说到各位数了啊，所以很多这些朋友们特别是老会员看到之后说，哎呀，那么形象，问的最多问题是几罐，因为多方给我之前卖过这三罐的，对吧？我们那是四百零八块钱四罐带回去啊，四罐，然后呢还有点就是问到批次，可以喝到什么时候？他决定买几套，对吧？我们可以喝到2028年的三月份，哦，还有这两年左右的时间，满两年不到一点点的时间，
1: 对，
0: 可以喝。现在才2026年的六月份，它那个批次刚刚啊就是入海关，然后呢进港到港，是2026年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生产的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三月份的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香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
1: 啊，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九岁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猪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九岁，九岁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山羊。
0: 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篇，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它还砰隆砰隆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它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个有些自己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呢，它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炸冻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调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猪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了，喂食放养了，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了，
0: 是。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淡淡，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来，
1: 抱着鸡老好的。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四个。
1: 四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只有的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
1: 是吧？
0: 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了，
1: 都弄
0: 清桑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不到人，因为侬冷死气，上海只好买冷死气了。
0: 对对对对。
1: 侬冷死气，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不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四只啊。今朝是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四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什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

0: 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自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
0: 吧？再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一公斤，两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的。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鸭啊，
0: 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200-300块，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两只，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全部弄打了海的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接了啥，把侬其他一号买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个。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在里头，蛋呢？正宗的养殖500天的老母鸡，蛋呢？侪辣海个，搿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侬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
0: 搿个
1: 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脊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吧，
0: 伊天天辣搿暴露啊，
1: 天天辣海挖个，辣海地里向
0: 挖
1: 虫吃，
0: 它在
1: 挖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羊。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啊，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搿只鸡的嘴巴，伊是有磨损的，不是圈养的
0: 啊，
1: 圈养的吃饲料啊，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就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俺家才是老
0: 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不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的，
0: 不是搿
1: 种嘛。人家讲，那交关马上是搿种打下来。对吧？
0: 啊，
1: 阿拉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鸡，
0: 哎，
1: 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了啊。
1: 里向鸡心也有
0: 啊，有，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
1: 来这些。啊，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解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对，
0: 来，快啊，
1: 老师，阿拉夜饭好吃起来，
0: 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鸡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00-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可以叫个汤啊，
1: 个汤都给一种黄油，
0: 侬讲是黄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是飘到高头的。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
0: 哎，
1: 阿拉真正要油其他油啊，个汤不得老这么看，
0: 你侬看个汤，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吗？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好吧，
1: 侬家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招吧？
0: 哎，不要紧，
1: 我先吃块肉
0: 吧，好啊，我先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神光了，漂亮了不得了，搿一只翅膀是全翅
0: 啊，
1: 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或者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侬想吃鸡腿？
0: 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颜色，
0: 没有错，
1: 勿是搿种乌

0: 完了粉红色，
1: 说明什么？他在运动。
0: 对，
1: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肌种他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0: 对，
1: 这只肌肉，这块肌肉，我告诉你，哎，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强强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0: 是吧？
1: 对吧？哎，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0: 哎，我只想吃肉或许吃多块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嘛。
1: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0: 对呀、
1: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0: 是啊。
1: 等于今早一丝一
0: 丝。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我到两撮狗，大家勿磨。
1: 弄得好
0: 啊，
1: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0: 哎，但知道吧？但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这块鸡胸肉不是毛，交关人鸡胸肉不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
1: 阳
0: 的龙阳的鸡胸肉是毛乎乎的，但是阿拉这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1: 特别好。
0: 嗯，
1: 这个老母鸡又香。又鲜，首先对不塞牙，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嗯，
1: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0: 对呀，
1: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
0: 嗯，
1: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
0: 嗯，
1: 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0: 啊，这个怎么是新定啊？
1: 啊，
0: 就是刚才在我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像交关吃鸭子做
1: 啊，对，
0: 对吧？
1: 八宝啊，
0: 更何况阿拉是啊，
1: 对吧？侬
0: 讲，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寨皖南啊，放养啊，搿个老鸭。
1: 蛮难得的，蛮难得。
0: 阿拉真正的水质要求老高。
1: 对，
0: 九华山的水质相当好，
1: 是
0: 山又好，你真的来海自家的市场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1: 对，
0: 长大
1: 了。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称提供啊？稍微滋点音，鸭子就是滋音的。
0: 说明老师们才懂，
1: 哎，
0: 真的才懂。
1: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2个月以后的事儿。
0: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1: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对吧？价钿不高，
0: 价钿
1: 不贵啊，200多块钱2只鸭子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0: 是啊，
1: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0: 今朝只
1: 199，4只鸡带回去。
0: 上趟来海九华山是买两百眼八块啊，
1: 228。
0: 今朝只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降下来50块了。
1: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的，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的麻鸭，
1: 两年
0: 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就比较难嘛，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对对对对。啊，
2: 侪是冷鲜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肯定的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跟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
0: 买不到，对吧？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
2: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儿。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生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
2: 只要199，
0: 199块的，对吧？批次也很新鲜，
2: 这个当然，
0: 每只都是2斤的分量。
2: 好，
0: 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杀都帮你杀掉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2: 哎，要紧个胆气了啥？
0: 这一个
2: 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2: 有的鸡胗，对吧？啊，我来还有的鸡心在来里向。
0: 对，
2: 那个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个鸡冠，从它的鸡喙，
0: 是，
2: 再从伊个鸡脚，啊，才能够看得出搿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着点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2: 对呀，
0: 得李湘总的清清草草。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2: 哎，相当的粗壮。看到搿个，哎，搿个。就讲是肥肉老啥子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在里头有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有个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啊，可以看到搿只鸡喙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对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底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刨刨食了以后，用鸡喙去到底下到。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再来看，
2: 漫山遍野的鸡，哎，这么的漫山遍野。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2: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了。哎，
0: 天还蛮冷的，但这鸡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2: 搿当然，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2: 因为阿拉是5天，你搿鸡从60天以后，我就放了3里了，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的，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啊。
0: 来，再切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哎，它是有油吗？它是黄油老母鸡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2: 搿种有要有啊，鸡油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2: 是啊，哎，
0: 特征啊。
2: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我阿拉有撇脱个。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2: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2: 对，
0: 啊，哎，看到啊，老浓啊。
2: 另外，搿个肉头，哎，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得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大，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鸡胸肉啊又柴又老，嚼不
2: 动，交关人是勿吃的，哎，对吧？但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0: 媲美，对，
2: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
2: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岁的个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2: 这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这个是。
0: 对，
2: 阿里老
0: 我叠趟，我叠趟，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2: 上尾这
0: 鸡，上来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2: 对，
0: 1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会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2: 女的要买2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2: 500天
0: 的老母鸡。
2: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2: 阿兹，
0: 哎，阿兹啊，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
2: 是啊。
0: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因为100-20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2: 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0: 对，
2: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用量啥，以搿个损耗率，
0: 对，
2: 啊，养的辰光越长，损耗率越高。先看阿拉买呀，先看搿只嘴巴，啊， 搿只直播可以看到，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啊，搿个就是这么
0: 个
2: 方向啊，方向。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脚。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牙。
0: 全牙。
2: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脚脚腹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这勿是搿种肥力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腹啊。

0: 胃啊，鹅啊，
1: 对
0: 吧？要阿拉搿是些个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游。
1: 嗯，
0: 阿拉真正啊是九华山个池塘。
1: 我看到过
0: 啊。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1: 对对，池塘就在它那游啊。
0: 啊，就在池塘里向游。
1: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0: 哎，不会特别大。
1: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0: 不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1: 再翻过来看脚，来，
0: 再翻过来，
1: 来来来来来，搿只鸭子啊，也是帮的。哎呦呦呦呦呦！哎呦。清清爽爽，
0: 搿只
1: 对伐？鸭肝，
0: 啊
1: 鸭胗，鸭胗，鸭胗，鸭胗，鸭胗。
0: 另外，阿拉搿个鸭子，
1: 鸭肠也有啊。
0: 勿是，搿是淡季。
1: 啊，淡季哦。
0: 也是淡季。
1: 淡哦。
0: 啊，也是淡季。
1: 嗯。
0: 说明啥？只有搿样子，才证明阿拉搿个鸭子辣海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1: 硬肝软肝都有
0: 啊，
1: 对伐？
0: 侪
1: 有，侪有，对伐？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0: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1: 是没
0: 个，
1: 家徒四壁的鸭。
0: 阿贵啊，把东西
1: 有有有有，
0: 你像有个杏，
1: 啊，对，我挺爱吃鸭胗的，我也挺爱吃鸭肝的。
0: 杏啊，里向
1: 啊，
0: 现在搿种侬上海啊买搿种胗啊，已经不大有。
1: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进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0: 刚才有，种销售技巧。
1: 啊。
0: 为啥道理？我里向么子侪摆了海，找不得一眼夹。
1: 哎。
0: 啊，我假如侪把侬弄脱，变成只西装鸭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1: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啊。
0: 好好好。
1: 来，它当一汤，当一汤，有点汤，有点汤，有点汤。
0: 哦哟，
1: 怎
0: 么？
1: 来，哎呦。哇。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0: 我上海人。天春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1: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0: 是啊，
1: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点哈。
0: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
1: 啊，
0: 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1: 哎，对对对，
0: 对吧？一般性烧鸭汤是勿大有的油的
1: 啊。
0: 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勿足，勿是放养环境，
1: 嗯，
0: 养大啊。阿拉真正养足两年，
1: 伊
0: 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1: 对，
0: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1: 是
0: 啊，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1: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0: 酥了吧，
1: 哎，
0: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
1: 酥了，哎，
0: 就我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
1: 哎，
0: 为啥？搿就不好再讲了，再讲麻烦。
1: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0: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以后，
1: 有
0: 一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1: 蓝色鸭腿，
0: 就是粉色的。
1: 哎呦，灵啊！
0: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1: 可以啊，
0: 对伐？啊，外加勿肥，可以看到我拿鸭皮去脱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1: 侬看到伐？
0: 基本上
1: 看我这块肉，看我这块肉
0: 啊，
1: 哇，一丝一丝的。
0: 是啊。
1: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
0: 啊，
1: 老香老香。
0: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
1: 你看看，
0: 一样的
1: 哇，
0: 搿个鸭腿的，
1: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0: 这当然
1: 没有鸭骚气。
0: 放养鸭子老少有鸭骚气，只有笼养的、喂养的，一上次没见过死的搿种鸭子，才有可能有的鸭骚气。
1: 我给大家撕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肉除了有点烫，你看
0: 该烫，
1: 这个一丝一丝的，
0: 是啊，
1: 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0: 漂亮吧？搿是真的在市场里向。天天来海游泳，
1: 一丝一丝哦，
0: 游泳，搿个是拿伊长大啊，养足两年。
1: 哎，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
0: 嗯，
1: 看到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
0: 哦，
1: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0: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打一只回来，
1: 你
0: 要看着个打一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
1: 哎，
0: 一碗端上来298，
1: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
0: 哎，
1: 就啤酒鸭也可以。
0: 啊，
1: 你老母鸡也可以的
0: 呀，
1: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嗯，
1: 4只老母鸡8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0: 相当划算，
1: 对吧？
0: 嗯，
1: 2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再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0: 是啊，
1: 一点鸭骚气都没
0: 有。养足两年，
1: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0: 是啊，
1: 好吧，
0: 嗯，
1: 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
0: 哦，
1: 又订了鸭子，
0: 是吧？
1: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
0: 嗯，
1: 你又不占空间，
0: 对，
1: 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 你把包装拆掉。

0: 哎，你看到吧，便当来袭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1: 缺个辰光拿出来加冻，
0: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1: 对
0: 吧？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哎，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1: 炖起来恰子，
0: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1: 对
0: 呀。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喝口汤，喝吃个鸭肉，吃个鸡肉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姑娘姐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1: 可以信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物
0: 电视大屏的公司，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摆了，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汁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摆了一个一道卖出来。

0: 这个老朱啊，被控不够不过，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不都框得两扎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所有个特征，才能够符合养做五百天，再养做两年，比同时是放养的搿个标准，
0: 对，
2: 啊，勿得侬到任何浆糊，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几个，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嗯，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游做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压缩起，这个很重要，对吧？
2: 鱼虾。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
2: 嗯，
0: 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芋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哦，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点鸭子是好
0: 滋阴啊，
2: 啊，
0: 对吧？
2: 心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搁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
2: 嗯。
0: 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对吧？
2: 对，对，需要就并不高。
0: 不不不。
2: 侬说大家欣赏的，侬欣赏哎，剁头，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
2: 嗯，
0: 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我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侬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我讲。
0: 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现在外加里向打鸡鸡，就讲是各种胆囊啊，好鸡心啊，好鸡胗啊，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早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
2: 哦、
0: 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真正的池塘散养，就
0: 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不一样，对吧？
2: 放养嘛。
0: 哎，
2: 一样不可能一直弄一放了自由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在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
2: 新鲜
0: 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做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
0: 啊？
2: 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圈养，不让运动，
0: 肥
2: 得很，对吧？阿拉搿个也是不肥，啊不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收汁，要收汁。
2: 哪个东西酱汁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哦，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哎，要
2: 香了。
0: 哎呦，
2: 搁里向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有我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
2: 好，
0: 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2: 真的是
0: 这个鸭腿，
2: 听不懂啊，
0: 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啊？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不肥的。
0: 啊，
2: 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咋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2: 一直来运
0: 太香了，
2: 运动啊，达真
0: 太香了，
2: 达真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2: 四大方言，
0: 这么老香，
2: 是的，
0: 这么老香，那个蒸笼里面是吗？
2: 搿真啥？
0: 可以叫，
2: 来，
0: 三二一，看看啊，哇，怎么讲？
2: 误会的啥？蒸鸡，嗯，有用刀板香蒸的鸡，
0: 还用刀板香，哎，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现在大家看看搿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
0: 对吧？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2: 啊，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2: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2: 可以看到，哎呦，搿鸡胸肉，搿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肉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2: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叉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鸡的皮下头是不会的，
0: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2: 还有胆鸡、
0: 胆
2: 鸡心、
0: 对
2: 鸡胗，在那里向
0: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
2: 阿哥，
0: 鸭腱、胆腱啊，等等啊。
2: 阿哥，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胆啊，一整个胆鸡，搿个是就胆鸡。
0: 对。
2: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物事，真的好物事。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2: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2: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啊，好，鸭翅也好，
0: 好马钞票吗？
2: 阿姐啊，好，侪是马钞票。哦，侪是马钞票。
0: 明白了，
2: 这阿拉是全鸭搿不到。
0: 鸭子浑身都是包，
2: 包括搿个阿心，侪在里向。
0: 啊，
2: 侪里向。新鲜不新鲜就可以看得出，搿个阿心，
0: 新鲜新鲜，
2: 血红颜色嘛，对吧？
0: 当然，散养多少两年？
2: 对，
0: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
2: 啊，
0: 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2: 啊，只要298啊，
0: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2: 做两年，
0: 好吧？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2: 原料好，
0: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2: 四清三秀，
0: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这是安徽有名哦，皖南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是养在池塘里，伊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螺蛳啊、小鱼啥物事，一个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侬看下来，侪是搿个筋肉，哎，吃个也搿老好的。
3: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正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鸡，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
1: 侪爬了树高头的。
0: 嗯，明白。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啊、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嘛？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
0: 五百
1: 天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中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姑两百多块一次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嗯，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市场里向放养，
0: 阿珍有吧？阿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阿贵啊，帮侬留了海，阿珍啊留了海，田鸡啊留了海，阿星啊
0: 都有都。
1: 谁一个？
0: 今天两只两百多块钱，我觉得这样，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尖汤，
1: 这烧法是叫叫乖乖。
0: 啊，这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哎，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够不够他领啊？
1: 是啊，
0: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1: 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来自旧华山。
0: 旧华山啊，我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笼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鸡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块，
0: 一把99四只鸡，每只鸡50块钱不到，对吧？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100块一次，
1: 当地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对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19900。

0: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怎么跟我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这个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呢会发现这个墙壁都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泛碱了，起皮了，发霉了，所以往媒体躲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把家里的这个房间呢好好的刷新一下。来阔别大家差不多有大半年之久的立邦刷新是再一次带给大家，也就特别的应景应气，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而且是限量名额啊，先定先得，而且今天呢也是全新的方案，按平米来进行报价，同时呢给大家省力省钱的同时还更加的省心，所有用到的涂料都是通通未检出，更加环保更加可靠，而且涂料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嗯，这也是好多好长时间没
1: 跟大家推
0: 荐了，
1: 好久没来东方购物。
0: 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立邦的门店啊，
1: 对，
0: 也是这么多年啊，这个在演播室的这个现场搬到了外场。
1: 是
0: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应很多顾客的要求，
1: 是
0: 想要看一看到底哪些涂料可以刷呀，哪些房间的这种颜色可以选择呀，
1: 对，没错，
0: 等等啊。
1: 对的，
0: 现在其实门店当中的这个订单还是非常多的，
1: 是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已经有102家的小区店，很多顾客都就像老师说的，他在立邦刷新，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要到门店来看一看我们墙面能做成什么样子。因为铲墙很简单，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工艺标准工艺去做，但是真正的面漆或者像魔术漆这些需要有触感的，到店里面来看，
0: 对，
1: 它会更有
0: 涂料。跟我们一开始接触，一般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对吧？也转眼9年的时间了，
1: 对，
0: 那会儿的涂料还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会儿大家说乳胶漆、底漆、面漆，但现在呢？你想像我们的魔术漆还分为像金属质感的、
1: 是
0: 小羊皮质感的、
1: 丝绒质感、
0: 磨砂质感的各种，对吧？
1: 对，
0: 但你说我今天就想把阳台的防水工作做一做，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那么把家里这种咕咕噜噜像这种泛碱的、起皮的、发霉的这种店，
1: 没问题，
0: 帮你解决一下，就是应对即将到来黄明天。
1: 是的，
0: 今年处理好了，哎，说实话，每年这个黄明天
1: 就不需要再
0: 心里就得个定力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立邦刷新有很多特点，第一大特点叫不用你动手。
1: 是，
0: 哎，王总，什么叫不用你动手？
1: 不用你动手啊，就是像我们店里面现在来的客户，有很多老年客户也在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面这些家具啊，或者是我这些情况我怎么处理？
0: 哎呦，这种情况你看啊，
1: 对，
0: 你再翻到前面几页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说，哎呦，好多年前这种墙纸、墙布蒙在里面，
1: 对，
0: 闷在里面之后，潮气一反潮，马上就有那种霉斑霉点，
1: 对，
0: 总觉得家里有股怪味道。
1: 是的，
0: 怪味道哪里来的？一看一撕那个
1: 墙
0: 纸，哎，里面全发霉了。
1: 对的，没错。
0: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问题啊，还真的叫比比皆是。
1: 是的，
0: 那这种问题怎么来处理呢？找不同的平台不一样，像马路游击队，
1: 对，
0: 那你敢找啊？啊，首先把你家里弄得一提四嘎，对吧？有报纸啊，扬尘满天啊，等等。
1: 包括他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材料一个环保，刷完之后他就走掉了。
1: 是的，
0: 你万一第二年出现问题，你找谁？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立邦刷新给到大家第一点承诺叫不用你动手， 对吧？
1: 对，
0: 什么叫不用你动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用到了专业的工具来进行墙体的检测。
1: 是，
0: 很多人大家说有一些靠河帮的、靠河道的， 对吧？潮气比较大，那我们用这种湿度计来检测，
1: 对，检测仪，
0: 对，还能检测墙面的酸碱程度，
1: 是
0: 吧？可以看到它有酸碱的测试值。这个为什么要检测呢？哪怕你今天定了定金，
1: 对，
0: 上门测量之后，师傅知道了，对吧？用他的专业仪器来检测，知道墙壁的种问题，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咱们今天墙壁的那个症结
1: 是
0: 找到了，这个根子找到了，对吧？如果你继续交给立邦来做，我们一定让大家省心省力的。来，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你看啊，家具的搬移、
1: 对，
0: 保护，这样你动手吧。老两口说了，哎呀，我腿脚不便，对吧？我这个
1: 家具又重，
0: 搬不动。
1: 对，
0: 好，我们帮你搬。哎，小两口说，我天天上班的，朝九晚五的，我没空去搬，我们也帮你搬。好，我们既然是来到了他的门店，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用大家动手的一个实景展现。
1: 对，
0: 地上的地膜，哎，这都是立邦刷新为大家专门的地面保护膜。
1: 是，没错。
0: 这个你踩在上面，这个脚感啊，哎，都是蛮厚实的。
1: 是的，是的。哦，
0: 它不是那种薄溜溜的这么一层。
1: 对。
0: 所以下面铺的什么地板啊、瓷砖啊，全帮大家铺设好。
1: 对。
0: 甚至看一个细节啊，你看啊，它都是给大家贴好，
1: 边角全部都贴好。
0: 全贴好，
1: 对，
0: 这是横面的，然后那边边边角角全帮大家贴好，这个你轻易都不会去抠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走过去，你看我这样走过去，第一个它不会绊着你，
1: 对，
0: 对吧？这都是一些贴心的一些细节，还有灰尘不容易钻进去，
1: 是
0: 你全部完工之后，我还帮你全部的这个 扯掉，
1: 对，
0: 拿掉，对吧？
1: 不会，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有灰，我们也会清理干净。
0: 对，然后再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桌子、椅子，很多人说我要一边居住一边刷新，麻不麻烦？还挺麻烦的，当然是对吧？哎，弄的是扬尘满天，然后呢，那些桌椅板凳啊，都会有一些啊涂料的粉尘。我帮你，哎，椅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对吧？桌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哪怕你今天在局部施工，我正常烧饭，
1: 对，
0: 正常吃饭，
1: 没问题。
0: 那死亡给，对吧？我们说橱柜、油烟机、灶具，包括那种橱柜门板、锅具，我全帮这些啊，帮大家全部弄好。
1: 对，啊，不影响你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就花短短几天的功夫时间啊，解决大家真的叫心头大患。
1: 对
0: 啊，这种墙壁的问题，各种地面的问题。好，这是第一步。那既然是选择了立邦刷新，不用大家动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墙壁啊，以前用什么呢？用牛皮纸啊，你用什么工具也很重要。牛皮纸打磨啊。一边打磨你自个儿一边在吸，
1: 是
0: 因为灰尘很大。现在我们的工具也全新升级，你看啊，这叫进口打磨机。
1: 对，
0: 这个打磨啊，你看它有好多的孔洞，孔洞越大那吸附能力就越强。
1: 是，
0: 然后再来打磨，你看它非常的平整。
1: 对，
0: 非常平整，所以打磨的速度也更快
1: 啊，效率更高，
0: 效率也更高。
1: 对，
0: 对吧，也是缩短工期。
1: 对，缩短工期。
0: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说了，我整个的第一步工序，对吧，不用你动手啊，轻松无忧换新家。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来看看啊，这个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多重的涂刷体系。
1: 对，立邦全程涂装体系。
0: 哎，你可以看啊，从一开始的最顶上基层处理，
1: 是
0: 对吧？这个基层处理是打基底。
1: 对，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说了，我墙皮有一些松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铲到红砖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帮你基层先铲掉。
1: 对，没错。
0: 然后铲掉之后是不是有点松动了呢？我帮你墙面进行第二层的加固。
1: 做加固，对。
0: 加固好了以后还没完哦，为啥阳台当中它老是渗水？
1: 是，
0: 对吧？包括厨房间朝北的厨房间这些地方，对吧？朝北的那种有些人家是会做飘台的，
1: 是
0: 对吧？它会有那种渗水情况。我还帮你做防水呢，防水哦，不但是卫生间防水重要，我们立面的墙壁的防水更为重要，
1: 是
0: 因为雨水的雨势打在你外墙，
1: 对，
0: 如果你内墙防水不做好，
1: 对，
0: 它会渗进来，
1: 是的，没错，
0: 渗进来你的涂料是不是会发霉，
1: 是
0: 泡到你的地板是不是也会变形，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防水处理，然后接下来包括像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对吧？底层找平之后我再进行面层收光，
1: 是
0: 哦，然后在最后用到了底漆，
1: 底漆，
0: 所以底漆、面漆等等，所以这个多层的涂装体系，你可以看啊，这跟我们早些年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它的工艺也全新升级，
1: 是的，没错
0: 啊，所以
1: 材料也全新升级，
0: 所以这包括这家店在内，立邦每个月的订单量非常多。我刚才问了一下王总，王总说了很多顾客就是看中它全层涂装，
1: 是
0: 不是给你只是刷一层面漆的这种面子工作？
1: 对，随便做做，
0: 哎，但是大家会说，那你涂装体系越多，你用到的材料是不是更环保呢？来。环保安心无忧啊，我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没错，
0: 好吧，你看好了，我们这里的检测报告，来，新鲜出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十就 OK 了，我们叫未检出，
1: 没错，
0: 为啥未检出啊？我没有放胶水啊，
1: 是啊，
0: 对吧，胶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来，我们是未检出，然后游离甲醛小于等于五就合格，我是未检出，对吧，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我小于等于60，我也是未检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你看可溶性元素包括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蛮放心的，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就可以就想给家里的，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1: 是，小朋友家里刷一下，
0: 小朋友出去完了，那空出来的时间和房间呢，哎，我们就可以邀请立邦帮你先测量一下，
1: 是
0: 小朋友房间一边刷一边居住也不大嘎，为啥？我今天是环保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今天是安心的，好不好？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摆了这两个水泥墙的模型，
1: 是
0: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我们立邦的一个负水压的一个材料，
0: 嗯，
1: 它可以演示的是你就像前潘老师说的，如果持续下雨，
0: 嗯，
1: 整个的这个水渍啊会浸透到你的墙体里，
0: 嗯，
1: 如果你不做防水，
0: 嗯，
1: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0: 这个是普通的，
1: 对，没有
0: 刷防水的，
1: 对，
0: 这个普通的水泥墙，
1: 是
0: 我这一层是刷了防水 的，
1: 是的，
0: 好吧，我跟他一样，我也倒进去这满满的一大罐。好，
1: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渗漏点很大，它会像水柱一样，
0: 哎呦，
1: 但是有些地方你看像这些位置它其实是慢慢渗透进来的，
0: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上一次做好之后的痕迹，
1: 而且挥发不了这个事情。
0: 对，
1: 我这边放了3天它这个水渍还是在。对，你看这个就是
0: 对人家说的这个怎么渗水了？哎，因为它什么？因为它不防水，
1: 对，
0: 或者说它防水的工作没做好。
1: 对，
0: 哎，这是你家的内墙啊。
1: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内墙。
1: 对，
0: 然后外墙在打，有下雨，
1: 不停的下雨，
0: 对吧？哎，这内墙就开始渗水。好，你内墙肯定刷涂料的。
1: 对，
0: 涂料是不是会积水？
1: 起皮，对，然后发霉。
0: 起皮发霉，然后涂料也是弄的 ETS 的，
1: 对，
0: 然后到你的地板也都是起皮开裂。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哦，来立邦的覆水压技术，因为它刷了一层什么呢，叫京瓷膜。
1: 对，
0: 这个京瓷膜就相当于开句玩笑的话，好像给这个墙壁啊穿了一身盔甲一样。你看，
1: 对，
0: 这个墙壁它360度它通通没有渗水，我可是灌了水的，看到没有？我可是灌了水的，所以外面再风吹雨打，哎，你想这台风天气啊，对吧？6、7、8、9这几个月份的台风天。对对对，裹着大暴雨的天气，昨天下午那一阵雨
1: 很大，
0: 蛮大的，
1: 很大。
0: 大家对吧？每次立邦直播好像，对吧？都是在雨水前后。为啥？6、7月份就是黄梅天，对吧？你出了梅之后，这种台风天、大热天气，所以像这种防水工作，我们同样帮大家做好。
1: 是，没错。
0: 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产品呢，是特别阔别大家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
0: 对吧？全新升级，然后今天呢，只要付个定金之后，即可享受三大优势。第一点叫不用你动手，
1: 对
0: 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全程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没时间的啊，腿脚不便的，我帮你这些家具全搬移、保护，甚至全部刷完之后的归位、
1: 对，
0: 拆封包装全都弄好。
1: 对，
0: 然后同时啊，全程无胶水，这点非常重要
1: 啊，
0: 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以及东方购物的大平台，
1: 对
0: 啊，这样您在刷新的时候才真正的后顾无忧。还有第三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全新的一个上线产品，叫
1: 平米报价。
0: 哎，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平米报价呢？
1: 平米报价其实一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了解你家里的整体的预算，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让消费者能全部清晰的知道我家里这个每平米或者是每个工艺是多少钱，做了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升级。这个其实从我们大概今年3月份推出之后，很多顾客，很多老的消费者，他非常喜欢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模式，
0: 因为透明，
1: 对，
0: 清晰，
1: 对，
0: 自己都能算，
1: 对，
0: 对，
1: 包括因为立邦一直采用的是完工之后付款，其实在之前如果是需要上门的时候，平米报价他就心里面很清楚这样子一个流程。
0: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说了儿童房，对吧？一会儿我们再举一个阳台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个价，反正都是按平米报价。
1: 对，
0: 来，我们看看儿童房，30平米。30平米
1: 涂刷面积，
0: 涂刷面积其实这个建筑面积应该在10几个平方左右，
1: 差不多，
0: 不小了，
1: 对，
0: 蛮大的一个房间，解决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涂鸦，对吧？大了以后他那个涂鸦的痕迹还在上面，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吧？帮你解决掉，陈旧暗淡，

0: 七，
1: 对，魔术七
0: 都可以的，
1: 是，
0: 好吧。但是今天一定要把名额先拍下来，
1: 嗯，
0: 这个定金不高的，你到门店需要全额付款的，
1: 对，
0: 对吧？
1: 对，没错。
0: 你到门，刚才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客户呢，
1: 是，
0: 老两口，
1: 对，
0: 吃中饭刚进来，说全额付款了，然后赶紧到他们家去。我说为啥要去刷？他说：“哎呀，这个受不了这种防霉天气，潮湿，墙壁塌里糊涂，好吧。”所以今天只要把定金付好之后，来看好，定金付掉，定制方案同时是免费检测，
1: 是
0: 什么意思？哪怕你最后检测下来出具的报价合同你不满意，定金全退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你的房子的问题在哪里，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1: 闭口合同对于立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上门之后他不希望再额外增加合同外的这个价格。
0: 嗯，
1: 那我们的这闭口合同相对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额外增加费用的这个问题。
0: 是，然后再来，闭口合同签好，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涂料、人工都算立邦的，
1: 对，没错，
0: 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完了以后你再收取余款。
1: 对。
0: 验收完成你满意了你再付余款，
1: 中间一分钱都不需要，
0: 你付了定金到你刷新完这段时间你中间一分钱都不用再付了，
1: 是，没错，
0: 好吧。也 有很多顾客也是看中东方购这个平台强大的优势，
1: 对，
0: 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1: 是。
0: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哦，
1: 是，
0: 两大赠品。第一大赠品呢是咱们今天还有一个见面好礼，
1: 对，
0: 因为蛮新的，所以样品还没拿到节目现场，
1: 是，
0: 但是也应对我们的一些舒适生活六罐小苏打，
1: 对
0: 啊，今天是送给大家，还有完工之后再送大家东方购物的200块钱礼品卡，
1: 哎，
0: 这个蛮好的呀，200块钱礼品卡，东方购物也能买不少东西，
1: 是，没错，
0: 你哎，你就刷一个儿童房，我还帮你再便宜200块钱，
1: 是，而且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礼品卡，
0: 我刷个阳台可能报价更少，
1: 对，
0: 对吧？报价更低，我还能得到200块钱，
1: 对，您到立邦的所有门店，它可能是按照平米报价给你。计算，
0: 嗯，
1: 最后它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就有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而且东方购物可以插队，现在其实门店订单非常爆满，好吧，大家排队的客户，因为附近辐射了好多业主的小区，
1: 是，没错，
0: 好多小区的业主，所以他们其实报名非常多，你可以插队线上赶紧下订单，好不好？咱们马上黄梅天来了，不想忍受前几年十几年留下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找专业的队伍，找正规的平台，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耶，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像我们立邦刷新服务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没错。
0: 好，2017年进来已经快10年了。
1: 对，包括立邦是从2015年就开始，2011年就开始了，
0: 对，
1: 15年了已经。
0: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去看一看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对于立邦刷新的服务评价，真的是满意率非常之高。所以也是真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了，哎呦，这个房子现在装修一套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哎，我把。站一下，
1: 是的，
0: 哎，这个可比你装修的费用要少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装修弄死几倍几次倍，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刷新，对吧？当然，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今天就想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有症结的，也很有代表性。
1: 对，
0: 但是哎，价格又不贵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比如说这是一个靠窗，窗啊，
1: 窗户下面，
0: 哎，这种渗水，哎，我们用刚才那个覆水压，
1: 可以做，完全可以做，
0: 防水也可以做，
1: 对，
0: 防水做好。顶上啊，
1: 掉皮，这个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客户家吃饭吃着吃着，
0: 哎，对，
1: 掉皮就掉下来，
0: 掉在火锅里了，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一大块墙皮脱落了，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啊，像这种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我们家因为以前住的是一楼
1: 啊，
0: 一楼潮啊，
1: 对，
0: 容易泛碱啊，
1: 是，
0: 这墙皮哪怕你当时的这种刷新啊涂料再好，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它是基层出来的问题，
0: 底子，你看飘台也是啊，
1: 发霉，
0: 对吧？因为飘台的这种地方它是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1: 是的，
0: 雨水如果不大面积进来，但是它会渗进来，
1: 对，
0: 它不一定会飘进来，它可能会渗进来，渗进来之后看像这种情况，
1: 对，
0: 哎呦，发霉，味道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这种墙纸
1: 墙布
0: 发霉，搿是真的是。
1: 上海实际你自己墙纸是很流行，
0: 老流，哎，蛮流行的。
1: 我们上门之后会发现很多案例全部都是墙纸墙布。
0: 还有这种啊，其实是我们说家电或者是家具，它背靠在
1: 背后面，甚至有
0: 在里面，
1: 对，甚至有可能它后面是一个卫生间。
0: 哪天你把它挪开之后，它整面墙，我那次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柜子那个食品柜整个挪开了一看，哎呦，后面真的一塌里糊涂。
1: 对。
0: 真的是很大面积的这种污点，所以像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可以交给立邦来做。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你交给什么样的队伍，您家就得到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马六这队您敢找吗？用的工艺好不好？用的材料环不环保？万一有问题，有没有服务？
1: 你找谁去？
0: 售后？
1: 对，你找谁去？
0: 对吧？然后报价透明吗？
1: 对，
0: 啊，你钱花了，你到底是要加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立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真的是，它不管是屋内的。啊，防水刷新还是
1: 屋面的
0: 防水刷新，
1: 对，
0: 对吧？包括全屋的打胶的，
1: 对，就是包括你的墙面跟你的踢脚线
0: 啊，
1: 有些地方它可能斑驳了或者是脱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打胶服务。
0: 还有外墙的刷新，外墙的防水做吧，
1: 做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别墅的刷新，
0: 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啊，说实话，这个外墙的渗水情况，我们小区就是。
1: 嗯、
0: 但是你要小区要做外墙的这种防水呢，要动用维修基金，
1: 对，
0: 对吧？这要差不多整个至少一栋楼的人要同意吧？这个动用起来还蛮麻烦。你过这个节点。就把不弄
1: 对、啊、
0: 但是我今天自己也可以选择防水服务，
1: 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建房的可以选择、
0: 哎、那是啊，那包括像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对，
0: 卫生间里、厨房间里那些贴的瓷砖，
1: 对、
0: 哎、你白水泥难看容易发霉啊，关键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哎
1: 可以做，
0: 都可以，所以我们专业检测完了以后，你说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做，交给立邦，你说我今天不想做了，来这个定金付了全退，但是你房子知道魏小老师在这个地方犯贱，
1: 问题发现了，
0: 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立邦真的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是
0: 哦，这个外场直播确实，看到的所见所得跟你在演播室里看我们直播是不一样的，更有那种直接的代入感。
1: 是
0: 啊，比如说这是你家的客厅，对吧？我们家阳台要刷，或者我们家房间要刷，哎，我不刷的面积当中、区域当中，我帮你铺好啊，
1: 铺好的，
0: 全部都帮你铺好，
1: 对，
0: 甚至家具啊，吃饭台面、座椅啊、灯，
1: 对
0: 吧？沙发，
1: 对吧？橱柜，
0: 而且这种它是，比如说很重的沙发，它需要搬椅，
1: 对。
0: 这是谁来搬？
1: 这是我们的工人来搬，
0: 立邦来搬，
1: 对吧？
0: 老两口说：“哎呦，我搬不动。”甚至我们说有一位业主家里面是真的是有红木家具，
1: 是也照样搬，
0: 很沉的。
1: 包括我们的钢琴啊，这些沉重的物品全部都是
0: 啊，都可以搬。
1: 对
0: 啊，钢琴真的很重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包括像我们的厨房间。啊，厨房间基本是不用刷新的，
1: 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做防水，
1: 对，
0: 然后也帮你在橱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啊，都是立邦的这种贴心服务，
1: 是，
0: 然后帮你弄好了以后，再开始来进行工艺的 改造。我们说立邦刷新，你听听名字叫刷新，但其实在刷新之前我是帮你先诊断，
1: 对，
0: 墙壁有任何问题交给立邦，比如说它发霉了，
1: 是
0: 起皮了，
1: 是
0: 松动了，开裂了，我帮你基层处理，
1: 是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1: 对，应该很多马路机队都不帮你做这个，
0: 而且这一步其实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都未必做得很专业，
1: 是
0: 他要这属于隐蔽工程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隐蔽工程他也甚至会找立邦这样的专门处理墙面问题的厂家来帮他们做，你明白吗？所以像这种基层处理墙面加固，还有做防水，
1: 是
0: 对吧？开裂面层等等等等，所以做了这么多，最后才刷涂料。
1: 对，
0: 跟大家说涂料环不环保？主材当然是环保的了，对吧？你就大家会说立邦的主打就是一个优势，环保性。
1: 是，
0: 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比如说腻子粉。
1: 对，
0: 腻子膏，
1: 对，
0: 嵌缝膏，
1: 防水
0: 耐水腻子等等，这些辅料环不环保？因为毕竟大家说辅料你用在里面，我不知道，对吧？我只能闻得出它的味道。你看好了啊，我今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0，我今天10位检出，对吧？然后再来游离甲醛小于等于5，我今天是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60，我是未检出，通通都叫未检出。
1: 未检出，
0: 为啥是未检出啊？我一滴胶水
1: 都没有放。对，
0: 哎，胶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
1: 是，
0: 对吧？有毒有害。好，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还有一项特别好的，我们是按照
1: 平米
0: 来进行报价，这一点叫透明清晰。大家心里也有数，
1: 是没错，
0: 对吧？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
1: 是今年3月份刚刚上线平米报价，
0: 是
1: 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在线下的一个欢迎。
0: 对，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举的是一个儿童房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客餐厅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也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公寓类型产墙型，然后客餐厅面积刚才看了，面积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处理的地方更多，
1: 对
0: 啊，我先处理好，
1: 问题也多，
0: 墙皮的起皮、局部发霉处理好，最后再给你换新色彩，
1: 是没错。
0: 好，哎，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解决了家里面的种种的积年难改的那些墙壁问题，
1: 是的，
0: 你刚刚下就老坑，
1: 对
0: 对吧？这种问题
1: 老毛病，
0: 老毛病全帮你解决了。你明年的黄梅天、后年的黄梅天都不要紧了，
1: 是的，
0: 都很放心，而且颜色换掉了以后，我觉得家就呈现出它那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面一看墙壁裂裂到缝，
1: 裂开，对，
0: 哎呀，这个心情也不好啦。我们家以前就是
1: 啊，
0: 所以后来也会找到立邦刷新。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项服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防水工作在即将到来的黄梅天，其实是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对吧？因为黄梅天的雨水多，
1: 是
0: 出了黄梅呢，高温天和台风天也更多。
1: 对，
0: 你看两个模型，一个是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是外墙，这是内墙，
1: 对，
0: 这是你家的内墙。好，外面的风吹雨打之后，内墙是不是开始
1: 渗漏啊？然后整个的水汽都会进来，而且排不掉在墙体内部。
0: 好，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外墙。哎，我叫滴水不漏、啊，
1: 滴水不漏，
0: 哎，真的叫滴水不漏啊、哎，真的是，你看，你看我转一圈，你外面的水，那个风雨再大好了，
1: 是
0: 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心里踏实和放心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按照平米报价，
1: 平米报价，
0: 哎，你阳台面积能大到哪儿去？
1: 对，
0: 不大的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这个平米报价的单价，我是包了材料和人工的，
1: 是全部包在里面。
0: 哎，材料和人工这两项，我告诉你，真的是价格不菲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性价比优势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付了定金的朋友，你就可以避开线下的人流，
1: 对，不用
0: 插个队，
1: 对，
0: 后来，
1: 对，
0: 啊，甚至我今天想到这家店来看一看，
1: 也都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一敏和路，
1: 一敏和路的店，对，
0: 一敏和路店，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锁定好名额之后，到门店来看，满意了，咱们上门测量。出具方案和报价，
1: 是
0: 签单付款，不满意定金退吧？
1: 退，完全退，
0: 对吧？但是今天还能得到一份见面好礼，
1: 是
0: 6罐小苏打带大家。
1: 对，
0: 完工之后再给你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来到现在。
2: 哦，
3: 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2: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 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是，全部是的。哎、
2: 天哪！
3: 这个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0: 这个是女乐器，还有一头的东西没拿。
1: 那阿姨这边就是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0: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东方购物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1: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0: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1: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0: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1: 哦，真的啊。
0: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1: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0: 都是红，全是红木。
1: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0: 空调对吧？
1: 真的
0: 是。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你看，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1: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对对，严严实实的。
1: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0: 对对对。
1: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2: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0: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说的我们就不用你动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1: 就是等于说，
0: 当中不付钱，
1: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0: 对对对对，
1: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0: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1: 特别省心，放心。
0: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买水带过来。
1: 就是等于说不喝您家的水。
0: 对，我西瓜开下来的，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食品袋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1: 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0: 不吃，
1: 就是喝自己的水。
0: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1: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
0: 严格。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1: 嗯。
0: 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你看看这些墙壁啊，大家说，哎呦，我们家的墙壁比这个严重的多，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像这种，嗯，现在小区都对吧，很不错，但是家里面的这种啊，装修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唯独像阳台这种地方，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阳台的这种一个，我都天热不太愿意去阳台，为什么天阳台潮湿？
1: 潮湿，
0: 然后阳台的这种潮湿闷热呢，会导致它墙皮的不断的。这种剥落
2: 问题
0: 对你不要小看这种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真的还蛮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居住的感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无论是想刷新对吧，想换新色彩找礼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刷一个艺术漆，
1: 对，
0: 魔术漆等等对吧，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那你想给老人家房间刷一个对吧，把这个墙壁问题解决一下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没有问题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阳台，
1: 对，嗯，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面看到的打胶也可以做，有些地方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地胶都会发霉、嗯、
0: 对，我们到这个他的门店来，我大家看什么啊，第一个我觉得看他的整个的服务，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像这种插座我都帮你全
1: 包起来，
0: 包好的。
1: 对，
0: 哎，人家说为啥要把这个插座包起来？
1: 因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这个灰尘，包括这个涂料积染在这个开关上面，
0: 影响二次使用。
1: 是，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涂料，这个哎，现在这漆真的好，
1: 是
0: 做的很有质感啊、哦，
1: 质感魔术漆
0: 是，就是很有那种肤感。
1: 是，包括你像我们有很多云锦绒啊、小羊皮啊，
0: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它除了乳胶漆之外，这就比如说像魔术漆，
1: 对，
0: 艺术漆，
1: 对，
0: 这种质感，哎，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哎，你摸上去感觉真的是很有那种温温润润的那种感觉，
1: 对，肤感，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现在的网红。
0: 云锦绒，
1: 对，
0: 哦，它还有，这是很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1: 对。
0: 木质感觉，
1: 对，
0: 哦，这都能刷，哎，这个很好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种亮晶晶的，然后还有
1: 这个是我们一些老客户
0: 啊，
1: 老客户选的会比较多，
0: 都可以选，
1: 对，
0: 所以我不一定全屋都要刷这个，
1: 是，
0: 你可以就是一面墙
1: 背景墙
0: 当中的一条，
1: 对，
0: 对吧？可以的呀，就是这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没错。
0: 但是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到你的工艺会什么样子的，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其实是做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你无论是在要刷新也好，要做各种的色彩也好，
1: 是，
0: 我没有一个好的底子，哎，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基层帮你处理铲道红砖的，
1: 是，
0: 然后再进行墙面的一个加固的，
1: 是，
0: 然后防水帮你做好了，
1: 是，
0: 底层找平帮你做好了，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一道工序没有什么需要你操心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的顾客他会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立邦的服务推荐给他身边，
1: 对，很多的
0: 需要的
1: 亲戚朋友都会来选择我们立邦刷新，
0: 对，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包括像这个他还刷了一面，
1: 这个是原始的墙面，
0: 原始墙面，
1: 对，原始墙面我们会把家具放在中间，啊，就是模拟整个的一个铲墙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是，然后这个呢是原先可能碰到的大部分的局部的问题，
0: 对，哎，
1: 那你会看到这是
0: 你就看这两张画面，你就看一个是啊，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1: 是，
0: 对吧？各种坑坑洼洼，但是同样居住的空间啊，哦，我就请到立邦用短短几天的时间，
1: 哎，
0: 给你还原出一个啊，就好像重新装修过一样，
1: 是，没错，
0: 墙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同样摆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这些家具，
1: 家具啊，
0: 我全帮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一天完成的，
1: 对，
0: 一年造就的，几年，十几年
1: 装修了十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0: 经年累月开裂空鼓，
1: 是的，
0: 破损起皮，各种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室内空间，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像阳台，对吧？
1: 对，
0: 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式的室外空间，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呢，是因为它直接接触到外墙，所以它会有风雨之间，
1: 对，
0: 这是外墙，好，这是你的内墙，我今天刷了立邦的防水之后，
1: 护水压防水，
0: 来，哎，就像给我们的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金钟罩一样，你看，
1: 是，
0: 四面都不漏水，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墙面都会是这样安好无忧的。
1: 是，
0: 你看看这个
1: 传统的工艺上，如果不做防水，或者是没有负水压防水的情况下，嗯，除了你会看到大地的水滴往下滴之外，还会有水汽朝里面渗入。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家里发霉啊、开裂啊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包括卫生间背水面，其实也可以做负水压。
0: 嗯，
1: 卫生间里面的潮气很严重，如果是你装修了十年，你整个的防水其实功能性，卫生间的功能性降低了之后，
0: 嗯，
1: 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潘老师说的，你的衣柜一拿走，
0: 嗯，
1: 可能后面就是一块发霉的空间。
0: 嗯，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区域，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好名额之后，装好之后的感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装好之后的这个感觉，同样的空间，哎，你选择的品牌方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渠道选择这个品牌方也很有讲究。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就是锁定好名额之后，对吧？一圈那个定金交付好之后，对吧？然后今天就可以上门来进行测量了。你觉得满意了，我们签单付款开户。哎，你刷完之后，这感觉同这应该是一个客厅，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个小的卧室，
0: 小的卧室，
1: 这边是一个东三墙的一个墙啊，
0: 这还有护栏，
1: 对吧？整体的一个墙面问题帮你解决好之后，重新换一个颜色。
0: 哎呦，这种墙壁啊，开裂的、发霉的、起皮的，你住在里面这个味道都闻得很多。
1: 是，
0: 但我今天刷完之后，它不光刷，它在刷之前，它不是说只刷墙壁，
1: 是。
0: 墙壁里面的问题解决了，
1: 全部解决，
0: 帮你解决机体，
1: 对，
0: 墙面加固等等，
1: 对，
0: 好，弄完之后，甚至你看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木漆漆，
1: 是，
0: 你看跟它
1: 换新一下，
0: 它原先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原先是那种老旧的红，
1: 是的，
0: 红木色，你看像这种比较洋气的颜色，
1: 是，
0: 对吧？木漆漆、铁漆漆、铁艺栏杆
1: 都可以做、
0: 哎，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跃层的
1: 对
0: 或者复式的房子，
1: 对，
0: 或者是别墅，
1: 对，
0: 你有楼梯。铁器器也能帮你刷，甚至我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花园，
1: 对，
0: 那门口的那个围栏
1: 也可以
0: 帮你刷，
1: 对，
0: 木器漆、铁器漆等等，这些通通交给力邦，好吧？好，接下来再看看啊，像这个书房，
1: 对
0: 吧？
1: 工作室，
0: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暗室，
1: 是
0: 它没有窗，
1: 是，
0: 所以它容易潮湿，
1: 对，尤其在角落的部分，
0: 有可能是楼上人家的排水管，
1: 对，
0: 这种渗水的情况，它不一定渗，但潮气就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1: 到墙面里面去，
0: 对吧？你一边看书。哎，你闻到的这个味道都是发霉的米
1: 糕，
0: 好吧？但是这个你看，
1: 对，
0: 要春意盎然的，
1: 整个颜色能让你静下心来。
0: 关键它根本问题解决了呀，对吧？孩子如果在这里读书写字，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啊、哦，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你像这个
1: 儿童房，
0: 哎，小时候的涂涂画画，长大以后空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来，我帮你全部
1: 颜色换一换，包括马上暑假了，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1: 重新刷一个儿童房，
0: 真的是，哎，所以空出这段时间就交给立邦，对吧？
1: 对，
0: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轻松无忧换新 家，所有的家具办理保护，甚至刷好之后的归位交给立邦，
1: 是，
0: 所有用到的材料的环保性，您放心可靠。全通通是未检出，
1: 是
0: 反复给大家看，这就是大平台和大品牌强强联合的一个优势，
1: 是
0: 给你用到的所有这个所有看到的材料的检测报告不是主材，主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你最担心的是辅料，
1: 是辅材，
0: 对吧？
1: 看不见的地方，
0: 比如说腻子膏、耐水腻子、嵌缝膏之类的，我通通叫未检出，为啥？因为我连辅料都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
0: 好，刚才借着儿童房给大家看一下，30平米的涂刷面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你不要小看，它没解决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就踏实一些。
1: 是，
0: 但是立邦的工人师傅要花材料、花人工的，
1: 是，
0: 但总共呢3000 six bottle quality，
1: 对
0: 吧？而且今年我们这档直播，就这档直播是按照平米来报价的，
1: 对，没错。
0: 这个好处是什么？
1: 这个好处是让顾客能更清晰地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
0: 一平米多少钱？
1: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防止这个我们说材料的浪费或者是人工的浪费，
0: 明白？两边都得益，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订购流程。啊，订购流程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定金拍下来。
1: 是，
0: 拍完定金之后，你上门检测这一步，我们依然是保有大家是免费的。
1: 是，
0: 我们带了所有的工具，
1: 是
0: 带人工带工具的啊，我不是说光眼睛看一看就毛咕咕的，不是的，
1: 对，
0: 我都是带工具，
1: 专业工具，
0: 帮你解决了，帮你出这个提出了这个墙面的问题之后，
1: 是
0: 你自己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交给立邦来做。
1: 是，没错。
0: 你说我不交给立邦来做，定金全退。
1: 是，
0: 6罐小苏打见面好礼照样带回去，
1: 照样送带回去。
0: 好吧，你要交给立邦来做，签合同，明细报价是闭口合同
1: ，
0: 啥意思，王总？
1: 就闭口合同，如果是再有增项，除非是您自己选择，
0: 自己主动要求，
1: 主动要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口价了。
0: 哎，好，再来遮蔽保护，专业刷新，验收完成再收取余款。你付了定金，到你施工完成，这中间有几天时间，弄一
1: 半也不要
0: 差，对，最后再收钱，好吧？清洁归位，安心质保，今天 还有赠品，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
2: 是，
0: 对吧？也是略表心意。
2: 是，
0: 关键是已经六月。进入六月份了，
2: 是马上梅
0: 雨季节，黄梅天了，
2: 是，
0: 你能忍受吗？
2: 是
0: 潮湿闷热，是大大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每年都这样去来一遍，
2: 是
0: 何必呢？咱们交给专业的立邦，交给负责任的东方购物，对吧？帮大家短短几天时间，哎，你明年的黄梅天以后，
2: 台风天，
0: 哦，对吧？
2: 是吧？
0: 还真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原来是开掉了蛮结棍啊，而且甚至于就是讲搿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4: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点子。
5: 马路里有几头勿敢浇，
4: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更加服务也老好。
3: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6: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3: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勿要我动手的，凡是有露辣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5: 接线板、那个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4: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6: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4: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6: 直接住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5: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咯。
3: 味道也嘛，的确是老环保。
5: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在侬厅里向，
4: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那点我也蛮放心。
5: 塞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4: 拨我老惊喜的，老亮堂啊！
6: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4: 我觉得老满意，
5: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子。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的直播时间啊！
1: 是，
0: 今天只要付了定金，哎，门店是怎么样的？门店是全额，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对，没错。哇，
0: 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
1: 付个定金，甚至包括您享受到的这个优惠，其实门店也是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渠道里面订购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
0: 是，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再打了个折，
1: 是，
0: 再打了个折。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有很多人在问我，今天就刷的面积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阳台，阳台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单独的一面墙，
1: 没有
0: 对吧？或者再搭一个我们的魔术漆、
1: 是
0: 艺术漆等等，通通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就所以还没，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叫什么？叫按照平米
1: 报价，
0: 就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是我做了这么多立邦第一次。
1: 对，今年三月份刚刚正式上线，
0: 很清晰，
1: 对，
0: 就是让大家花钱花的明白，然后工艺材料不浪费，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价格每平方包了什么？
1: 包了人工和材料。哇，
0: 哎，比如说你今天我就想刷一个墙面，就是乳胶漆，
1: 是，
0: 大概是
1: 如果只是做乳胶漆，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42块钱每平，
0: 多少？
1: 42块钱每平，
0: 42块钱，
1: 对，没错，
0: 那应该只包人工吧？
1: 人工跟材料全包，
0: 人工材料都包，
1: 对，就包括现在有些新房，你可能是新装修房，它可能交付给你是墙面已经做平整了，那你说我要做一个立邦的这个涂料，OK， 我们最便宜是到42块钱每平。哇，
0: 那如果老房子
1: 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上门来基检之后叠加一些，比如说铲墙啊或者什么。那
0: 老房子基本平均是
1: 基本上是现在是92块钱，
0: 也不贵啊，
1: 也不贵，是 而且只是针对你比如说墙面有问题的地方去铲除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公司它就是就指哪打哪，
1: 对，
0: 那哪里有问题就你解决，精准打击，
1: 是，
0: 他不会给你说周边给你再来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反正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温馨，
1: 是，
0: 和一个舒适，
1: 是，
0: 今天为了温馨和舒适，你不用全屋装修，你就解决局部的卫生间、阳台、卧室、客餐厅、吊顶、石膏线、踢脚线，通通帮你做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定好定金之后啊，你有再多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问，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到他一敏河路，
1: 一敏河路的店，甚至包括现在全上海有102家社区店，你都可以去看。
0: 我住浦东的，
1: 可以到浦东的店啊，浦东的方店路也有店，浦东的这个。花木也有，
0: 反正都很多，
1: 是啊，
0: 浦西也有，
1: 是
0: 吧？都有，好吧？你就近来选择立邦门店，都是统一接待的，
1: 是啊，
0: 定好定金，制定方案是免费检测，
1: 是没错，
0: 免费检测完了之后帮您制定方案，您要对方案合同不满意，我可以修改，如果再不满意，我定金全退，
1: 全退，
0: 但是。检测的结果我心中非常有数，
1: 是，
0: 好吧，你甚至拿这个检测的方案再去货比三家，
1: 对对，没错，
0: 对吧，看看哪家更靠谱吧，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签的是闭口合同，
1: 都懂的，
0: 遮蔽保护专业刷新，最后再收取余款，
1: 是，
0: 今天还有赠品200元的预付款，
1: 是，只有东方购物有
0: 200元的那个礼品卡，
1: 对
0: 对吧，
1: 您到了门店看完之后，您甚至说我在东方购物报过名，都可以享受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哎，但是一定要先，不是说我说报过名哦，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券，
0: 对，这张券是直接录入到立邦的后台，
1: 对，没错，
0: 他凭了你的手机号，
1: 是啊，
0: 再看到你的这个订单，我才能享受今天东方购物到你的种种优惠，
1: 是，
0: 先付定金，上门测量，不满意全额退款嘛，
1: 是，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也给这个家更好的翻新改造的机会，
1: 对，
0: 毕竟黄梅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嘛，每年应该就是6月中上旬要入梅了，
1: 对，
0: 好不好？不要再忍受，咱们今天花个小钱办个大事情，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酒精，好像有时候。

0: 候，我们跟净水，
1: 啊、
0: 现在要别打岔啊，我们煲汤也好，喝也好，什么各种怎么着也好，跟净水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净水的那个需求量就非常的大，哪怕什么都不做，就是说孩子回来以后打开龙头就能够喝，这就叫净水。
1: 一年四季都重要。
0: 对，我告诉一下大家哈，三菱净水，三菱净水老牌子了，日本非常有名的净水企业，东方购物成立18年了。最早在东方购物做净水的牌子就是三菱净水，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会生活了。今天他拿着重磅好礼来到会生活，一定会让您无法拒绝。
1: 等会儿我问一下，这好久没来，不止一年两年了吧？
0: 不止一年，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有好几年了。
1: 真的是两三年起码。
0: 这位来，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哈，张总，
2: 哎、
0: 大家老朋友了吧？
2: 18年，
0: 十八年，你陪伴东方购物18年，
2: 而且18年一直推荐三菱净水器。
0: 对，是的，来，今天张总也来了。给力度，我先说力度。如果你们家之前是买过三菱的，或者搬了新房子了，那个龙头多了什么的，想再加净水了，抓紧时间来。今天是怎么样的啊？哎呀，我简直是激动啊！首先，三菱净水器限时直降，
1: 限量，
0: 限量的啊，限量直降。来，镜头给大。这旗舰店的价格就这个机器798块钱，
1: 是
0: 800块钱，在看到了没有？2月27号在东方的节目是498，
1: 这500，
0: 外面798，外面498。来，今天会生活啪七直降398，今天会生活就是398，还有
1: 这相当于打了个对折吧？
2: 对，
0: 来了，观众朋友。再给您加赠两个机芯儿，而且这个滤芯儿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的，
0: 两个主机再加两个滤芯儿，以及它所有的辅件配料，全部都给你加齐。
1: 就滤芯也有400块钱了。
0: 没错，
2: 是的。
0: 会生活夯不啷当398块钱，全部拿回家。
2: 对，
0: 而且能用多长时间？能积多少的水？来给我说一下。
2: 哎，它可以用啊、哦，三个滤芯，3吨水，用1.5年起码的哦，1.5年是起码。
0: 1.5年。
2: 对。如果按照咱们是试升的那个桶啊、哦，等于750桶，
0: 没错，
2: 750桶。
0: 好，就这样，电话线可以抱起来了，您现在就可以买了。它特别的方便，它不是说安装在台上了、台下了、打孔了什么的，完全都不需要。张总，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净水有多大，多少的大小？
2: 放在我手里啊，大家看啊、嗯，这是三菱最小的净水器、嗯，手掌这么大哦，
0: 漂不漂亮？
2: 哎，很漂亮，精致，因为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2: 对、嗯。然后做一个动作，你看我们的滤芯拿下来，
0: 对、
2: 嗯，我们的机身可以做到这么小。
0: 对，是的，
1: 这个比我们剃须刀还小。
2: 对，
0: 没错，它是装在哪里的？
2: 装在挂在龙头上，
0: 对，
2: 你都不用说装哦，就挂龙头上就可以了。
0: 挂龙头上。
2: 然后我们的滤芯是自助的哦，
0: 没错，
2: 放上去一拧就可以了，
0: 一拧就可以
2: 了，很方便。
1: 说你家里边，比如说厨房、洗手间有龙头的地方，用它就可以了，
2: 对，就这一拧就可以了，
0: 是
2: 很方便。然后我们的出水口，自来水的出水口帮你保留着，
0: 嗯，
2: 然后我们移到左面就是净水的出水口，
0: 嗯，
2: 我们的净水出水口就是你换一次滤芯哦，它就是一个新的出水口，
0: 看到吗？
1: 等于它出水口也是新的，
2: 对对对。
0: 以后这个机器主机你就留着，
2: 是的，
0: 你只需要换这个滤芯就行了。今天会生活有3个滤芯，
2: 对，
0: 它本身机器带一个，完了再送你2个，
2: 对，
0: 一共有3个，
2: 对，
0: 3个滤芯。
1: 来，我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啊，
0: 全部日本原装进口，
1: 需要拖电线吗？
2: 没线，
1: 需要充电吗？
2: 不需要。
1: 换句话说，直接安上是就能用。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来，适合看到了没？现在镜头来了，适合各种龙头。
2: 哎，卫生间，我说洗脸护肤的，
0: 对，
2: 来，咱们装一个净水，可以装的。
0: 对对。
2: 那厨房的高抛龙头也可以装。
0: 对，
2: 最老式的洗衣机龙头，
0: 对，
2: 也可以装，
0: 也都可以，
2: 而且装起来哦，时间2分钟搞定，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它可以检测报告，我们刚才说了啊，检测报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些来给我们说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啊，
0: 检测来，
2: 它是过滤水哦，我们是干净的同时保留了矿物质，
0: 对，
2: 身体必须的，
0: 我就说
2: 对吧？
0: 啊，
2: 包括硒，包括钠，
0: 哎，
2: 都是帮您保留的，
0: 这些就是咱们需要的这些好的微量元素。谢谢大家。那你可以过滤掉些什么？
2: 对，我们可以过滤掉，就看啊。咱们可以看这里面有多脏哦，
0: 来吧来吧，
2: 铁锈，包括就水管啊，到我们家里，包括水箱哦，这已经极度脏了。
0: 对，
2: 我们的龙头挂在上面挂了一个净水器啊，没有电也没有打洞啊，正常的自来水你看可以使用，没有问题啊，
0: 对，
2: 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先接一杯没有过滤的，
1: 红的，
2: 看没有过滤啊，来，我做净水怎么做啊？转换切换就是净水，这就是净水，快吧。铁锈水，所以使用方便吧？来，净水，
1: 等于它切换了一个出水口。
2: 对，你看这个净水水量是不是比一般的净水器还要大？
0: 对，
2: 所以我们是 这么小的体积，厨下式的过水能力啊，厨下式的过水能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优点，
0: 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水要擦桌子，我没必要用净水，我还用原来的。
2: 对，自来水可以用。
1: 对水要求突然间有要求了，我就晚上贴。
2: 是的。
0: 它这个的好处是什么？首先你应该要在你们家的厨房间要装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净水只能说泡泡茶、冲冲咖啡的时候。比如现在我们装了这个净水，我们洗菜的时候，尤其像夏天洗水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煲那种高端汤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喝这样的水。
2: 是的，
0: 这是一件事，而且它的出水量非常的大。
2: 是，
0: 除了厨房以外，其实在你的那个台盆前，就是洗漱间的台盆，应该也要用到这样的
1: 水。否则你是洁面还是弄脏了？
0: 你刷牙，刷牙，我告诉你，包括你就是洗脸，这种女孩用的面膜巨贵无比，对。巨贵无比，包括给小孩洗一些那种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应该用到这样的水。
2: 对，
0: 观众朋友，
1: 干净
0: 对。
2: 那这杯水干净到什么程度啊？指引的程度。
0: 指引。
2: 对，
0: 可以指引啊。
1: 哦，注意啊，
0: 张总喝了十八年。
1: 大家注意啊，
0: 喝了十八年。
1: 不是，指引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没错，
1: 这不是说你想指引就指引，
2: 是的，
1: 能够达到指引，这是有技术指标的。
0: 没错，来，观众朋友。电话线爆满，现在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我觉得这个东西398块钱，三个滤芯，每个滤芯加主机100块钱都不到，必须得有，这个家庭必须得有啊。来，1870年日本三菱创立啊，
2: 成立
0: 啊，之后1974年中空纤维膜诞生了，
2: 就是这个技术，
0: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的净水就是这个中空纤维膜，咱就用这个技术来做咱们的这个净水。
2: 是的，
0: 到了时间就把它撤了就行了。来，一个滤芯儿，我问一下哈，这个一个滤芯儿，不是滤芯儿，这个是滤芯儿是吧？
2: 对，滤芯儿。
0: 这个来，我问一下啊，这一个滤芯儿能用多长时间？或者
2: 一个滤芯起码六个月以上，起码六个月以上。
1: 它一共一年半嘛？
2: 对，
0: 一个滤芯儿六个月。咱们有三个滤芯儿，一年半，观众朋友，这还是在上海一家三口天天用水，我们是这么算出来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贵族，或者说您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只给孩子用的时候用这个水，肯定会更省一些，完全没有问题。它牛还牛在哪哈？就是说这个膜，只要经过这个膜的水进去的第一滴水，跟出来的最后一滴水的那个检测结果是一样的。
2: 是的，
0: 不是说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净化能力特别的强，越用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强。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是，
0: 所以说牛就牛在这儿，
1: 而且它出水也不小，
0: 对，出水非常大，观众朋友，出水非常大，
1: 因为有些净水啊，
0: 看一下在这
1: 儿，
0: 检测报告在这儿，给镜头啊，哎，
2: 这个报告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报告上明确的写着我们的除菌率啊，大肠杆菌的除菌率
0: 99.9999
2: .6%，
1: 对，大家的家里边的水龙头千姿百态。他们配了这些小零件，其实就告诉你家里边的你的那些水龙头，都可以进行安装。
0: 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送人特别好？
2: 礼品包装，
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看到没？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个包装盒
1: 送给谁啊？
0: 这个
1: 送给家里边有老人的，
0: 对，
1: 送给谁家刚生孩子的，
2: 对，
1: 谁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
0: 是的，
1: 300多块钱一年半。
0: 电话线报线，包括它的主机，包括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哪怕在东方购物全部有独立包装，哪怕在东方购物的也都是498，只有在会生活是398哈。
2: 对，
0: 你说厉害不厉害？
2: 立刻啊就优惠100元，
0: 立刻优惠100元啊！但是它必须是限时限
1: 量。我告诉你们啊，
0: 不好意思啊，
1: 还有一类人可以用，你知道什么吗？虽然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
0: 坐月子的，
1: 不是。有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要租房子住，
2: 对，
1: 你没有办法装那些净水，
2: 是的，
1: 我拿一个这个随时随地，我在宿舍里、单位里，我随便一装，随时就有水，
2: 对的，
0: 哎，真这么回事，
2: 是的，很多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是把家里的我们这个净水拆下来带走的，
0: 太棒了，可以
2: 走到哪用的，
0: 可以，完全可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就这么牛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家住石兰三村小区的魏先生来电反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他们家一早拧开自来水龙头放出来的却是非常浑浊的铁锈水，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2回了。
5: 在魏先生家仍有一盆铁锈水存放着，因为在此前不久也曾出现过一回，他和老伴儿就上了心，将脏水储存了起来，一共放了五六盆，自来水才稍稍恢复正常。他们向物业反映，物业要他们直接向自来水公司反映。魏先生和老伴儿说，自来水公司人员两次都上门来查看情况了，不光拍了照，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0: 谢大家啊！哎呦，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啊！今天也就是在会生活全部日本原装进口，并且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基础上降100块钱，观众朋友啊！今天会生活是一个主机再加三个滤芯，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至至少少你敞开了用，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您的生活日常？是不是这样的？
1: 煲个养生茶，
0: 对，我们
1: 吃个生冷的水果，瓜果蔬菜，
0: 一天煲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了、燕窝了，什么这个了那个了，这些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更是我们品牌牛的地方哦。你看看我们可伶水在日本，除了净水器，我们已经做瓶装水了。这个80块钱的瓶装水用的是净水器的技术，可伶水，然后这是日本，咱们看这个品牌，国宝级的清酒啊，用了什么可伶水啊？看一下这个标志，跟咱们机器今天的标志是不是一样？
1: 其实做酒，大家明白？
2: 李老师，你拿一下，
1: 一是水，二是粮食，
2: 一样吧？
0: 对，一模一样，就是企业。
2: 所以这个技术是一流的，
0: 所以它牛啊！日本人一般说，
1: 但是因为像这么大的品牌，有一个比较烦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很难动，
0: 控价，
2: 对，
1: 就是全球的价格是几乎死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拷问你了，你看他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2: 来了，
0: 镜头就给我们俩，不要
1: 拷问他的事，
0: 主要给他，主要镜头要给他。给他大大的镜头，
2: 压力很大。
0: 现在问的这几件事儿，给张总，给脸，哎，给张总的脸哈，他用他整个的名誉做保证。
1: 直接问吧，单单逼问是不是很紧张？
2: 肯定紧张，压力很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们进单单这个节目啊，诚意已经拿出来了，100元直降啊，
0: 没错，
2: 咱们等于打八折了。
0: 对，没错，
2: 东方购物的价格上再打八折。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送货，
1: 你们也应该的，你们多少年没来了？
2: 是，
0: 来再给你看一下包装啊，
1: 真的，
0: 今天我觉得是个囤货的好机会啊。
2: 是
0: 这个东西送人，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主机
0: 这个里面主机加滤芯在这个里面啊，
2: 是的，
0: 是就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放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对，
0: 你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用了，全部日本原装进口。来，
1: 其实各位你别忘了还有一点，他们一直没说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当于是物理的，
0: 对，
2: 是的，
1: 它没有任何化学的插电的，
0: 没错，
1: 没有，
0: 是的，是的，这个要在外面卖的话，就是在它的网
2: 站上
0: 798，800块钱，800块钱，你要见个人第一次见面什么的，你送人家这个东西特别好，又精致，而且又说明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来，这个就是我们的赠送的那两个滤芯，也是独立包装的，399块钱还是499？399块钱。这个399白送的，观众朋友，也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大家来看一下，在这里，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不得订两套吗？你自己想想，你前面已经订了一套的人，你自己不得想想？
2: 厨房一套，
0: 厨房一套，卫生间一套，这是标配。我告诉你啊。怎么不对？
1: 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那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
0: 快！
1: 今天订多少套都可以。为什么？从第二套开始，你就值当是在买滤芯。
0: 差不多。
2: 对。
1: 其实你囤是囤滤芯。
0: 对。
1: 因为滤芯就要400块钱。
2: 对的。
1: 你明白吗？
2: 对的。
1: 等于你多囤了那么多年的滤芯。
0: 对，是的。
1: 他送了你好多主机。
0: 你多买两套。剩下这个你可以留着去送人，
2: 是
0: 这个滤芯你自己留着用，不可以吗？
1: 对，
0: 听明白没？
1: 没有，我来给你算一笔账，我算明白了，因为我这个滤芯可以用到一年半，那么我一年半以后其实也要买滤芯了，
0: 对，
1: 一年半以后买滤芯啊，他不送主机啊，
2: 对，
1: 我今天多买一套，他相当于我买了滤芯，他送了我主机，
0: 来，
1: 这个主机价值市场上800块钱，
0: 没错，
1: 我拿着这滤芯我送给丹丹啊，你自己去搞定滤芯，你跟我无关，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做多少人情啊？
0: 没错，来，
1: 自己出差旅游带着一个。也可以、啊、
0: 我告诉一下大家，什么人必须要买这个啊？怀了孕的，就是说已经在备孕的，
2: 对，
0: 怀孕的，坐月子的，这是我觉得母婴的这一类的，
1: 小孩要给奶粉的，
0: 孩子冲奶粉啊什么的，都你就想都别想，你肯定得有一个这个东西。
1: 喝茶的，
0: 就是对
1: 马上有要求的，
0: 我马上要去龙井拍龙井了啊。
1: 还有那些天天洗脸能洗40分钟以上的女生，
0: 对，
1: 简单这样的，
0: 天天做面膜的，几千块钱去买什么精华的，
1: 老头老太太明白水好，不舍得花几千块钱的，
0: 哎，
1: 那你就今天捞着了。
0: 养生的，对不对？天天咱们煲这种养生汤，那种养生粥。的，还有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外面热，回来孩子就想喝，马上就要喝口水。
2: 对，
0: 那你就直饮，打开直接就能喝，
2: 就打开龙头直接喝。
0: 对，
1: 丹丹，你这话别这么说了。嗯，我问你，什么人不能不适合用？
0: 没错，
2: 好像没有人不喝水。
1: 家家户户起码都需要，
0: 没错，是的，至少一套起订。 你订一套，回头等你滤芯什么用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呀，丹丹那天真是会生活398，三个滤芯儿啊！
2: 对，还有主机，啊、
0: 还有、啊、
2: 其实你市场上就三个滤芯的价格，398也买不到。
1: 别倒，也别去比价了，因为这话说死了，你比了半天全渠道的比价，在今天的会生活
0: 买两套。OK， 完了。完了，
1: 限时且限量。
0: 对对对对，导演已经打成一半多，
2: 哦，一半已经没有了，
0: 一半多啊。对，是的，是的。导演说，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今天张总在这儿，但是也是没有预约名额的，不好意思，因为这已经是最大力度了，哎、是吧？
2: 对。
0: 张总，就这个现在的订购速度，我估计马上就卖完了，
2: 支撑不下去了。这个一场直播要做完哈、哦嗯，这个数量估计不够。
1: 它是纯原装的，
0: 能给点预约不？
2: 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0: 这个斩钉截铁，
2: 我斩钉截铁，因为这个价格。
0: 关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直播之前就商量这样直播的时候就已经牵扯到了，
1: 不是，
0: 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1: 了。不要再去研究什么增不增加的问题，嗯、现在还有，你干嘛不抓紧？
0: 张总的原话是：如果要预约，我多加100块，我可以给你预约。
2: 对，恢复到498。
0: 换句话说，说你要么就398没有预约，你自己选，就这点备货。我最后还是选择了398没有预约。
1: 是，所以你选谁都得这么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咱们抢现货好不好？抢上就抢上了，抢不上就算了，好不好？
1: 还有多少组啊？
0: 还有7分半钟的时间。
1: 快没了。
0: 哎，不对，还有7分半还是17分半钟的时间？我的妈呀！
1: 那肯定不够，
0: 不够，
1: 那肯定不够，
0: 还有17分半钟的时间，
1: 那肯定不够。
0: 要7分半钟是够的，还有17。
1: 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有脑子，还有时间，你算算刚才我们给大家那个方案，今天2套、3套、5套都不过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你搁在那儿不用，反正你保存好，
0: 你
1: 以后什么时候想换，什么时候都能拿出来换。
0: 我跟你讲，你买3套的可能啊，第一个必须放在厨房里，这是必备的啊，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放在你的台盆，你洗脸的地方、刷牙的地方一定要有。
2: 对。
0: 第三个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讲究的话，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如果你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一点的办公空间啊，或者说是那个先生是高管，对不对？他喝茶的那个地方，办公室的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地方，你给他放一个，我跟你讲倍儿有面子。
1: 你哪怕只用一个呀，你买3套就是3套滤芯出来了。
0: 3套有几个滤芯？18个滤芯。
2: 对，就囤滤芯。其实我们内部都已经算过账了。
1: 对啊，
2: 这个就是老客户囤滤芯，新客户也囤滤芯。
1: 你当主机白来的，
0: 对，
2: 主机是白送的了。
0: 对，是的，你主机的话，你到时候送人800块，送一个人800块，送个那个什么闺蜜不好吗？送个老朋友不好吗？送个舞伴不好吗？
1: 快，
0: 哎呦我的天哪！完了，今天真的是不够强，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还有十六分钟的时间没有预约，不好意思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的华矿石。我们三菱化学集团1933年创立之后，一直开发高科技的产品，1974年我们开发了一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材料，之后1984年我们把中空纤维膜用在家用净水器上面，就叫可淋水净水器。
2: 一水三高。
3: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4: 是。
3: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4: 对。
3: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4: 宾馆，
3: 那个宾馆的，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4: 是的。
3: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4: 没错。
3: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5: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贵，
3: 很少，对
5: 吧？
3: 几乎没有。
5: 它是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3: 对。
5: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3: 嗯。
5: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3: 嗯。
5: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3: 18年。
5: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
3: 嗯、
5: 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3: 对
5: 你都划算。
4: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5: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4: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5: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3: 没
5: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3: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4: 对，
3: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4: 对，
3: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5: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4: 对，
3: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1套2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4: 是，
3: 1600块钱
4: 12个滤芯，
3: 12个滤芯，
5: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3: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5: 来，
3: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1号线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
3: 3套。
1: 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的多少钱的优惠，
3: 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

0: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的，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1: 跟你讲，其实单单心里明白，人家要不来，
0: 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2: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0: 三菱，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是
0: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的。
1: 是是是，
0: 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莓，
1: 还有蔬菜
0: 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0: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0: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指引的水，
1: 对，
0: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2: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 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惠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三百元半，啥意思？
0: 他也激动了，
2: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0: 是，
1: 再加的官方799是8块钱，
0: 对，
1: 加在一起是1200块钱吧。 1200块钱，今天惠生活只要399是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0: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比完，
0: 你先捡买仨滤芯儿，
1: 对，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哥，
0: 任何都拿不最高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0: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 如果不能装，退货。
0: 不能装，退货，
1: 完全没有问题啊，
0: 没门槛，没损失。
1: 对对，谢谢大家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惠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0: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了。
1: 完了，还不给派人。
0: 大家没有收， 但是呢，就是咱们三菱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1: 哇，怎么样？按照理来说，
0: 其实我跟你讲，
1: 这不提供，
0: 不是，其实你在家手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1: 2分钟就装好了。他们说我都会装，
0: 没有难度，
1: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0: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1: 而且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0-0700-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00。
3: 惠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惠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线。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0: 今天别说买那个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0: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0: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惠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0: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99，一千两百块。
0: 是。
1: 今天惠生活399，你想一下市场现在都多少钱的优惠？
0: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是的，
0: 把现在的问题，
1: 张总，你多少年没来惠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 比东方购物再卖的价格还要便宜100块，直接把后路就给我占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0: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惠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 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0: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一百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0: 我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0: 价格，价格，18年的关系，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换产品，
0: 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说产品， 着这一桶 洪水都快把我冲

0: 死了，这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是人家嫁不了
0: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2: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0: 对对，
1: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0: 是是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
2: 对，
0: 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1: 还有蔬菜的，
0: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2: 是的，
0: 都不用省着了，
2: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0: 对，
2: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0: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2: 是的，
3: 没了，
0: 快没了，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慧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1: 三也激动了，
2: 有点激动。
0: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2: 是，
0: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2: 对，
1: 加在
0: 一起是1200块钱吧？
1: 对，
0: 1200块钱。今天慧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你
1: 比完钱买仨滤芯都值了，
2: 是，
0: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给我
1: 任何龙
0: 头
1: 都可以装啊，
0: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0: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
2: 哎，不能装退货，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2: 没门槛，没损失，
0: 对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啊啊，来，如果我再说一句啊，在慧生活，如果要是老头老太太不会装，你派个人给装一下，
2: 这个价格派人啊，肯定是已经亏得不能再亏
0: 了，完了，还不给派人，
1: 大家没有，
2: 但是呢，
0: 就是
2: 打咱们30的服务还是什么，对，不能装的我们提供上门的。
0: 哇，怎么样？按照理来说，
1: 其实我跟你讲，
0: 这不提供了。
1: 不是，其实你在家小区找物业上门给你顶一下，
2: 2分钟就装好了。
0: 他们说我都会装，
1: 没有难度，
0: 我都会装，女的都会装，女的都会装。
1: 对，你就记住，单单都会装。
0: 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慧生活直播继续，日本30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慧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30重工精工享誉世界，30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30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30净水器了，我用30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30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30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啊，现在他用了30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亏，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都会
1: 很少，对吧？
3: 几乎没有，它算到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了。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错，
3: 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你就算买4套，也就是1600块钱。
2: 是，
1: 1600块钱
2: 12个滤芯，
1: 12个滤芯，
3: 相当于100来块钱一个。
1: 没错，没错，100来块钱一个滤芯，你可以用6个月的时间，观众朋友，用6个月的时间。哦，来，导演刚才在耳机里跟我说什么？又是没有预约的事儿是吧 ？OK。
3: 快没了，
1: 没有100组了，100组都不到了，还起码还有10分钟的时间。他不预约，观众朋友，张总在这儿，他不预约。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2套。
1: 对，真的起码2套、3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2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2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2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1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一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元主机。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 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重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
1: 的。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都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3: 是的，
2: 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2个滤芯，日本原装进口，399块钱，399。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
3: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等
2: 你
1: 比完
2: 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给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
1: 头
2: 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差不多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4: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5: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6: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4: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6: 搿趟买个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我喜欢它什么？第一个，中空纤维膜的技术非常的成熟有效。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小型化，它的迷你化。
2: 是。
1: 刚才张总其实说到一件事，讲究的老年人，就上海的老年人现在出去旅游带着它。
2: 对。
1: 带着一个不是不可能啊、哦。比如说到一些酒店的
2: 宾馆，
1: 那个宾馆的，
2: 对，
1: 它接上直接的水就是三菱水了。
2: 是的。
1: 我可以达到直饮了，我泡茶，我泡咖啡什么的，那不一样的。
2: 没错。
1: 那酒店有的时候给你提供矿泉水，有的地方它不提供矿泉水，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3: 你如果出去住酒店的话，如果酒店的水是直饮的，你看单价房价多贵，
1: 很少，
2: 对
1: 吧？几乎没有。
3: 他把它算成一个指标。
1: 对。
3: 其实我跟你讲，我擅长算什么？我擅长算价格。
1: 嗯。
3: 我刚才算了一个价格，我突然间发现另外一件事。
1: 嗯。
3: 因为三菱在东方购物多长时间了？
1: 18年。
3: 好，那你记着，你在之前几年，你听我这句话啊，买过三菱的这个净水器，今天就冲滤芯补滤芯，
1: 对，
3: 你都划算。
2: 哦，李老师太说的太对了，
3: 你自己算，你相当于300多块钱拿3个滤芯。
2: 对，就我们的老客户有过这台机器的，你就买这个拿滤芯。
3: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说我主机我不想要，我就纯奔着滤芯来。
1: 没
3: 错，你今天价格都划算。
1: 我跟你讲，要说算账，李强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因为在外面2个滤芯399，
2: 对，
1: 今天会生活3个滤芯加主机4件单品398。
2: 对，
1: 你不会算这个账吗？
3: 你把所有的主机都当礼物送人，
1: 对对对，
3: 你把滤芯留给自己，你都划算。
2: 对的，
1: 没错，是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能说只买一套两套了，你得真的得买3套4套了。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3: 任何龙毛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2: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吧，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1: 好，谢谢大家来直播，还有9分多钟，9分12秒的时间。
2: 今天别说买得到买不到，今天买一套的都傻。
1: 对，真的，今天买一套你吃亏，
3: 起码两套。
1: 对，真的起码两套、三套。如果说家里你一直是用这个的，你难道不知道它的价格吗？
3: 滤芯价格
1: 对是什么样？平时这里面装了两个滤芯，平时就是399块钱这两个滤芯，今天会生活这两个滤芯给你，全部日本原装进口。这个里面是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
3: 是
1: 它是800块钱，这个盒子800块，这个盒子400块，1200块。
3: 是
1: 今天会生活398块钱，你想想市场上都多少钱的优惠？
2: 你就想你每买一套送你一个800块钱主机。
1: 对
3: 对,
1: 对是的，
3: 对的。
1: 来，现在的问题。张总，你多少年没来会生活？今天看观众多给力，
3: 但是我来的诚意，你想我拿出多大的诚意啊？外面都没有的价格，对吧？比东方购物在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1: 直接把后路就给我斩断了。就我后面想干啥？
3: 不是我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让我参与会生活，对吧？
1: 天哪！对，张总当时给我谈判的时候说，要么我给你开预约。但是这100块钱不给了，
3: 是
1: 换句话说我就这点现货，我给你让100块钱，你选哪个？我当时毫不犹豫我先选了，我说100块。其实我的策略是我知道会卖空，我说在节目当中我再问他要，必须得要，现在就是这个要的环节，必须给我开预约。张总，张总，
3: 我就没办法开，你知道吗？
1: 咱们多少年的关系了？
3: 价格
1: 18年的关系了，
3: 咱们还是说产品吧。
1: 后面还可以再来
3: 说产品，说产品，
2: 哦，打架喽，吃瓜群众看热闹喽，
1: 给不给预约？
3: 预约
1: 到底给不给预约？
3: 真的没有预约，没办法。
1: 我天哪，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啊！这是来，我们两个人拿着这一桶水都快把我冲死了，这什么意思？
2: 跟你讲，其实丹丹心里明白，人家
1: 要不来，要不来，因为他说了不算，后面是日本公司。
3: 他们都是日本原装进口，
2: 他们是什么呀？像这种品牌，没有像这种品牌，它是全球控价的。
1: 对，
2: 他不是说一个人天天一高兴能干。
1: 是，我就是试试。像这种草莓类的这种东西，你肯定就是水冲一冲嘛，平时对不对呀？杨梅、树莓什么各种梅，
2: 还有蔬菜的。
1: 蔬菜，你今天我们这滤芯你都可以买蔬菜了，你都可以冲蔬菜，你都可以洗菜了，
3: 是的，
1: 就不用省着了，
3: 就上面残留的水啊，它是直饮的水，
1: 对，
3: 所以咱们放开口大口吃，
1: 天天在家煲粥的，天天在家煲养生汤的，天天在家煲燕窝的，冬虫夏草的，什么各种什么陈皮的什么的，你用好水好不好？
4: 是的，没了，
1: 快没了，不好意思。来，我再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最后谁能抢着谁抢着，我反正是尽力了，观众朋友啊。来，会生活今天是这样的，这个两个滤芯，日本人要进口，399块钱，三百零八，啥意思？
2: 他也激动了，
3: 有点激动。
1: 这个一个主机，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机再加一个滤芯，这是滤芯，这底下这个小的是主机，观众朋友，800块钱，是不是800块？
3: 是。
1: 在它的官网798块钱，
3: 对，
2: 加在
1: 一起是1200块钱吧？
2: 对，
1: 1200块钱。今天会生活只要398块钱，告诉你今天你该怎么做，你先买完3套5套，买完以后你再去比价，你妥妥的比价，你想什么时候比就什么时候比，
2: 等你比完你钱买3滤芯都值了，
3: 是的，
1: 等你比完再回来买没货了，并且没有预约，不好意思，还有25组观众朋友，他节目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啊，东方哥，
2: 任何龙头都可以装啊，
1: 对，是的，任何他们的小配件什么的全部都给你配好了，
3: 是，
1: 任何都可以装，如果不能装退货。还有3分半钟时间，最后还有20套左右，没有预约的可能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生活直播继续，日本三菱家用净水器入驻东方购物15周年会生活特别专场直播福利等您来抢，三菱重工精工享誉世界。三菱最引以为豪的技术，全球领先的中空纤维膜技术，0.1微米的直径，三菱净水健康巨献。
5: 我身边朋友都已经用三菱净水器了，我用三菱净水器已经3年了。
6: 搿三菱净水器呢，我已经用了8年了。
7: 我用三菱净水器大概都5、6年了。
5: 现在他用了三菱净水器以后，喜欢喝水了。
7: 搿趟买个一只新的净水器呢，又小又原装进口，性能又好，售后服务也老好啊，搿只产品用下来蛮好。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扑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霞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际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乡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杖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6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所有的画面呢，是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拍回来的。那么一年的时间，我们这条线路已经发了很多个团了，很多的观众呢已经给我们回馈说玩得非常的开心。也就是说，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顾客替您感受过了整个一条线路，温州加上了台州，看了山，看了海，还能够看到很多的人文的历史。所以呢，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那现场呢也非常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暑期啊，旅游旺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想奔赴山海，不需要跨越千山万水，动车来回单程只要3-4个小时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价格真的一点都不贵，2000多块钱黄金季，带你去温州、台州4天游。
1: 说到2000多块钱，现在这个时间，你在上海或者上海的周边，可能稍微看得上眼的好一点的酒店，住一晚就是1000多块钱了。
2: 是的，
1: 2000多块钱可能就是只是两晚酒店的价格。
2: 没
1: 错，但是你今天给我5天的时间，我带你好好的游玩温州和台州。首先呢，我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第一站去到的是苍南。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异常的美丽，天空无尽蓝，
2: 而且在6、7月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大海呀、就是果冻蓝色。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无尽蓝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而且在这儿你还能够去到的是什么呢？鱼料沙滩、鱼料的观景平台，包括棕榈湾。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也被誉为的就是度假当中中国的圣托里尼。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无尽蓝，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出片，大家能够感受到温州的海滨的这个浪漫。
2: 是
1: 的，就这样美美的拍照吧，因为它那边这个地板是白色，然后又是在海边，这个光线你看拍出来就好像是开了10级美颜。
2: 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到大海边踩踩沙滩、踩踩海浪就是度假的感觉。
1: 是的，另外霞关老街有到600多年的历史哦。
2: 是的，
1: 在这个地方的话，目前 还有居民在居住。
2: 没错，而且你看啊，你一路进去就是涉级而上的时候，一边呢它就是有这种南洋风情的洋楼，一边呢又有这个民国风情的错楼，包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建筑，闽南风情的骑楼也能够看得到，拍照打卡非常出片。
1: 是的，然后它是这种层层的楼梯上去的，就是你能够看到那种古朴的这个情怀。
2: 是的，这个霞关老街一定要去看一看，而且霞关古镇来讲也是浙江啊，只有这个镇子它是5A级的一个古镇，所以非常值得去旅游和打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的是温州著名的景点雁荡山。
1: 是的。三山五岳其中之一就是雁荡山。
2: 雁荡山里面呢有很多的景点非常知名，像灵峰啊、灵岩呀、大龙丘啊，还有包括像方洞，这些都是雁荡山知名的重点地方。而且雁荡山又被称为了东南第一山。然后你会感觉到很多人不远万里要到雁荡山来，现在看到的就是悬崖峭壁之间。
1: 对的，
2: 在这个悬在空中的地方有一个洞。
1: 是的，能够看到古朴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景观。
2: 是，
1: 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的话，那边有什么悬崖咖啡呀、
2: 啊、哎，对，
1: 真的是哇，异常的怎么说，很时尚。在这样的一个古朴的环境当中有个时尚的咖啡馆，
2: 是、
1: 你可以拍照，你也可以自己去点一杯这个咖啡啊。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一点，观众在问了，哎呦，看到青青走了那么多路，好像是要爬山啊，雁荡山。他现在你去爬雁荡山跟以前不一样，爬山不辛苦的。
2: 是的，
1: 我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就到达了，你看这个山的这个中央的位置。
2: 对，而且你看整个这种石块的这种岩壁呀、啊、它都是非常陡峭的啊、
1: 是的，
2: 它都是形成在1.2亿年前，所以非常的具有历史感。同时我们还要带大家去打卡的就是百丈记瀑布。
1: 是的，
2: 说到百丈记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1: 百丈记这个地方，中华第一高瀑，它的落差达到了272米，非常的雄伟壮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古人，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对吧，叔叔阿姨喜欢去看大瀑布，看这个山川河流，
2: 是
1: 很震撼。
2: 是的，你看青青现在在这边又是吊威亚
1: 拍大片，
2: 对，又是穿着古装拍各种不同的照片。因为呀，有很多的一些古装剧，《苍兰诀》呀，然后《花千骨》呀，《天龙八部》都是在百丈记来取景的。有句话说，一记百丈高，二记百丈深，三记百丈幽。
1: 是的，你看拍出了这种。怎么说，那个《仙剑奇侠》的这个感觉啊。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人生值得啊。百丈记是中华第一高瀑，我们会带大家去的。然后呢我们
2: 通常来讲其实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去上海到温州，然后苍南玩完之后
1: 就
2: 回到苍南就回来了。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这条线路完全不一样，
1: 我们再往上走，
2: 是
1: 我们会去到神仙居，在台州。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有多么值得去啊，神仙居它被称为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2: 无痛爬山，因为它除了这个缆车就是这个大扶梯，让你一路向上，也就是一点不费腿的同时，美景是一眼都没少看。
1: 哎，是的，你看就我们反正有电梯就坐电梯，
2: 对，
1: 有缆车就给大家坐缆车。在仙居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场景哦，
2: 看
1: 到那个
2: 火影连运，
1: 后面呢就是被称为这个之首啊，就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它那个山啊就有点像那个佛手。
2: 是的，太好看了。而且每一个游客你都能够有限定的时间在上面，你就想好
1: 60秒一分钟，
2: 对、哎、去拍照，
1: 排个队，你排队就排一会儿就到了，然后你就想好拍照的姿势就上去一顿猛拍、拍视频拍照片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打卡。还有如意桥，我们带大家看到都是精华的一个景点。
2: 是是，而且你看如意如意如我心意嘛，对吧，我们要出去玩就是要心情要愉悦一些，那么走一走如意桥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的体验。同时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看到负氧离子啊、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爆棚的。
1: 是的，我太有感触了，这一年的这个出差去各地的一个旅游、吸了那么多的负氧离子回来，我都感觉自己充满了氧气整个状态都变好了。因为你在上海你在室内的话确实没有那么清新的空气啊。
2: 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你看了山又拥抱了大海、有山有海，在这个旅程当中全部都有了。可是到这还没有结束，
1: 没有，
2: 我们还要有历史文物的一些古迹啊，带大家继续前行到的就是台州的临海。临海有一条长街就是紫阳街，千年历史了。
1: 是的，千 千年的古街，上面有各种的小吃，什么蛋清羊尾、海苔饼，而且价格很便宜，
2: 没错，特别好吃。而且这一条古街道也被誉为的是说活泰的清明上河图，非常的繁荣这个景象。另外还有台州府城墙，它要比北京的八达岭的历史还要长，你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所以呢，在整个行程当中啊，我们看山、看海、看那个人文历史，很多时候去温州可能只带你看山，
2: 对，
1: 只带你看海。
2: 是，
1: 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是满满的，每天的景色都不重样。
2: 没错，那以往我们可能要分两次去，第一次你要去一下温州去看一下雁荡山，第二次你可能要去台州
1: 啊，
2: 再走一走仙
1: 分两次
2: 神仙居。对，但今天我们是合二为一了。
1: 是的，然后我们的住宿和用餐都非常好。快速来看一下，上海到苍南，然后临海到上海呢，我们都是动车的一个往返。
2: 对，
1: 全程呢六顿正餐，而且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2: 是的，
1: 在温州就不用说了，温州当然是好吃的海鲜。
2: 对，
1: 然后在台州的话，我们这个紫阳街的私房菜是大众点评的一个受到好评的。
2: 是的，
1: 然后景点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个景点啊。
2: 是五 A 级景点真的太多了啊。
1: 是的，
2: 另外我们是每一个团期呢是30个人以内。全程是高就是高品质的酒店。
1: 是的，
2: 上海出发，全程导游服务，再加上专业的导游服务。
1: 对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的。然后时间呢是在这边，6月23号、7月5号和7月19号，我们分了3个时间。
2: 是的，
1: 只要付100元的预付款。
2: 对，
1: 成人价65岁以上是2599元。
2: 对，
1: 65岁以下是2799元。我们这一次配合这个时间哦，给大家一个儿童价，
2: 而且这是暑期黄金旅游旺季当中。我们只有这一次直播，是这个价格，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2599块钱，4天3晚，温州玩了，台州玩了。如果你下一次再看到直播，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可能就是要涨价了，因为是真正的这个旺季的时间了。现在你只需要按照1个人100元、2个人200元，以此类推啊。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也是按照1个人100元，然后付这个预付款就可以了。到时候你说，哎呀，签订合同之前我可能有事情不想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2: 现在就是抢名额。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219900。Boys, come on girls, you're coming home. All your friends can come too. Bring them on. Come along. 今天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三山五岳当中的三山指的就是黄山、庐山、雁荡山，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温州的雁荡山。它呢除了是首批认证的五 A 级景区之外，也是著名的世界地质公园，拥有奇特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而且它形成于白垩纪世纪，大约离现在有1.2亿至1.8亿年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到雁荡山三绝之一的飞渡灵岩表演区，给大家看一场有到100年历史的精彩表演。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方洞景区，这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的栈道。那这边呢，就是悬崖咖啡馆，在这里喝上一杯悬崖咖啡，欣赏美丽的风景，真是特别的惬意。而且大家不用担心登山的劳累，轻轻大约走了15分钟左右，就看到了很多秀丽的风景。这里不仅是登山揽胜的好去处，更是一座记录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天然博物馆。那在整个行程当中，雁荡山不仅是景色秀丽、山景美丽，而且负氧离子爆棚，在哪里拍照都特别的出片，赶紧带上你美美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哇，在青青身后的就是中华第一高瀑百丈记，这里呢也是刘伯温的故居，在这里又有自然景观，也有历史人文。这里呢有一季、二季、三季，第一季的落差高达了207米，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会有坐直达的一个电梯，那对于腿脚不便不想爬山的人来说特别的友好。而且呢在这里还能感受到武侠小说的意境，大家一定要来亲身体验一下。 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州府城墙，又被称为江南长城，在古代有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和防洪的双重功能。在台州府城墙的旁边就是紫阳古街，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街，也被称为是浙江第一古街。在这边呢有着烟火气以及古韵并存，而且整条老街上面有着超级多的美食，比如说蛋清羊尾、海苔品和麦虾，是糯叽叽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所以呢本次行程安排的特别的丰富，性价比超级高。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逛一下紫阳古街。

0: 我有一个小习惯，每次我去外拍的时候，去体验的时候，我先不问价格，感受了一下，差不多后期我再问这个多少钱。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2000多块钱哦，4天3晚，真的你在上海在周边住2晚酒店就要2000多了。而我们吃得好又住得好，来看一下住的方面啊。首先在苍南的话，和茂华美达的广场酒店，这个酒店品质非常的好，就2000多块钱，你一开始会担心，哎呀，住宿是不是要降一个等级？完全没有，
1: 是
0: 在温州我们住到的是市中心的一个温度园酒店，
1: 对，
0: 你甚至到，因为温州美食很多嘛，
1: 是的，
0: 你还可以自己跑出去，就是市中心，
1: 对，五马街上，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大堂里面还给大家准备的烘山芋，
0: 哦、对
1: 然后一应俱全的，对吧、嗯？然后你随时累了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吃一点，都是很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晚上是住在仙居的开元名庭酒店，开元系列的酒店也是品质的保证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呢，4天3晚这几个酒店一定是让大家好好的释放疲劳，
1: 对，
0: 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酒店的早餐也是好吃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的话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啊，
1: 对。
0: 然后说到吃的这个方面，我们行程当中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1: 太了不起了，
0: 对的，
1: 是的，我们是6顿正餐，并且顿顿都是特色餐，
0: 是的，比如说这个铁皮石斛宴，在当地就是有种那个铁皮石斛的、
1: 嗯，
0: 不是说给你这一顿里面只有铁皮石斛吃素啊，什么鱼啊，哎，这个蛏子对吧？还有这个海鲜都带到了，
1: 对，
0: 特色的海鲜面，在温州一定要吃海鲜。
1: 是的，另外还有紫阳街的私房菜，这个呢就是在紫阳街上当地特别有名的一家餐厅。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行程的特色，我们不是去一些什么团餐的地方，而是自己上大众点评找到的这家餐厅。
1: 你看这个糖醋排骨，就是外婆奶奶小的时候给你烧出来的那个味道，太好吃了。
0: 糖醋排骨一抢而空，包括他们家的一个白水豆腐啊，这个豆腐
1: 我到今
0: 天前两天我还在苏州出差，还跟同事们在聊到这个豆腐，
1: 回味无穷，
0: 还在回味当中。包括那一家对他的那个豆面，还有那个骨头玉米汤，玉米汤
1: 看着我也好想吃啊。
0: 我跟我们那个女同事都在说，哎呦，那个汤怎么能那么好喝？这一桌菜每一道菜我真的不夸张，每一道菜都是充满着烟火气，
1: 没错，
0: 好吃极了
1: 啊。另外还有温州粉干，
0: 对
1: 不对？炒粉干大家是一定要吃的，也是非常香的。特色长桌宴就是畲族文化，
0: 对对对，
1: 又是载歌载舞啊，长桌宴非常有特色，
0: 又能够看歌舞表演，又能够吃到当地的特色的这个畲族的美食。
1: 还没结束，还有温州渔家海鲜宴，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仙居非遗八大碗，大家看一看，
0: 是
1: 真的每一顿都没有浪费哦，6顿正餐，顿顿特色。
0: 嗯，是的，而且每一家餐厅它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去的社会餐厅，没有预制菜，
1: 是
0: 都是厨师一个一个烧出来的，这个是在温州，
1: 对，
0: 而且还有到这个包房，哎呦，
1: 是太好了。而且你看真的，我们的每一顿餐食让你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品尝到当地的特色，晚上入住的酒店休息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景点来讲也是一应俱全的，通常你要去2次，
0: 对，
1: 温州单独玩一次，然后我们的台州单独玩一次，但今天东方购物是一路从苍南进，临海出，不走回头路，
0: 是
1: 一次性把2个地方的重要的5A级的景区都给大家囊括了。
0: 所以我们这个线路呢是特别开发的，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你要自己分2次去的话，价格我们就牵扯到了这个价格的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只是台州神仙居，对吧？2000多，7月份的时间，2415元起。好，如果你只是玩温州这一个地方的话，1899元起，所以这个时候2个地方同时玩的话，超过了4000多，你还要抽出2次的时间。
1: 那我们呢？2599，我们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2599啊，一价全包。自由行的话，动车光车费来回458，光住酒店3个晚上，跟我们一样的酒店1620，另外景点门票555，全部加起来，交通、酒店、景点门票2633，但大家一定要注意，6顿正餐一顿都没有，
0: 还没有，是的，所以你怎么算，我们这个价格都是划算的。
1: 是的，
0: 我们呢是给大家的5天4晚啊，然后
1: 4天3晚，
0: 是的，是的。6月23号、7月5号和7月19号4天的行程，你算一下，才2000多块钱，
1: 是
0: 平均到每天几百块钱，
1: 这是不可思议的。毕竟到了旅游的旺季了，6月底、7月份的时候，它就是酒店也贵，然后餐饮、饭店都很贵的情况之下，东方购物我们现在目前只有这一个价格做这一次直播，
0: 是的，
1: 2599，然后是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天3晚的行程， 保证2599，如果下一次直播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你现在不用急着做决定，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一个人100元，两个人200元，然后你再去跟你的朋友，去跟你的家人去商量你们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没关系，100元还是可以退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订购呢也是非常的放心。左右两边我们都有二维码，同时你也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的电话02153919000。被称为浙江的海鲜之都，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呢，都是当天捕捞、现场烹饪的，绝对没有预制菜。您会品尝到的是梭子蟹，而且这个季节来的话呢，梭子蟹特别的肥美，还有上海人喜欢的大带鱼，爆炒花甲、文蛤蒸蛋、小鱼肚，还有到非常好吃的串串虾以及铁板牛肉，菜的品种呢特别的丰富，而且这家饭店呢是当地人会来的一家饭店，当地人也特别的喜欢，菜肴呢都做得特别的好吃，青青也替大家品尝过了，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米都嗲了不得了。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来呢，每一桌都会给大家独立的包房，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吃得开心。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霞光老街，这里因霞光美景而得名，拥有超过600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那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悠久的历史、多元的建筑、渔港风情以及山海风光，这里素有浙江天涯海角的美誉。那在这里您可以看到美景，可以品尝到美食。这一餐我们在紫阳古街带大家吃紫阳饭店，这家饭店可是上了2025年大众点评必吃榜单，好吃到得到了我们团队的一致好评。比如这个糖醋排骨烧出了儿时外婆的味道，还有这个超级好吃的也是当地的特色白水羊豆腐，这个是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白瓜子，这个是超级无敌好吃的沙蒜豆面，还有清蒸多宝鱼，还有到好吃的特地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蔬菜，就是上汤南瓜藤，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美食，那每一道呢都是大众点评的明星榜单，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顿网红美食。每一道餐呢，每一顿餐啊，我们都是精心给大家去挑选过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紫阳饭店，它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单。
1: 是的。
0: 然后呢，真的，我们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团队的人员都在回味每一道菜，回味每一个这个记忆。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是我们到了温州之后会带大家去到的一个苍南，168的黄金海岸，那边有很多的以前的这个鱼寮，鱼寮观景台啊。
1: 是的。
0: 鱼寮的一个文化，
1: 而且包括很多呀，5年前、10年前，甚至可能10几年前去过温州的朋友，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刚才这个168的黄金海岸，它是目前非常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拍照很出片。包括这个霞关古镇，这条街道也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很多地方就是新造的嘛，有些东西。刚才那个吴静兰都是新造的。霞关古村的话，它当然是有到600多的这个历史，6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文化。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村民居住在里边。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也是非常混搭的，因为它那边有一些闽南的这样的一种居民也在那住啊，所以它混合有洋楼啊，然后包括骑楼啊，各种风格。雁荡山必须要去，
0: 三山五岳的三山之一就是雁荡山，
1: 海上名山。
0: 我们看山没有那么的辛苦，对吧？有，如果说有缆车的地方，一定是给大家坐缆车的；有索道坐索道，有电梯坐电梯。这个山呢，我爬了一下，不辛苦，因为我们团队当中有一个女同事爬不了很远，爬不了很高，这个她都爬上来了，没问题。
1: 对，很多的人呀，他们是不远万里也要就要必须来一下这个雁荡山的。
0: 是的，
1: 徐霞客3次去到雁荡山，他就曾说了，此生不来雁荡山，那就是枉度此生了。所以你说一辈子要去一下这个雁荡山的话，作为上海的朋友， 友，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动车，三四个小时咱们就到了，就前往了，对吧？
0: 不辛苦的。悬崖咖啡它建造在悬崖峭壁之间，你也可以去点上一杯咖啡，感受那里的文化。然后我们在那边其实遇到很多的上海叔叔阿姨，你在这楼上的去，真的，我们一路拍片啊，一路遇到上海人，谁刚精彩的不上就过了，
1: 是空气好，风景好，而且你看在百丈记啊这个景区当中，因为它会有三季的大瀑布在里面，又到了七月份这个风水期的时候，所以呢它里面有树有水有山，里面的温度本身就要比外面市区的要低很多，
0: 对的对的，
1: 23度左右，所以即便外面很热，但是你一进到这个百丈记的景区当中很清凉的，
0: 尤其在这个瀑布的旁边，它的落差达到了272米，中华第一高瀑，站在旁边神清气爽。
1: 对，我们也是带着大家坐电梯直接到了三季，然后从三季到二季再到一季，一层一层下来，一点都不累。神仙居也是一样的，对吧？有缆车，再加上大扶梯。
0: 是的，我们叫无痛爬山，
1: 是
0: 看山不爬山。一点都不辛苦，
1: 没错，而且神仙居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的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一些武侠剧仙侠剧在那边来取景，琅琊榜也是在那边取景的。
0: 是的，
1: 这个太好看了。
0: 是的，佛影连运。
1: 是的，
0: 神仙居为什么叫神仙居？因为据说是仙人居住的地方。
1: 对，
0: 是不是要去打卡？
1: 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记就是出自于此神仙居，现在看到就是紫阳街了。
0: 对的，在临海这个地方啊，紫阳古街有到千年的历史，一路上这个紫阳古街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台州小吃，
1: 是
0: 价格还异常的便宜，我们还买了很多的海苔品回上海。
1: 太好了，你想这次行程在暑期旅游的旺季，也是在夏天大家都要出去玩的时候，带着孩子人文之旅奔赴山海，
0: 是的，
1: 你既看到了168的黄金海岸，拥抱了大海，又到了雁荡山，又看了百丈记的瀑布，还有紫阳街这样的一个台州府城墙的千年历史和文化。
0: 是的，才只要2000多块钱，
1: 是
0: 除以四，每天花了600多块钱，吃住一路的行程，景点的门票，
1: 是
0: 交通的费用全算
1: 全部包了，6顿正餐，顿顿特色餐，而且3晚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有华美达酒店，有温度源酒店，还会有开元名庭酒店。你想每一个品牌爆出来，它就是品质的象征。
0: 是的，吃得好，住得好，景色看得也好，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先抢占名额。
1: 对，
0: 这次我们只发3个团啊，
1: 是
0: 名额有限，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00。
2: 浙东南的风总裹着东海的咸，瀑布的润，名山的苍，古街的暖，从上海出发，首站便铺进苍南的海，168黄金海岸线像条蓝丝带，沿途的岛礁嶙峋如卧金，滩涂泛着银光，渔村的白墙黛瓦藏在绿树间，走进霞关老街，随手拍张屋前的兰花楹与海浪同框，便是自带滤镜的大片。傍晚坐在海边吃渔家宴，夜晚枕着浪声便能安睡。离开海岸的蓝，往山深处走，便撞进了百丈记的壮阔里。这处中华第一高瀑早被古人写进诗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意境在这里成了触手可及的实景，恍若间像穿越到古人笔下的瀑香仙境，连呼吸都染着水汽的清润，带着瀑布的水汽再赴雁荡山，这处海上名山早已把一年故事刻进了山石里，作为三山代表，首批5A 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每块岩都藏着密码，方洞的3.5公里栈道岩壁凿出，最险处近乎垂直，灵岩的平峡杖灿若云锦，灵岩飞渡的山民踩着崖壁悬空而行，再现古法采石斛的惊险，最后一站先去神仙居沾点仙气，缆车往上走，奇峰险崖从云海中探出头，观音峰一帆风顺风，栩栩如生，蝌蚪崖的神秘纹路藏着未解的谜，短暂逛一圈便往临海去，紫阳街的烟火气早已等在那里，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藏着浙江饮食的翘楚，只是站在街边看青砖黛瓦都能觉出古城的温厚， 这趟行程最妙的是从海到山，从古到今，不绕路不折返，把车程省下来留给风景，住的都是近景区或商圈的好酒店。六顿正餐，从渔家宴到石斛宴，从长桌宴到非遗味，每一口都是当地的魂，把自己交给浙东南的山海，便会懂这里的美从不是单一的景，而是山海与烟火织成的让人不想醒的梦。

0: 现在呢是6月初啊，马上呢就是要放暑假了，大家计划一下去哪里玩。如果没有计划的话，没关系，今天这个行程您来看一下。
1: 对，
0: 反正100元的预付款先付了，抢了名额之后呢，你不去的话也没有关系哦，100元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山海秘境，我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到这个苍南168黄金海岸，在这里看到的风景，可能是叔叔阿姨几十年前去温州没有看到过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带大家去打卡的那个吴敬澜的一个咖啡馆。
1: 是的，
0: 这以前因为还没有造，所以你肯定是没有看到过。您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温州风情。
2: 是的，真的这个包得太全了。我们这个路线包括霞关老街也带你去看了，它也是浙江啊，只有这条这个古镇被评为了5A级的，所以非常值得一去啊。给大家精选的都是经典的这个旅游的景点
0: 路线。
2: 再到温州雁荡山怎么能够不去呢？赫赫有名，海上名山，东南第一山。
0: 是的，但是呢看山爬山一点都不劳累啊。那天的话我大约走了15分钟左右，就已经走到了那个金华的中段的这个位置了，悬崖咖啡馆，对吧？旁边还有一个我忘了，反正那边的话那些咖啡馆造得异常的美丽，你不点咖啡也没关系，就是坐在那拍拍照感受一下这个文化也行。
2: 而且在雁荡山我们还能够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灵岩飞渡。
0: 对的，一个表演。
2: 对，
0: 在那边因为它是采那个古代是去采石斛。
2: 是的，
0: 古代又没有像现在什么

0: 走一走，发发汗，出出汗。
1: 对，
0: 百丈脊中华第一高瀑落差达到了272米，
2: 刘伯温的故里。
0: 对的，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路向上，不走回头路，就到了神仙居。
0: 是的，神仙居住的地方，如意桥一定要走一走的呀，讨一个好口彩。
2: 是的，
0: 如意如意，
2: 对，
0: 对吧？如我心意。而且如意桥的话，它本身就是神仙居的一个大的网红景点。
2: 而且到这儿你特别开眼界的是什么？你去过那么多的世界的名山制高点，但是浙江文旅打造的无痛爬山，指的就是神仙居。
0: 是的，
2: 你先坐缆车，还有大扶梯，让你真的是一点不费腿。
0: 是的，其实神仙居我这个是第二次去了，每次去的话都觉得一点不辛苦，看山不爬山。
2: 对，
0: 一般的行程到这边就早就结束了呀，
2: 自然风光欣赏完了啊。
0: 还有到临海，临海值得去是哪里？两个点，一个是紫阳古街，千年的一条古街，还有在那边你能够看到一个也是历史悠久的台州的府城墙。
2: 是的，所以这条路线来讲，4天3晚真的是融合了各种的精华，有大海，然后有名山雁荡山，然后还会有人文之旅的紫阳街，千年的古街道。很多的朋友要分两次去。
0: 是的，
2: 那你要花两份钱。即便你去了温州，有的人还不带你去168的这样的黄金海岸，
0: 只有看山，
2: 开发的，
0: 对，或者只看海。
2: 是，
0: 而我们全部都看。您来看一下，如果自己去到这个台州神仙居，对吧？3天2晚的小团，7月份的价格2400多块钱。这个呢是温州的雁荡山，然后3天2晚1899元起步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对，
0: 就是也是7月份的价格。那么两地你分两次去的话，超过了4000元的价格。
2: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才2599块钱一价全包。好，那如果自由行，我们单独自己做攻略去的话，动车来回458，酒店3个晚上1620，再加上景点门票555，还没有司机和导游的费用啊。那么还没有一顿餐食，光是动车、酒店、景点门票就是2630了。
0: 对，
2: 加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导游的服务，还有6顿正餐的话，那价格得多少钱？
0: 是的，对不对？包括一个是用餐的问题，一个是景点这个点到这个点怎么一个用车，价格还都没有算上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65岁以下2799，65岁以上2599元。
2: 是的，
0: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价，
2: 对，
0: 包含的是4天3晚，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600多块钱。景点有那么多，每一顿餐都是特色餐，住的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
2: 对，目前来讲只有3个团期，而且都是旅游的黄金
0: 旺季。
2: 维持在2599，65周岁以上的朋友，真的只有这一次直播。
0: 是的，
2: 6月23号、7月5号、7月19号，现在目前个别的团体已经所剩无几了，先占名额。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从去年9月份这条路线一直到现在，发了无数个团，好评如潮。现在你只需要锁定名额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不去的话没有关系，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现在轻轻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澜，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5A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的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来到神仙居，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仙居八大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吃

0: 正宗的八大碗。八大碗当中有道吕洞宾大鲤鱼、张国老豆腐，还有到我们好吃的铁拐李敲肉，以及还有海参汤、莲子汤，代表的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其中的最后一道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国舅炮响，在当地特别的重要，非常的有代表性。那除了八大碗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丰富的菜式，比如说白灼大虾、芋头、小酥肉、新鲜的蔬菜等等，一定保证大家吃得尽兴，玩得开心。这次我们的发团时间正值温州的开渔季，所以每天我们吃到的海鲜呢都是新鲜的、鲜甜的。那今天呢带大家来吃温州的特色餐，有温州的海鲜面，还有鱼饼，以及红烧大西鱼，还有非常好吃的椒盐青尾虾、牡蛎豆腐汤都特别的新鲜，还有这个葱爆芋奶，我们上海人非常的喜欢，还有红烧土鸡，特别好吃的鹅柳，而且青青替大家品尝过了，味道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一桌菜在上海的话应该要四位数，而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就包含了，所以呢这一次套餐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温州菜好吃大家都是知道的，很多人一年要去好几次温州就是为了去吃美食。在温州有山看有海看，这个是168的黄金海岸线，
1: 拍照片太出片了哈！而且以前去温州的话你可能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就带你去温州的圣托里尼，这个168的黄金海岸太漂亮了，拥抱大海才是开启度假的模式。
0: 是的是的，它简直是打破了我对温州的传统印象。因为我们高铁一下来我就去到了这个地方，哎呦把我美的呀，哎呦如
1: 霞关老街也特别的美，
0: 如梦如幻，对的，
1: 是的，
0: 霞关老街是另一种美，对吧？它是有到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古朴的这样的一个美丽，而且关键这个建筑风格你在上海看不到，
1: 对，而且呢当地的一些居民啊，他还保留在那边生活的状态，你都是能够看到人间烟火气的，所以在这样的古街当中你走一走，拍拍照片，那个心情也是非常的宁静，跟外面喧嚣的城市又是不一样的。
0: 上海是石库门，是平地上，你看它那个古村落是一个有这样楼梯的，是依山而建的。雁荡山，温州的雁荡山三山五岳之一，黄山、庐山、雁荡山，我们中国人的话还蛮讲究去看什么爬山呀、
1: 是的，
0: 看河呀，大江大河， 对吧？
1: 是的，因为雁荡山它既有黄山的这个奇、庐山的秀，同时也会有华山的险，所以呢它是集各种山的这样的一些雄奇秀险于一身，此生一定要去，这是这个徐霞客他去了三次告诉给后人的，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行程当中，这个5A级的景区也给大家囊括其中。
0: 是的，而且爬雁荡山一点都不辛苦，我觉得啊，这不是说我在节目里我说不辛苦，是真的，大概10几分钟就能够爬到雁荡山的一个精华区域，然后就这个精华区域，
1: 1.2亿年前形成的火山喷发熔岩形成的雁荡山中间的方洞，还会有悬崖的咖啡，这种古今的碰撞，这种结合，我觉得你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有自身的感受。
0: 是的，然后像百丈记，在温州的百丈记也是的，您现在可以打开小某书，打开各种的平台去搜这几个字哦，百丈记，中华第一高瀑，气势雄伟，落差达到了272米。
1: 如果你也有兴致像青青一样，也可以换上古装在那边打卡拍照，非常好看，关键就是不累，坐电梯直接到3G，然后1G1G的往下来玩啊。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
0: 那个服装也不贵的啊。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到了神仙居了。神仙居就是仙人神仙居住的地方，风景是特别的漂亮。
0: 是的，神仙居，然后呢我们是有到索道那个缆车上去的，
1: 是
0: 看山不爬山，无痛爬山，腿脚不便呀，
1: 对，
0: 年纪大的呀，都没有问题。
1: 是的，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并且一点都不累，这个就是东方购物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想的非常周到的，一定要去啊。现在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行程非常丰富，到这儿还没有结束，继续带大家去的就是临海，然后紫阳古街，包括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阜城墙，台州阜城墙都能看到啊。
0: 我记得那边好像有个请君入瓮的典故，也是发生在那边的。
1: 是。
0: 然后紫阳古街的话，千年的古街，蛋清羊尾才2-3块钱一个，还是多少钱？很便宜，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花一份钱在旅游的黄金时节，才2000多块钱一位啊，一路向上，从苍南进，临海出，不走回头路，一次性的把温州和台州众多的5A级的景区全部带你玩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看到的、跟大家说的这个美食的部分的话呢，大家都会一一去到的，绝对没有什么什么夸张之词啊。然后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购买观众，如果在 APP 上有留言的话，您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能够先把名额锁定。
1: 但是如果说名额要是抢占完了的话，我们是加不出来的。您宁可多订一下，想一想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自己家的、要去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先把名额占下来。毕竟暑期旅游的黄金旺季，维持在3000元以内，
0: 对，
1: 吃住行是高品质的，4天3晚，温州、台州，然后山海相拥，一路带你玩全了。
0: 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600多块钱，
1: 对，
0: 这600多块钱不但是住，还有吃，还有景点的门票，
1: 对，
0: 还有小交通。
1: 你抢下来今天的这个名额之后，可以各个渠道多处去比价，
0: 支持比价。
1: 对，在相同的价格情况之下，东方购物给到您的绝对是高品质的。
0: 是的，那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呢除了成人价，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
1: 对，
0: 因为7月份正好是暑假的时候，
1: 是的，
0: 外面各种的高铁啊、酒店啊都在涨价。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暑期不涨价。
1: 是的，12周岁以下的朋友每一位才10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亲民的价格啊。
0: 是的，
1: 先抢定名额吧，然后试试看哪一个团期现在还有席位，先把它抢占下来。去不去呢？你可以通过各渠道比价之后再做决定，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大家呢可以扫描我们的2维码，左右两边都有2维码，你可以扫我们右下角这个大的2维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现在轻轻来到的是苍南的168黄金海岸，这里的全长大约168.8公里，串联起了山海风光、金色沙滩，还有很多的古渔村。一路上有很多的网红咖啡馆可以拍照打卡，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家叫做吴敬兰，被称为是温州版的小圣托里尼，希望大家亲身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沿途美景，感受慢节奏的海滨城市。神仙居被人们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里有着如梦似幻的自然风光，是国家5A级景区，这里拥有世界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还有天然形成的观音峰，形似双手合十的南海观音，而且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平均达到了2.1万个平方厘米，最高处可达8.8万个平方厘米，而且你还能够去打卡网红如意桥，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在我身后就是神仙居的网红打卡桥如意桥，一路走过来的风景特别的美丽，还路过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莲花宝座，拍照特别的出片。那还有什么牛背楼啊等等的美丽的风景，关键这里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心旷神怡，大家过来的季节呢正好是秋高气爽，可以在这里度过完美的一天。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

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呢是跟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联动啊，所以一会儿电话线很有可能繁忙。为什么今天联动电话线会繁忙？我这样预测呢，是跟我们自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里浑身上下的血管是息息相关的。很多观众朋友，邱老师会想到说，我一说这里，他会想到鱼友。嗯，哦，但是我要说到今天说的是磷虾油，
1: 对的。哎，
0: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要吃磷虾油？哦，
1: 其实我们磷虾油也是随着对南极的开发，发现那里有一个食物就是磷虾，是当地鲸鱼、海豹啊、企鹅的食物。嗯，然后你想想，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它的嗓子也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它其他的东西吃不了，它只能吃磷虾。磷虾不但满足了它这么大体格的营养的需求，同时鲸鱼还是有智慧的啊，所以就去看它这个，就寻求它这个食物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后来发现哦，有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平时吃的其他的鱼就是油脂当中啊，比如说有的有欧米伽三，有的有欧米伽六，对吧？但我们今天的磷虾油非常厉害，它不光有欧米伽三，它还有海洋磷脂。它有了海洋磷脂不算，它还有我们说的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
0: 这些，但是说实在话，您说完这些，我还是不太明白它到底是干嘛用的。
1: 厉害啦，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血管要的营养，欧米伽三作为我们血管内皮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然后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要关注之外，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希望自己的思维清晰一点，记忆力好一些，对吧？
0: 大脑。
1: 我们大脑当中今天居然有三个成分，应该是四个成分，全部能进大脑的。就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当中的 DHA 啊，海洋磷脂、虾青素还有胆碱，全部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而且我们前三个，就是 DHA、海洋磷脂和胆碱，它是营养我们大脑的，就给我们大脑就是营养成分的。然后大脑不是作为司令部，每天会很繁忙的在那里代谢，代谢完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物质，但是你会发现有些成分它是进不去的，像番茄红素好，贝塔胡萝卜素好，
0: 都挺好，
1: 进不了大脑，但是我们今天虾青素可以进去，把我们大脑代谢的这废物给你带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它既有为我们大脑做加法的，也有为大脑做减法的，厉害吧？那么再接下来就老人家会关注自己的肺，呼吸要顺畅。呼吸顺畅靠的什么？肺泡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交换。但是肺泡它很薄，但是它有两层肺泡。为什么它能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是因为它这两层当中有表面活性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是磷脂。所以你看营养部位又来了一个吧。再接下来就是肝脏。肝脏大家都知道，我们营养合成非常关键的地方，你很多脂蛋白都是在肝脏包装完成的，
0: 对的，
1: 所以肝脏也是脂肪可能容易堆积的地方。但我们今天因为有了海洋磷脂，和我们今天的那个胆碱，我们里面的脂肪在里面合成加工的时候效率就变高了，就变成非常小的脂滴，不会就是说大的囤积在这里面，很容易被身体运载出去，那么再接下来就我们的血管、那个眼睛、骨节和皮肤，它都能找到在磷虾油当中特有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梦想，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吃一种特别厉害的食物，这个食物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成分，我们在南极找到了。所以南极磷虾这一个物种不得了，因为也确实只有在那里开发出来才能有，所以有段时间市面上磷虾油特别火，但是你要知道啊，南极捕捞船到目前全球没有多少条，就是不会超过那个两位数的，但是它捕捞完了之后对磷虾的加工还要在船上完成，因为这个磷虾捕捞你捕捞的方式不对，它破了，它会发生自溶，你如果捕捞时候没有马上加工它会发生自溶，所以就说不是你有这个资源你就能拿得到，所以你想想有段时间我们市面上价格很便宜的磷虾有哪来的，怎么可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首先保证大家，您今天吃到的磷虾油是标准的100%的纯的磷虾油，
0: 好，
1: 一定先是保证，我们再去谈刚才所说的这些好处。
0: 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我吃鱼油就好了呀，行不行？
1: 很多人
0: 其实不行，因为刚才邱老师也告诉我们磷虾里还有哪些营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对，
0: 如果有些人就特别极端说我就忽略那些营养， 我就要专门针对鱼，为什么我非得吃磷虾？我到底跟鱼有什么区别？啊，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1: 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我们说鱼油的优点是什么？它是 Omega 3的那个含量可以做到很高。嗯，因为鱼的脂肪来源很多。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按照身体的需要量去获得大量，但是问题是鱼油当中的这个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
0: 这种，
1: 所以它在身体里面代谢路径是怎样可以告诉大家啊，您吃进去以后到了我们的小肠端然后十二指肠端，它的甘油和脂肪酸要被分离分离之后你会发现跟我们这里有什么区别，
0: 这个不一样，
1: 对，它没有磷酸吗？它没有胆碱吗？
0: 刚才邱老师反复强调胆碱和磷酸，
1: 它突破我们的肠道进入我们身体的那个循环之后
0: 它来突破，
1: 还要再重新嫁接，嫁接完了之后要去找胆碱，要去找磷酸，然后找到之后它才完整，然后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
0: 你就这么理解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大脑当中就像一个门需要有钥匙开，
1: 对，
0: 那个钥匙是谁？就这两个东西，哎，你没有它你就进不去，
1: 对，
0: 人家不让你进，你有好东西没有用，
1: 钥匙上面要有齿，每个齿不同你开不了不同的锁，
0: 对，
1: 但今天我们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全都有了，嫁接都完成了，所以我们进入身体之后效率更高。还有一点啊，我们的鱼油虽然没有它，但是你的磷虾油跟它嫁接在一起之后，你的鱼油变成非常细小的分子状态，很容易被身体运
0: 用。也就是说它俩一加一大于二。
1: 来，我们来
0: 邱老师给我们做个实验，
1: 对，
0: 看上看一看，
1: 这里就是我们的鱼油和我们今天的水，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句话叫水油不溶，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即使把它搅和一下，马上又是油是油，水是 水，所以呢市面上我们会买一些所谓的磷虾油，
0: 您注意了，
1: 磷虾油哦，
0: 这是市面上所谓的，
1: 挤进去之后您会发现它也是红色的，
0: 对，也是红
1: 的，这个红色，然后来我们看一下它的，
0: 大家注意啊，看它能不能把油和水合在一起，
1: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为什么染了个色？因为它不是磷虾油，它是里面磷虾油的含量可能真的几乎为零，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把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啊，
0: 这是我们的啊，
1: 您在挤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不一样吧？
0: 我觉得这油太多了吧，能行吗？我真的觉得这油，
1: 我们挤两粒，
0: 我们才这么一小粒啊，
1: 我们挤两粒没事，就是那个就是挤进去之后你先看状态，我们是有那个胶质感的，这就是磷虾油特有的磷脂状态，
0: 跟刚才不一样哎。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搅一搅之后水和油变成一体了，看到吗？因为我们油的分子状态跟水的分子状态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油和水就水乳交融，我们的乳化作用起到作用了，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磷虾油你可以跟鱼油来搭配，搭配完了之后那么贵的鱼油你身体利用的效率会变高，同时又把我们大脑肺肝脏要的营养成分又给你补进去了，所以我们是一举多得。那么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很多人群知道在营养上面要做补充，补充什么？就把你身体的短板再给你补进去，所以我们说鱼油都已经在吃了，这点磷虾油加进去效率就更高。
0: 好东西，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Harvest 是我们今天全新引进东方购物的一个品牌，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写出来 New Zealand 是不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今天这一罐里呢，一共是有30粒，每一粒呢是0.5克。注意了，接下来的话很重要，您先看一看啊，包括 GMP、FDA 啊等等啊，包括这些标准 SGS 啊，请看第一个，即便0.5克一粒，但是里边的磷虾油的含量，
1: 我们的
0: 磷脂啊，说错了啊，
1: 我们是100%的磷虾油，但是磷虾油它的磷脂含量有不一样。只要高于38，它就是合格的。所以市面上有很多是40%的，40%的磷虾油。我们今天是金标56%的磷虾油，而且实测值比56%还要高，达到了59%，
0: 接近于60%的量啊！观众朋友们，还没结束，刚才给您看到了 SGS， 我们这是有啊，这个是 GMP 啊和 SGS 合在一起的，关于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等等啊，这是要经过这个国外他自己的认定和检测的啊。
1: 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 FDA 的认证，所有这里边林林总总它的含量之高，今天您就定吧，但是市面上的价格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来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精彩的唠来了，
1: 对，
0: 请关注。如果您只订4瓶装， 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建议大家一次吃几粒，邱老师？
1: 我们建议一到两粒。
0: 如果是两粒的话，
1: 对，
0: 如果啊，两粒的话，那么大概30粒一瓶，也就是15天的量。
1: 对，
0: 两瓶一个月，两瓶一个月就两个月。
1: 对，
0: 一个人两个月，老两口一人一个月没了。
1: 是的。
0: 那一个月就不吃了吗？以后？
1: 那当然不行了。
0: 那当然不行。说实在话，真的不行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要的材料，每天我们大量的细胞、新细胞生成的时候，就需要细胞膜特有的材料。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细胞器膜都需要这样的材料。所以你看看，你大脑、肺、肝脏、你的血管都在抢。
0: 如果大家鱼油天天吃，这个配上，这个就是甚至比鱼油还要再重要。鱼油重要，一加一大于二。鱼油吃配上它，鱼油吃配上它，好吧？鱼肉再吃就不用犹豫，马上订它，就订8瓶装更划算。你自己算算，这个加在一起600，1200吧。
1: 哎，
0: 你算嘛，8瓶1200喽。今天是1200吗？999块钱，总价市场价是近3200块。今天999，比这个还便宜啊！满金送买，咱们一参加400积分，算500多块钱，相当于每一粒才2块多。是不是划算？所以要订哪一个套组，咱自己非常的清楚。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信息栏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冰雪大陆，极南之净土，独特宁静，亘古如一。这里是南极。
0: 这个就是刚才邱老师说到的，鲸鱼吃什么？
1: 对，
0: 在哪个地方吃什么东西？
1: 对，我们其实那个南极磷虾，它不是虾的这个科属，它是属于龙虾这一属。所以就说它里面的那个营养物质啊，真的是特别的丰富。
0: 是，
1: 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捕捞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就以前在捕捞的方式上面，很容易破坏磷虾的这些结构。而且呢，很多时候不懂，就把磷虾捕捞之后。那个拿到那个陆地上再去那个加工，就会发现这个磷虾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现在很多南极的捕捞船上面，就捕捞完了以后，磷虾的加工、初到加工都是在船上完成的，才能保证磷虾的那个品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捕捞完了，这个南极捕捞船它不是说那个随捕捞完了就回来，它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捕捞是有时间限制的。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它是有禁止捕捞的那个要求的。所以南极捕捞完了之后，它还有专门的那个运输的船要把这个原料给运过来。所以你听听这个环节就有多复杂，资源有多稀缺。
0: 是，
1: 但如果它不是一个好东西，干嘛要花那么大的代价？
0: 说的就是啊，
1: 费那么多的劲，对吧？去把它运回来，
0: 肯定是好
1: 的。更何况现在吃磷虾油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他的身体，比如说他本身那个饮食结构上面，他需要这些物质，但是他又不想吃很多营养补剂的时候，那他可以直接吃磷虾油。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心心脑的问题已经比较多了，对吧？身体对营养的需求可能会更高，各个方面可能都有些问题，比如说不太容易记事儿啊，那个经常的啊，还有就是那个经常吃那个药物，经常肝脏会有影响。那你这些地方其实都需要修修补补，需要好材料。那么今天
0: 就是它，
1: 我们这里面你所想要到的这些营养物质，在我们的磷虾当中都有。
0: 它的含量，磷脂含量高达
1: 56%，
0: 56%。
1: 我们在和瓶身上标注是56，56就被称为金标磷虾油。
0: 对的啊。
1: 那么我们今天实测值要高于56，所以你想，就东方歌舞真的让大家放心的地方是，我们就给大家一定在 保真保好的时候帮大家把关。
0: 这个牌子大家可以随便去搜、Harvest， 从新西兰原品原进口的，它不是什么贴牌货啊、
1: 是
0: 你随便去看，因为最近的有些观众害怕被林下游给骗了，
1: 对，
0: 所以随便去搜。今天带回去的是高达比例达到了56%以上的磷脂含量，有这么高，
1: 对，
0: 一定要这个高啊、不高的话你就不要买了。
1: 是的，
0: 价格构成先跟您唠叨一下，因为有些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呢也大概刚刚看过了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1: 对，
0: 只不过在价格上面呢不太清楚。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你像这四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一瓶，
1: 对，
0: 是吧，近400块钱一瓶、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相当于一瓶多一点的价拿四瓶、但您觉得那我就四瓶算了，观众朋友们看您对自己的健康要求有多少。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平常在吃鱼油的观众朋友，毫不犹豫订购8瓶，
1: 对，
0: 平常的鱼油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你鱼油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照样做。来看这里啊，8瓶装，2个8瓶装是不是应该1200？
1: 对，
0: 我们今天1999，又让利了好几百块钱。然后东方购物有活动，满减送100，愿意参加您就参加。
1: 是的，
0: 比如我差个800-900，400斤放到手，愿意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500多块钱，一粒算下2块多。然后回过头来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有些观众就问了，说你这个东西到底凭什么就比某一些鱼油上面要强？强的点我请邱老师一会儿给我们做个实验啊，就是这个板我们做个实验。
1: 对，
0: 你看看啊，鱼油是什么工作原理？
1: 是这样啊，因为我们鱼油和磷虾油它还是不属于一样的营养物质。但是磷虾油的好处在于我们的脂肪酸结构特别好。鱼油里面的Omega-3是属于甘油三酯性，它只有脂肪酸和甘油。所以呢，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叫磷脂的结构。那么当鱼油当中的Omega-3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甘油和脂肪酸要做分离的。分离完了以后到肠道里，就到了身体内部要重新再嫁接。所以它要把它作为细胞膜的材料的时候，它还要去找胆碱的脑袋，还要去找磷酸，嫁接完成之后，它才能成为一个我们可以出厂通过的合格品，身体拿来用。但是如果你找不到这两个，那么这些材料是不是就
0: 有点浪费了？
1: 对，就利用不高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的Omega-3是磷脂型的Omega-3，
0: 它是天然这样。
1: 我们这里面本身就含有胆碱和磷酸，
0: 就有，
1: 所以到了身体里面，组合起来就特别快，效率特别高，而且特别完整。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膜要这个材料的时候，各个零部件都有，所以我们说它的效率高。那为什么要跟鱼油进行组合？因为磷虾油它的那个脂肪酸的结构当中，Omega-3的总量不高。但是呢，我们如果跟鱼油进行结合之后，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去跟Omega-3进行结合，你就人为给它做了一个结合。
0: 有个钥匙一打开以后，全进去了。
1: 所以我们就
0: 对鱼油也进去了，我们也进去了。
1: 就说您现在鱼油每天大概花多少钱，对吧？你花的钱可能只拿到它一半的营养，可能或者说有的人一半都没拿到。但是今天你再花2块多钱，把我们的磷虾油加进去之后，鱼油的营养可以吸收的更完整，
0: 效率更高，
1: 钱不白花，吸收的更多。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做个实验，
0: 大家看一看
1: 这个鱼油。您看，油是油，水是水，
0: 是的，
1: 我们再怎么搅和，水和油是没法融在一起的，对吧？同时再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其他品的磷虾油，也是红红的，也是号称海洋红宝石。您看挤的时候它就是水，挤完之后您会发现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它里面没有我们说的
0: 央视曝光多少假货，
1: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我们也不用多，放一粒，
0: 这回放一粒挑战一下，
1: 你会发现啊，挤的时候我们的磷脂这个胶质感特别的多。
0: 对，
1: 因为我们是56%的精雕磷虾油。
0: 注意了，
1: 就一粒，你看搅完之后鱼油和我们的水就融为一体了。这种分子结构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消化吸收利用的速度就更快了？
0: 多棒啊！
1: 有了这个乳化的作用啊，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胆碱磷酸都在其中，所以很完整。你可以把鱼油跟我们磷虾油当中的好物质进行结合，接下来大脑要的、细胞膜要的、肺泡要的、肝脏要的营养，大家都拼命拿、拼命抢，要送到我们身体里面，它才能去为我们身体去合成去助力。
0: 来看看这里面都包含哪些好东西啊？这个是对身体、对大脑、对血管，真的好多都是好东西啊！南极磷虾油总克重当中的磷脂含量，我们可以高达56%，至少56%啊。
1: 对，是的，
0: 标准要56%，我们实测值要高于它了啊。
1: 对，是的。
0: Omega-3，包括 EPA、DHA， 这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1: 还
0: 有虾青素，大家记得，好多所谓的鱼油里面会 特意添加虾青素的。哎，我们其实这里面就有。
1: 是的，
0: 因为本来就是磷虾油嘛，所以要有虾青素，所以我不用跟别人说。
1: 对，我们还不是雨生红球藻之类的。
0: 对呀、
1: 啊，我们真正就磷虾当中
0: 是的
1: 自带的啊。
0: 而且我们跟大家证明一下啊，既然说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就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1: 对，
0: 它的起运国在这边这里啊，找一找，看看啊，在哪儿去了？
1: 对，现在的在前面一点，
0: 在前面一点啊。在这里啊，

0: 你看在这里，新西兰是被挡住了，这个正好被挡住了，体育国正好被挡住了。新西兰啊，这个是正好被挡住，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高盖章这个盖得太
1: 错了。现在其实我们这方面那个市场也监管得非常严。所有的那个进口的，你那个大货进来，商检啊，那个就是所有的查的那个资料都要齐全，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平台，
0: 必须正规。
1: 对于商品引进这一块，我们一定是把关把得很牢的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四瓶装599，已经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了。
1: 对，
0: 市面上近400块钱一罐，我们500多块钱四罐，但是不要订这个。这个算下来是对，这个算下来是更便宜的。你正常来讲，4×2应该是近1200才能拿8瓶。我们今天在1200块钱的基础上便宜了200块左右。便宜完再给你400积分，要不要？
1: 要啊。
0: 这边呢，满街送百呀，你差个8-900你就凑一个单喽。
1: 对，
0: 或者甚至有些观众是算过啊，比如说一天2粒，老两口呢，你这是就是8个月，我看看4个月，老两口不过就2月。
1: 对，
0: 对不对？你说我订购2套，一人4个月，开不开心？
1: 是的。
0: 那你就订购2套了，你这里。那个3888不就又进一步了吗？
1: 对，
0: 你的400积分拿到手不是更安全一些？
1: 是的，
0: 更开心，更快速。你相当于算到一套上面2块钱一粒，两块钱一粒。
1: 对，
0: 您的鱼油花了多少钱？10块钱、20块钱、10几块钱一粒的，有没有？到处都是、
1: 就算便宜，你也有4块多钱一粒。
0: 对呀、你说你
1: 4块多钱，你就吸收一半的量。
0: 对，我也想说这事儿。
1: 我们现在加上去完整的量，再加上磷虾油当中的营养，
0: 对，
1: 更划算啊。
0: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就定8瓶装，打电话02151111900。
2: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3: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觉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2: 是
3: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2: 没错，
3: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看到这个画面呢，觉得也挺可怕 的。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至少大家在平常的养护里边呢，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或者大脑方面呢，你不要再出现问题了。血管方面的，我们平常的养护一定要提上日程。尤其是现在鱼油其实不是近两年才有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光鱼油不行，不能够，总感觉好像我鱼油吃的也不少，但是给我带来的直接的反馈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大家就注意一下，如果你没有那么明显，是不是差那么一步？
1: 其实我们说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要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到身体里面，那才能发挥作用，
0: 对
1: 吧？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很多的营养补剂上面，不断的在探索如何让身体获得更完整的营养，如何让这些营养补剂能更快速的进入身体内部，因为日常的饮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弊端，也有很多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我们的身体需要进入修修补补的状态。
0: 是的，
1: 小修小补你自己身体就能搞定，那为什么会出现前面这种危急的状态？那是不是就你忽略修补的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在修补的时候材料不全，身体勉为其难，到最后支持不住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说，但凡我们把世界各地好的东西发现，有好的我们现在都有能力收罗过来，那我们现在的国民的好处就是你享受啊，您就好好的把这些物质运用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健康去助力。所以我们在自然界找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您吃的油当中橄榄油，好吧，橄榄油是好的油，但是它里面只有Omega-9脂肪酸非常高，其他的你不要说那个别的成分了，对吧？你说鱼油好吧，Omega-3确实很高，但是它里面有类似像虾青素这样的物质吧，它有海洋磷脂这种磷酸胆碱加结好的那个物质吧，都没有。所以我们说能找到磷虾油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把我们营养的保护给搬过来了。那搬过来之后，就是无非挡在大家面前就是产量非常少。我记得那时候啊，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国内都没有海南极捕捞船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好像只有5艘南极捕捞船，但我们出海远洋能捕鱼的船有多少？所以就是磷虾油它的原料其实还是受到我们很多那个限制的，
0: 比较
1: 包括在南极这一块，它在捕捞的时候我记得它是有时间的， 它是专门在每年的那个四月份，到十月份之间，它是禁止捕捞的，所以你看这个原料它的稀缺性就放在这里，
0: 是，
1: 但是我们又特别需要，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帮我们的观众去各地去找，第一个一定要找到真的，不能是那些假的，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它的品质要高的，外面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也有，就是说它只有38%的，只有40%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一步步升级到56%？是因为竞标56的磷虾油磷脂含量更高，我们身体就是能拿到的材料更多，所以今天您看到这样的磷虾油，而且8瓶才999块，那这个性价比大家自己可以去网上查的，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是真的，
0: 对，是真的
1: 啊，因为现在我告诉大家，真的假的磷虾油在网上
0: 到处都是，我跟大家讲哦，
1: 很多的哦，
0: 你看这里啊，这个我们是磷脂的含量，这不560，1000毫克为例啊，它是560，也就是56%嘛，记得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欧米伽三了 ，EPA、DHA 这里有没有包括虾青素？全部都有。我们就延展一下刚才邱老师说这件事啊。大家千万记得，首先选择磷虾油。我之前给大家介绍，包括邱老师介绍过，类似于像包子粉了，类似于像什么野山参，这些很多东西容易造假的，特别是参类的。
1: 对。
0: 你磷虾油也是的，它有个胶囊，这个胶囊里面你到底纯度是多少？你不经过专业的检测，有的时候给你冒充一下，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说这两个颜色一样吗？明显不一样。这个就是假的。
1: 有的人觉得这个好是红宝石。但是这是染色的，因为它挤出来之后它没有磷脂特有的性状，大家会发现听东方购物的节目，每次我们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妙招，
0: 学知识，
1: 怎样来鉴定，怎样来那个服用，或者怎样根据身体来判断需不需要，这都是我们义务教给大家的，
0: 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 再教大家磷虾油怎么鉴定，就是一点油和水，您先你家里不用这样搅，我这是只是告诉大家，你看鱼油，即使像鱼油它跟水都没法相容，为什么？因为它的脂肪酸的结构决定了它这个性质。所以如果你吃到是这样假的磷虾油，它里面压根没有海洋磷脂，没有虾青素，它没有海洋磷脂，这个颜色哪来的？就是染色来的。那么你看，水是水，油是油，都是亮亮的，没有那种乳化的状态，只是颜色染了一下。你说吃这种油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吧？不但没有，而且有危害。现在把我们今天给大家搜罗来的好的标准的正正宗宗磷虾油挤在里面，看状态是胶质状的，胶质很绵密很多，意味着什么？磷脂含量高。我们今天是56%的金标磷虾油，所以这样您看一搅，水油就完全融在一起了。你家里只要看到这个状态，这就是磷虾油，
0: 就这么两下就揉了。
1: 对，而且我们只放一粒哦，
0: 好快哦，
1: 按照这么多的油和水啊，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要放2粒，
0: 对的，
1: 才能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只用一粒，所以大家就说，您在选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可以不在我们平台买，你买了之后也要学会识别，不要盲目去吃，识别过是真的，你才去吃。才对健康有帮助。
0: 这个简单说一下啊，就鱼油不要停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们今天吃磷虾油，鱼油什么也不碰了。鱼油好东西，
1: 对，
0: 只不过它再需要一把钥匙，让它更通畅的进去。
1: 哎，是。
0: 你的各种层啊什么的，这个它有一些小格，小格这种东西，你要让它进去以后，就缺了胆碱和磷酸。
1: 是的。
0: 要有它以后，大家都一起开心的往里给你滋补了，就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就有磷虾油，就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市面上如果大家来订购的话，我跟他说过了，这一瓶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原瓶原装啊，
1: 对，
0: 一瓶当中有30粒。按照我们今天，如果你1到2粒吃，比如说很多年纪长的，吃到2粒，那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这样做的啊。
1: 对，
0: 你要是吃到2粒的话，那你这个就是老两口估计一个人就一个月了。
1: 对，
0: 这是一人2粒2个月，就一个月了呗。那你这个就一人2个月呗，
1: 那
0: 一个人吃就4个月，但肯定是越多越好了。从价格来算，你这600×2是1200，近1200，你说。省个200块你不愿意呀？
1: 对，
0: 愿意的呀。
1: 所以我们说真的，就是两口子，先生太太，我们都要兼顾的。所以像营养补剂，不是说男的吃女的吃。大家但凡为了健康，为了你的心肝脑肺肝，对吧？这些他要的营养，你给足他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999块8瓶，这个组合在市面上你去看，如果是正宗的。金标56的磷虾油，这个价格真是跌到地板价了。
0: 是的，非常划算，抓紧时间订，参加买年送买才2块多一粒，02151119900。
4: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你看看这么危险的画面，大家，我不相信不没有任何人希望自己或者自己家里人身边的人这样吧。
1: 是的，其实我们用一个那个成语就可以囊括，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嗯，也就是你的健康的漏洞，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小的漏洞开始的。嗯，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嗯，但我们很多人是有了信号之后，也只知道我去休息一下，或者说我吃的清淡一点。啊，或者就是我去运动一下，嗯，那往往这些你身体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你被蛀空的那个洞，你没有去补它，它还是填补不上来。
0: 甚至有一些在你加上运动以后反倒严重。哎，
1: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平时第一个先把我们的营养补到位，补到位的时候不是光看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如果大家懂得计算营养的话，会发现在一日三餐当中我们缺了很多身体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还有一些物质呢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身体能合成，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用的越来越多，合成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所以今天能从南极把那么厉害的营养物质给搬到我们现在我们的今天的屏幕前，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嗯，我们也是不断的每天在学知识。你说我那时候我在学习了90年代，我知道磷虾有啊，我也不知道的，对吧？我也是慢慢的年纪在增长，在学习，然后接触了很多的好的物质，自己在体验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健康当中如果有这些物质助力的话，那对我们真的是有帮助的。嗯，所以在我们保真的前提下，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保好。因为我们不是给大家38%的磷脂含量的磷虾油，也不是40%，我们做到了56%以上。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样的前提下，你去补充磷虾油，那对健康的帮助那当然很大了。
0: 所以选择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邱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含量也好，包括它的作用。首先是保真这个东西，它不保真，这些东西都是空谈，没有必要聊那么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在今年的3.15这央视曝光的
1: 是要打架，
0: 多严重啊！那个磷虾油造假多严重啊！我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多少假，这个我们不能不清楚，但是我们能保证自己真。
1: 对，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这方面问题出来，我们国家一定会监管的，一定会为大家去保障的。但是问题是平台不一样，大家的理念不一样，那么你可能看到的商品也会不一样。毕竟磷虾油不是随处可以拿到原料的，
0: 毕竟磷虾油
1: 不是谁都可以拿到。
0: 30多也叫磷虾油，
1: 对，
0: 是不是？邱老师说磷脂30多也叫磷虾油。
1: 很多地方它是给你里面加点那个植物油，里面加一点点的磷虾油，
0: 也叫磷虾油，
1: 加过磷虾油。
0: 你说说看。
1: 但是你想，你缺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100%磷虾油的前提，还是在磷虾油的品质当中给大家选56%的精标磷虾油。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观众朋友们。999块钱，连1000块钱都不到。我记得在前2个月的时候，我跟邱老师介绍过，磷虾油全部都是上千的。
1: 那是啊，
0: 你不就是八瓶，一到8瓶就上千，一到8瓶1400、1600、1700，
1: 对，
0: 有的是。但我们今天单例算下来，参加满减送买的活动才2块多。我再把这个构成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我们是近400块钱一瓶，这个构成呢实际上是划算的，4瓶装还是划算，但没有8瓶，有8瓶的话它就不划算了。
1: 对，
0: 你算2套4瓶装近1200。这个能便宜近200块了吧？
1: 对，
0: 它不用1200吧？
1: 对，
0: 然后再参加一下满减送买，500多块钱，你单利算下来2块多。
1: 是的，
0: 所以这吃起来的拉成本能不能承受得了？
1: 那当然
0: 完全可以。自己的鱼油不要停。
1: 是，
0: 为什么不要停呢？里边就邱老师说了，它磷，包括我们那个鱼油有鱼油的优势。
1: 因为鱼油你要吃到欧米伽三要达到2000毫克，也就是2克。你要吃2克的磷虾油吃到这个欧米伽三，那真贵死了。
0: 对，
1: 很多人吃不起，不是说不能吃啊。你吃不就这个性价比不高，所以我们教大家方法，就是你把鱼油先把欧米伽三的总量先知道，然后再让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磷虾油，那个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所以这是不是钱你少花了，多花2块多钱而已，对吧？但是身体的效率跟你吃到用磷虾油吃到欧米伽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方法，你少吃一包饼干。少吃一个小笼包都吃不起吧，你就可以把这个磷虾油。
0: 小笼包比一直比的贵。
1: 为什么要吃？看看我们鱼油的那个结构叫甘油三酯型啊。甘油三酯它只有甘油，只有脂肪酸，而且在身体里面它要分离，再到身体里面去嫁接。嫁接的时候它要去找胆碱，它要去找磷酸。那么这两个物质全部找到之后，好，这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膜上面的一个结构。然后在我们细胞膜上面，这个结构有多少？密密麻麻，想都没法想象。所以我们为什么细胞膜它很致密，它能营养进入，它能代谢物质出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今天 磷虾油的欧米伽三，它的好处在哪里？全都有，都给你收罗完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个实验，
0: 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
1: 这个实验就是油和水，鱼油和水，看看这个状态
0: 啊，
1: 是不是没有办法融为一体？再给大家看一下，千万不要买错，一旦买错了，这个磷虾油的价格也不会比我们便宜。但是
0: 八瓶最无毒，
1: 您吃完之后，只是吃了些色素。吃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帮助一点都没有，
0: 太坑人了。
1: 但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好的磷虾油加持，这个鱼油的吸收利用的效率就会高很多。然后你看，我们就这一粒磷虾油，鱼油和我们的水就已经被乳化了，融为一体了。那么这种融为一体，大家想一想，身体里面的利用效率是不是会变得更高？
0: 是的，
1: 哎，
0: 而且瓶身上面也包括 GMP 啦、FDA 啦等等方面的严格的检测和标准，全部都大家看到了吗？
1: 是的，
0: 对吧 ？SGS 上面你安心吃就好了。我们当中呢，以这个量啊这一份为例，这一份里面呢，按照56%，至少56%占比，什么呀？
1: 是的，
0: 磷脂，
1: 嗯，
0: 还有欧米伽三、EPA、DHA 以及虾青素。而最后的12分钟，我相信聊到了这么多，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重视起来的。
1: 对，是的。
0: 只要您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毫不犹豫，磷虾油要入，
1: 是，
0: 那是让您1+1=2的效果。那个钱呢，鱼油钱呢不白花，不仅不白花，我利用率更高。
1: 对，
0: 所以订购8瓶装是性价比最高的，抓紧时间抢，999元呐、8瓶装啊，1瓶算下来才100来块钱呢，
1: 是的，
0: 市场上是近400块钱的，明白吗，观众朋友们？订购吧，021511190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血液呀、大脑啊、心脏啊、肝呐、等等，眼睛啊、什么皮肤啊，我们都需要。这里面刚才邱老师跟我们看到了，这磷虾里面含有的营养都在里面了。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平时注重我们血管的那个保养，注重我们血管的营养，确实需要。但你要想想，血管它只是个通道，它最终把营养物质送到哪里？是送到我们各个器官，
0: 是
1: 和我们身体末梢。
0: 是的，
1: 所以你的大脑能灵活的去思维，能看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分析，是因为我们大脑时常能获得营养，同时这个司令部里面很多的代谢物质要被身体清空，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肺，我们为什么能有顺畅的呼吸，是因为我们肺泡能获得营养之后，它一直是处于那种张力的那个有张力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脏，同时它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才能帮我们合成我们身体要的很多的下一步的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对于营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各个脏器都有它特定的营养需求。而今天在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我们不但有血管所需要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同时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虾青素、胆碱这一系列对我们大脑、肺部、肝脏好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想，等于我们这是一专多能，对吧？那么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磷虾油，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已经实惠到家了，
0: 太划算了！你自己算算看，2块多，你的鱼油有时候在外面买一买50多块，
1: 对，
0: 20块钱左右也是有的。你在我东方购物，再便宜5块钱左右也要要的。
1: 是啊。
0: 你今天稍微的加一点点，2块多，我们就把整个的鱼油的利用率提高它。不管你欧米伽三呐，或者 DHA、EPA 啊，还有我们今天的虾青素啊，我们包括什么胆碱啊等等的，全部都拥有，让您直接作用到该作用的位置。
1: 是的，
0: 不能在门口徘徊着进不去，
1: 哎，
0: 你要进去才能补。
1: 对，
0: 明白了吗？所以今天，8瓶装还有最后的2组备货，来跟大家说说量啊。这个1瓶当中呢是含有30粒从新西兰原瓶 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是的，
0: 原品原装。三十粒，按照如果啊，按照两粒算，一次两粒算的话，您自己这两粒两粒，也就是一个人两个月，
1: 嗯，
0: 一瓶三十粒嘛，
1: 对，
0: 两个月量，一个人吃啊，四个月量。那如果我和老伴一起吃呢？那这个就说他了。
1: 对，
0: 那一个人两个月喽。
1: 嗯，
0: 您觉得两个月我后面的十个月不吃了，我在后面的一年两年都不吃了吗？我那鱼油坚持住了，这个就更不能断了。
1: 嗯，
0: 我们跟鱼油搭配起来，一起美美的把它滋补起来。所以如果大家要订的话，就尽量订购大构成。
1: 是的，
0: 两套四瓶装1200，近1200，我们给您让利了，又让利200块。
1: 对，
0: 满千送百，一参加2块多，就这么实在。所以这里边的好东西啊，对于身体的那些部位啊，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因为我们当中有磷脂，有 DHA， 有胆碱。还有其他的好多好东西，什么虾青素等等等等啊，
1: 是的，
0: 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部分，尤其特别重要的部分，特别是血管和大脑，
1: 对，是的，
0: 一定要重视。
1: 对，还有一个肝脏，因为我们今天肝脏里面像胆碱、海洋磷脂，和Omega-3，也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肝脏，而且肝脏是我们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器官，它对材料的要求很高，所以你看，一专多能。这些地方都给你兼顾到了，您吃的效率是不是特别高？
0: 嗯，
1: 而且它不光是自己好，它还能辅助其他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利用的更多。就像我们吃的鱼油Omega-3，对吧？我们说1+1的组合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今天所以你只是多花2块多钱，这2块多钱能让鱼油的效率提高，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的大脑、肝脏、肺部，包括我们的骨节、皮肤。眼睛都能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
0: 今天带回去这一瓶里面，至少我保大家的，应该是这个胆磷脂啊，
1: 磷脂的含量
0: 达到56%。
1: 对，
0: 我们实际上是超标的。
1: 嗯，
0: 我们至少保你56%。很多磷脂呢，像一粒鱼油里面大概30多、38、40都算顶天了，蛮厉害的了啊。但我们保你56以上哦，一份里边。
1: 对，
0: 所以您安心吃。今天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都来了，都是新鲜批次。不用等到什么一年呢、两年啊、三年的，您按照一天两粒吃，这一瓶也就是半个月的量。
1: 是的，
0: 如果按照八瓶算的话，您一个人四个月，老两口一分也就2个月，
1: 嗯，
0: 很快就吃光光了。所以您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八瓶装，比你订两套四瓶装还能再省个200块钱左右哦，0215111990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八瓶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的现货啊，不要动不动的忘记这个拿手拿手机找手机的，然后还害怕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提前吃起来呗。哎，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为身体养护，提供材料，
0: 是
1: 这些材料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你想以前到南极去找磷虾，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然后发现哦，原来那里的哺乳动物有智慧的哺乳动物吃的是这个东西，
0: 对，
1: 我们能把它从南极捕捞回来，然后还能在船上加

0: 现在吃起来，你说压力也不大，不是动不动就吃个半年一年的。你说哎呦好久啊！我们今天实际上啊，按八瓶装来算，也不过一天两粒的话，一个人四个月，
1: 是
0: 老两口就一人两个月，说不定我觉得您还觉得少了，哎，订购两套也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很多老人家嘛，吃了营养补剂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身体接下来不用我们说了，
0: 就自己就开始，
1: 自己就会知道了，因为他们也是在学习，学习之后，对吧？身体该要什么材料，什么好材料。他一旦学会，真的放都放不下。
0: 其实我觉得邱老师之前刚才说的，我非常认同。以前没有学到的，不代表之后没有。
1: 对，
0: 你就跟着我们东方宫一起进步就好了。
1: 我们
0: 之前光是鱼油，从50的、70的、80的、什么90的，对不对？
1: 真的是、
0: 我们一路长上来的，
1: 学上来的。有多少观众是拿着自己的报告来告诉我们
0: 是
1: 有多好？
0: 有多开心？
1: 其实我觉得学这个营养就是大家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沟通。
0: 我们不是忽悠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有用。所以大家只要你坚持住，就看有些人久还是不久了，量够不够了。
1: 就是、对，
0: 你说我吃一周，我就要马上达到多少？我觉得那不可能，大家别想这种事情。
1: 我们不是拿它治病，但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每天添砖加瓦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完成。
0: 日积月累，好吧。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八瓶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不要订购四瓶装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四瓶装，你说你这。没到一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你说你何必呢？
1: 你可能想试试看，但是试试看你钱就多花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毕竟凑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凑完单价格跟小组合一样，
0: 2块钱一左右一
1: 斤，
0: 对吧？赶紧订购吧，02151111900。

0: 在这里有几个保证啊，给大家稍微保证一下。有些观众打进电话来问啊，说你的添加，邱老师啊，有添加吗？什么蔗糖啊？
1: 没添加，没蔗糖，没色素，没防腐剂，就是100%的磷虾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的磷脂含量是56%的精雕磷脂含量，
0: 起板是50%，
1: 而且实测值比它还要高。另外，我们是100%纯磷虾油，源自南极。还有就是我们富含胆碱、虾青素、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同时我们有 SGS。GMP FDA 的三重认证，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哪一个不让大家开心安心的？看东方购物电视台做过背书，我们不给大家介绍假货，必须真，不仅真，含量还要高，不仅高，我价格还便宜。所以四瓶装，如果大家订购两套四瓶，你599算乘以二，是不是1200？
1: 是，
0: 近1200块钱和999，你省了多少钱？
1: 对，
0: 我们今天八瓶装才给您做到999，省了200块钱左右。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三件满3888元，再返您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的话，500来块钱除以咱们这粒数，大概每一粒才2块多。跟您的鱼油搭配起来，完美哦，真的是完美，这才叫黄金搭档的。
1: 所以大家懂得吃，会吃，那就对健康的帮助就大了。
0: 抓紧时间，八瓶装最后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于人来说啊，特别是在一些动物世界里面啊，先不说人类哈、啊，就那种求偶的小鸟啊，一般会衔一些有色宝石啦、
1: 啊，对，
0: 装饰自己那个小巢穴啊，或者那小鸟窝啊，
1: 是，
0: 特别漂亮。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讲，几大颜色肯定是大家钟爱的，比如说红颜色的，比如说有的是绿色的，还有一些是蓝色的，比如说蓝宝石，很漂亮，很喜欢。但是，
1: 对。
0: 喜欢归喜欢，漂亮归漂亮，蓝宝石你要想克拉数大一点，太小小的看不见，
1: 是
0: 你颜色嘛又太浅，
1: 对，
0: 太便宜的又太浅，
1: 对，
0: 你要想大克拉的颜色又正的，很难做到大家性价比高的，就舍不得花那钱，你要花六位数啊，戴那么一次两次，一放那个保险柜里十年，把那个钱放银行里不好吗？让它利滚利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观众们有没有平替？有没有很漂亮的平替？来，我先给大家看看我前面摆的这个够不够漂亮，够不够美？
1: 吸睛哦、啊，特别漂亮。
0: 这一颗，您现在看到的这一颗，茎尖的这么硕大的一颗，
1: 对，
0: 几克拉？大家自己看，
1: 台面看上去大家肉眼可见的大啊、我们要揭晓一下吧，要揭晓一下吗？
0: 猜一猜，先猜一猜，
1: 是是是，
0: 看看漂不漂亮，闪不闪？
1: 非常闪耀，而且很干净，颜色特别的深邃。另外，在我们今天灯光的这个加持之下，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闪耀程度非常非常的吸睛。所以我觉得女人其实要的就是那一抹闪耀嘛。今天我们是什么？达到了惊人的大克拉，再加上它是豪华的满箱的感觉，所以带出去没有办法。人家说从你的脖颈当中一看视线，
0: 让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们哈找了一个，
1: 是
0: 大家看看上面这个是几克拉的啊？也许你知道上面是几克拉了，
1: 我知道，其实也不小了，
0: 也不小了，
1: 对，
0: 上面这个大概好像是有一克拉，
1: 两克拉
0: 啊，两克拉，哦，上面这是两克拉呀、啊？
1: 对，那你知道我们
0: 那就下面的更夸张了，
1: 要更大了，
0: 我以为上面是一克拉，
1: 对，指数级别的翻倍，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什么一克拉两克拉，
0: 我们是多少？
1: 我们是达到了十克拉，真的是鸽子蛋的大小，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我随便穿了一件，比如说淡颜色的衣服，我脖颈当中佩戴的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海洋之星的托帕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视线还是蛮远的，
0: 蛮远的，
1: 不像是我跟这个徐明老师说这么近的坐在一起，
0: 我们半米不到的距离，
1: 对对，你可以看到这么远的一个距离，没有办法把视线从我的脖颈当中移开，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太硕大了，因为它的净度真的太干净了，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它是什么做到豪华镶嵌，而且我们的主石达到了惊人的十克拉，而且它不是普通的宝石哦，它是托帕石。很多的妈妈可能会觉得托帕石是什么，对不对？
0: 因为可能没听过、
1: 对，因为你知道吗？托帕石不是说这一两年才新兴起来的一个产物，你会发现在17世纪的这个我们说老牌的贵族王室当中，托帕石就是大行其道。有很多，比如说丹麦啊、瑞典啊，他们的皇室贵族当中啊，托帕石的话呢，就在他们的皇冠当中作为一个镶嵌的宝石。那托帕石是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写到，托帕石是一种啊，色彩非常绚丽，而且又相对便宜的中高档的宝石，深受人们的喜爱。然后托帕石当中其实它的颜色有非常多，我们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托帕石的颜色非常的美丽，有无色淡黄的、深黄的、棕色的、天然的、粉红的，还有红调和淡绿和褐色等多种多样。那今天我们是哪一个呢？来往下看，好多妈妈都说我们看珠宝的颜色要看什么？要看珠宝书籍拍卖年鉴，对吧？看到这上面什么了吗？就是跟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啊，我这个指尖的啊、无限接近的，
0: 这颜色无限接近。
1: 对，它是什么？伦敦蓝。你要知道，在蓝色的托帕石当中，要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有一点点灰蒙蒙灰调的天空蓝。再往上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什么？有我们今天的瑞士蓝。然后我们今天达到了什么？非常漂亮深邃的伦敦蓝。
0: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对。
0: 既然托帕石好，全球应该对于托帕石的产地并不唯一吧？应该也有一些，
1: 有一些，
0: 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1: 哎，你说这个真的说对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珠宝的话呢，产地非常的重要，对吧？我们今天这个产地给大家看一下啊。托帕石的产地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尤其以哪个地方为佳呢？
0: 尤其
1: 巴西。对吧？以巴西这个产地为好。
0: 那你这样，既然提到这个问题了，
1: 是，
0: 那自然要有解答。
1: 对，
0: 我们既然聊到巴西产地好，那我们看看我们是哪里的？我们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托帕石原料，
1: 巴西是不容易哦，
0: 完全来自于巴西。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仔细的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一款托帕石，尤其是十克拉的，它的设计怎么样？
1: 很漂亮。
0: 有没有让大家觉得？ 就是让
1: 眼前一亮。对，真的是。
0: 有没有很让您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显小了，大家看到它微香的这一圈？
1: 对，
0: 来仔细观察一下。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的话呢，真的就会想起那个海洋之心，因为首先它整个的主食够大。我们佩戴珠宝其实就是要吸睛。如果你就是追求那个内敛，然后的话呢很低调，今天你珠宝其实都可以不用戴了。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食的部分达到了惊人的10克拉，这是吊坠的部分。而且亲爱的啊女士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今天稍微的晃动晃动，在今天整个为底色为黑色的这个里布之下，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干净，它的净度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里面没有杂质，对吧？也没有任何的那个不好的灰调。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切工也达到了完美的车工切工，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是什么？克拉数够大，颜色够深邃，而且净度够完美的托帕石。另外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珠宝一定要有好的镶嵌。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围镶了一整圈，非常漂亮，像太阳花一样的感觉。中间是点睛之笔，对不对？众星捧月。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本身主石有10克拉，再加上我们今天豪华镶嵌，所以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就是无限的放大。我们实话实说，你这样看像10克拉，当你远远的看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15克拉、20克拉之大。
0: 这就是对比一下。
1: 对，
0: 左侧旁边这个2克拉，2580元。能看出差距来没？
1: 有，
0: 这个差距。
1: 对，大小。
0: 大小明显的嘛。
1: 是。
0: 差距这颜色更差一些，
1: 更淡
0: 一些。2580。那么我们升级一下下啊，我再来一颗给大家看一看。这颗
1: 多少钱？贵了哦，
0: 4980。
1: 对。
0: 颜色比那个鲜艳多了，也是2克拉。
1: 2克拉。
0: 也是2克拉，鲜艳。
1: 鲜艳。
0: 2克拉就4980。
1: 4980。
0: 4000多。
1: 对。
0: 你说咬咬牙能接受？说实在话，它完全就是一个所谓的蓝宝石的平替，海蓝宝平替嘛。来，再来看这个。
1: 好。
0: 这个呢，稍微的碎一点，这个能有1克拉，
1: 对，
0: 1克拉几个1克拉？
1: 很多人说这个有
0: 4、6、7、7个1克拉，算了7克拉吧。
1: 对，
0: 那你不能那么算，你合在一起的不能真的算7克拉。
1: 这是碎拼的呀，
0: 就感觉好
1: 小的呀，对对，
0: 碎拼的和整个的7克拉肯定不是一个档次，
1: 不一样，对，
0: 碎拼的相对来说
1: 价格不便宜哦，是
0: 5980，性价比比较高。你开面好像大一点，你看跟我们这差不多大啊，跟我们差不多大，但是它卖5980，就是你碎拼的和完整的是不是一个级别的？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看这里面有蛋的，
1: 对。
0: 有浓的，有淡的，有浓的，
1: 是不是？
0: 这还5980，
1: 颜色不一。
0: 那这样，我再给大家看几个克拉数完整的。
1: 好，
0: 真的要大的哦，完整大的。这个是 N 什么什么
1: 那个
0: 家的啊？我给您看这个牌子，
1: 对对对，
0: 好品种啊，好品相，好品相，3.8克拉的，看这个，它也是这种像鸽蛋这样的，
1: 是
0: 椭圆形的，
1: 是
0: 卖9000块，
1: 9000块，
0: 3.8克拉，
1: 对对对。
0: 那你总不能我3.8克拉乘以3吧？对不对？我乘以3，跟我们整一样10克拉，不是这么算的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可能又要有点乘几何倍增长，有可能是要卖到2万或者3万块钱一颗。好，我们今天这一整颗完整的10克拉的吊坠，卖您多少钱？请看右下角。
1: 好，
0: 需要数需要5位数。3、2、1，请看价格。
1: 2580元，不是3克拉、2克拉，今天是达到了惊为天人的10克拉。
0: 如果到这儿，
1: 对
0: 大家满意的话，接下来请听我再给大家一重惊喜。
1: 是，
0: 请看看我手里的这一枚戒指，爱不爱？
1: 爱的。太喜
0: 欢了，看到了吊坠这个颜色，再看我手里的这枚戒指，你爱不爱？
1: 太喜欢了，
0: 也是跟吊坠的。包括镶嵌也是一样的啊，镶嵌也是一样，那个戒托和那个吊坠戒托是一样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就像你刚才说那个花朵一样的，
1: 是非常漂亮，众星捧月。然后这个戒指的部分，我们也是达到了5克拉，今天是10克拉的吊坠，5克拉的戒指，
0: 5克拉哟。
1: 对，同样是什么伦敦蓝，同样净度非常漂亮。
0: 请问妍馨了，那我2580我除以二，观众朋友能挑出毛病不？
1: 挑不出毛病。
0: 那你不会说除以二，万一你这个戒指不值1000多块钱呢？5克拉，哎，
1: 对，5克拉。
0: 刚才3.8克拉卖9000，你跟我说是5克拉，你不值1000多，观众朋友们，
1: 对对，
0: 说不过去的，是不是？所以1000多块钱10克拉，那就更值5克拉1000多，你都不要想，想都不要想，
1: 对，
0: 你就不要说10克拉了。
1: 是，
0: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1: 啊，
0: 并没有。
1: 对，
0: 我来再给大家看一看旁边这儿吧，
1: 是，
0: 我就不拿动了啊。来，这两个合在一起给大家看。
1: 对，如果单看的话，很多的妈妈们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太通透了。因为绿色宝石其实很珍贵，很稀缺。
0: 多漂亮！
1: 我不多说，很多的朋友可能以为它是翡翠哦，因为它其实达到了冰种级别，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啊，也是非常漂亮的绿玉髓。
0: 我不需要把它拆分开来，没必要，我就把它算一整套，好吧？
1: 这个太漂亮了，这个太漂亮了。
0: 因为终究那个我们的托帕石的这个戒指，你把它真的要。把它和吊坠合在一起，实在太说不过去了。这是10克拉，这是5克拉。你这个终究还没有到，它俩加在一起也没有到5克拉。
1: 对，
0: 所以我把它单独算一整套，完全可以。三大套，请除一下。
1: 一套
0: 800块，
1: 几百块，对。
0: 观众，800块钱，5克拉都不要想10克拉，5克拉的托帕石的这样。你就看上身效果，
1: 对，
0: 这哪有一个不值啊？
1: 对，而且其实今天就是我们所有的珠宝的这个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品相都非常的完美。我今天是什么？真的就一身戴出来以后珠光宝气啊！慢慢来看一下，就今天我们的主商品是托帕石，个头包括今天的颜色更深邃，然后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非常喜欢的，你看绿色，哎，因为今年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绿色是大行其道了。那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枚戒指，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有那种古色古香的这种镶嵌的感觉，然后。个头也很大，它的克拉数啊，戒指是达到了2克拉，吊坠达到5克拉，所以你想看，今天是2套珠宝，4件珠宝让你带回去。
0: 就如果真的单除以四件，
1: 对，
0: 哎呀，646、24，
1: 700块，
0: 600块钱一个，
1: 是是是。
0: 你再看一看，我们今天是绝了，真的太拼命了啊！今天怎么这么拼？
1: 对，
0: 拿回去珠宝鉴定证书，四标齐全呢、哦。然后看结果，
1: 对，
0: 天然包体，天然啊，不是人工合成啊，
1: 是是是，
0: 天然包体，颜色蓝颜色，就是对于托帕石，我们给大家一个鉴定。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订购我们今天的速度非常的快，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就是这个宝时代的身上啊，我觉得还是要大颗。
1: 嗯，
0: 跟年纪是有一定关系。
1: 对，
0: 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二十多岁、或者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那个时候呢，追求的更时尚一点的款式的设计，
1: 是
0: 我可以用碎的。
1: 对，
0: 啊，只要我的造型弄得花里胡哨的啊，更加的漂亮，什么弄个仙鹤了，弄个天鹅呀、弄个什么东西的啊，戴在身上，
1: 是我懂你、
0: 是好看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到了一定的年纪，
1: 嗯，
0: 我觉得很多阿姨姐姐们呢，还是更偏向于完整的一颗大，
1: 当然，因为吸睛嘛，非常的吸睛、对不对？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再插一句话也是，
1: 对，
0: 你完整的一颗大，对于有过阅历的成熟的女性来讲，
1: 是
0: 人家心里知道值钱，
1: 对呀。
0: 你碎拼，你再怎么花里胡哨，它也不过如此。
1: 确实，实话实说，你说不管你是买我们今天非常漂亮的托帕石，还是市面当中普通的一些这个财宝，或者是我们说整个的其他的珠宝，也是一样的，小和大完全两个概念，
0: 完全是。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不是说你一克拉啊，我今天3000块，两克拉就6000块，不是这个概念，它是呈指数级别的递增的。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珠宝拍卖会当中，其实托帕石都是座上宾，价格也非常贵。但是有一个前提，一定是什么？它的颜色一定要浓郁，因为其实托帕石它的颜色也分等级的，天空蓝、普通的蓝调，再往上的话呢，可能瑞士蓝，再往上的话呢，就我们今天达到非常浓郁的，我们说伦敦蓝色，它的颜色很深邃。就像我们说女人，对不对？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有一定的阅历，是值得去品的感觉一样的。
0: 而且我不相信哪些阿姨姐姐们愿意带一些人工的玻璃的往出带。我跟大家已经看过我们的鉴定证书，100%天然包体，
1: 是
0: 它是大自然当中形成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带就带大自然的。
1: 是
0: 你说到什么玻璃的，都一撞的话就碎片扎到什么的，好廉价、
1: 好廉价，对，
0: 根本配不上你的档次。
1: 对，首先有一点啊，不管你的珠宝是多贵啊，首先有一点我跟大家讲，贵也好便宜好，就有一个特点，一定要带针。
0: 对吧，
1: 它叫珠宝，
0: 天然，
1: 对，叫天然、叫珠宝。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天然的就是非常好的托帕石，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巴西进口。第二点，有大我们当然要带硕大的珠宝， 对吧？你看很多的明星出席红地毯，你看很多有阅历的，或者我们说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怎么讲，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品味的妈妈们，她的珠宝一定是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克拉数，不管是主商品也好，赠品好，都是给大家带到了惊人的10克拉、5克拉，包括哪怕今天这个绿髓的戒指都是2克拉。
0: 再看我们的主品啊，这个给您带到的今天是我们的王牌主品，10克拉，
1: 十克拉。
0: 我们现在不给大家比其他的，你就看看它的光彩照人程度，你就看看它这个闪烁出来这种蓝颜色的，大家看到没？
1: 对，这个
0: 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如果在夏季阳光啊，环境啊、特别好的时候，大家看，哎呀，闪的嘞，不得了啊！这切工也漂亮，真的像个鸽子啊。
1: 对，太漂亮了，因为其实天气热了嘛，这两天温度是不是很热很高？然后妈妈们穿的都比较轻薄。我知道东方购物街有卖什么香云纱啦，各种各样的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包括真丝的连衣裙。您想想看，妈妈们，你一定要有珠宝的加持，因为这是让你锦上添花、与众不同，区别于你跟你的小姐妹、普通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配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还大，因为妈妈们普通的来讲就是会有一些身材小丰满。我跟你说，这是富态的表现，你戴出去以后它就是吸睛。
0: 你越丰满越要戴大颗了。
1: 对，
0: 你说你越丰满的时候戴一个小咪咪大小的哦，几十分那就别戴了，
1: 别戴了，真的，
0: 那看都看不见。
1: 是，
0: 你再戴一克拉、两克拉都别说了，别说一克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克拉吗？
1: 不是，
0: 我们是5克拉吗？
1: 不是，
0: 我们是10克拉呀，就这样。当然，你要说戒指方面你要戴的过于大的话，那有点怪，因为我们终究在大家胸口这个位置，整个的面积
1: 度大，
0: 肯定要比你手指的面积大。
1: 对，
0: 这是一定的。
1: 对，
0: 但是你说我戴一颗宝石，结果变成2个手指那么大，那你说你干活也不方便的，你出去也没有那么戴的。所以你看严欣手上面给大家戴到的，戒指做5克拉，我觉得顶天了。
1: 好漂亮，
0: 别过了，再过的话5克拉，再比5克拉大的话就有点那什么了，过分了啊。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的话呢，首先是很台肤色，对吧？我们亚洲人也好，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肤色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台肤色的东西，对吧？它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第二点，就像许明老师说的，我的这个戒指做到5克拉，首先单独拿出来，你看啊，不小哎，
0: 5克拉做吊坠都可以啊，
1: 真的，
0: 完全可以，
1: 很漂亮。然后关键是什么？
0: 哦、
1: 它的这个珠宝的光彩太耀眼、太夺目了。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跟你就是现在夏天随便搭配衣服就没问题，出席任何的就是重要的场合无压力。关键是什么？它的设计还很讲究。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这个台面啊，好漂亮。
0: 好高啊，这台面
1: 对，
0: 很立体，
1: 举手投足真的很立体
0: 哦。
1: 举手投足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哎，我们经常想到说妈妈就会去打打麻将，现在我们说退休生活也蛮丰富多彩的，打麻将的时候手一拎，哎呀，就是贵气太太。还有就是你现在会去什么出席很多的，妈妈就是跳个广场舞，还有很多的什么去旅游，东方购的旅游现在就卖的如火如荼。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你总归是上海妈妈呀，不一样的，你衣服要穿的光鲜亮丽，然后你今天上整个的气质也不一样，你要有珠宝来抬一抬。所以今天这样的一套珠宝，你出去就是真的就是吸睛。关键是什么？这个珠宝是整个在欧洲王室贵族，包括在现在有很多的高档的一些珠宝品牌都在用的。
0: 这个呢，虽然不是说完完全全特别超一线的牌子啊，但至少咱老百姓在上海都有的，你可以知道的啊，
1: 陈
0: 总。
1: 对。
0: 然后这写的是托帕什这几个字，我手指着这儿写着呢。他虽然写的后面这个是18K金，我们要承认啊，18K金。那我问大家，他9000块钱，他不能那个借托卖8000吧？您觉得呢？
1: 是，
0: 他至于吗？后面那个东西卖8000，也不合理啊。那这完全不是一个市场规律啊，这是其中一个。这个它才多大呀？才3.8克拉。
1: 对，
0: 它才3.8啊。
1: 对，
0: 我给大家找一个牌子的牌子货啊。这个叫美什么什么钻啊，大家知道有可能有些人听过啊，
1: 是
0: 他直接写的很清楚，托帕石，
1: 对，
0: 托帕石饰品，5克拉卖多少钱？5克拉啊，
1: 10000多呀，
0: 16000多了吧？
1: 对，
0: 5克拉就已经16000多了，
1: 就换句话讲，
0: 我们的戒指就是5克拉呀，
1: 是，
0: 但它比我们5克拉多一点，多了个0.585，但是差大差不差，那你卖16000多，我总不能低于10000块吧？就这一个戒指。今天我们是吊坠10克拉，远远超过于戒指的克拉数，
1: 是，
0: 而且2580不是买一颗，你可能会想2580我是要选一个，要么小店选吊坠，要么选戒指。说实在话，您说对了，最开始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吊坠归吊坠，
1: 对，
0: 戒指和你的那个玉髓是一套，你戒指和玉髓是一套，我就相对来说尽量和你可以匹敌一下，就是2580，我们要么买一个吊坠10克拉，
1: 对，
0: 要么2580，你就买这个戒指和我们今天这一套玉髓的2580，
1: 对，
0: 那也成，怎么说都说得过去，结果今天是怎么着呢？是把这个往前放一放，咱们今天是完完整整的一整套，
1: 对，哇，
0: 不用挑不用选，全都是您的，哎呀，而且关键还得有证书，
1: 是，
0: 咱不能光说了，你看这闪的，大家看这个戒指闪的了吗？
1: 太闪了，对，
0: 简直美爆了，
1: 是，
0: 太漂亮了，你看这里。次标齐全鉴定证书，买带，姐姐们，听我一句劝，我知道有很多拼单的平台，网络平台，一拼单拿回去，我以前试过，给我妈妈，我妈妈有的时候喜欢这些东西，女性嘛，女人嘛，
1: 对，
0: 什么年纪都喜欢不灵不灵的，都喜欢这种有颜色的，
1: 是，
0: 买完以后有的时候就买到假的，真的是一碰就碎掉了，我们今天是必须天然保体，必须是托帕石，如果有任何一个不是的话，你来找我们来，
1: 对。
0: 这个已经有大概3-4年没有出现了，
1: 有2-3年，刚刚我们在回顾啊，
0: 对，2-3年，我记得有3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这一次3年之后再一次推出这一款，给您做了一个这么棒的构成组合，尤其到了这个季节，
1: 对，
0: 该美美着，
1: 对，
0: 我之前做养生的时候，我跟我导演老师还说呢，比如咱人活着一辈子，该吃好的吃好的，要对得起自己。
1: 是
0: 妈妈姐姐们，该带美的带美的，咱这一套怎么着了？让您花了25800了，
1: 没有，
0: 让您花258000了，
1: 没有，
0: 每一件单算下来，如果按照4件单算的话，多少钱来着？600多块钱，
1: 几百块。
0: 如果你就按3大套算，那它也不过就800，
1: 是，
0: 你说你哪儿亏着自己了？该美美着，有一套足以平替其他的所谓的蓝色的，你不管蓝钻也好，还是蓝宝石也罢，美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02151111990。

0: 多漂亮，多漂亮！你看一看，夏季一到，再穿上美美的旗袍，跟小姐妹，出去，有的时候很多约在公园里面，你比如杨浦这边会有共青。你在别的地儿有，在浦东那边有滨江，哎，上海的漂亮公园多去了，有花有草的，美美漂漂亮亮的，再来点樱花树什么的，你再拍拍照什么的，哦呦，总得带点好看的珠宝吧？
1: 需要的，对，妈妈们其实很爱美的
0: 当然了，哪个年纪不爱美？你告诉我，
1: 爱美爱美。
0: 你跟我说你妈妈现在不爱美，我怎么不信呢？
1: 不，
0: 必须美。
1: 任何时候出门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这是女人的天性，
1: 女人天性，
0: 咱不要压抑女人天性。
1: 对，有的时候其实妈妈，你想想看，你出门啊，有的时候在这个阳光下。面拍拍照，你一条漂亮的丝巾几千块，是不是？无非也就是为了那一抹漂亮。那今天你的指尖、你的腕间，包括你的这个脖颈当中，是不是也少了好看的珠宝？那我们经常说到珠宝这个词，就会觉得价格太贵了。
0: 当然，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天然的珠宝。首先这一点告诉大家。第二点，我们不说所有的女士朋友，你来看看它是不是就像是它应该，如果我们不说的话，那它就是什么绿宝石，就是我们说蓝宝石，对吧？很多的，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绿玉髓啊，蓝宝石，而且它的克拉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一眼望上去没有办法忘记，因为十克拉、五克拉，它都是惊人的鸽子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叫海洋之星，因为它够硕大。
0: 因为它跟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就知名的看到那颗星的颜色啊，
1: 对，
0: 我们说颜色，
1: 对，
0: 已经趋于接近。
1: 对，包括它的这个个头大小、克拉数也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才是我心之所向的这个珠宝。但你说今天这个珠宝，这托帕石，让你花了很高昂的价格吗？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每一件算下来，刚刚许明老师说一件几百块，六百多。你现在买个比如说普通的锆石，那不叫真珠宝。
0: 我这样说啊，观众朋友们，在我东方购物买宝石，你说除了你东方购物买托帕石，别的渠道没有卖托帕石，有。我东方购物卖营养品、保健品，别的也有卖的，有。
1: 对。
0: 但品质是不是百分之百一样？它的切片的大小、侧切，包括营养程度，那跟你同样是那个什么，我跟大家讲过那个什么翡翠手镯，你翡翠手镯有卖几百块一个的，市面上，你拿到品质手里，你还有几万块的，还有几十万块一只的手镯，
1: 对，
0: 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它都是翡翠，
1: 是
0: 一样的，你都是托帕，你托帕石的净度，你的切割，
1: 对，
0: 你的稍微的到底你的纯度，就你的瑕疵到底有没有，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可能对于姐姐们啊，因为咱们年纪在这儿呢，
1: 对，
0: 我实话实说，您并不开心啊，可能即便您戴着老花镜，也很难看清楚某个地方有瑕疵，
1: 对，
0: 但问题是网上卖你东西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撞大运，你看不出来，我卖你，比如说它这个看不出来有瑕疵的，可能成本也就几百块钱，我卖你四五千，反正你找不出来，你搞不出毛病，我稍微用微箱的话给你压住，
1: 太多了，
0: 你自己吃亏啊，咱不是行家，你说我那我验个真假，你把它敲碎了呀，你敲碎它回去验，哦是玻璃的，那好歹你敲碎了，如果你敲碎看是托帕石，你不更后悔了？说你不管怎么样，首先选的平台是让我安心的，我必买真的，我不用为真假担心，这是第一点，不要为真假担心，我们是有我们的鉴定证书的，
1: 鉴定证书啊，对，
0: 在这里给您啊，
1: 对，
0: 必须天然，
1: 是
0: 必须托帕石，来给大家看这里，
1: 好，
0: 这是四标齐全的，
1: 对，
0: 四标齐全的国检证书，
1: 是
0: 啊，四标齐全鉴是四标齐全鉴定证书啊，这里面写的是托帕石，
1: 天然宝体，哦哟，
0: 颜色在这里，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强调的另外一件事情，您觉得我说的有什么道理啊？
1: 好，
0: 必须是有名的宝石，它在宝石界数得上数的，它不是不知名的，
1: 对，
0: 我们在书上面就已经写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
1: 对，
0: 它本来就是属于财宝里的，
1: 对的，
0: 而且好多名牌就在用，不是我们用，
1: 是，有色宝石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分支啊，但是其实托帕石真的是大受就是喜欢啊，托帕石是一种色彩绚丽，看到了吗？而且又比较便宜的中档宝石，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其实托帕石的颜色非常之多，但我们今天其实达到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下方的，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我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说拍卖年鉴或者书籍，或者在拍卖会当中能够看到的那一抹颜色，
0: 就那个颜色，我们尽量往那靠，
1: 我们往那靠，对吧？
0: 往那靠，
1: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指尖，包括我的脖颈当中，
0: 多像啊！
1: 对，我们不多说吧，就是放在这边，大家来看到是不是够漂亮、够吸睛？而且我们今天的进度也非常的漂亮，什么概念？就是你肉眼看，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放大镜来看，干干净净。很多女士朋友都说这才是珠宝呀，对吧？所以托帕石，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可能平时难以企及，是因为很多的高档的珠宝商已经是什么收购掉了。
0: 你看妍心，就因为她中年女性比我这了解太多了， 如果没有大牌，任何一个大牌用，你不买吗？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就是大牌不认可，它代表一定的市场风向，确实是这样，
1: 真是
0: 确实。那你人家相中得了，就说明它在市场上有认可，包括做造型好看，包括它的颜色丰富程度，确实让人相中了。我再给大家举个实在的例子，我们能在拍到的啊，市场上托帕石，
1: 对，
0: 9000恩佐，多大克拉重呢？3.8克拉，
1: 对，
0: 因为正好被挡住，这不写了吗？含量是3.8吗？这不也是在这儿写着呢？其实没挡住，这不是3.87，是吧？我们给你放大了一点点，3.87，就写3.8，9000块钱。这个就这个戒托，你看多简单，多朴素这个戒托是吧？
1: 最
0: 朴素戒托，
1: 四爪乡下。
0: 我问一下，如果这戒托原先大概是卖多少钱？单做个戒托的话，
1: 就现在的话，这个价格
0: 大概
1: 也就1-2千顶多了吧。
0: 就现在这么贵的价格，
1: 对，也就1-2千，
0: 也就1-2千，
1: 就18K 一斤嘛。
0: 是啊，是啊。
1: 对，
0: 那你是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就是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我给你多算，
1: 对，
0: 我算你3000也
1: 行。可以啊。
0: 那你这个剩下还有6000来。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2580，你告诉我能买几套？它这个只是3.8，我给您再展示一个更重的吧，
1: 是
0: 更大的，
1: 对，
0: 这个是5.58克拉，
1: 对，
0: 这个是什么什么美钻啊？这个你要是有看到过，你也舍得的，
1: 是
0: 5克拉多就已经16000多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戒指是多少？大家再说一遍，
1: 5克拉。
0: 我们的吊坠可不是5克拉，我这吊坠是10克拉。
1: 是，
0: 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2580只能选一件吧。常理来说，
1: 对
0: 大牌认可的材质托帕石，颜色岩心戴上去，给您比过书上的，我们往那边靠，对不对？往那个杂志上靠，
1: 是
0: 往书籍上靠，多漂亮啊，
1: 很漂亮。我今天其实迫不及待是想把两套珠宝都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为什么？因为不管主商品好，赠品好，
0: 我都想展示，我都想把你那个
1: 绿嘴，
0: 但我是男生，我戴不了，
1: 因为真的就是很吸睛啊。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那一波台肤色的这个啊，我们说托帕石，我们今天有。有蓝色啊，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绿髓，就是大家来看，随便哪一个角度很吸睛。
0: 他俩风格真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我很喜欢今天的这个赠品，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绿髓啊，它的台面也非常之大，它是高高隆起的这样的一个蛋面，看到吗？这个对，就慢慢说，我出现各种不同的场合不一样。
0: 你们女性珠宝啊，有的蛋面是薄的，
1: 对，
0: 扁扁的，
1: 是
0: 有的蛋面是那种拱起的，高高的不得了的，那成本能一样吗？完全
1: 不一样
0: 的。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吸睛度真的是不一样，
0: 都叫蛋面，
1: 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贴肤来戴完全可以的。所以妈妈们把握住啊，因为其实现在买珠宝价格真的蛮贵的。我们实话实说，现在所有的这个珠宝其实价格越来越贵。我们今天能够做到所有的原料巴西进口，你知道多难吗？因为我们进口的这个时间有好长好长时间，
0: 来给大家看看，
1: 2-3年没有来了，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进口的年份要更早。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去进口，这个价格还要贵啊。
0: 对的，还好留点存货。来看看这里，巴西原材料进口啊，刚才书上也给您展示过了。
1: 是，
0: 相比较来说，全世界产地多，有的，但是品质归品质，
1: 对，
0: 跟那个石油是一样的。全球好多地方都有石油，品质不一样。有的石油地方的石油，比如说那边的啊，你知道南半球那些那提出石油，只能做一些粗加工。
1: 对，
0: 有一些特别纯的油，它可以做一些细加工提炼出来。油和油的品质也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别说全球各地都有油，一样。全球各地好多地方都有托帕石，但是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就特别适合于做珠宝，有的就是，你知道。廉价一点点
1: 是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导演老师刚才还上多少套来着？反正我估计可能10到不到个位数了。如果你看看吧，
1: 个位数吗？
0: 9套了哦，把握住机会。美这件事儿，没毛病，就看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一件几百块钱，
1: 对，
0: 我美得起来，
1: 对，
0: 我承担得了，关键我带出去还是知名品牌会采用的材质，还是天然的，还是大克拉的，关键才几百块，
1: 对，
0: 而且必须保真。我东方顾给您最最自信的是，首先保真，
1: 是，
0: 我不像你任何的拼这个平台了，那个网络手机平台了，不搞那些东西，因为你买回来担惊受怕，万一哪儿课外发现是玻璃，你已经呵护它1年2年了，把它当做天然宝石呵护呢，结果一磕碎完以后，白白付出了你的真心，
1: 是，
0: 你说你会不会生气？等你回头找那商家，
1: 对，
0: 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对，
0: 还想回去维权呢，你都找不到商家了。所以东方购物，您安心，赶紧订0215111999。

0: 反正我觉得我作为投胎女人一次啊，嗯，大家生宝宝，嗯，然后照顾孩子，
1: 对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在外面打拼，您在家里也忙，很累很辛苦的， 嗯美美有什么毛病吗？美一下怎么了？
1: 对呀，
0: 可以吧？
1: 当然
0: 完全可以的呀。
1: 对，
0: 而且大家自己可能到一定年纪了，我们的退休工资，比如说我这个珠宝啊，嗯，每个月换一次，嗯，我每个月都要花2580，就像有些养生的东西你是要每个月都要买嘛，要补嘛，
1: 对，
0: 那是消耗品嘛，嗯，我们这些珠宝让您今年戴完之后明年再重新买一套，后年再买一套，
1: 可以一直佩戴的，
0: 不需要了，嗯，戴十年也是您，嗯，戴20年也是您，
1: 是
0: 只要您把它好好的保护着，该拿出来拿出来戴呗，
1: 对，
0: 重要的场合有的时候你像你的晚辈结婚的时候，嗯，你总不好戴一些比较，比如说啊，可能戴大粉的东西，好像在那个比较庄重的场合不太合适。
1: 对，嗯，
0: 可能你稍微穿一点点庄重的衣服，嗯，然后你再戴一颗比较压得住场的，就这种深色的宝石，
1: 是
0: 就特别高贵，蓝色特高贵，
1: 真的很高贵，对吧？
0: 很漂亮哦。
1: 我们形容这个蓝色的话呢，叫深邃，这个词其实很难。嗯，我们有的时候看看海洋，心情特别的舒畅，为什么？嗯，因为那波蓝真的就是让人有一种怎么讲沉静下来的感觉。嗯，那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宝石蓝不是所有的珠宝都能够做到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换句话说，为什么天然的这个蓝宝啊就那么的贵，尤其大克拉的？嗯，但实话实说，10克拉的天然蓝宝，我们说能够颜色净度达到这么完美的，已经是拍卖的级别了。我们今天是平替，但是实话实说，它的这个整体的品相，你跟蓝宝你其实是可以媲美的，太完美了。嗯，
0: 再说，再退一万步讲，嗯，人家就问你什么材质，你告诉托帕石。
1: 对呀，
0: 他说我没听过，没听过没关系，哪一个大牌用？
1: T 加卡加，你去看。
0: 就你说你不是真夸张，就是你没听过，没听过很正常。珠宝多了去了，
1: 是
0: 名字多了去了，
1: 是。
0: 但是咱是天然的呀，嗯，
1: 对，
0: 这点保证就好了呀。咱不是化学合成的呀，
1: 是。
0: 你搞一个锆石，搞一个玻璃过来，你戴上去，你染什么颜色？你染10000颗也是它，染10亿颗也是它。
1: 对。
0: 但你戴出去能够代表大家什么东西？比如说很多产品，大家愿意用手工的，嗯，人工来打造的，嗯，就不愿意用一些化学合成的或者是机械合成的，嗯，它没有情感。
1: 对呀。
0: 没有传承的感受，
1: 是
0: 你今天这一颗完全不逊于其他的，嗯，本来人家就是珠宝里，嗯，它是中档的，我们实话实说，它并不是高端。嗯，什么叫高档？嗯，你就拿一个蓝宝花，嗯，拿一个蓝钻，嗯，不卖就得10克拉的，嗯，你先能不能找到？嗯，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叫《血钻》，
1: 对，哦，
0: 那血钻是个粉钻还是红钻？我忘了啊，那个是迪卡普里奥演的吧？我记得应该是他演的。他那一颗巨大，嗯，付出多少生命代价，嗯，有必要吗？嗯，为了一个钻石，为了一个石头，
1: 对，
0: 我说白了啊，说的有点不上台面，不太好听啊。但问题就在于，今天咱带回去的该美美，没人说戴珠宝不可以，该戴
1: 是。
0: 但是很多妈妈阿姨姐姐们，嗯，是很接地气的，嗯，我过日子为先，嗯，我不可能把6位数，嗯，5位数，嗯，我压在保险柜里，
1: 对，
0: 我家有保险柜，我放在保险柜里了，嗯，我一放就放个3年、4年、5年，我不舍得拿出来，嗯，每一次一年拿出来戴一次，撑死了，因为我不敢，嗯，不舍得，万一
1: 刮着，
0: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吧？我俗话说，你戴上以后呢，总害怕这个。咱这时候说句不好听的，嗯，就算你自己不小心我摘下来洗手间我扔了丢了，假如忘了啊，
1: 不心疼，
0: 我回走，你心什么疼啊？几百块钱的东西，
1: 对，真的不心疼，
0: 心疼什么？
1: 是，
0: 但是我们不会那么不小心，
1: 对，
0: 该好好保护保护着。你就像妍希身上戴这一颗10克拉，嗯，作为一个男性看起来你
1: 很闪耀吧，对吧？
0: 觉得小日子过得美。
1: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个穿搭度其实非常高的，不管你是这种贴肤来戴、
0: 露
1: 肤来戴，或者你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现在就穿一些很漂亮的，比如说真丝的裙子，
0: 对，
1: 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普通的一个 T 恤，我其实也可以搭。
0: 完全。
1: 其实女性朋友穿搭是很自由的，我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珠宝能不能带出光彩的程度，就是根据您自己而定的。有的时候你举手投足一瞬间，这个珠宝散发出来的光彩，其实就是你个人气质的一个影射。嗯。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戴真不戴假。我们上了一点年纪，实话实说，你真的不要去戴那种普通的玻璃、普通的锆石，那真的上不了台面。你要戴真，对吧？这句话一定是的，你要戴真。而且第二点是，很多的大牌都在御用的一些这种珠宝，我们是托帕石。你此时此刻你购买好了以后，你去 T 加、卡加各种的珠宝的首饰门店，你去看一看，你说我要托帕石，他一定会给你看，然后看那个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了。
0: 我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你延展一下啊。嗯。所有你现在看到严新带的以及我现场展示给大家这些的，嗯，跟您拿到货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你在我东方购物该怎么展示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什么颜色，拿回去一样的。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反而扭头来想起了我东方购物好了。哎，以前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嗯，有总觉得对东方购物你的什么品控啊到底严不严格，其实我东方购物和你任何的网络平台比，我们是国企，嗯，我们是电视台旗下的购物公司，
1: 对，
0: 我们必须要 那严格遵守社会的这个秩序良俗，
1: 对，
0: 就我们必须要给您是真的，不仅真的展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嗯，至少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让你在购物上面颜色上面担心，嗯，哎呀不一样了，哎呦这个品质是不是划痕了，以次充好了，有多少以次充好的展示这个颜色，包括买水果，
1: 对，
0: 比如说买橙子什么的，我买什么给你展示这个，一发货根本完全大小跟你看的不一样的，
1: 是
0: 买荔枝那么大一颗，发到货里手里那么点一个，
1: 有
0: 没有过观众朋友，你说你自己说，嗯，我有没有说错，多少这样的事了，比比皆是的，嗯，你很难做到他展示你拿是他那个的，嗯，有多少人下面留言说那我要跟拿买主播一样的，我要买主播一样的
1: 主播手上的，
0: 如果他买的是一样的会有人这么留言吗？
1: 对呀，
0: 你看我东方购物什么时候网络平台上留言说我要买你许明拿的一样的，有没有任何，你找出来给我看一下，嗯，你在我东方购物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 APP， 嗯，下面充其量啊留言会是什么呢，哎，你这个构成我希望下次再有点性价比，或者我这次没有出手我希望再有性价比，嗯，那么今天性价比来了，嗯，你看看严欣现在戴在手几乎都戴上，除了一个项链没戴啊，
1: 对，
0: 就是那个
1: 这个绿髓对吧，
0: 绿髓的项链，
1: 那我现在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因为全了，
1: 对，全齐活了
0: 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大家看看哪一套你不喜欢，嗯，哪一套出来不是珠宝级别，
0: 就是
1: 我就问问大家，你随便搭配任何的衣服出席任何的场合完全无压力，嗯，其实这套绿的我也好喜欢哦，因为今年绿色真的是大行其道，嗯，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台面有多好看，它真的就是一颗鸽子蛋的一个感觉，然后高高的隆起，嗯，
0: 是好看，
1: 不管是任何的一套珠宝今天就是让你带出去就是吸睛的，
0: 保真
1: 。
0: 我们展示什么颜色您拿什么颜色，嗯，我说是托帕石，它天然包体，
1: 嗯，
0: 我们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在细节上给您更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回去的证书，嗯，您回去安心啊，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1: 是
0: 必须要四标齐全，嗯，拿回去鉴定结果请安心，哇，首先是托帕石，
1: 对，
0: 蓝色
1: 天然包体，
0: 这就是值钱了。
1: 主石来自巴西哦，强调一下，对，
0: 一共是单算四件，
1: 是
0: 你算下来600多，嗯，你说我这算一套，你这戒指终究大，5克拉的、10克拉的吊坠，嗯，我算你单算也可以，
1: 可以。
0: 你这算下来的话，800块钱贵吧？
1: 不贵，
0: 这是真货哎。他不是给你可能拿回去你在网上担惊受怕的玻璃染的问题，你当时以为真货呵护来着，啪碰碎了，嗯，哦，原来这是玻璃的，嗯，来不及了，嗯。已经呵护2-3年了，嗯，你的真心付诸于流水了，真心白付错付了您呢，你还呵护它呢，呵护了一个玻璃，但是我们这是天然包体，嗯，安心戴，自信戴，很多大牌都在选托帕石，打电话0211511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来，妍希给大家再看看，这女人的这个带大呀什么的，是不是在一定年纪是有一定这种需求的？
1: 不一样的啊，因为其实女士朋友，尤其是上了一点年纪，我们说要有阅历的女士朋友，这戴珠宝的话呢，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眼光。我们实话实说，比如说有些碎拼的小悠悠的，不是说不好看啊，但是到了有一定阅历的朋友，他是不喜欢的。第一，不能衬托出你的气质；第二点就是，当你穿搭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存在感。戴珠宝，珠宝就是让你闪耀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就说我就很内敛，什么都不戴，我出席重要的场合，我就是缩在旁边的那一个，我不想闪耀的。今天你任何珠宝可以不用戴，但是但凡你买珠宝，我还是那句话，你就是要吸睛。那你说我们今天吸睛度有吗？你看我们这位是比较年轻的女士朋友啊，她随便穿搭就是夏天轻薄的衣服，哇，太好看！我甚至觉得我们这个珠宝你可以不成套佩戴，你单独来搭也可以。然后刚刚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个女士朋友，她是穿那种旗袍也好看，所以我们说穿搭完全无压力，出席任何场合完全无压力。但你说今天这个价格很贵吗？我们刚刚品牌方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这批货所有的主石、所有的原料，2017年进口的。今年是2026年，九个年头了。
0: 9年。
1: 然后他想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今天此时此刻今年来去做到原料进口、原主食进口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拿不到。但你带出去啊，所有爱美的女士朋友们，不是带出2580的一个品质感，后面加个零完全没问题。
0: 我给大家出个主意，我估计供应商要在外面知道这件事儿，应该是什么？
1: 怎么说？
0: 但他们应该自信啊？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姐姐们、老师们，您有那些 AI 的豆包有没有下过，或者其他的？
1: 对，
0: 你在网上或者拿什么搜引擎都成，微信里也可以搜。你就搜托帕石、大牌，
1: 有
0: 或者奢侈品。
1: 对，
0: 你看看哪些奢侈品用一些托帕石就完了。你不需要什么款是什么的，它有可能碎的什么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用的是有没有用这个材质。这是重要的。至于用什么颜色另一说，因为它的颜色确实很丰富。
1: 对，
0: 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严欣说2017年这事儿啊，看这里写的啊。
1: 好。
0: 申报日期2017年，
1: 是吧？
0: 没跟大家，这个没有什么好造假的，这个就是这样的。
1: 对，
0: 2017年，
1: 对，
0: 是2017就一期的，
1: 是
0: 一期给您留了一批货，巴西的货啊。
1: 对，
0: 书上是怎么说的？巴西产为优吧？
1: 对，这里也有，
0: 这个也写，
1: 这里也有，这里也有，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这你看，又是另外一本珠宝的书籍啊。托帕石是什么？哎呦，就是所有的女士朋友喜欢，你看富饶和虔诚的象征，友情、友谊和你看有爱的象征。全世界有很多你看啊产托帕石的这个地方，但是你看啊非常优质的黄玉啊，就是托帕石的这个学名啊，它的产地是哪里呢？就是巴西占全世界产量，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所以你说优质的产地是哪里？肯定是巴西。我们今天是巴西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刚刚徐明老师给大家看2017年的。
0: 对啊，
1: 哎，珠宝其实就像我们说好的酒一样，酒是沉的香，珠宝也是一样的
0: 啊。2017年的黄金多少钱？
1: 对对对，
0: 你可以这么理解，2017年黄金卖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按2017年的黄金价卖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哎呦喂，观众们再看一看，
1: 哎呦好闪啊！
0: 再闪一闪，再闪一闪，
1: 多美呀！对吧，女人就是要这种
0: 美。你就是在这个炎热夏季看到这个颜色，我就觉得凉爽。
1: 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会说
0: 清爽
1: 去看看大海，对吧？我们要看看那抹蓝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你也好，你的爱人好，你身边的朋友也好，你真的戴这个珠宝就是阅人阅己，让朋友也觉得哇，这个我看着你觉得非常的舒心舒服，然后你自己看着又觉得哇，生活小日子就应该是这样。
0: 就是我一直非常赞同你，像每个年代呢有每个年代不一样的消费观。我们80后也不是说非得要买奢侈品，而且讲真话，我们也走过坑。
1: 对，
0: 年轻时候也有过，男性也有过追求所谓的名牌。现在看起来，你说100块钱鞋子，几十块钱衣服照穿不误，
1: 一样的，
0: 对吧？因为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对对对，
0: 干嘛要那么虚荣呢？
1: 对，
0: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该美要美，只是我花的代价是多少。平常的衣服可以遮体，我不挑。
1: 你可以看到真的叫完美的蓝宝的平替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然后车工，包括今天整体的这个镶嵌，哎呀，真的我们可以用个词就无可挑剔，
0: 反正该美美。
1: 对，喜欢的人都觉得太喜欢了。
0: 几百块钱能不能承受？
1: 能。
0: 我就问问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能不能承受。完全可以吧。你又不是说几百块钱我只戴一个月
1: 啊。对呀，你带出去不是几百块钱的价值感，
0: 就是呀。
1: 对，你带出去后面真的你要5位数6位数的价值感，然后像许明老师说的，一年四季，每年今年明年后年你可以戴很长很长时间。
0: 而且本来咱年纪大了，有些甚至有一些大概30岁左右的女性啊， 他也愿意戴大的，
1: 愿意，
0: 因为他知道大的他显得是值钱的，
1: 是，
0: 而且越是年轻女性，反倒比我们电视机很多姐姐们更加下定决心买得快，为什么？人家知道大牌都有用不用，甚至有些阿姨姐姐们，她可能真的不知道哪些大牌在用，所以她有的时候听着这个名字啊，托帕石到底是算到什么级别的呀？有没有市面上有没有别人认可？别我说出以后人说我不知道，然后是便宜货什么的，
1: 还有一些珠宝的拍卖会当中，
0: 啊、
1: 对吧？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托帕石的身影。
0: 是的，是的。颜色要正，我东方购物给你保颜色保真，
1: 对，
0: 保天然包体，您安心，不要在其他平台买这种比较上千块钱的一些昂贵的，就比如说你几百块你也不要买，
1: 是，
0: 那可能都是一眼假，带出去咱丢不起的人，
1: 不能带假的、
0: 哦。我说实在话，真丢不起的人，我跟我妈说，妈，你可不带，咱带就要带好的平台渠道，你不在我东方购物买，你可以去九光买。你可以去八百万买
1: 哦，那价格不一样
0: 了。你可以去 Tiffany 买，那至少保真呐、啊。
1: 对，当然
0: 我有面啊。
1: 对，
0: 我不能带个玻璃这要丢我脸的。
1: 对，
0: 对不对？我不能让他丢我儿子脸，丢我的脸，对不对？
1: 是，
0: 那是我妈妈呀，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昨天母亲节，我相信大家可以补一个礼物
1: 啊，真的是、哎、母亲节刚过，
0: 挺好的，半身定吧。最后的两套现货没有了啊，02151119000。

0: 看妍希现在戴的手几乎都戴上，除了一个项链没戴。啊，
1: 对，
0: 就是那个
1: 这个绿髓对吧？
0: 对，绿髓的项
1: 链。那我现在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因为全了。
1: 对，全齐活了
0: 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大家看看哪一套你不喜欢？嗯，哪一套出来不是珠宝级别？
0: 就是。
1: 我就问问大家，你随便搭配任何的衣服，出席任何的场合，完全无压力。嗯、其实这套绿的我也好喜欢哦，因为今年绿色真的是大行其道、嗯，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台面。有多好看，它真的就是一颗鸽子蛋的一个感觉，然后高高的隆起、嗯、
0: 是好看，
1: 不管是任何的一套珠宝，今天就是让你带出去就是吸睛的，
0: 保真
1: 我
0: 们展示什么颜色您拿什么颜色、嗯、我说是托帕石，它天然包体、
1: 嗯、
0: 我们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在细节上给您更改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回去的证书、嗯、您回去安心啊，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1: 是
0: 必须要四标齐全，嗯，拿回去鉴定结果请安心。哇，首先是托帕石，
1: 对，
0: 蓝色
1: 天然包体，
0: 对，这就是值钱了。
1: 主石来自巴西哦，强调一下，对，
0: 一共是单算四件，
1: 是
0: 你算下来600多、嗯。你说我这算一套，你这戒指终究大，5克拉的、10克拉的吊坠、嗯，我算你单算也可以。
1: 可以，
0: 你这算下来的话，800块钱贵吧？
1: 不贵，
0: 这是真货哎，它不是给你可能拿回去你在网上担惊受怕的玻璃染的。问题你当时以为真货呵护来着，啪碰碎了、嗯，哦，原来这是玻璃的，嗯，来不及了，嗯。已经呵护2-3年了，嗯，你的真心付诸于流水了，真心白付错付了您呢，你还呵护它呢，呵护了一个玻璃，但是我们这是天然包体，嗯，安心戴，自信戴，很多大牌都在选托帕石，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三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三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
1: 五角鸟，
0: 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三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空的啊，这个啤酒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拿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是冷冻一下，冷藏
1: 七八个小时，
0: 十个小时左右，哇，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儿当然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
1: 一按就行了，
0: 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福州给你出一下
1: 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
0: 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对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就是一个三升。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等级，
1: 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
0: 对，
1: 一般喝不着。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
1: 对，
0: 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五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好干净，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我们不需要。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儿，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约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福州，你得给大家不是给大家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来，
1: 漂亮！你看这个泡沫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
0: 就出来，
1: 自己就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爽不爽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这一扎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福州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打品牌，
0: 就是打品牌，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那个，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这个，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 个感觉的，
0: 对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对对，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生啤，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架子上灌装了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

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 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啊，谢谢大家！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是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就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下去，
1: 是是是，
0: 好吧？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块，APP 金额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
1: 电话排队好多，
0: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
1: 无论
0: 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BQ 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
0: 好
1: 又很好喝，
0: 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报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1: 明天周三了
0: ，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健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

0: 将固定座对准九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哇、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
2: 这么喜欢啊！
1: 哎，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啊，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啊，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
2: 对，
1: 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
2: 巨大一个桶，
1: 巨大一个
2: 桶的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啊，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
2: 要
1: 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些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2: 对，
1: 是
2: 不是小口品的，
1: 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完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畅开喝，
3: 畅饮，
1: 哎，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
2: 啊，没错，
1: 就是现在的一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
2: 4.5%啊，
1: 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几的那种，要淡一点，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
1: 对，
2: 注重品质，
1: 对，是的，是。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哎、
1: 对，是的，我们是优级的，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
2: 全世界，
1: 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本，就啤酒花本的麦芽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就是把其他的都能屏蔽的都屏蔽掉，
2: 是
1: 把那种麦芽本身的味道给你激出来，
2: 对，
1: 就这种感觉，
2: 不加淀粉，不加玉米，
1: 对，
2: 很纯净的配料，
1: 是的，是的，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
2: 对，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浓郁，
1: 哎，又不是，哎，
2: 对的，我给大家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
3: 这个地方来吧，啊，我自己拿着，
2: 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看到没有，就出来了，
1: 一次喝不完没有关系啊，
2: 对，
1: 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泡沫多么绵密啊，
1: 镜头给这儿，来，这太爽了，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
2: 哇，不能再拿了，泡沫要溢出来了，
1: 要溢出来了，
2: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1: 对，
2: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1: 我跟你讲
2: 啊，
1: 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2: 对，
1: 啤酒香啊，
2: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1: 对，是的，所以的话很馋，当你闻到这个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确实是很爽的，
2: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
2: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1: 这老婆太懂事了，这老婆简直是啊，来，我们一共是有3桶，每桶是有3升，
2: 是，
1: 那就是有9升，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2: 要冰镇，
1: 冰箱，对，冰箱冷藏冰镇。7、8、9、10，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2: 对，
1: 反正7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2: 绝了，绝了。
1: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今天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九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1: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2: 那肯定，
1: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1: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2: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1: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2: 对，
1: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我就不算了啊，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1: 对，
2: 也比我们今天贵的多得多。
1: 没错，
2: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2: 是的，
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2: 对的，
1: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2: 挣不了钱。
1: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2: 畅饮啊，
1: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2: 是
1: 里面它有一个气泵的，
2: 对，
1: 它是只出不进，
2: 跟空气隔绝，
1: 对，跟空气，
2: 酒跟空气不接触。
1: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
1: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
2: 哎，
1: 对不对？不会的啊。
2: 对，
1: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2: 哎，
1: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2: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1: 没错，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2: 这么热，
1: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2: 是，
1: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2: 压力大，
1: 压力大，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2: 开着空调，
1: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2: 哎，
1: 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2: 很减压
1: 啊，很减压，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2: 是的，
1: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
2: 啊，
1: 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2: 哎，女的也爱喝皮尔森的口味，
1: 哎，这个真的哦，
2: 是
1: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2: 不是那种黑啤，
1: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2: 对，
1: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2: 哎，
1: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2: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1: 对对对，
2: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1: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实在是太
2: 棒了，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1: 对对对，家里要有个花园，
2: 哎，
1: 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
2: 哎，
1: 对吧？那绝对了，
2: 享受，
1: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 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啊。
1: 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
2: 一罐，
1: 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2: 是，
1: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的圈，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
2: 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用不用不用，
2: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2: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六个月的时间。
1: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2: 那你可拿不动。
1: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啊、
2: 来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得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
1: 这个
2: 出来了，
1: 就是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2: 对，不用拿，
1: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
2: 哇！
1: 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2: 好，
1: 啤酒花溢出来，溢出来，
2: 哎呀，
1: 溢出来，
2: 溢出来了，溢出来了，
1: 你不敢，你不敢让它溢出来，你不敢让它溢出来。
2: 哎呦，
1: 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2: 我们下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
1: 啊！
2: 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
1: 让它
2: 溢出
1: 来。来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2: 是，
1: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2: 对，黄色的，
1: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2: 对，
1: 只有4.5%的酒精，
2: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1: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2: 对，我们在镜头前不能喝，
1: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2: 对，
1: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2: 是
1: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2: 对，
1: 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2: 对，
1: 看到了没有？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哇，
1: 我给你，
2: 好过瘾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
2: 啊。
1: 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
2: 啊，
1: 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嘛
2: 啊。
1: 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2: 哎呦，这也很有名。
1: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2: 大乌苏嘛，
1: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
2: 啊，
1: 没有经过杀菌
2: 啊，
1: 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
2: 啊。
1: 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2: 对的，
1: 不可能的。
2: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1: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2: 对的，
1: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2: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
1: 是吧？
2: 原始风味，
1: 喝对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
2: 他就喝不了了，
1: 他是接受不了，
2: 对
1: 的，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2: 对，
1: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呀，我老公太懂我了，
2: 太懂我了，
1: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2: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定啊，
1: 来来来，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三罐
2: 249，积分是2.49元 ，APT 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1: 对，
2: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1: 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 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认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2: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
1: 三
2: 桶，每桶是三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1: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2: 便宜。
1: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的。
2: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
1: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2: 入不了嘴，
1: 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2: 因为
1: 不喝了。
2: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没什么区别。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1: 对，
2: 非常好喝。
1: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2: 对，一个大罐子。
1: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2: 没事儿。
1: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2: 都喝不完。
1: 那怎么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2: 放回冰箱，
1: 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2: 不用拆下来，
1: 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2: 对的，
1: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2: 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1: 对，
2: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1: 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啊，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2: 露营
1: 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2: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1: 没错没错，
2: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1: 就行了。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三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
1: 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2: 来，最后一次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3: 5:38，
2: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3: 对呀、啊，
2: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也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3: 太过瘾了。
2: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来冲一个啊。
3: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他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2: 就这么简单啊，
3: 就这么简单。嗯，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
2: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3: 真是
2: 观众朋友啊，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3: 对，
2: 嗯，哎呀，出来吧，出来。哇啊，这感觉好极
3: 了。太棒
2: 了，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3: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哎，预订购再减委员相当于240。
2: 对，来吧，观众朋友们看一下爽不爽？
3: 真棒！啊、这绵密的泡沫
2: 过不过瘾啊？
3: 金黄的酒体
2: 啊、
3: 嗯，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2: 对，
3: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2: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3: 你可别违规啊！
2: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很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3: 那是
2: 肯定的啊。嗯，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3: 是
2: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3: 咱们碰个杯，再倒一个，
2: 咱们碰个杯。
3: 好嘞，
2: 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3: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2: 赶紧啊！这一罐子
3: 这一罐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2: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3: 倒了太多了。这罐
2: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3: 有
2: 3升，好不好？
3: 嗯，
2: 来吧，
3: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2: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1、2、3，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种感觉，
3: 对，
2: 太爽了，
3: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2: 这才是夏天，
3: 对
2: 吧？啊，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3: 没错没错，
2: 40度的高温
3: 啊，
2: 是不是啊？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了。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在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3: 真不够
2: 卖的。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
3: 哇，
2: 吉尔森。
3: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大家抓紧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2: 好，谢谢大家，爱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2: 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复收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3: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桶。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哎，预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2: 对，是的，
3: 保质期有180天，
2: 差不多三折的吧，
3: 三折的价格
2: ，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3: 是
2: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3: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2: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利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时间复收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3升。在外面是249，积分是2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保质期有180天，
2: 差不多三折的吧，
1: 三折啊，
2: 三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 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1: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2: 我休息一下，6点35分，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点35分，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0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99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各位，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今天跟青青吃好吃的了，今天可开心了呢，今天要赚钱了。
1: 咱就在这边的，这可是辽生啊，来自辽宁的海参啊。
0: 你看看我们青青啊，这美这肯定是很在行了，很专业，结果在养生吃上面更在行，只要美丽。
1: 对，
0: 跟美丽相关的都在好。
1: 它这些对身体好，那你身体好了，你人就美丽了。
0: 没错，来看看啊，刚才青青咱一下就说到了辽参啊，辽参辽参，咱得有标志，地理标志，看到了没？除了辽参这个地理标志之外，您还看到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有机的认证。
1: 对的，
0: 在海参里边其实有几个等级，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啊，这个板上面呢最最高上面的尖尖叫做。
1: 双有机，一般我们以前听到啊，海参，绿色的，有机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双有机。它一个是第一，它生长的海域是有机的，第二，我们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当中，全程无添加也是有机的。
0: 好，既然说到这儿了，咱得有证明给大家看一看啊。来，青青这边拿的这个呢，我们看看啊，这写的是加工，
1: 好多东西哦，
0: 加工的有机
1: 的认证，
0: 从一二年。
1: 2012年到现在的2025年，
0: 25年12月份啊，它结束生产的也是有机的，所以连续了这么多年，14年是年年都拿有机认证。如果当中有一年它
1: 没拿到，
0: 不合格，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年不许评，非常的严格。
1: 但它是连续的，
0: 对，
1: 一个是生长的海域，一个我们的加工的工艺都有到有机的认证。哎，
0: 说到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提一个牌子了。今天说海参，一直说的这个刺身呢，聊刺身呢，然后怎么又有机啊？关键是谁家的？是平常一个小企业就可以做到吗？并不是，大家可以去大连那边，因为大连那边聊刺身嘛，特别有名嘛。你随便去看，有几家能拿到双有机的，屈指可数。
1: 一般有机都已经是很赞了，绿色的、有机的，还要达到双有机的。嘿嘿，
0: 看看这里啊，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一家企业，我们来看是哪家企业啊？有机海参的生产与管理，就说明这个牌子本来就这本书写的是有机海参，总要举例子喽，对不对？谁是行业里面的领头羊呢？我们翻到第24页，这本书是非常正式的、正规的，是关于讲怎么样去生产、开发，包括上市、制作、加工有机方面海参一本专业的书籍啊。这里面第24页就提到了，提到哪个企业啊？新玉龙还成为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的全国，注意啊，第一家有机农业1、2、3产融合发展示范园，是第一家。示范员，
1: 我们今天就是新玉龙的海参。那我们今天呢，它是这种即食海参，
0: 对了，
1: 对吧？我比较喜欢这种的，不用泡发。
0: 对，
1: 很多时候买的那种干的海参，我们家冰箱就有人家送的，到现在没人吃。
0: 不会弄是不是？哎，麻烦。
1: 烦，真的，倒不是不会弄，会弄。但是还有嘞，忘了怎么泡了，挺复杂的这个工艺。我真不骗你。
0: 这不还是不会弄吗？你忘了怎么泡了？
1: 以前没有泡成功过，但不是每一次都能泡成功，特别有意思。就懒得去泡，没人泡，放了好多年。我妈一直跟我们打电话说：“哎，你这冰箱里的海参吃掉了呀，3年了呀，3年了呀。”
0: 先别着急，
1: 先别着急，是吧？
0: 看看它里的刺儿。
1: 刺身，哎，这些都是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我有次去那个饭店，这种五星级自助餐，这种海参。
0: 多少钱一盅？假的，
1: 假海
0: 参。先不说多少钱一盅，先说假的。
1: 对，我跟他说，就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哎呦，一吃就不是海参，太可怕了。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真的海参啊，
0: 这里面的海龙须、
1: 海肠都在。
0: 海肠，对，
1: 是叫海肠吧？
0: 对，
1: 它的肚肠
0: 也可以叫海龙须，都可以啊。
1: 对的，这个是非常有营养的，
0: 对，特别好，里面的一些精氨酸、赖氨酸非常丰富。
1: QQ
0: 弹弹的啊，就您可以稍微的摔它两下，
1: 摔
0: 它
1: 两下，试试看。哎，
0: 哈哈，你看看。哎，弹的嘞，对不对？一般有的时候像你这发的不好的，像海绵，就是那种海绵什么意思？啪的一下糊在上面。
1: 我知道，烂掉，就一扔碎掉。
0: 对对对对，就粘在上面了。它是弹的，
1: 所以海参挺难发的。我们这个是专业的品牌，所以它会专业的来泡发。这么一个大小的话，我觉得真的，一人食也非常的合适了。
0: 在市面上，
1: 那我切开一下了，好吧？
0: 如果青青像这种头大小的话，问上一盅，当时你吃那个假海参大概多少钱？
1: 假的，它是那个自助餐包在里边的。
0: 哦，所以我们来看，
1: 那一位一位的话，每个人也要300多了，
0: 对不对？我也觉得差不多哈，像这种大个头，你看多。肉壁多厚实，
1: 对，
0: 像那种太阳纹路散发出来的样子哈，
1: 是的，这个可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包装上脂肪是零，里面的你看到没有？海龙须都在，
0: 再帮我来个两道，咱俩都吃一吃，尝一尝，看看这味道。哎，有些人会不会害怕这个有腥味？
1: 我觉得没有哎，我是觉得没有的，
0: 直接海参刺身
1: 直接吃吗？我们
0: 直接吃
1: 也可以。我跟他说这个新玉龙的有机的直接吃都行，它没有那种腥味儿。然后当然了，你蘸点配料肯定是更好吃的啊。
0: 上海不是有那个辣酱油什么的吗？我觉得蘸一点那个，或者你自己调点醋料。
1: 我最简单，我就蘸点那个六月鲜，
0: 啊，可以的。嗯，比如说吃那个像吃螃蟹那个醋什么的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0: 就是你空口吃也是可以，而且也不腥。
1: 我们这个只要解冻就能吃了，
0: 可以非常。
1: 你要吃热的话，再稍微加热一下。嗯，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啊，我们家里人家那个以前给我们送的那个。干的海参
0: 怎么样？
1: 三年了没吃，
0: 冷落在冷宫里，就不根本就不去管它。
1: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泡它。
0: 好吧，来吧，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很多官们都害怕说，终究呢，之前可能在海洋里面害怕有些坏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啊？我就点到为止吧。我们来给大家测看看，我们在这里面有没有那些坏东西？其实本来就是有机的，没有必要展示这些了。既然有机，就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就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辽啊、柿啊、什么色呀、丝啊什么的啊，未检出、未检出重金属，这都是重金属。您安心的担心那些重金属，包括在培养过程当中，比如孔雀石绿啊。害怕海参死掉了，它可能在这个水里面有一些那种，那个养殖海参那个池子，它如果不是海洋里的，它是在专门弄个小池子，就像鱼池似的，给你放里面啊，它也害怕那个死掉，给你加这个东西了，孔雀石绿啊，乱七八糟土霉素什么的啊，我们也都未检出，
1: 对的。
0: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讲，大家安心吃就好了，因为马上就要到过年过节了，
1: 说实在话，
0: 家里来不来的硬菜。啊，硬菜必须得有吧？
1: 是的，一般的话，鸡鸭鱼肉，我们这次如果过年过节你订了这个的话，就可以来点高端的食材。
0: 刚才对，今天这个直接丢进去，这个鸽子，你再放一个海参，你告诉我这一盅不得两三百啊？
1: 对啊，
0: 我在猜啊，这我也是猜的。
1: 要的，徐明，
0: 撑得了，
1: 撑得了，
0: 肯定要的呀。
1: 现在如果好像这个没有达到这个个头的，什么一人一盅的炖点什么小米的话，都要128起步价格了呀，都是这个价格。你低于这个价格吃了海参，那真价就是要打一个问号了。
0: 是的呀，
1: 家里的这种。什么鸽子汤呀、鸡汤啊，你就可以放上海参一起炖。
0: 好，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节奏会快一点，因为终究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这就是一个双十二的一个构成价格。给您拿回去这一包呢，大概是10头左右，最高10头，8到10头。那一包是有500克，三包是一个构成，三包我们今天价格是1588元。那您刚才看到2888，我告诉大家答案。正常来讲，三包是1588，毛个1600。那我请问青青，那六包嘞？那3200了？
1: 3000多？
0: 3200不到吧？
1: 做算数了又？
0: 就结果吧，我们今天六包是3200吗？3200吗？
1: 2888
0: 是不是？
1: 而且这是目前东方购物做的就是头数最多的一个构成了，对不对？
0: 而且构成的这个单头的克重的也是 OK 的，
1: 对的，
0: 已经很重了。所以我们这样算下来，每一头这样算下吃啊，大概这个呢构成是50多块钱一头，这个呢大概是40多块钱一头，大家知道了吗？按照最多都按80算啊，都按它最多头数算啊，这是最多头是30嘛，这最多头是有60。
1: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小刚好合适，大约都是在56克左右。
0: 对了，已经很好了。
1: 我们是除以一个平均值啊。
0: 因为青青不常做海参，你知道东方购物一般来讲，咱们打完折扣就这种价格是1块钱一克。就56块钱，应该卖56块钱左右，就是正规的，就常理。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个构成竟然是40多块钱就可以拿，我还没参加满千送买呢。就这个我没参加满千送买的话，大概正好毛个40。那个是40多一点点，如果不参加的话，参加的话就是毛40，正正好好，差不多。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直接选择6包装，自己在家里吃嘛。
1: 对的，
0: 而且送送人
1: 嘛，送礼也好的。反正这个构成的话，就是第一保真辽宁的海参，而且是双有机的。第二就是价格划算，
0: 就是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3: 今天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4: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3: 哦，就是看得出来，
4: 咱们回家之后
3: 不复杂哈，
4: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3: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4: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3: 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4: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3: 捞汁海参，
4: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3: 那我先
4: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3: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4: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啊。
4: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 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3: 鱼
4: 它
3: 对有的土腥味，
4: 哎，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3: 是
4: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3: 卖多少
4: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3: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4: 嗯，
3: 有嚼劲儿，
4: 有嚼劲儿，
3: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4: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嗯，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3: 嗯，
4: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3: 嗯，
4: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看到我的画面了，
1: 好吃的，
0: 我不知道请你留意了吗，
1: 嗯，
0: 我刚才出镜了
1: 没有，
0: 我外拍了
1: 啊，人家看到了，
0: 多难得一次机会都没看
1: 我在忙着干打，大家知道我干嘛忙着吃，
0: 对，忙着吃，我都没有就跟着
1: 揭露，因为你知道吗，
0: 我都没揭露
1: 很少有机会做海参直播，
0: 啊，
1: 然后就抓住机会狂吃，
0: 我跟你讲青青有的时候真的好羡慕，有的时候青青经常做衣服嘛青青前段时间前，
1: 啊，
0: 刚你刚刚不也是做完那个服装吗，
1: 对啊，
0: 对吧，然后一般都是我接你的后面的服装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又不做养生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就感觉在我们在吃好吃的，总是很馋。
1: 对，
0: 这次终于跟我搭档一次来做这个好吃的了。
1: 嗯，高端这个怎么说？高端养生食材。
0: 这个你吃的对了，你就应该多吃一点。嗯，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产地，尤其是海参，特别的讲究。嗯，新玉龙的海参产地是在北纬39度，
1: 辽宁。
0: 他们这个地方是有个比较好玩的。
1: 嗯，
0: 他们本来就是有个岛。
1: 嗯，
0: 那这个岛呢，他们是直接捞上来以后，马上就在岛上就开始加工、生产、制作了。非常之快，他不会说我先给你运到，比如说花个24小时先运到某一个陆大陆内的工
1: 厂，直接打捞上来就制作，
0: 就在那个马上制作，
1: 嗯，
0: 马上制作，马上冷冻，马上给你加工，马上加熟，然后马上就开始装袋，就可以发出来了。
1: 所以吃到的是极其的新鲜，
0: 超级鲜，香到爆炸。所以当时我去外拍的时候呢，包括那小船没把我吐晕。
1: 怎么样？
0: 我跟你讲，它各种摇，大海里边各种晃来晃去的，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1: 嗯，
0: 尤其是下海捞这个海参的海透的时候。难的啦，肯定是难的，而且当时捞出来那个，
1: 嗯，
0: 哦，我再跟大家讲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个头，刚才青青跟大家讲了，一般来说个头大小平均约啊56克左右，不到60。
1: 嗯，
0: 你知道它正常的鲜海鲜的个头要大它几倍？
1: 嗯，
0: 就非常之大，就像一个小胳膊一样粗，
1: 哦，
0: 半个小手臂一样大。
1: 哦，
0: 然后它自己慢慢的缩水缩水，加熟以后它就缩了嘛，
1: 哦，
0: 就像那个生牛肉到熟牛肉的过程，
1: 嗯，
0: 它慢慢就缩掉。
1: 哦，有个缩水比。
0: 对的，所以它如果在你加熟了以后能有56克左右的话，
1: 嗯，
0: 那这根海参在它原来的生的时候的状态，实际上应该去做淡干，就是你不爱加工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燕翅鲍参是甘味上品，嗯，
1: 对的，
0: 尤其是大海参特别金贵的，
1: 嗯，
0: 一般都不做这么大个的即食，所以市面上很难见到。今天吃吃
1: 是的，因为我们上海人毕竟不是专业的，据说东北人是很
0: 东北人就这样
1: 会泡发，
0: 对，
1: 那我们上海人不太会。
0: 嗯，
1: 以前记得吧，就买了那种淡干的，还拿去店里面泡，
0: 嗯，
1: 后来发现这也麻烦。这还是
0: 店里泡还麻烦，
1: 那你还要送过去一次啊？什么那个挺麻烦的，对吧？
0: 也是了，要这么说也是了，尝尝看吧。看，你这次是真的好不容易做一次，让你多吃一点。我来，我来，
1: 你真好，
0: 你看这么
1: 第二根了，
0: 超幸福的，
1: 哦，一根半，
0: 超幸福，
1: 嗯，
0: 好吃吧？
1: 因为我感觉到，首先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胶质，
0: 嗯，
1: 我很喜欢吃这种 Q 弹的，
0: 嗯，
1: 然后它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是零。
0: 嗯，
1: 再者的话，海参里面有很多好的，像微量元素呀。然后那个海参皂苷，对吧，
0: 嗯，
1: 是这么叫的，好多好的营养成分，
0: 包括这个胆固醇啊，胆固醇呢，啊，
1: 嗯，
0: 非常非常低，
1: 对，
0: 可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1: 嗯，
0: 所以几乎对于没有什么一些人群的特别的要求，
1: 嗯，
0: 你像有些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1: 嗯，
0: 在海参方面我们一直在说海参呢是海里的人参，
1: 嗯，
0: 但它不会像某些人参那么发，所以它比较平比较温，所以大家安心吃没有问题的。到了冬季你不吃点这个啊，
1: 上次他们说，我看到一个视频说海参为什么有营养，海参如果它在那个海里面遇到敌人，不小心身体被一切半了，
0: 嗯，
1: 那它又变成两根，
0: 实际上是这样的，
1: 它能继续啊，是吧，
0: 它是里面有海肠，就像你刚才看到的，
1: 哦，
0: 它会把它那个吐掉，先吸引那些敌人去吃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就跑掉了，
1: 嗯，
0: 跑掉以后呢，万一自己身体有一小部分受伤，
1: 对对对，
0: 还可以再长，今天说对的啊，
1: 嗯，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过程，所以海参的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嗯，这一包呢总共的克重是500克，
1: 嗯，
0: 我们有个三包装，三包装呢是1500克嘛，
1: 嗯，
0: 大家知道1500克，我们今天卖1588元，
1: 就三斤嘛。
0: 哦，那如果你说这个海参呢，我确实挺喜欢的。
1: 嗯，
0: 新玉龙又是双有机的，
1: 对的。
0: 市面上双有机的一根100来块钱还很正常，就这我们今天这个头数大小56克左右的哈，我们今天才40块，40多块钱，
1: 嗯，
0: 怎么算出来的呢？ 按理来说这个是毛个1300-2乘以二嘛，嗯，它乘以二它是6包嘛，它有3200吗？给你便宜了200多块钱，嗯，有吧？便宜了200多块钱以后，200块钱左右以后呢，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嗯，那个3件满3888就差个1000块，对吧？你自己看，嗯，差个1000块，你就可以多拿400积分。
1: 对的，
0: 算在我们身上2400，2400您除嘛。咱们都按最多投数除啊，除以60，那这个除以30，您除呗，咱除一下你就知道了。嗯，你这个是大概40，你这个大概50嘛，你就心里马上就安心，你就哦，原来这个是更划算的，一头能省个10来块钱，嗯，那我吃个这是多少头啊？60头就省600多块钱，
1: 啊，一根省16块，一般的话就一天吃一根嘛，嗯，
0: 对呀，
1: 啊，那就是每天省了10来块钱了。哦，
0: 六，但是如果大家再金贵着吃点呢，嗯，您可以2天1根也成，
1: 对，
0: 老两口呢吃一根也成，
1: 两个人吃一根，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对了，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好的，
0: 看看这身好不好？
1: 它就很简单吃法，嗯，解冻，嗯，加热就可以了啊，嗯哦。
0: 来，这个直接给大家。
1: 好的，现场撕的啊，
0: 剪刀
1: 在这儿，
0: 给它剪一个，
1: 极其的 Q 弹。哎，
0: 回去泡发呢，不用泡发啊，
1: 我真的
0: 直接欢开就好
1: 了。泡发是有点麻烦的，
0: 放在那个水里面稍微的泡一泡就可以，甚至你就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之前，你把它放在里面，对，就放在那个您家灶台上面一解冻就好了。
1: 对对，
0: 看看这个，嗯，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这就是辽四参的样子，嗯，它不会那么淡，颜色呢深一点，而且这个刺儿个顶个的，嗯，哎呦，它挺拔。它不是那种特别的软塌塌的那个样子，
1: 有些海参是没有刺的，对吧？刺身才是贵的。
0: 你这么拿着，它一般不会像什么呢？像一个小薄纸片一样，啪的一下就这样掉下去了。它不会，它会比较的坚挺，嗯，就是这样的，它不倒，它不软趴趴。再我给它摔一下，好吧？你比如说这样弹一下，3、2、1，走着，扑通一下，看，冰冰冰，看看，
1: 是
0: 冰冰冰，看看这弹从背面弹正面，从正面弹背面，嗯，你看看。
1: 对的，这就是海参独特的魅力啊，
0: 哦！再看看它底边的这个小足啊，你看密密麻麻的，有些密集恐惧症都不敢看。嗯，你看看这么多，然后再翻开里边，嗯，哇，这个海龙须哦，海肠啊，这海龙须哦，非常的粗，跟你的肌氨酸的、赖氨酸的什么的，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啊。嗯，来给大家再切一切，感受感受啊。来剩个小几段，
1: 看一下它的横截面，肉质是非常的厚实的，
0: 嗯，你自己看，观众朋友们，对不对？嗯，每一个我稍微压一下都可以，大家看啊，嗯。回弹性，拥，的一下就回弹，
1: 是的
0: 吧？哎，所以今天这个品质非常之好，嗯，而且来再感受感受，青青
1: 来继续感受，
0: 继续感受，今天必须让青青感受到
1: 吃到
0: 极致，
1: 撑。嗯，这个今天算下来的价格超级划算，
0: 嗯，不行，
1: 嗯，因为这么。海参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比较一个高端的食材，嗯，价格是比较贵的，你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吃还是在饭店里面吃，嗯，都不便宜。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做的一个非常实惠的，嗯，极致的一个价格了。
0: 其实啊，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马上没几天咱就要跨年了，
1: 而且就像你说，
0: 是吧？
1: 如果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元旦，比如说春节，嗯，家里有这么一个食材上来，很助兴，就像我今天看到海参，你看比作品
0: 眼睛就亮了，肯定不吃别的，我先吃海参。你就海参跟虾仁放在一起，虾仁我都不动，碰都不碰，直接把海参先吃掉，对不对？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1: 当然愉悦的一个食材。
0: 对了，来吧，给大家看看啊，嗯，这是双有机的认证。嗯，目前为止我们是可以拿到26年的了，嗯，但我们现在手头呢是拿到了25年的，嗯，对吧？一共是从2012年啊，嗯，不好意思，2012年到2025年。是目前为止是14年的有机认证，一个是加工的有机认证，一个呢是生产的有机认证，在任何一个环节我们都给你做到完美，
1: 是
0: 就比较好了。好了，刚才那个价格呢跟大家也唠叨过了啊，就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大家像这一包里面最多是10头嘛，3包就是30头，6包就60头，嗯，3包和6包价格完全不一样，6包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您自己琢磨琢磨，比如说这一包量挺多吧，老父亲老母亲家拿上一包，岳父岳母家拿上一包，
1: 对的。
0: 您是家里的老大哥老大姐，自己的弟弟妹妹可能真的是您自己经常照顾的，嗯，下面有2位，你就拿上2包一送，家里面留一包，不是正好吗？这人一够分， 对不对？所以其实订购6包装是最完美的，
1: 对的，6包就是6斤，
0: 对，
1: 6斤带回去，2888，2000多块钱。本来我想的当初海参应该更贵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1: 是
0: 参加一下满千送百，才2400块钱，
1: 因为还在双十二的活动里边，
0: 对，其实，而且一头的斤数并不弱呀，
1: 对的，
0: 50多克一头了，它真不是40克左右一头的呀。可以老两口一起吃的好吗？
1: 是的，
0: 打电话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2: 那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5: 对对，
2: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那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5: 对
0: 我们更放心。
5: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嗯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6: 我和我老头俩都经常吃这个海参，隔一段时间我就过来买一段。金玉龙家的海参啊，最大的优点哈，它吃起来不腥，而且呢没有水分，所以说呢我愿意吃它，口感特别好，还特别有嚼劲儿。
7: 这个海参有几大特点，第一紧实，第二肉厚，第三吃起来不用发泡，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吃好的呢？
0: 真的是把青青吃的真的越来越开心，心情愉悦的哈、
1: 哦。
0: 其实就感觉像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真的是咱要
1: 出去
0: 有那些什么大餐的时候啊，朋友们真的在桌子上，你看谁？咱说直白一点，即便咱在上海吃，有的时候你很难，比如说家里有十个人啊。这盘里面有十根海参，直接做成一道菜。我去过这么多，我也很少见，就把十根
1: 没有
0: 十个人去啊，做十根海参是一盘菜。
1: 是，
0: 除非是两三根，我觉得撑死了，把它切断了，可能给你炒个海参。
1: 你要么除非一位一位的上。
0: 对，那但是很小，
1: 一人一位的话，
0: 那是很小的海参呢。
1: 你这桌的成本就很高。
0: 你就算是青青说的一位一位上，也很小，那些海参都一捏捏，就像你个小食指。
1: 是啊、
0: 像食指一样长，差不多了，你就不用说食指，有的时候小拇指那么粗细大小，
1: 也不太舍得点。
0: 你就像那个佛跳墙里边有海参、
1: 啊，
0: 那个海参就不大，
1: 对的。
0: 而且那个海参还一般都不会给你放辽刺身了，大家想多了，谁给你放辽刺身呢、
1: 真的，
0: 成本不要飞。
1: 我们是辽宁的刺身，你知道在对，就像许明说的，你在饭店里面点那个海参中啊，不一定给你用的是刺身。
0: 是了，有很多都是那种菜身啊，或者是没有刺的
1: 肉身
0: 的，对对对，就是那种身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既然是自己家吃，咱就吃点金贵的，吃点好的。尤其是到冬季，导演老师刚才说了，哟，你说这到冬季了，我给家人买点什么补一补？我说就是海参呢。
1: 导演老师在问我，哎，那个冬季要不要滋补？我说当然啊，冬令进补。而且你今天订的话，这两天不就收到了吗？马上就要冬至了。上海人讲究冬至夜要吃得好，要吃过夜。
0: 还有那个，
1: 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这个习俗啊？北方冬场是吃饺子，是不是？
0: 还有，当然还是在数九的时候，大家这个天南海北啊，南北方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数九，大家要数好了，过好了，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1: 对的，
0: 那个年关前后。咱得好好滋补滋补，尤其是像海参一上桌，绝对是一个大菜。在大家生补虚弱的时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补，海参可以给你打一个地基，它比较温呢、啊，比较平了、啊，相对来说没有什么挑，这个人群不能吃啊，那个你比如说大闸蟹。有些女孩子不能吃，女性说
1: 包括好像那种高级的贵的这种野生参啊，好像它好像也是有一定的适应人群的。
0: 对，还有一部分，特别是术后的，大家讲了，哎。徐明，你这说错了。术后的很多海洋东西发，海雾发，所以对于伤口的愈合它不太好。哎，巧了就怪了，
1: 海参
0: 对于你对身子骨的恢复是非常好的。您不信，您可以搜一搜，是不是？我们现在说这些东西公开透明的。如果你还想了解海参对身体有什么注意呢？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太深，不方便在电视上给你讲那么透。再比如稍微点一下，新婚的小夫妻，想要一个健康的、聪明的、美丽的宝宝，对不对？您可以尝试吃一点海参，我们点到为止，大家安心就好了。
1: 你看，
0: 懂就对了。
1: 这个读书的小孩
0: 可以
1: 也能吃，
0: 可以，完全可以。这个几乎，所以我就说不分人群嘛，是不是？家里面你看订哪个构成了？刚才跟您说的，
1: 这样子要买六袋。年底
0: 可不咋的，刚要买六袋了。
1: 每天买的一个东西，就年底你花一笔这样的开销。
0: 这段时间，大家宴请一下朋友。
1: 对的，对的。年底进补的时候，
0: 我们的手艺练得挺好的，天天在家待着练挺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就拆一包做一个菜呗，对不对？你看看大气的啊，辽参。首先这个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们的正宗的辽参，它不是乱七八糟，我们是正宗的辽刺参啊。这儿呢是有机，我们是有。双有机认证青青，
1: 它的一个生长的海域，以及它的加工的工艺。 艺都是有机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一个是生产，
1: 对，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它生长的一个海域，
0: 对，
1: 对吧？看到没有？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这个加工
0: 啊，特别好。然后我们的价格现在是这样的，给您拿回去，一斤是一包哦，
1: 大组合卖的只有个位数嘞，
0: 大好，就
1: 那个六包六斤的卖的特别好，
0: 就这个，那没有了，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二十多分钟才结束了。
1: 我很久没有做海参
0: 直播了。对啊，今天可能是因为青青特别喜欢吃，就因为你一下卖爆掉。
1: 好吃好吃。
0: 来，一包一斤，一包一斤，这个是有三斤的量，三斤量是1580/1600。那六包呢？大家算算看，这乘以二呗，是不是？乘以二是个毛个3200块钱。
1: 3200块钱
0: 不到，差一点点。我们今天这个是不需要3200，3000也不用。2900都不用，3000都不用，
1: 2800多块钱
0: ，是不是？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1: 是的，
0: 本身还有一些自带的积分，然后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抓紧时间抢着这个二维码，黑色二维码。东方购那个活动3件满3888，您几辆参加着，确实对于2888咱就到了。您说你2000的话，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8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3888，我还差3000块钱呢，那不参加就算了。
1: 这个真的要参加一下。
0: 这个真不参加可惜了。
1: 对呀，因为差。
0: 1000块，
1: 100多块钱就能够
0: 3888。
1: 对的，对的。
0: 差个1000块钱。
1: 差1000块，
0: 还有什么意思？还有六。
1: 什么没货了？
0: 大组合
1: 就这个六斤装还剩下最后6套。
0: 不过这么单头算下来，因为大家知道。

0: 就手指这么粗。
1: 我在想，那他如果是那个在海里的时候得多小？
0: 更小。哎，对，所以就那种不会像我们这种的，大家拿回去吃吧。这种即食的海参，我们能做到这么大个头，它在鲜的时候其实要大的不得了了，很吓人的。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不需要这个泡发的。哦，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料理来。
0: 你不打算切了？
1: 你要
0: 放到鸽子里，放鸽子里吧，
1: 放鸽子里吧，热一下，好的，
0: 不放这里，
1: 这鸽子汤都给我喝完了，非常抱歉，
0: 没事，
1: 已经三碗了，
0: 理解你，因为你没有机会做我们的海参，
1: 这是我的晚饭，这个点儿，
0: 哎呀，真的是看了
1: 这，
0: 我就饿得不得了喂，哎，青青，就这一桌，你给个价呗，
1: 热一热，
0: 你什么价能，你能接受这个什么价？就这个鸽子价，
1: 这个菜上了200块，
0: 能接受哈？
1: 能。要的要，
0: 肯定要的，对不对？
1: 鸽子首先不便宜，你
0: 单点一个鸽子鸽汤，
1: 你没有一个海参的鸽子汤，你点点百来九十块，可能八九十。
0: 要的，
1: 你再加这根海参，这个什么1988这一锅不要吗？
0: 太正常了，
1: 对吧？
0: 太正常了。前面这，青青，你别老弄你的鸽子了。
1: 来，虾仁炒海参，这个家里自己也能做，而且我感觉这个大概放了一根半这样子，对不对？一根半你就能够做这样一道菜，在过年的时候，除夕之夜这道菜，我们先说跨年吧，马上就是跨年，元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起来了？今天是16号，你快点的话，可能17号收到，17、18、19你就收到了。冬至也可以拆一个，对吧？然后那个跨年可以拆一个，这个是那个，一盅一盅的，就外面请客吃饭，一盅一盅点的，
0: 就该你吃。
1: 这个
0: 简直是把你名字写在上面了。
1: 先喝一口。
0: 我要吃这个，我感觉好像有点对不住女性观众，这男的时候在这吃什么粥了，在这吃海参粥，对不对？
1: 好吃，
0: 不好意思，算了吧，我忍住了。
1: 不好意思的，真是的。
0: 我吃这个。
1: 好，
0: 我吃这个吧。你这个就跟我抢了。
1: 那叫什么？葱烧海参。
0: 可以跟我抢，我来一半，好吧？
1: 不要抢，我吃个汤里面。来，
0: 别客气，别，必须来，必须。咱俩太假了，快点来。哎呦，
1: 分享的乐趣，
0: 分享嘛，对不对？这家里面就来这个，看到没有？
1: 金葱炒海参。
0: 说白了，那个金葱那个汤汁就到时候倒一下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
1: 可以倒点那个鲍鱼汁，咱们买的这种鲍鱼汁倒一点。导演说啊，这里在跟我说太羡慕了。
0: 那必须的，羡慕了。
1: 海参人人都喜欢吃呀，是吧？
0: 来吧，给大家读两个好评好了。你看口感很好哇，绝了，真的是绝了。是2025年给大家找到的哈，每天早上吃一根，你就每天早上吃一根，咱也可以吃俩月啊，60根嘞，多好啊！就那个大过程，简单卫生方便。再一个哦，蛮大的，很好。这是买过以前小的，一看对比我们的就开心死了。买活动的是买划算，所以我们就说到活动吧。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里面呢，东方菇既然有三件买3888的，同时你又不要买三套的，三包的啊，我是指三包，三包
1: 买六包更买的多，省得更多。
0: 买六包省得多，省了好几百来。
1: 是的。
0: 然后呢，再加上东方菇的满千送买活动，再有400积分，你相当于花了2400多拿回去，最多投是60头，你一除的话40块钱，拿这么大个的，五十多克，对，50多克意思。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吃过海参人，一听我是个头，包括这个克重，心里就有数了。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19分钟，我呢备货，导演老师，那个6包装，最后的4组现货，800-708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2: 这种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3: 对对。
2: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宇来讲有多重要？
4: 新宇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有机。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2: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3: 对
2: 我们更放心。
3: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
4: 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3: 是
5: 啊，你呀，本人俩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话就讲打开了就可以吃的，吃的话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这种过程了。为啥阿拉对吧？搿年龄了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6: 我之前呢开了趟刀，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玉龙的海参。那吃，伊讲对身体蛮有帮助的。
7: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

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他因为听说呢他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嘛，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0: 吃吃吧，尤其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天天都在吃。说白了，
1: 我刚也是这句话，因为这种食材的话，实话实说，不太会冰箱里什么永远囤着，每天吃一根，一年四季。对的，就但是这个解渴的话，正好是一个要跨年年底的时候，哎，该补补一下，天冷嘛，滋补一下。然后你比如说买六包六斤带回去的，你就把这些吃完，哎，来年的话春天开春，这个身体应该说更上一层楼。
0: 我之前还没上直播之前，就前一个小时吧，今天还没做我刚才那个服装什么的啊，还在聊。我说我们都40多岁了，哎，我不应该把你年纪说出来。反正我是40多了，我觉得人生已经过半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养不养生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1: 怎么样感觉？
0: 我不知道青青一般也注重养生吗？
1: 当然养生，非常。
0: 现在养生不？
1: 前两天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朋友圈？大学毕业20周年聚会。
0: 我看到你朋友圈啊。
1: 对呀。
0: 所以你还是养美，所以跟养生有关系。
1: 当然，
0: 肯定是有，就你做与不做一定不一样。
1: 就可能没有保养得特别好，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有些同学呢，哎，看着依然是风采依旧，所以我们也会聊到如何去调养自己啊，等等啊，那就是要归结到每一天，首先你的休息，然后你的饮食，
0: 还有大家对于养生这方面的观点，
1: 对
0: 的，你的态度到底有没有认真？如果我嘴上说我天天要养生，结果什么也不干。那不是嘴上养生，就说说就行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年纪，可能跟青青的要求又不一样啊。您可能在60岁、70岁以上了。那咱们这部分的长辈们要怎么做？首先，最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质量。我们生活的体质到底好不好？不能天天在床上卧着，天天插管子，谁愿意做这种日子呀？这种日子活180岁也没有意思吧？对不对？我们需要是健步如飞、精神矍铄的，到处游玩的，腿脚灵便的。您要怎么做？吃点好吃的，什么东西滋补身可以补吗？没让补大家补身呢、人参买吃着，海参吃着，
1: 对的。
0: 您的那个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阿姨愿意吃点阿胶吃着。所以对于现在咱这年纪，如果以上海咱的生活水平都补不起这些东西，那别的省就更别补了。
1: 对的，而且像海参的这种蛋白质的话，就是它这个入口啊是怎么说？海参它这个 Q 弹。
0: 不让人反感是不是？
1: 你说有些海鲜，我打个比方啊，比如我们家炒一个乌贼鱼，很多人都吃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它那个蛋白质很硬，它那个口感很硬，
0: 嚼不动、
1: 嚼不动，然后呢不易消化。但是海参它本身你吃下去那个口感，它是这种胶质，
0: 而且它有点，如果发的好的话，脆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它这种有点脆，它不是那么硬。
1: 这种其实到肚子里的话，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消化的，
0: 好消化的，
1: 对吧？
0: 牙口也不会挑人说，哟，我这老爷子牙不行，我咬不动，它没这个方面的担心。
1: 比如说你大螃蟹，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会偏寒，还有很多大螃蟹年纪大已经咬不了、吃不了，对吧？海参的话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全家人在餐桌上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菜了。
0: 对，绝对算得上是硬菜。
1: 对的，
0: 经常说以前的什么鸡鸭鱼肉，现在鸡鸭鱼肉还算什么稀罕物？你要真说30年前，那我觉得我小时候看那个也是稀罕物，但是现在算稀罕物吗？你现在还是燕鲍赤身，这个还是稀罕物。那这绝对是硬菜。你看看这辽参不？辽参，这写的双有机啊。就是其实没有双有机行不行？可以。它的价格可能就40多块钱一头，
1: 对
0: 即便它再便宜也得有这价。但我们双有机对于它的生产和加工成本更高，
1: 对的，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都得到了有机的认证，写在这边。这个是加工，这个是生产，
0: 对，
1: 而且都是从2012年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看到没有？
0: 包括明年也有，
1: 陆续获得，
0: 又拿到了。你说说看他多厉害
1: 啊！2026年
0: 又拿到了，也拿到了，只是我们下次应该节目就会有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里边啊，这一包里边是有最多10头。8到10头，最多啊，500克入一包，3包装的话是1558。那请问大家6包装卖多少钱合适？
1: 乘以二，
0: 最简单的方法，毛个3200，
1: 是
0: 差一点点不到。
1: 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是3200吗？来，价格出来了。屏幕下面写着呢，
1: 2888
0: 嘛，是不是省了好几百？开心喽。那你这按照60头6包就有最多60头，60头一除，东方宫那个满千送百，3000满3888返进401积分。哇，2400，你再除以60，
1: 是的，
0: 4624啊，
1: 对的，
0: 40块钱呢。
1: 再给大家拆一个来，
0: 先
1: 给大
0: 家展示一下，
1: 他已经剪了个口子，考虑到我，它这个大小的话非常的合适，大约是56克左右，平均啊，平均是50克左右的。然后呢，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解冻之后开袋即食
0: 了，真的方便。
1: 加热一下，因为现在天冷嘛，你可以热水里面煮一下，对吧？
0: 你看这40，
1: 我学一下刚才许明，就这么拿着看它的好不好？
0: 它不塌，
1: 对，如果是塌的话，它就掉下去了，
0: 就软掉塌掉，
1: 对吧？
0: 所以它发的很好。
1: 对，
0: 有一些为了给你好像个头大，会给你故意发过头，有的是，
1: 它不会往下掉，
0: 对，
1: 不会松散。然后砸一下，
0: 砸一下，3、2、1，包一下，没事，
1: 帮我看一下，哎，看到没有？
0: 是不是？ 你是不是弹？再翻过来，
1: 我给它这样反着放上去。
0: 对，三二一。哦，弹的不得了，对不对？甚至翻过来弹的。
1: 对。
0: 耶，弹飞弹飞。
1: 来，
0: 好，我们再看看里边那个海龙须，青青。
1: 好的，来，看看里面的海龙须啊，切段我们。它海龙须都在。
0: 在都在啊啊！哎，你看看这里面，嗯，是不是？
1: 对，
0: 酥酥的海龙须，你这个我们不会给你摘出去，然后再给你单独弄的啊，不会的。
1: 是，
0: 压一压，那个弹性多好。
1: 看到没有？这个它这个胶 Q 弹的这个胶质啊，特别的好吃，因为我觉得它这种蛋白质还是比较易于吸收消化的，对吧？就像燕窝呀，燕窝的这种胶原蛋白呀，就这个胶质就比较好吸收。
0: 蘸蘸酱油啊，您这直接什么？
1: 这个里面
0: 刺身吃啊？
1: 葱加上醋和酱油。
0: 好吃不行。
1: 老两口反话，一人半根。
0: 完美，好了。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嗯，我们的备货呢，确实也没有多少套，尤其是这个六包装，还有最后的两组
1: 六斤哦。
0: 看我们俩二位吃的挺开心的，实际上您更需要，您说是不是？家里的退休金呢，花到关键点，
1: 也就一年买这一次好了。
0: 对，就这一次，
1: 你就一年买个六斤，试一试。
0: 就是啊，
1: 对吧？
0: 老父亲、老母亲特别关系好的一些兄弟姐妹啊，
1: 对。
0: 你说作为老大哥、老大姐，你特别在这个圈子里面挺有地位的，你说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指望着您呢。咱可啊，老大爷给他拿上一包或者怎么着的，确实还是挺体面的。您算呗，六包400块钱左右，你就把这事儿打理的，对不对？特别有体面，特别有那个范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1: 是的，是目前东方购在售的，单数、
0: 头数、
1: 各头数最多的，
0: 都算是比较理想的。
1: 是的，
0: 一个构成了，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很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3: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2: 哦，就是看得出来，
3: 咱们回家之后
2: 不复杂哈，
3: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2: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3: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2: 这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3: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2: 捞汁。
3: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2: 那我先
3: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2: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3: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2: 哦，对呀。
3: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2: 它有一个对有的土腥味儿，
3: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2: 是
3: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2: 卖多少
3: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2: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3: 有嚼劲
2: 儿，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3: 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吃海参啊，大家要认准的是这个产地很重要。辽宁的刺身，它是大连海参，大连海域那一片儿，39度那个纬度吧，反正大家自己心里清楚的，就这个地方就很神奇，好多滋补品的都长在这个纬度里面，包括好像我记得是人参也是往这纬度一拉，大概是那个纬度线上的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新玉龙，新玉龙这个企业在辽宁当地，特别是大连市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实力。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儿玩，去大连玩，你可以关注关注海参市场。海参市场啊，不只是简简单单，除了你在上海的其他频道会看到一些广告的品牌。
1: 大连我去玩过的，那边有很多的就是海参专卖店，
0: 对，很多
1: 我也去看过，就在当地买都不便宜，
0: 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的，其实，在大连能够看到这么大个头的也不太容易。咱实话实说啊，这一头能达50多克呀，观众朋友们呢？ 它不是二三十克。
1: 大连、辽宁这一块，在当地海参它都属于是一个高端食材。嗯，因为其实我的祖籍是辽宁的，辽宁抚顺的。哦，
0: 对，我想起来的，
1: 北方的。
0: 爸爸是。
1: 然后我妈就说，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就他们在热水瓶里面最早就是泡海参。哦，
0: 哎，所以会的。你看，哎，长得这么美，南北方跨地域，对不对？好了，拿给大家看看啊。
1: 谢谢。
0: 拿回去的是辽刺参啊，
1: 是的，
0: 然后是有机，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有机认证啊。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双证认证，目前为止这一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是年，哎，不能说这么说，是二五年，
1: 对，今年最后一次直播，是的，再来看一下，
0: 最后一根
1: 还有六分钟，对，现场全给我们拆完了。今天我们这个，哎呦，然后我握在底端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非常的 Q 弹。如果是比较差质量的海参的话，会怎么样？往下，对，在饭店里面吃过，有些海参拿上来啊，那个肉质已经是松散掉了，感觉也冻糊了。但是我们这个不会，双有机的认证，它的生产和加工都是得到有机认证的，里面的海肠、海龙须都是完整的保留着，然后这个肉的话很紧，就很 Q 弹。我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呢，
0: 哎，看
1: 看到没有？很厉害，非常的 Q 弹的。哦，
0: 一下弹翻过来了。
1: 对，
0: 很厉害，很厉害，很不错了。它发的很不错，它不是为了故意追求个头大小，给你发的过于软，有的时候那种软塌塌的，
1: 对的，松散的，为了给它发发大。
0: 它有这种感，
1: 对的，切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个 Q 弹劲儿，是不是？
0: 好，本
1: 来
0: 多粗。
1: 其实这一根的话，家里分享一下，非常的赞。
0: 分享吧，咱俩，
1: 对吧？
0: 咱俩再分享最后一根吧。
1: 好的，好的，节目要结束，我们的分享。
0: 哎呦，你看就没有机会再分享了啊。赶紧分享吧。
1: 对的，这一根算下来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划算的。哇，
0: 真好吃。
1: 大约每一头，对，五十几克。
0: 而且它这个海参呢，大家吃过之后说，蛤蜊，或者是什么？我那北方叫
1: 什么
0: 嘎了，
1: 蛤蜊怎么了？
0: 就那类的，它在那里面会有沙子，很多海参嘛，那海洋底下巴拉巴拉的走，它有的时候做的不好后也会有沙子的感觉，但是他家没有，
1: 没有，
0: 我是没有吃到硌牙的那种。
1: 我觉得海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咬不动，你觉得吧？有些海参刚才我说到了，
0: 很好咬，
1: 咬不了，家里的牙口不好的人根本咬不了。哇，大快朵颐。年底到了，这笔钱不省了，买点好的食材。对不对？
0: 咱多大岁数？
1: 咱也不是天天吃，
0: 该吃吃的
1: 好一点。
0: 过年了嘛，来给大家看看啊，拿回这一包，一包是有一斤，三包呢是1588。那我问大家，六包多少钱？3200嘛，
1: 乘以二，
0: 毛个3200。
1: 3200。
0: 对啊，我们这个2888已经省多少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参加东方购物那活动，3减满3888，返金400积分那个2400多，除以最多60头。按这个算啊，六包算最多有60头。
1: 是的，
0: 48到60。哎，
1: 包括可以两家人家分享一下，对吧？父母家里拿三包，子女家里拿三包，这样的话，这个除以二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就1400多。
0: 有的时候你想，老两口，儿子女儿疼得不得了，孙子孙儿疼不了，
1: 对呀，
0: 你拿个两三包不正常吗？
1: 对啊，真的挺好的。
0: 自己剩两三包不挺好的吗？冰箱放得下的，尤其这个是单独的独立包装的啊。
1: 对的，
0: 你拆完之后一撕，丢就钻到你的冰箱里各个地方。哎，
1: 比如说子女这种上班很辛苦的，对吧？包括刚才说到那个孕产妇啊，都可以吃一些的。
0: 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了，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4: 本人也老注重就讲养生啊，自己吃的呢，我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我就选择个疗生，因为的吧，就讲打开就可以吃的，吃的吧就讲，我平常老煲煲汤啊，弄弄炒小米粥啊，还有炒炒菜啊，就讲我觉得老方便，因为伊对吧，省去了就讲有泡发的种过程了。或者阿拉对吧，搿年龄吧，就欢喜要方便，又省力，又有的营养又到位。
5: 我自己呢开个汤道，那亲戚朋友呢送我点新月龙的海参。而且一个对身体没有帮助吧。
6: 因为我怀孕期间嘛，就一直在服吃海参，然后呢，因为听说呢，它对宝宝比较好嘛，然后后来坐月子的时候就身体比较虚弱，妈妈就呢每天换着花样给我炖一盅，它呢比较清淡不腥，口感也不错。海参呢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东西，它对我们女性的皮肤啊还有各方面呢都非常好。

0: 哇，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我们两个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所有都吃光光。
1: 对的，就是要强烈的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一直觉得高端的食材，说实话，普通家庭我们这种老百姓不可能说每天吃，但是现在这个节点12月16号，马上年底跨年，你囤
0: 一
1: 组，其实囤15，就是3袋的1588的，或者你要囤6包的都可以的，
0: 完全可以、
1: 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
0: 你要是
1: 3包的或者6包的，就是3斤6斤嘛，自己来囤，
0: 就是
1: 因为。我觉得冬令进补的时候可以滋补一下。
0: 一个是自己呢，在这个时候，就像青青讲的冬令进补嘛。
1: 对，最好。
0: 再一个，谁
1: 还有心理需求的？
0: 就是说呀，谁在社会上生存生活，没有一个朋友了。
1: 当然。
0: 有的朋友走进特别好，就是比如说你家的亲家公、亲家母关系特别好。
1: 对的，对的。
0: 上门看一看的时候，你就拎上个一包。
1: 对的。
0: 拿去人家里面一看，哎呦，这是海参的，那我回手是不是送你一个什么野山参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咱既然出去拿礼物，就体体面面的。
1: 那
0: 肯定是咱有档次的，不能咱自己的面子丢了点。
1: 是的，尤其现在就是大家都说要对自己好一点，该吃吃，该喝喝。海参是个好东西，
0: 真的
1: 是。而且它这种蛋白质化，
0: 最经典的
1: 易于吸收，里面的营养又特别的多。
0: 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1588是3包哈，2888是6包啊，就便宜了好几百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n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618 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方，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

0: 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1: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2: 对，
1: 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2: 对，
1: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
2: 方便。
1: 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2: 是。
1: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2: 对。
1: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2: 对，
1: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是
1: 蓝莓花青素专利，有专利号的，
2: 对，对，
1: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2: 对，
1: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2: 哎呀，
1: 就这样打开，
2: 对，
1: 然后对着嘴巴，
2: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1: 好喝，
2: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
1: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2: 对，
1: 但是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2: 对，
1: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2: 哎，
1: 好喝到爆，
2: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1: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2: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1: 来尝一下。
2: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1: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2: 好喝。
1: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2: 是
1: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2: 哎，量大管饱。
1: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2: 230颗左右，
1: 230颗、
2: 哦。哎，对，你想
1: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2: 230颗，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1: 对。
2: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1: 对。
2: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1: 的，
2: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1: 是的，是的，哎、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2: 哎呀，
1: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2分酸。8分甜
2: ，
1: 或者说3分酸，那个7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2: 对，
1: 229块钱、
2: 哎。
1: 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
2: 哎，
1: 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2: 对，
1: 差不到10块钱。
2: 是，
1: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2: 有，真是的，对对对，
1: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2: 对，
1: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900。
3: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 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哎，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颜色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是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八分甜两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
1: 看一下。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标杆了啊，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 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发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C是更不用说了，
1: 是，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
0: 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用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它不像有些盖子，你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
0: 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
1: 不一样了，
0: 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路上因为我是直接。 就是蓝莓汁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三四十，
1: 几十块钱。
0: 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1: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0: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伙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1: 是。
0: 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 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哎，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就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组、B 组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二三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七八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

0: 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嗯，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有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460，
1: 对，460、450多，
0: 480，
1: 对
0: 吧？四百六，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几十块钱
1: 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

0: 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这个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买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抢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

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黎。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10， 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葫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葫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1: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2: 498块钱。
1: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2: 对，
1: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2: 对，
1: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葫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葫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10瓶，
2: 对，
1: 然后每一瓶是10支，每一支是25毫升，
2: 对，
1: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2: 对，
1: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葫皮素，
2: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2: 老烟有啊，
1: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的。
1: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2: 对。
1: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葫皮素，
2: 对，
1: 它的 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2: 对，
1: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2: 是，
1: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2: 对，
1: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2: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2: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1: 别小瞧，
2: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
1: 肺部的，
2: 对，
1: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2: 对，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2: 好，
1: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2: 对，
1: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2: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1: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2: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1: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2: 对，
1: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2: 对，
1: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2: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1: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2: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2: 是，
1: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2: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1: 对，
2: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2: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2: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2: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 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2: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2: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2: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2: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2: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2: 对，
1: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2: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2: 对，
1: 十管。
2: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2: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2: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2: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1: 对不对？
2: 还给
1: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2: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2: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1: 的。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900。
4: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嗯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嗯，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用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

0: 系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1: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0: 对，
1: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0: 是
1: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
1: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0: 当然可以，我来，
1: 你来试
0: 吃。
1: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0: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1: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0: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1: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0: 我这
1: 外包装，
0: 对，
1: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0: 是。
1: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0: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1: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哟，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

0: 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两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那些东西的，全通通都没有，
1: 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 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我一定要说一下。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所以。
1: 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
0: 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 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今天真的抢疯了，80070011251110011。
0: 今天用阿星胡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是，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胡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710011251110011。
1: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 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
0: 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 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抑制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 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
0: 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映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
0: 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胡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 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十一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
0: 一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啊！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
1: 吃。
0: 对，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
1: 对，
0: 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而且。

0: 呼吸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型呼吸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1: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0: 我这
1: 外包装，
0: 对，
1: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0: 是，
1: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虎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0: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1: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1-00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
0: 啊。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这
1: 最后4组，
0: 最后4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天气真的非常寒冷，然后外边呢也是阴阴冷冷，非常潮湿。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好的热乎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也很大。为您带来的这个猪肚啊，而且是猪肚丝儿已经帮您弄好了的，这个特别划算。在东方购物呢，它也是应该我是第一次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产品的，性价比很高。如果大家想要做个汤，或者说想要在家里面炒个菜，这个都是特别方便的。今天也请到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4: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猪肚就是好菜，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问题是洗起来、切起来、弄起来太麻烦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让大家坐享其成，而且花钱特别的少，因为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拿出了最大的力度。
3: 是的，我现在
4: 过年前来买哈。
3: 对对对，这个是一包一包的啊，这个上面的名字叫猪肚头丝儿。
4: 对，
3: 猪肚头丝儿，很多人说猪肚头丝是啥呢？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咱们用到的是散养的黑土猪，
4: 是
3: 365天的自然散养的这个山猪，
4: 对的，所以在跑山猪溜的猪，
3: 哎，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猪的品种上面，大家就发现说不一样了，
4: 对
3: 吧？
4: 对的，对的，对的。
3: 这种我们说跑山猪，这价格黑土猪的价格跟一般的猪的价格不一样吧？
4: 完全不一样，要贵个好几倍，
3: 对，
4: 而且它的身体好，所以它的这个猪肚品质就非常的好，
3: 是的，
4: 有弹性，有韧劲，然后口感特别筋道，特别爽脆，
3: 吃啥补啥，对不对？我们如果这个肠胃那个各方面的想要滋补一下，这肯定是好的。
4: 是
3: 另外一个猪肚头丝儿和猪肚丝儿的区别，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选用的是猪肚的精华的部分，对，所以它的那个猪肚头丝儿，它是比较厚实、比较弹牙的，对。而一般的猪肚丝儿呢，可能容易清洗不干净，或者是比较薄，没有咬劲儿，对吧？容易烂，
4: 就有点那个海蜇头跟海蜇的区别、啊。
3: 哎，有点这样。
4: 精华部位给大家来做，所以特别厚实、好吃。
3: 是的，我们每一包，我们每一包上面全部叫猪肚头丝
4: 儿啊，
3: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4: 是
3: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4: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特别干净。首先它整个呢，你是可以放在那个袋子里加，放在水里加热的，它是这种金属的保鲜的一个包装，铝箔的一个包装啊。净含量25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50%，美味营养健康。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猪肚头丝儿。你用水一点点酿造酱油，一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复合调味料，就

0: 任何添加剂的全新批次的闪耀的小黑猪，
1: 好大哦，嗯，十块来钱这么大一盘子，你说是不是很划算、
0: 啊？那当然了、嗯，你里面可以配你喜欢吃的，比如青椒啊，
1: 对，
0: 或者配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啊，这全部都是头丝啊，
1: 都是头丝，
0: 头丝
1: 是的，都是很长的，不是那种碎碎的，而且你看它非常非常的软烂，就是你用那个牙稍微一咬就能咬碎。
0: 哎，你看，
1: 对，
0: 就是很有咬劲儿，然后呢又比较弹牙，又比较松软，
1: 又不会像那种橡皮膏似的，好像咬不动哈、嗯。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
0: 你看
1: 很轻松的就能把它咬碎，嫩嫩的、弹弹的、滑滑的，口感特别特别好，而且没有那种边角料，都是这种长条长条的猪肚头丝。
0: 对，因为它是手工去油的、多重清洗的，所以没什么异味儿。
1: 对，
0: 然后开袋加热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这个呢，我们在外面去，有的时候你到这家店铺、那家店铺去挑去选，不一定能够挑到好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做几道菜啊，
1: 好，
0: 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做起来有多方便了。
1: 这个老爷叔喜欢喝黄酒的，咱们凉拌一个哈、喜欢放点小辣椒或者放点小香菜，都特别特别棒。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猪肚头丝太过瘾了。切的大小刚刚好，也不是那种会说
0: 已经帮你切好了，
1: 已经切好了。然后你看。蘸点那个酱是不是特别特别诱人？
0: 那肯定啊，
1: 有我们的酱汁儿，然后直接有这个特别特别有咬劲儿的，一口进去配点酒配点米饭，真的很绝啊！
0: 哎，你想看来一杯黄酒，对吧？在旁边就是吃起来会特别香。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比如说家里面想要炖一点更加
1: 猪肚鸡，
0: 对，你可以就是一个传统的菜就叫猪肚鸡。
1: 猪肚鸡，很多朋友做那个猪肚鸡都是那种白汤的啊，我们今天直接来一个红烧的鸡块加上猪肚，这个真的太香了，那简直就是香气逼人。所以你看，连着我们这个鸡和我们这个猪肚都是富含那个蛋白质的，所以这道菜年夜饭上面来做，那肯定大家特别喜欢。
0: 哎，马上就过小年了嘛，过小年过大年。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如果想要热乎一点，弄个汤，
1: 汤
0: 你里边可以弄一点蛋饺啊，弄点这个鹌鹑蛋，
1: 哎，
0: 弄点黑木耳，弄点菌菇类的，再来就是咱们的猪肚放在里边。
1: 哇，这都用不上一包，我们这可能用上个半包，跟我们这个羹一包起来，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美味热锅子、暖锅子哈，猪肚跟什么都很配。然后您放点这个蔬菜，放点蛋，然后放点菌菇，真的各种营养都齐活了。高蛋白、低脂肪，特别好吃，特别香。
0: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说想要尝尝鲜，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合自己胃口，我们今天会有个小组合，150块钱的。
1: 对，
0: 这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之前没吃过，我想尝个鲜，
1: 是
0: 没问题的。150块钱，先把八包拿回去吃一下啊。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的高，包括你要做一下猪肚面，
1: 对，
0: 像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那个猪肚面嘛，
1: 是，
0: 对不对？你下一碗面里面直接这个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拌菜浇头就已经好了。
1: 对，
0: 你在外面点一份那个猪肚面可贵了，
1: 可贵了，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大家喜欢吃的，然后想要把它整个的这个构成想要性价比高一点的，1、2、3、4、5、6、7，一共14袋，对吧？14袋，每一袋是250克，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点，但是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说你特别爱吃这个的，你是喜欢吃猪肚的，你就拿这个大构成。如果你说，哎呀，我没吃过，我今天就想先看看，对，看看自己是不是爱这个味道，是不是喜欢它，觉得它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也有一个150块钱的小组合，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可以来订购，扫码还可以在立减5元，02151199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会儿上海排队很高，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散养的，然后呢
1: 小黑猪
0: 走地的，这个是黑猪对吧？
1: 对，小黑猪，小黑猪的猪肚啊，
0: 全新的批次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没有配菜。
1: 是，哎，
0: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配菜，就是你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外边包装的哈，你真正猪肚吃不了几根儿。
1: 他给你放点红萝卜、青萝卜在里面，
0: 对，
1: 占分量哈。
0: 对，我们今天没有配菜。

0: 纯纯的猪肚，
1: 猪肚啊，
0: 纯纯的猪肚。所以说这个就是保证给大家说没有配菜，
1: 对，
0: 我们就是猪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汤品，就直接就是帮大家已经弄好了，直接就弄好了，保质期是180天，
1: 对啊，
0: 开袋即食。当然你加热后是吃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是的，
0: 一包就是250克，哎，性价比很高。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1: 是的，已经帮你卤制好了，然后你想再放在别的菜里面，特别简单，就出锅前给它放进去，稍微一起烧一会儿也行了，烧酸的、金汤的可以，烧辣的、水煮的可以，跟鸡一起烧，猪肚鸡，
0: 猪肚鸡特营养，
1: 对啊，特别营养，因为都是胶原蛋白嘛，
0: 吃啥补啥嘛，对不对？咱们说如果
1: 非常好，哎，
0: 咱们说如果脾胃上面有一点想要滋补的，然后呢，想要在冬季里面对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养的，哎，猪肚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1: 而且猪肚真的好吃，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只不过我平时我自己从来不敢做，因
0: 为我知道猪肚汤也很鲜，
1: 很鲜，你自己弄回去，什么生粉洗呀、醋洗呀、什么盐洗呀，要洗干净那些粘液，还翻过来正过来的洗，然后改刀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你很难切得这么长，这么就是均匀哈。所以这些事儿我们都替大家干完了，卤都替你卤好了。你喜欢吃凉的，比如说夏天的话，你开袋即食；冬天咱们合着袋子加热一下就可以吃。
0: 保证是散养小黑猪，保证是全新的批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并且没有配菜，也就是说我这里面除了猪肚
1: 就是猪肚
0: 啊，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一般来说这种包装的食品，很多朋友都担心有些不认识的字儿啊，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感觉。我们今天猪肚头丝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复合调味料，没了，那些防腐剂、色素通通没有，
0: 没有。
1: 蛋白质很高，16.9%，脂肪很低，才1%。然后你直接，它是一个那个铝箔的包装嘛，
0: 咱们再倒一包。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包是250克，里面是有汤的啊，里面不是纯纯的那个只有猪肚没有汤，它是把汤也，因为它得浸在这个汤瓶里边。我们现在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到的就是250克，
1: 哇，好大一盘子，
0: 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足足的一大盘，
0: 其实真的是还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1: 没错，而且没有那种好像边角料似的哈，咱们都给大家切的是。一边齐，而且都是这种宽宽的、长长的，一看你就知道是猪肚头切出来的，
0: 对，它叫猪肚头，猪肚头丝。
1: 然后你嚼在嘴里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都是这个猪肚头。然后你看，你说会不会有一些猪肚头像那个橡皮膏一样的啊？我就是嚼不动，你看一撕就烂就得。
0: 就家里面有老人家哈，然后如果有孩子特别爱吃猪肚的，
1: 对，
0: 其实这个给他下个面。
1: 太棒了，
0: 或者做个浇头，
1: 非常好咬，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卤的咬不动，咱们帮你卤好的非常幼嫩啊。
0: 是的，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咱们是今天用辣椒，
1: 是
0: 用辣椒给它那个。就是相当于再加了一点大葱，是不是？
1: 金汤，
0: 对，
1: 有点酸辣。
0: 你在家里面如果想吃这种酸辣口的，吃了以后浑身冒点小汗的，哎呦，
1: 那好舒服
0: 呀，是不是？
1: 对的，冬天就想这样，
0: 是不是？这一大锅端上去，因为马上就过小年了嘛，
1: 对，
0: 你看看它这个猪肚，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大片大片的，
1: 非常厚实，
0: 看到没有？
1: 哎，
0: 是不是？
1: 真的
0: 是大片大片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觉得吃起来也很方便，那个凤中，你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1: 好，来尝一下。
0: 它这种都是大块的，
1: 对的，
0: 都是大块。
1: 猪肚的口感我实在是特别喜欢。
0: 这块我觉得真的好牛啊！我天，我就这样随便找了一片，那都是大片的，
1: 一咬就断，
0: 都是大片
1: 的，一点都不会像那个橡皮膏一样咬不断，然后特别入味，特别肥厚，特别肥美，好吃，
0: 是吧？我来去尝一下味道，
1: 太好吃了。好入味啊，这个猪肚
0: 好吃，
1: 真的太棒了。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就把它
0: 好吃，
1: 对，加在什么汤里面就好了。
0: 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西人，
1: 对对对。
0: 哎，我一吃啊，脸已经有点辣红了，
1: 好吃，
0: 哎，真的很好吃，很入味，哎，很入味啊，
1: 而且真的很好嚼，就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完全可以嚼得动，就是咬一下它就已经断了，不会说你要咬很多下在嘴巴里面一直嚼不断哈。
0: 好，我跟大家说几道菜啊，就是这个季节可以来吃的，一个就是说你给它做一个凉拌，凉拌是可以的，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嘛，然后第二道菜就是加一点咱们的这个蒜苗啊，
1: 一起炒，
0: 清炒一个，这是一道清炒的菜，也很鲜美，
1: 对的，
0: 因为其实就是说，你要是经常爱吃肚子，我就是爱吃肚子嘛。
1: 我就喜欢吃，
0: 我也爱吃肚子。就是吃肚子的人，我觉得脾胃都还可以。你有没有发现？
1: 行不行，是不是？
0: 有那么点感觉哈。然后这个是一个红烧，就是猪肚和鸡，就猪肚鸡在一块儿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人在那吃的不亦乐乎的。
1: 对，
0: 加了点那个
1: 金汤
0: 的，然后加了点辣的，就很好吃，很入味。 非常入味。
2: 对，
0: 再有就是咱们再弄个汤，
1: 这个也是特别
0: 滋补、啊、因为猪肚它是特别鲜美的东西，
1: 是
0: 的，然后你要是放到汤里面去吊那个鲜味是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很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鹌鹑蛋呐、跟我们的这个莴笋呐、一起煮，你想这一口放在那个面里面，对不对？或者放在你其他的什么饭里面，哇，太鲜美了。
0: 一般里面才多少，就几条，对不对？咱们今天有这么多，它味道就是很鲜美，而且很好咬。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叫猪肚头丝儿，很多人说，哎，猪肚丝儿就是猪肚丝儿，你干嘛加个头呢？它这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吃海蜇头，
1: 头那也更贵，
0: 哎，那个更贵一些，其实是一样的。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是有区别的，猪肚丝儿呢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它有些地方就是未必比较薄的地方，你嚼起来没有嚼劲，而且很容易烂哈。
0: 而且
1: 猪肚头就是尖儿的那个地方，
0: 而且它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对对对，
0: 猪肚呢，猪肚头丝儿呢，相当于我们就说吃那个紫菜，大家买过那种头茬的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你吃那个茶叶有那种头茬的吗？
1: 精华部位，
0: 精华的，对，选取的是猪肚的精华部位，它的整个的是厚实弹牙，而且很好吃，
1: 很厚，
0: 用到的是散养的土猪啊，散养的土猪的这个，相当于是猪的这个肚子的这一块哈。啊，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没有吃过这个猪肚头丝儿，然后想要尝试一下，你就买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小组合，你尝试一下，因为它也有8包，每包是250克，也就是说这个就是1斤、2斤、3斤、4斤、4斤，这个就是8包的分量。如果你说，哎，我就是爱吃猪肚，然后呢，我也想好了怎么去配菜，
1: 那有个更划算的，
0: 有一个更划算的，是199块钱，这个是14包，这个更划算一些，
1: 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一包。
0: 对，你想想看啊，假如说是你晚上加班熬夜，然后有点饿了，你比如说你下个面，你再加一点那个猪肚。这一份下去是特别
1: 满足，
0: 特别满足的，是不是？
1: 对呀、但是在外面买猪肚面，猪肚都很贵，我们今天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反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也别贪大，哎，别觉得说哦那个大组合的有那么多，我就一定要去买。真的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比如你要从来没吃过，你心里拿不定的，你就吃个小组合。如果你就是跟高丽跟还有福州一样，
1: 因为真的好吃，
0: 特别爱吃猪肚的、而且今天这个猪肚它确实很嫩，那你就直接拿个大组合，放心，确实很嫩很嫩。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有人在问说，今天猪肚需不需要放冰箱？
1: 不用，今天我们是常温保存就可以。如果你说我喜欢吃点常温的，开袋就可以吃，开袋即食。如果你说我要吃热一点的，直接把这个包装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会儿，整袋加热，加热后食用风味更好吃。那你说我要跟什么鸡呀，或者是跟什么鹌鹑蛋呐，跟我其他的汤品煮在一起倒进去，就一起煮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那个的习惯，就是火锅啊，火锅的底料也有那种猪肚的猪肚汤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我们吃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各种火锅哈，它有的那个汤底，那像这种汤底嘛，你就可以加一点红枣，加一点你喜欢吃的桂圆，就可以做成一个火锅的汤底，
1: 好滋补，
0: 很滋补，而且很鲜美，关键是很鲜美。
1: 对的，然后蒜点青菜什么的哈，好好，
0: 你要是想吃辣的，你就自己配点辣的；你要想不吃辣的，相当于它就是一个不辣的白汤的锅底嘛。
1: 对，
0: 白汤的锅底的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有几个保证啊，四个保证。一个是保证它是散养的小黑猪，
1: 小黑猪，
0: 对。散养小黑猪，所以它那个肉头就会比较的紧实，另外全新批次，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配菜。为什么强调没有配菜呢？因为以前这种一袋一袋的那个猪肚头丝儿，我们好像听看上去好像是猪肚，但是这里面配了一堆的东西，
1: 青红萝卜呀，土豆，
0: 你最后没吃到几根猪肚，那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划算。我们今天现场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配菜？
1: 是250克，真的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您回去倒出来，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盘子非常非常大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你看这盘子大不大？然后这个猪肚头丝是不是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而且没有那种什么
0: 没有配菜，确实没有配菜。
1: 菜边角料那些都没有，都是猪肚头，你可以看得到，然后都是
0: 很嫩
1: 很均一的，
0: 加热一下更好吃
1: 的，对的，
0: 加热一下
1: 非常嫩，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凉菜了，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可以加热一下，加热一下更好吃，
1: 完全咬得动，老年人也咬得动，小朋友换牙器都能咬得动，轻轻一咬一口就断了，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腊八就小年，
1: 对，春节
0: 小年大年，对吧？这个是可以直接当一个凉菜的，你看是不是
1: 下酒绝了，
0: 开袋加热即可享用，你当中加一盘这个料，你想要蘸着吃，加点蘸水嘛，你不加蘸水也是直接这样吃是可以的，就是特别鲜美，或者是你直接炒一个素菜，加一点那个荷兰豆啊，或者是蒜苗啊，
1: 蒜苗，
0: 这就是一道就是荤素搭配的菜肴，
1: 对的，
0: 它主打一个方便哈，因为毕竟过年了，咱们要吃点好的东西，
1: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呢是跟鸡一起包的，猪肚鸡
0: 啊，猪肚鸡，
1: 对，然后这边是跟那个笋扁尖一起来煮的，对的，弄了点虾，弄了点鹌鹑蛋，还弄了点扁尖，另外灵魂就是一定要放我们超级鲜的猪肚，
0: 对对对，
1: 你看 Q 不 Q 弹，
0: 对，这个猪肚它相当于你做一个那个火锅的汤底，白汤底都特别鲜美，
1: 非常非常 Q 弹，
0: 是的，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汤，
1: 对，
0: 就是它其实做汤底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就是酒煮嘛，酒煮都是很鲜美的，
1: 是
0: 两个构成，我们的小组合是150块钱，一共有8袋，然后呢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多了49块钱，多拿了这个是8袋，多拿了6袋，
1: 对，
0: 多了49块钱，多拿6袋，这个是大组合的构成，
1: 大组合更划算，
0: 对，大组合是更划算的，所以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1: 都
0: 在家里边，那你做下酒菜也好，或者是做个汤底也好，都是合适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这种你看这个猪肚啊，看上去就特别的鲜美，
1: 对，厚实肥美，猪肚的口感喜欢吃它的人就知道哈，就是跟那个纯瘦肉还不一样，有点像那个猪耳朵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口感，让你一试难忘，特别的脆嫩弹牙。但是猪肚首先你料理起来特别麻烦，自己去清洗，自己去去腥，还要改刀，很难切到好吃。另外猪肚就是猪肚头的那部分特别特别的好，到了下面可能薄了呀，容易碎呀，所以你要光买猪肚头又特别特别的贵。但是今天给你首先用的就是猪肚头的部分，切的都是很长很均匀的丝，让你做菜那个卖相特别好。关键所有难做的部分都替你料理好了，洗干净了，卤好了，开袋即食。如果想吃热的，加热一下就可以。想跟别的菜一起配，倒进去就可以。
0: 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1: 啊，
0: 或者直接加一个青椒炒一下，
1: 都
0: 可以，都特别的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中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大组合可能马上就售光了。
1: 是。
0: 因为是春节前的这批货源，所以我们售完之后是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
1: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毕竟一两百块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在外面随便有的时候点一两个菜就没了，
1: 就没了，
0: 是不是就没了？跟大家讲一下哈，它是叫做美粮官的猪肚头丝儿。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猪肚头丝儿，手工去油，多重清洗就没有异味嘛。然后呢，你相当于就是个凉拌菜，
1: 对，倒出来就是可以吃，
0: 对，倒出来就直接可以这个样子，就可以把它摆盘就可以了。当中你自己加一点那个蘸水，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吃不辣的就吃不辣的。
1: 对的，
0: 这个有一个特点是它没有配菜。
1: 哎，
0: 就是它为什么没有配菜，因为猪肚贵的，配菜便宜。
1: 是，
0: 所以原来以前我们有的时候以前见到的有的猪肚里面没几根猪肚，
1: 对
0: 吧，然后都是配菜的价格，那就没意思了。其实它这里面就是保证没有配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全新的皮次，保质期有9个月啊，散养的小黑猪啊，全是散养的小黑猪，你吃起来会很方便。另外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这个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有什么区别吗？
1: 哎，就是有点像海蜇头跟海蜇丝的区别。猪肚头就是把猪肚精华的、厚实的、特别好吃的那部分给大家截取下来，但是剩下来的呢，都统一可以叫猪肚丝，所以可能比较薄啊，比较没有咬劲，又容易煮烂。但是猪肚头就是厚实弹牙，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小黑猪，所以它还很柔嫩，很好吃，很好嚼。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好吃。
0: 然后会有，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几个菜哈。
1: 好，
0: 一个呢，我们要不要再倒一个？不用倒了吧？
1: 随便。你想倒吗？想倒我就
0: 给大家
1: 再倒一个。
0: 这个是第一趴已经倒出来的。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段倒出来的，它一份就是这么多。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好。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倒一份
1: 好了。再倒一份啊？
0: 对，再倒
1: 一份。一份大概有多少？哇，真的是足足一大盘。
0: 这是两份了。
1: 这是两份，这是一句没有完全没有虚言的哈，里面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
0: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加热更好吃啊，加热一下，加热一下。
1: 哇，
0: 当然你要把它做凉菜也可以，就把那个汤去掉。
1: 20块钱出头一点点，多大一盘啊？
0: 这真的一大盘，
1: 年夜饭都够了，
0: 太吓人了，这么多，真的够吃了。
1: 是的，是的。
0: 以前老觉得猪肚不够吃，那挑两筷子就没有了。
1: 猪肚就是很金贵嘛，今天敞开吃，猪肚自由了。
0: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猪肚鸡，还可以做那个火锅的白汤的料理，
1: 对，炒菜也行，
0: 还可以做一个辣口的，比如说那个酸汤猪肚，
1: 对的，
0: 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一家里面只要喜欢吃猪肚的，今天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1: 今天真的敞开吃猪肚，而且味道超级好。有时候自己做猪肚受麻烦的同时，你做出来味道不一定好，今天就是味道非常好吃。
0: 是的，两个构成啊，一个是150块钱的有8袋，这个就是小组合，另外一个就是199块钱，一共有14袋，相当于多了49块钱，但是多拿了6包。
1: 对的，
0: 性价比是很高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吧，它反正都是不用放冰箱里的，不占冰箱的空间，
1: 180天保质期，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用放冰箱。
0: 180天，对 对，我要纠正一下，我刚刚说9个月，那相当于是6个月，
1: 6个月
0: 的保质期，但是是不用放在冰箱里的，所以很方便的储存，你就放在那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是，
0: 直接扫码就可以订单，然后02151119900。

0: 看这个做猪肚汤，然后呢做猪肚鸡，然后猪肚炒个菜，味道都特别鲜美。我们人呢、啊、到了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对吧？你的人体呢、哎、那个也需要增加一点这方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嗯，那今天的这个猪肚呢，如果大家是平常喜欢吃的，又碍于在外边点，你点猪肚可能也第一个贵，第二个你也不放心。
1: 是，
0: 你在春节的时候在家里边可以自己安安心心的、嘟嘟定定的、好好的给自己滋补一下。
1: 说太对了，今天完全实现猪肚自由了。你要买大组合199，有14包，那就是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倒出来，您家的盘子，我们今天盘子超大，您家盘子再大也是足足实实一大盘子。关键是难做的部分都替你解决掉了。什么要洗、要揉、要去异味、要切条、要卤制，我们全都帮您做完了，简单到开袋即食。你要吃热的，合着袋子加热一下，开水里面滚一下就可以。你想跟别的配菜就是在一起包，非常简单，出锅之前你就放别的配菜里面倒进去，直接煮一下就出锅了。真的特别好吃，特别吸味儿，也特别入味儿啊。
0: 对对对，它是这个品质是不错的，可能大家在外面买不到这么好的猪肚头丝儿。
1: 是，
0: 首先它是农家散养的黑土猪，就是365天一年哈，都是自然散养的跑山猪这个样子。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跑山猪，然后呢，它的那个胃口好，那它的那个
1: 身体棒，
0: 它的那个猪肚的品质就会很好，
1: 对吧？
0: 因为它本身的身体好嘛，它的那个猪肚的品质就会高。另外一个，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是的，就好像我们说海蜇丝儿跟那个海蜇头还也不一样，海蜇头也特别贵。就是猪肚头是猪肚里面特别精华的部分，保证猪肚头切下来的丝儿都是很厚实的、很弹牙的、很柔嫩的。但是切到背后呢，比较薄的地方统称猪肚丝，那嚼劲儿就没有猪肚头丝那么好，吃起来也没有猪肚头丝那么肥美，所以在外面猪肚头丝就比普通的猪肚丝卖得贵很多。
0: 是的，而且一般的商家不太会给猪肚头给你。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现场的那个
1: 大厨嘴
0: 人员做出来的，
1: 真的好吃，我一直在吃都没有停过嘴。哎呦，真的完全没有边角料，都是那个正宗猪肚头给你切的丝儿。
0: 这一根我再拿一根。
1: 是，
0: 你看它的个头很大，你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它很肥。真的，我就这样子去挑，你看，看到没有？
1: 对，
0: 都很肥，
1: 很大块，很肥
0: 美啊、对，那包括这边，那我就在这里面就随便挑几根啊。
1: 对。
0: 随便挑几根，你看看个头都很大。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外面吃不到这么爽口的、这么过瘾的猪肚，
1: 对，
0: 你真的可以今天买一套尝尝。
1: 是，
0: 你看就这种，个头都很大。你这边哦，
1: 我这边也是的，还有一块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块也特别特别过瘾，要平时夹到这么大的那个猪肚头丝都跟中了彩票一样哈、
0: 啊、真的，这哪像猪肚啊，
1: 像猪耳朵似的。
0: 我感觉这个简直像牛肚了，
1: 像牛肚那么大，
0: 很大了。
1: 而且很多朋友说，我看到猪肚大归大哈，我怕它是不是咬不动啊，像那个橡皮膏一样。
0: 对，
1: 我来试一下，咬不咬
0: 得动。它这个很嫩，它很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特别嫩，
1: 一咬马上就是咬断了，完全咬得动，很幼嫩，老年人牙口不好都能咬断。你看，这是我刚刚咬断的截面，是不是很干脆的就能把它咬动了？
0: 对，
1: 老年人小孩都能吃得动。
0: 它很嫩，它就特别嫩，
1: 一点都不难咬，完全不像那种在外面吃的像橡皮膏似的那种感觉。
0: 很好吃，很香，
1: 而且很肉透，嚼起来那个肥美的感觉，让你觉得哇，真的好棒啊，这个味道真的。开袋即食，我觉得对于妈妈们特别好，就是不用你去洗，不用你去揉，不用你去去异味儿啊，真的解决太多问题了。还这么便宜，才10块钱左右一包，10块钱左右啊！你记得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真的不够吃。
0: 大组合没了是吗？
1: 啊、真的，
0: 大组合是没了吗？
1: 看没了。
0: 大组合现在是
1: 预约状态了，难道
0: 已经？大组合现在是这样的，目前是现货卖光了。然后呢，我们的预约要多等三天，预约多等三天，
1: 那也很值。
0: 今天是周六嘛，也就是说周天、周一、周二，大概周二，多等三天可以到。大组合没有了啊，
1: 哎呀，
0: 大组合是预约的，
1: 大家都在买大组合，
0: 大家来预约一下吧。预约的话多等三天可以的，
1: 很值，
0: 很好吃，
1: 超好吃。
0: 我还要吃刚刚那个辣的，哎，我们江西人爱吃辣的，然后我们的小组合还有一点点，小组还有多少？小组合有现货对吧？小组还有9套， 九套小组合，这九套卖完也要预约了。嗯，如果你看中的刚好就是小组合，你也别犹豫了，你就直接买小组合吧。
1: 对的，
0: 哎，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了，因为大组合目前是没有现货的，大组合是要多等三天，就是大组合199是大组合14包，每包是250克，没有配菜，
1: 对，
0: 没有添加剂，然后是那个跑地的那个黑土猪，
1: 是的，溜达猪，
0: 溜达猪，
1: 跑山猪，
0: 这名字起得好。嗯，然后我们150块钱的这个应该现在九套都没有了。
1: 对的，
0: 如果你是要急着吃，比如说你明后天就要吃，你就拿这个组合。嗯，这个是目前还有几套现货，个位数，就快没有了。哇，今天怎么卖得这么好？
1: 要是能等，一定要买199，199真的好好划算。哎，
0: 如果愿意多等三天的话，就是多等三天就到货了。嗯，其实还是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毕竟啊，我们还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送到的嘛，
1: 就是，
0: 对不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它排队很高，我建议大家还是拿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毕竟性价比是更高一些的。然后呢，我们的大组合呢，这会儿是需要预约。如果你点到进去是预约的话呢，甭着急啊，我们就多等个三天左右。
1: 对。
0: 这会儿排起队来了，我真的
2: 是的，因为大家可能真的从我们的表现看出来，它太好吃了，真的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今天一点不骗大家。
0: 我们其实已经在那个跟供应商在沟通了，说今天的货怎么这么少？
2: 是，
0: 但是其实供应商备的货还是挺多的，但是确实是大家
2: 经不起大家的热情，
0: 大家太热情了。这个猪肚它是没有配菜的，反复跟大家讲说没有配菜，就是它就性价比高嘛，对不对？
2: 对啊、
0: 它是实打实的嘛，
2: 的
0: 咱们就是说。就你看红枣猪肚汤，哎，大家现在喜不喜欢那个冷天的时候，一大锅就是像那种涮锅底，
2: 那就家的味道。
0: 哎，就是你里面放点那个放点鸡块啊，再放点猪肚啊，一大锅白汤，然后里面涮一些东西。如果是想吃辣的，就旁边自己加一个小蘸料，小蘸盘加点辣的。
2: 怎么做怎么好吃、啊？
0: 哎，对，就是很滋补，因为我知道其实脾胃不好的人很多。
2: 对。
0: 对吧？
2: 是
0: 你平常可能忙忙碌碌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是不是得要
2: 好好滋补，好好犒劳一下，
0: 是不是得吃啥补啥，以形补
2: 形？以形补形啊！是的，所以猪肚是又好吃又滋补，今天价格还便宜，
0: 真的。那个不要担心预约啊，预约我们是晚三天可以到货，晚三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其实大家愿意多等个两三天的话呢，可以拿到那个性价比更高的组合，199块钱的构成，
2: 值得的等待
0: 是。也是那个美粮官的这个品牌，它用的是生猪肚，帮你人工去除粘液，然后呢洗干净。去腥，然后煮，把异味全部弄掉。你想看这个，我们自己家庭主妇到哪儿去弄啊？
2: 太费劲了，
0: 太费劲了。
2: 对，
0: 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这个的话，你可以先买一个小组合，你就知道它性价比有多高了。
2: 是，
0: 如果你之前知道这个品牌好的话，你就直接拿个大构成，有那个香料帮你都已经弄好了，它就是这种白的，白白的，
2: 对
0: 啊，煮好了以后是白白的，你可以配其他的菜，加点素菜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啊，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预约是多等三天，大组合预约要多等三天，值得的，绝对值得的，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人心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玲。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5: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那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忆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记性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

0: 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1: 嗯，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嗯，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0: 对，
1: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对。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0: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即使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十毫克，但是这十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0: 对，
1: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0: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十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三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0: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块。另外一个构成是六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0: 对，
1: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 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啊，开一瓶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3: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2: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4: 自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激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电视的时长有多久？如果时间很久的话，您得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一定得为眼睛去注入好的营养成分了。
0: 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压力，用眼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屏幕给我们带来信息，这个生活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对吧？你能改变从屏幕当中获取知识吗？其实真的很难了。我们现在因为书本上的，或者说是我们说印出来的、印刷的那个信息，其实已经大大落后了，
1: 对
0: 吧？你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

0: 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1: 对
0: 吧？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1: 对，是的。
0: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1: 是，
0: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1: 哦，对，是的。
0: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1: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跳
0: 动。对对对，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你的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你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轩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0: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两个月的量。今天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购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购成，因为这个大购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两个月免费，就是两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1: 是的，
0: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五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购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4: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5: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6: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7: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至涵盖医院。
0: 我们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他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1: 对，
0: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1: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宣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十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儿是十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1: 对。
0: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1: 是的，
0: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1: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首过效应，这个首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薛泰医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他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 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0: 是的，
1: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块钱，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

0: 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对吧？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1: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0: 舌下含服都可以。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2: 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3: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4: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5: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重的看不见东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6: 戴个太阳眼镜，
5: 对，
6: 保护住了。
5: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0: 推荐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电视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10， 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10 是一样的嘛，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1: 对，
0: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于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

0: 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再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
1: 嗯，
0: 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
1: 嗯，
0: 您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1: 不灵一下眼睛有神
0: 了。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
1: 嗯，
0: 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
1: 嗯，
0: 来里嚼一下，
1: 嗯，
0: 对吧，十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
1: 嗯，
0: 我们虽然是十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九毫克八毫克那就很厉害了，有的我们可能十二毫克二十四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六毫克。
1: 嗯，
0: 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六毫克三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
1: 嗯，
0: 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
1: 嗯，
0: 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
1: 嗯，
0: 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
1: 嗯，
0: 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1: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
0: 嗯，
1: 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0: 对，
1: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
0: 嗯，
1: 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
0: 嗯，
1: 这个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那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
0: 哎，
1: 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城，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 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说句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哎，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就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哎，那个大远光灯，对吧？
1: 对，
0: 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嚯，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呦，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块6毛6。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啊，
0: 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
1: 哎，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构成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一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辣海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1: 没错，
0: 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 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3: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红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在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4: 我工作需要上人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上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1: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1: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1: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1: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1: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 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说春季天气是逐渐暖和起来了，所以后面比如说你这个出游呀，对吧，踏春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件特别好的休闲的多功能马甲的话，哎呀，这个一穿上特别感觉有活力，朝气蓬勃。所以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于兆麟品牌的棉质的休闲马甲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多种好看的颜色，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订购或者可以跟老伴一起来选择，都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价格尤其优惠。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4: 佳姐好，观众们大家好。那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穿这样的一身衣服出去啊，什么包都不用带了，连雨伞、带手杯、带所有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抹的等等之类啊，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全部都可以搞定。
3: 是的，我们两个人啊上身就穿的这么好看的于兆麟的休闲的棉质马甲，男款女款各有不同的风格。
4: 是，
3: 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三个颜色，那我这边是一个女士款的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军绿色，而大刚老师那边是三个男款的颜色，
4: 对，
3: 灰绿、军绿，还有呢另外一个卡其。
4: 对，三个颜色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的，100%的全棉，穿着舒适，全身加起来12个口袋，一会儿跟大家讲啊。
3: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马甲也是你家里面衣橱当中，对吧，除了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冬季的衣服你换薄了以后身上穿的轻便了以后，其实一件好的马甲它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春秋两季很多长袖的衣服直接做一个叠穿，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的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剪裁，完全是能够遮盖你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拉链的，你看前面可以敞开带到两个口袋，而且我们女士这款它是有帽子的，
4: 对，
3: 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这个帽子的部分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的我们的内里部分直接就什么大牌风来袭，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那种 Burberry 的格纹的一个风格。
4: 对，
3: 而且我们所有的衣服我们这个款式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这个衣服的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镶边包括这个衣服你能够看到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4: 对，
3: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面料它是一个高棉，所以其实你说不管是黑色我们这个卡其色还有那个军绿色跟这个我们的格纹一搭配在一块，你既有那种什么素色感觉特别的干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简约，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领口那边包括你这个袋口装饰那边它全部都会有到这种格纹风的一个体现，特别的好看。而且随便我今天里面就搭了一个你看看白色这样的一个打底衫，就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的这个马甲的款式会让人感觉很有朝气，对吧，你比如说帽子也可以这样子戴起来，然后呢微微露出一点点这种格纹风的一个风格，你放下来以后真的就感觉很解铃，就特别的朝气蓬勃。然后呢整个这衣服一穿上是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整，它的这个你看长短也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到你大腿根这个地方。
4: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腰身啊那个幅度啊是非常大的，
4: 是，
3: 所以你说我有点那个胃包有点那个大肚腩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衣服的宽松的余地是很大的，你看袖口下面你说我手臂比较粗
4: 啊
3: 也没问题，我们这个袖洞啊也是开的比较大的，
4: 嗯，
3: 而且后面它还有一个把你腰线啊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花苞的一个设计。
4: 对， 你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呢会更好一点，对吧？显得腿更长，
3: 是，
4: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尚的设计。
3: 哎，包括你如果拉链拉上了穿，对吧？这样敞开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休闲，
4: 对，
3: 特别的随意。因为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要满满的那个松弛感，
4: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你手机呀，对吧？一些身边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而且这个口袋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立体剪裁。你看细节部分还是把很多的一些格纹风格在这件衣服很多你可能不太会留意的地方，它都能够通过细节的做工告诉大家。于兆琳做这种服装，它也是很专业的。
4: 对，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款式，是三个颜色。还有大刚老师身上这件男款，功能很多，口袋很多，而且也是看上了，就是穿上之后感觉以后就是也很年轻。
4: 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它是一个 V 领的设计。那这个 V 领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呢，你里面穿衬衫呀，你穿你的羊毛衫呀，都很好搭，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有一种洋葱穿法。你比如说你外面里面穿件衬衫，如果冷的话呢，里面再穿件羊绒衫或者羊毛衫，然后外面再加这样的一件，再加个外套，到了热的时候外套脱掉，这个时候如果再热呢，你把你的羊毛衫脱掉，那甚至你的打底衫都是可以的哈。这个 V 字领很方便，而且呢余量很大，你里面穿的再多一点的衣服都没问题，所以很宽松，余量很大。但是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摸上去100%的全棉，柔软呢、透气啊都做得很好，它有一定厚度。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性啊！我给大家看，这个功能性太让人喜欢了。你看啊，上面它其实它有四个口袋。四个口袋，它是什么呢？它是按钮的口袋，所以它不是敞开的口袋啊。像这种你看它都是有按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东西啊它不容易掉出来，
3: 是
4: 我请 logic 可以了。call you 对吧？那么而且这个口袋是很深的，深到什么程度？那我的大屏手机啊，我的大屏手机啊 Nosecarcrow 三千这手机呢8斤7，对吧？
3: 而且盖子也很服帖，
4: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大的啊，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那得得里呢大包厢呀，那这前面呢你看放个什么打火机呀，然后这个是吧，前面放个打火机，后面放一个什么烟啊，或者很多人说这边我放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对吧？你不容易掉出来嘛。还有呢一些你钓鱼的话会一些小工具，对吧？你看前面的口，所以我上面它有四个带靠钮的口袋。第一个实用性增加了，第二个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你一种装饰感，你看上去它有装饰感，不单调。最让我喜欢的呢，这下面还有两个口袋。我有靠钮，我们同时还有什么呢？带拉链的口袋。我平时出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亚瑟才去啊，今早都平常落雨，对吧？根本我才去我要带氧气了，我才去我捏死我要吃个了，那我平常我一定要带个包，不带包不行啊。来，容我弯个腰啊，容我弯个腰，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这个杯子是500毫升的大杯子，500毫升的大杯子啊，你看我这个拉链能不能放进去？
3: 高度很高啊，
4: 500毫升的大杯子这个大杯子17斤7，实际上我把两
3: 这么说的吧，
4: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你看这里完全还可以放一个，你看，所以你如果你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放两瓶水，这里你看啊，这个拉链一拉，一落吧才来了，
3: 绰绰有余。
4: 好，第二，今早落雨，对吧？今天下雨嘛。我这个伞可不小啊，这是我刚刚问同事借过来的一把，
3: 不是那种迷你折叠，
4: 不是那种迷你，我还特别粗特别大的一个伞，8斤7，能壳。
3: 哎呀，这口袋真厉害了！
4: 所以我跟你讲，两把伞，两瓶水往这里一放，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是摄影，摄影的话，他有镜头嘛，有镜头，给他把着镜头，给他把着镜头。好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好，再有我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呢，带拉链的口袋，下面是更是防止你掉出来嘛。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放块充电宝啊。你放一个什么充电的线呀，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包里该带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边拉链拉开来，比如说有时候你打开开就是刚这个什么手帕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呢，
3: 方巾，
4: 就是我们说餐巾纸啊
3: 纸巾
4: 等等之类纸巾，那很深的，我的举都要把它进去都看到吧。所以你想这个拉链再一拉，好了，你全身出门，你那个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几乎啊，你一个斜挎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这件衣服全包好。还没结束，还没结束，我把拉链拉开来给你看里面啊，里向搁到里向，那也是一个很深的大口袋。侬看我在收了搁到呢，那我在收了搁到，而且它是什么？它有一个纽扣的，你东西又掉不出来了，对吧？里面这里还有一个，你看也是带纽扣的，又深又大的这样一个口袋。所以我跟你讲，全部加起来一共32个口袋，12个口袋，这个功能性全部拉满。
3: 对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包什么的，对吧？你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马甲当中。
4: 对，
3: 而且男士我们这个材质也是特别好的，
4: 摸
3: 上去这个棉都是特别特别细腻的，所以我们是棉质的高品质的马甲。
4: 对，
3: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女款如果在市面上面我们吊牌你拿到手产品，我们也会有啊，市面上面价格都是蛮贵的哦，599元。
5: 对，
3: 因为它设计好，对吧？然后呢，棉质我们说现在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599是一件。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可能您早就看到了，我们是199元，三个颜色里面你可以任选，卡其色，然后呢黑色，还有呢那个就是军绿色。男士我们也是三个颜色，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4: 对，
3: 你男士选一件，女士选一件，两件所出的总价。真的，我告诉大家，它就300多块钱。
4: 对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马甲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衣橱里面你是可以要备到的，而且它这个实穿度会非常非常的高，对吧？你平时家附近走一走呀，或者你后面要什么，哎，旅游呀，要到什么江浙沪呀，走一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马甲穿上身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这个马甲的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很强，手脚呀、活动呀都不影响，对吧？包括它的这种宽松的那个感觉，舒适度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199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挑什么那种身材的。男士的尺码我们今天是5个码， XL 码到5XL 码，尤其我们今天3XL 码140到160斤之间，或者4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叔叔伯伯，
4: 对，
3: 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
4: 是
3: 女士款呢，我们是 L 码到4XL 码也是5个码，那么是 XL 码和2XL 码，这两个是大部分我们很多女性太太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范围，大家订购手速也一定要加快。但是没关系，哪怕你现在尺码选好了，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如果觉得上身试穿以后尺码颜色也不合适，你要更换，没问题，我们后续是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东方购物等于说是把于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199定下来，感觉一下这个衣服质量、款式、上身效果有多好，你再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抢单，你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需要哪个颜色，现在就开始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现在我们都网购很多，我们今天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在给自己选择这么好看的棉质马甲，
1: 对，
0: 真的很有活力哦。然后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休闲。咱们今天男士款是一个 V 领的，它没有领子，而我们的女士款是一个连帽的一个马甲，
1: 对，
0: 颜色也很洋气啊。你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卡其色，对不对？配到里面大牌风来袭，很像 Burberry 这样一种格纹。
1: 是。
0: 然后呢，你远看的话，这件衣服，哎呦，真的朝气蓬勃，对吧？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下面的深色的裤子，里面的深色的上装都能够来搭配，休闲鞋对吧，运动鞋都不挑，马甲就是穿着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啊把帽子戴起来，或者你把这个拉链打开对吧，把它这个就是说领部作为一个大的敞开的一个服帖的一个展示，
1: 是
0: 很好看，因为它没有说满身都是格子，太抢镜了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有点感觉这种大牌风啊好像有点太招摇了，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就是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里面，包括呢在带口的地方，包括在带口立体这个彩线的这个地方，做到了像 Burberry 这样的格纹的风格，而且啊我们那个袖口啊袖洞开的也比较大对吧，你哪怕里面有些衣服，你说我本身里面这个内搭的衣服袖子管就比较大，或者微微有点什么，哎，哪怕什么有点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类似于蝙蝠袖的衣服在里面，我们这个马甲也可以套在外面。
1: 是，
0: 男士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演播室里面很多同事对这件男士马甲真的就是啊交口称赞，
2: 像百宝箱一样。
0: 对，你就带了太过，真的不要带什么包，有很多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手拎包啊，对不对？随身的一些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件马甲里。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啊，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包括爸爸自己在内啊，他平常喜欢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呢，都可以，他一般有的时候手里拎个东西，拎个袋子，为什么他要拎东西啊？这要爸爸，比如刚你的茶杯要放吧，
0: 是，
2: 还有一些呢，他有些催经字啊等等之类的嘛，他要放在这个里面，出门他必须要的呀，对吧？要么呢，他就拎一个背一个斜挎包，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拎包呢，他放这个位置上，他有时候还忘记了，年纪还大嘛，对不对？好，这些情况就很普遍。还有一个呢，出去旅游，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尤其说你要什么，哎，车上停下来到景点了。你不太会背包，因为背包你很烦嘛，你要拍照片等等之类，你往哪儿放呀？所以最好把东西都要放在口袋里面。
0: 是的。
2: 再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你讲，钓鱼。很多是不是现在很喜欢钓鱼？我身边很多东西都在钓鱼。钓鱼的话，你不要讲啊，你这小的东西特别多，什么鱼钩啊、鱼饵啦、洋洋洒洒小帽子啦，弄哪能弄啦？那其实你的包包里面，你的这个袋子里面，你都给它放好。有的亚索麦吃根香烟了啥，对吧？打火机啊、烟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今天12个口袋。男士最没有其他的，第一全棉，第二12口袋，好了。这个就绝对就满足我们大家需求了。
0: 是的，现在看到是这件女士款的黑色的，你看看这件它的这个内里和它这个表面的这个面料的话，它这个明暗的这个对比撞色就比较的明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如果你真的说我要经典百搭深邃的颜色，就选我们这样一个灰色黑色，也是拉链款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军绿色的那个颜色，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你来选择，你也可以定下来以后拿到产品实物再来决定这个颜色你要不要，这个尺码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1: 对，
0: 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像女款直接单件比外面省了足足400元哦。
2: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衣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款式，男款、女款，还有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这件女士款，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也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朝气蓬勃，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对不对？像您的女儿可能在念大学，对不对？哎呦，想象一下，你看平时你也出去什么踏踏青，
1: 对，
0: 踏踏春，跟小姐妹比如说看看花展，旅旅游。哎呦，我们这件衣服搭配到的里面特别好看的，就像 Burberry 的大牌风的格纹来袭，
1: 对，
0: 细节部分见真招，包括这个衣服的彩线、针脚都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于兆麟他们家的服装在东方购也特别的热销。今天马甲来了，而且是高品质的、高棉的马甲，女士男士款都是三个颜色。
1: 是，
0: 大家别看现在帅气的大刚老师这么站着，身上零零总总放了不少东西，但是大家几乎看不出来东西在哪儿呢？都在他口袋里面。
1: 我跟你讲，今天我穿的是经典的出去旅游的穿着啊，格子衬衫、牛仔裤，是吧？你标配的就是外面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马甲。为什么这样休闲马甲呢？我跟侬讲，今天一到好了才起来对吧？我空手不背东西，别人还要背双肩包，还要背东西。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背？第一，你比如说我酒店的这个卡，有的话进进测测对吧？我这个是拿我们的工作卡来替代一下，就是这么一张卡嘛，很方便，多多的你把进去，你看，对吧？而且扣子也关键，它是有什么呢？有扣钮呀，这扣钮一扣它掉不出来，
0: 不会你弯个腰，东西掉出来，
1: 对吧？
0: 对的。
1: 第二，你如果说叔叔啊抽个烟什么的，喏，烟啊打火机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吧？包括前面，喏，这里还有两个扣钮额点点，这两个里面你放放打火机啊，放放有一些数据线呀、等等之类，你也是可以的。好，上面四个口袋看清楚了，关键是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走得很轻松吧？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我嘴巴有点干了，来，我拿一个大杯子出来，更爆声啊，500毫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矿泉水的话，你放两瓶没问题的，然后下雨了，像今天下雨了，我给逮在里向，这把伞还不是很小的折叠伞啊，这一把其实蛮大的伞，
0: 我临时找不到了，放了500毫升大杯子，还有一把雨伞在里面，
1: 一把伞。八斤起啊，一只杯子八斤起，喏，还空落落的。而且我不用担心它掉出来，我这边呢拉链的口袋啪一拉，落了出来。好了，那问题，我要是我吃饭了，对吧？大家坐下来吃饭了，根本呢，湿巾纸大家擦擦手，湿巾纸大家擦擦手。
0: 是。
1: 好了，大家吃饭了，那我拿一包餐巾纸呢，桌上放一放了，大家弄一弄。我这一个口袋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包里面湿巾纸、餐巾纸，袋袋里一塞。哎呦，嘎度我举例，对不对？前面呢，而且拉链它全部可以拉起来，对吧？这个拉链不算，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口袋的拉链，这里还有拉链，前面还有靠纽两个袋袋，全身正面啊，全部一共加起来啥子袋袋？
0: 厉害，
1: 10个袋袋，而且都是有靠纽有拉链的东西掉不出来。旁边如果说你有点紧了，那这里都可以防风收口，那都可以松紧的，都是可以松的。
0: 不会让你下巴都是很宽松，
1: 对吧？对。还有那有人说了，那手机放哪能摆啊？手机摆落它哪能摆？来，手机在里面。这个手机你放心啊，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这是我的手机屏幕其实蛮大的，这是一个大屏手机，看到没有？放进去呢，快扣不扯。关键问题呢，我在我还有个纽扣呢。这里纽扣我一扣扣好之后，我掉不出来了呀。所以这边还可以，太太有的时候她没有东西放了，往我这里一放，好了，我全身我跟你讲，出去嘛，男人嘛，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就怎么样呢？就帮大家背东西嘛。那太太手里轻松了呀，所有东西都在我这里，两瓶水。两部洋伞，湿巾纸、餐巾纸，两只手机，所有的卡咯啥么子都可以在我身上，而且我完全不嫌。对不对？冷了我加个外套，再冷了我里向再吹几道羊绒伞，这个口子都很大的，侬都拎吹好了不要紧啊。所以出去旅游，搿件衣裳是必备的。
0: 真的，我觉得就是随便谁穿上这件衣服，就感觉什么。贴心的好男人，
1: 对
0: 吧？太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对吧？可能那个很多同行伴侣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身上，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周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出游，可能说很多零零碎碎的那个小东西，咱们都要带在身边，但是咱们要什么带的方便，然后呢不要什么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容易掉，对吧？可能随手一放就落在哪儿了。那我们这件男士款的这件多口袋的棉质马甲很适合大家，而且颜色除了大刚老师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灰绿色以外，我们还有卡其色，还有军绿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你任选，这个其实我们东方购199男士款的价格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1: 对，
0: 还有我身上这件，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它是有到什么连帽的，有到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一样的格纹风作为内衬里面的这样一件，现在我是把它敞开穿，对不对？你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很清新，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长短适中。这件你平时披着也可以把这个帽子戴起来，非常的好。你看它这个剪裁，对不
1: 对？
0: 它是没有做到像有领子，它是戴着这个帽子的，然后后面你看，后脖子和这个衣服的这个连片的那个地方， 他的品质也做得很好。
1: 对对。
0: 然后你平时比如说，哎，稍微有点什么，下点小雨啊，你把帽子那么一戴，嗯，对，或者你平时这样子敞开来穿，
1: 是
0: 两个口袋做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长度刚刚好，
1: 哎，
0: 下摆什么的都做得特别特别的平整，而且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啊，直接啊拉起来，
1: 对，
0: 拉链我们做的也很顺滑，对吧？你稍微这样子一拉以后，
1: 是，
0: 哎，也很不错。
1: 太太就负责美美的拍照片啊、哦、造型、嗯、先生嘛就负责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身上，他有十二个口袋，昨天所有一家人的东西全都背进去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真的特别的好，里面所有看到的你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部都是纯棉。
1: 对，
0: 咱们你看这件浅色它的一个面料的部分也做到了高棉、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细腻，对吧？我觉得这个颜色调色也特别的好，很亮堂，然后呢它又感觉是那种偏浅浅的大地色，其实是比较百搭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的这种连帽马甲的太太可以来选择。还有你说我就喜欢深色衣服，黑色衣服，对吧？经典款的，那这一件我们也是很好看的黑色，这个它上面 Burberry 这种格纹的风格呢就是对比会比较的明显。
1: 嗯，
0: 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什么哎探险呀或者什么野营啊野炊啊有那种风格感觉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绿色。
1: 对，
0: 女款外面一件都是啊599元，你订购一件直接省400元。所以如果你喜欢多个颜色搭配的，可以选一件这样浅色的，我们的军绿色和黑色里面可以再选一件，买两件也就只有3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马甲也是东方购，我们两个刚才还在说马甲也是东方购比较少有的衣服的款式，
1: 但是太实用了，
0: 这次于兆麟带给大家。
1: 对， 吧？
0: 对的，
1: 对，这非常实用的，你出门也好，逛街也好，你出去一天玩也好、嗯、你到周边去旅游也好，我跟你讲、嗯、太实用了、
0: 嗯、
1: 对吧？而且呢很牢的，因为它考虑到你户外运动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每个口袋都很结实，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嗯、是的，赶紧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嗯、现在其实我们的男士款的 2XL 码 3XL 码 4XL 码都蛮热销的，女士款的 XL 码和 2XL 码也非常的热销。100多块钱这么好的棉质的马甲，今天我们东方购啊给你送货到家，你还可以上身试穿。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连帽的马甲，女士款或者像男士大刚老师上那件多口袋的马甲，
1: 对，
0: 你拿到衣服你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打电话来选择款式尺码和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哇，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男士款、女士款都在选择，100多块钱，材质这么好，棉质的高棉的这样的这个马甲。我觉得其实女士款今天我们说这件衣服，你别看设计非常非常的简约，但它真的不简单，恰到好处把这种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的这种格纹做在我们的衣服的里面，但它不是满满的格子，正面、里面全部都有，真的我们感觉画龙点睛，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内里，包括呢连着这个拉链的这个门襟的地方，以及口袋的这个装饰部分和口袋的侧面，咱们都会有到这样的 Burberry 的格纹的风格。别看这小小的几道格纹，为什么我说啊，哎，奢侈品品牌对不 对？感觉是永不退潮流。我们在衣服上面只要有到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装饰，这件女士马甲就显得什么不单一，不简单，没有那么的好像太过于素雅，太过于矮板了。
1: 是，
0: 背后它还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让大家啊，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他在说我这个腰围啊2.6尺啊2.7尺啊，没问题。我们整件衣服它不是一个很细的很窄的一个收腰版的，是不挑什么身材的，而且我们相对就说这个正常的长度，我们再把这个腰线包括整件衣服的长度往上提了一下，然后能让你下半身这个腿的比例啊显得更加的好。男士款呢，我们是一件V领的，
1: 对，
0: 拉链的，没有领子，V领的这样的一件啊多功能的多口袋马甲。这件衣服啊，口袋的设计，我告诉大家，真的让大家解放双手，
2: 叹为观止，是吧？你包包都不用带了，对吧？而且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也不知道的，万一风一下子起来了，万一要下阵雨，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话，你有个马甲呀，挡挡风、遮遮雨，你还暖和很多呢，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它全身啊，正面就有十个口袋，内侧还有2个口袋，一个大咖喱啊，所以它是双层内衬的啊。这样的话呢，感觉上啊，这个衣服的实用性，包括保暖性，包括它的穿搭百搭性。哎，侬穿羊绒衫的辰光，侬冷了，侬外头套件马甲。哎，侬出去旅游，侬一热了，羊绒衫脱脱，里向衬衫也可以加马甲。哎，或者说你就把这个T 恤衫打底，你把外面再脱掉。然后你再试马甲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钓鱼啊、旅游啊、或者在城市里面的这个city walk 都可以的啊。
0: 哎，就感觉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无论是男女款，一年能够穿四季，因为马甲你里面长袖也可以，短袖也可以，薄的打底衫也可以。羊绒衫、羊毛衫，对不对？什么貂绒衫都可以穿，它是不挑你里面衣服是怎么搭配的。下半身我们也感觉也不挑，对吧？
1: 对，
0: 你搭得好的话，哎，裙装、裤装、休闲裤、牛仔裤，对吧？不同的一些鞋子的装扮。所以我们说，就说一件衣服实穿度，包括它给到你这件衣服一上身以后百搭性，就是很多好的服装品牌所能够给我们设计到、给我们做到的。但是价格这么划算，199元，130位顾客订购到了。你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女士款是黑色，然后呢卡其色，还有呢绿色，男士款是卡其色、军绿色和灰绿色，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别的好看，你看我们女士款的，
1: 对，
0: 戴帽子连帽的一件棉质的这个马甲。下面哪怕你说有点宽松的裤子也能搭，对吧？里面简单搭一个白色都可以，就是这个马甲是不挑你任何的裤装、上身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搭。
1: 对，
0: 真的我跟大家讲，马甲的实穿度非常的高。
1: 对，
0: 你现在春秋两季可以穿，
2: 早上出去晚上出去。
0: 对，
2: 你刚刚干净母干啥去，哎，不就是专件马甲出去吗？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还连帽子的，万一有点风的话，哦呦，你这个头上你还真的薄起来了。
0: 对的、现在我们男士款的大刚老师身上穿的那个军绿色特别的热销，我啊可以做到，哎，跟大家如果很搭对的话、我身上也换了一件这样一个绿色
2: 军绿色啊，
0: 对，
2: 出去旅游，
0: 哎，这样如果两个人搭一个情侣衫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男女款都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军绿的一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做到了，你看，哎，女士款就是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精致，男士款的这个、功能性的，
1: 对，
0: 你看这个军绿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太太对吧，也蛮喜欢那种什么军绿色搭到 Burberry 大牌风来是那种格纹的浅浅的这种奶茶色红色白色黑色这样一个格子，而且军绿色你看看那个连帽的地方里面所有这个格纹的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而且有口袋，
1: 对，
0: 这个口袋我们你看侧面还给大家做到是这样子，是立体的，
1: 是
0: 不是说你好像扁扁的、对吧，就是贴在这个口袋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正面这一片贴死，它是做这样的立体的，
1: 对，
0: 所以既是增加了容量也增加这个口袋的这样一个立体度、而且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比比挺，这个衣服就你上身你不会说好像感觉这个衣服皱皱的对吧，好像表面有很多的一些折痕，不是，它一上身超级的挺，我再把拉链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随便，哎，拉链拉起来穿对吧，你就稍微露一点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风的这个风格都可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背后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片剪裁哦，它是有那种立体花苞的设计，把腰线也往上移了、但是你看下摆部分
1: 对
0: 很服帖对不对，或者你帽子如果戴不戴的话其实随便，你如果你戴起来你看
2: 你看
0: 也很好，
2: 一阵风来了，
0: 对不对？
2: 对吧、你在外面到山上哗一阵风来了，马上帽子一搭，对吧，拉力一拉，你这个时候你前胸后背护住了就不要紧了呀，不容易感冒着凉了、
0: 是不是，
2: 哎，
0: 对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啊，它特别的好，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衣服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说我甚至感觉这个衣服啊，你要自己什么，你要拿到衣服以后上身穿，你就知道轻便，特别的轻便，没有好像感觉很重啊，穿着你很累赘的感觉，轻装上阵，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而且女款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里面啊做工哦也超级的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边里面、
2: 哎呦，你看考究啊，
0: 真的很考究、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做到，你看全部都不是说好像简单的几片的里料的这样一个剪裁的这个拼接都很讲究，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衣服要看细节，这个是我们今天女款的，你可以定下来拿到产品仔细去看，品质不满你没关系，都可以换都可以退的，
1: 对，
0: 男士款更加好好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0: 口袋功能性太多了，哎呀，
2: 我身上穿的是这个军绿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我发觉现在特别大家非常喜欢啊，它第一呢它穿衣服 V 领嘛，你衬衫也可以穿啊，你的这个 T 恤打底衫全都可以，而且全都可以叠穿的，因为它这个袖口的地方很大啊，你穿进去它干净养毛起来都谁谁么猛的啊，第二点它方便，这个方便在于什么呢，我们说出去旅游啊，男士一定要成为那个最靠谱的啊、要什么都有什么的那个男人，我跟你讲啊，你看为什么这样讲啊，哎，出去我们可能出去吃饭啊，酒店的卡呀，酒店的卡要不要，你随身要带吧，进进厕所老比当，我拿个模拟啊，这是卡的大小，比这卡还大一点、我放在这个里面，你看轻轻松松完全没问题、而且呢我防止它掉出来，我这里呢能扣你一扣落个菜来了，对吧，好，有人说我你嫉妒了，我今天早上我也缺第三个烟，明早缺第三个烟，我那个小药盒板我随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中餐晚餐你可能都要随身吃药吧，好，你放在这个里面你不容易掉出来吧，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今早我平常中浪向我背足啊吃了逮他了，我下午要泡杯茶，
0: 带泡茶，
2: 我小小的带泡茶我口袋里可以放一点吧、对不对啊，我随身出去旅游我这些东西我都要掌握的，好，然后呢我中午我确确实我有点渴了，爬山爬到一半有点渴了，那不要喝水吗，太太要喝水我也喝水对吧，那拉链的口袋拉开来好了撤足了，矿泉水可以套冰出来，我的里面泡的茶也可以，你里面放点什么西洋参你都可以啊，我这是500毫升的一大杯完全没问题啊，好了，一阵雨来了，那阳伞要不要，要的，我这个是大阳伞、一把大阳伞，一个大茶杯，搁得一把，搁得一把。

0: 深很深，手机也可以放这个里面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太太如果穿刚才那个马甲，她不能放很多东西的，呀有好亏，不要鼓鼓囊囊的。男士呀，对吧？都放在这个里面，你出去的时候包也不用带了。哎，所有要的东西，从喝水到毛巾到吃药到小孩子什么奶瓶啊，什么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没关系的。
1: 是。所以你想对不对？我们的设计多好，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这种功能性的多口袋的男士的马甲，在东方购物也是极少出现。
0: 对，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也是三个颜色选。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要自己买，跟太太或者说那个先生都可以一起买的，199元，女士款市面售价是599，直接单件订购是省400元。男士款其实我们也是便宜不少的，而且拿到衣服，哪怕你现在啊，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哪怕选好尺码，衣服到你手中，你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的140到160斤之间的叔叔，选择3XL码的手速是要加快；女士款的 XL 码的115到130斤之间，体重范围在这个区间的太太是蛮多的，也要加快你这个订购的这个手速。颜色我们都是三个颜色，你甚至比如说男士款的你选一件卡其色的，或者跟女士款的这个卡其色也可以搭起来，
0: 对，
1: 或者女士款的我们这个军绿的跟男士军绿也搭起来，对吧？男士款还有什么灰绿色，女士款还有一个我们太太也很喜欢的黑色，颜色选择面很多，但是现在赶紧下单，这个力度价格真的难得一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的两分多钟，真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棉质的马甲特别的受欢迎，
1: 对，
0: 男士款女士款都很热销，所以上海很多我们的一些叔叔伯伯太太阿姨看得懂东西，
1: 对吧，
0: 也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说衣柜里面就缺少这样的一件马甲，想过的外面能够买到男士款口袋这么多，女士款设计这么好的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里面看到了，买一件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上身穿起来，对吧，
1: 对，
0: 你感受一下男士款这么多马这么多口袋，
1: 对，
0: 用起来方便，
1: 出去旅游
0: 东西多的，零零碎碎想要分类来摆放的男士款这些马甲一定满足你的诉求。哎呀，
1: 当同样别的团友是吧，那个包包背的气喘吁吁的，拿东西嘛都不好多东西拿不出来的，你太太问你伸手一样什么东西，你的口袋里一样一样变给他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靠谱的啊，可以值得信赖的那个男人，因为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你踏踏实实的嘛，对吧，实实在在的。
0: 我觉得就是上海很多男性也特别会照顾家里面，尤其心疼太太，对吧，左一个包溜一个包，然后呢感觉那个手劲儿提的也蛮累的蛮辛苦的，越是我们退休闲下来了以后出行时间多嘛，
1: 机会多，
0: 旅旅游呀，周围走一走，我觉得男士真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上海的男士啊，绅士贴心，对吧，给太太分担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好，零零碎碎小东西啊，
1: 但是这些马甲帮了他了，哎，
0: 真的 是
1: 对，
0: 300位观众订购到了，太太呢就是像大刚老说的
1: 美美 的照片，
0: 对吧，这种大牌风的衣服一穿，
1: 对吧，你像格纹飞出来衣裳刷挺啊，对吧，飞出来就是洋气，
0: 立体剪裁，对吧，你身材的一些掰掰肉呀，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大肚腩呀或者大腿比较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肚子那个腰围臀围比较大没问题，这件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帮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身材的小缺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把产品送到您家，你可以上身试穿，尺码颜色不合适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选择你需要的款式颜色和尺码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0: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妍。这档直播呢，我跟雅琳带给大家一个好的食品啊，食品啊，就是来自于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个糯玉米啊，产地是哪儿的？观众已经知道了，内蒙古。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选取到的全部都是黄金段啊，掐头去尾，关键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要吃一些有机的食物，包括给小朋友吃的，以及还有爱美的女士都拿它来可以当做主食来吃。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还是老搭档来。雅琳你好
2: 啊，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春天了，春暖花开了，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包括年轻人，衣服穿的是越来越单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身材的这些保养管控就比较要求比较高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吃的人慢慢的把家里面的精米精面啊什么的换成粗杂粮。那么你知道东方购物其实卖了很多年的玉米了，但是黑玉米黑玉米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那么多年来，我们也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有机的黑玉米，所以在外面价格很贵啊。一箱给您看一下哦，不是一箱，两根，两根16.9元。我们把它换算到每一斤，看清楚了啊，一斤500克就给要21.12元，而且不一定经常能买得到。
1: 对，
2: 那我们今天来组合一共是15斤，21.12元一斤，15斤要300块钱。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啊，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一共是3箱带回去，三箱的净含量呢一共是15斤。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
2: 对，
1: 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是192。如果咱们换算成斤的话，一斤算下来只需要12.8元。
2: 对，
1: 对比刚才雅琳给到大家看
2: 到20多，
1: 打对折了，
2: 几乎打对折。对，最主要还是什么，品质好，东西好。因为我其实就是每次推荐这样的商品给大家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为什么特别开心？如果你让我自己去买，我不知道哪里去买这么好的玉米，对不对？所以我们替大家找来了。那么找来的话，来看清楚啊，我们是什么敖汉特产？敖汉在什么地方？内蒙古啊，北纬42度，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产玉米地带。
1: 对，
2: 所以就是在内蒙古敖汉旗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而且呢又是这种沙质的土地，所以我们都知道，像北方啊，什么内蒙古啊，包括新疆啊，那些什么水果啊，什么特别甜。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就叫做什么甜糯玉米，
1: 对，
2: 又甜又糯，又是这种黑紫色的啊。
1: 对，
2: 并且你看，我们是帮您做到了1小时的真空锁鲜，对吧？42小时的黄金产区，并且是非转基因，包装上写的很清楚了。
1: 对，
2: 问题来了啊，有机的，因为刚刚过去315，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商品的质量、商品的安全，所以看清楚，我们今天的玉米是拿到有机认证。这是由我们的有机溯源码，对吧？
1: 是，
2: 包括我们的涂层刮开来之后，里面也有到我们的有机码，你可以自己去打电话，然后去验辨一下真假。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它可以拿到有机？对吧？跟我们的产地、跟我们的加工过程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是，
2: 所以你看，我们敖汉旗是什么地方？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敖汉县，对吧？农业系统，包括你看到没有，敖汉旗，对不对？就是它是全球环境500家荣誉称号，哎，环境都特别好了。在这块地方种植出来的玉米，你说说看，是不是也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看，天然氧吧，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包装上印着的啊。然后跟我们的商品信息还有关的是什么？
1: 对。
2: 很多爸爸妈妈就说了，配料表呢？让我看一下配料表。
1: 对。
2: 我们的配料来，糯玉米，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有机的。非转基因，12个月的保质期，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还没结束。来，这个商品哦，
1: 对，
2: 卖点太多了。这是什么？
1: 我们一样样来看哈。
2: 601项的农残是未检出，而不是合格。看到这么厚厚的一页，
1: 对。

0: 玉米哦，我们可以吃这么放心，吃这么踏实。
1: 对，
0: 今天还几乎给大家一个打对折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贴心到什么地方啊？有时候呢，咱们家里面玉米一掰的时候呢，前边部分呢肯定是给咱们家里小朋友来吃的。
0: 对，
1: 但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的？掐头去尾啊，把前面颗粒不饱满的地方，包括还有那个根部比较老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剔除掉。
0: 对，
1: 要的是黄金段。
0: 对，特别没有买到鲜玉米啊，
1: 对，
0: 特地给大家画了个图来，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过，我们是不是保证每一根都是这样的？确实，
1: 对，
0: 根部老的，对吧？割掉它，
1: 对，
0: 然后这个头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空扁的，对吧？没那么饱满的玉米粒，我们把它割掉它，
1: 对，
0: 然后留给你的就是这种黄金的这个段的部分，对，然后我们拿回家怎么吃？已经是熟制好的，
1: 对，
0: 开个小口，微波炉去转一下就可以吃。这个吃法呢比较适合年轻人，年纪大跟小朋友喜欢吃糯的，哎，就是那种特别软糯的，你就把它隔水蒸，
1: 对，
0: 或者是放在这个水里面煮一煮啊，
1: 是，
0: 然后看这颜色哦，这个是自带的这个颜色哦，里面满满的花青素，而且你看，每一颗玉米粒多饱满，
1: 哎，非常
0: 黑珍珠一样的感觉，稍微给大家刮一刮，
1: 是，
0: 肉这个皮儿有多薄，
1: 哟，
0: 皮儿
1: 真的很糯很黏的这种感觉啊，
0: 我这个
1: 观众朋友您看看，
0: 叉子刮上去我已经能感觉到了，
1: 对，是，
0: 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知道粗杂粮好，每人每天要吃一点，
1: 对，
0: 你为什么会吃的少呢？是因为不好吃，太干了，太硬了，太老了，粗纤维含量太明显了，筋筋拉拉的。
1: 是，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玉米哦，
1: 颗粒饱满，
0: 甜糯的，什么叫甜糯的？
1: 对，
0: 黑玉米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说一，北方的南方的我有给大家推荐过，次数是不多，但是像我们今天内蒙古这个黑玉米这么糯的，我确实是第一次推荐到，
1: 对，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细节？里面的玉米胚芽是不是特别大？
1: 哎，是，对，
0: 特别饱满的感觉。因为玉米当中玉米胚芽，
1: 对，
0: 它里面含有很丰富、很丰富的营养要素，
1: 哎，
0: 谷胱甘肽啦、植物甾醇啦、维生素啦、蛋白质啦、胶原蛋白啦，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满满的花青素，哇，
1: 所以啊，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甜糯哈。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啊，咱们今天一共是15斤带回去，很香，对吧？
0: 对，
1: 你看，其实雅玲可以直接吃，待会儿吃啊，我就当午餐了啊。
0: 对。
1: 保证给到大家是什么呢？非转基因，保证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都是全新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玉米带给您，一共是三箱。其实吃起来很快，因为像我家里面啊，基本上的五口人都爱吃。老年人喜欢吃这种甜甜的、糯糯的这种玉米，
0: 对。
1: 然后小朋友也是很喜欢。我早上早餐的时候，有时候给他配一些什么鸡蛋呀、牛奶呀，对吧？
0: 对，
1: 荤素搭配全部都有了。
0: 没有任何防腐剂，保质期是12个月，也是属于相对来说大家可以多囤两套的一个保质期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好，我现在已经是口水四溢了啊，然后雅玲已经在吃了。刚才我们俩讨论了一下，因为他卖玉米太多了，
1: 但是
0: 觉得说确实好吃，有玉米的那个香味儿，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咱们来自于内蒙古原产的有机黑玉米给到大家。观众朋友，现在叔叔阿姨都要知道，有机的东西相对就比较贵一些，但是品质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呢，每个箱子上面都有有机的这个标识，
1: 是，
0: 而且咱们选用到的是什么？都是中段那个黄金段，掐头去尾，前面不饱满的，后边根部太老的，我们都给您去除到了。所以你想一下，咱们真的是很贴心，同时吃的东西真的现在马虎不得哈。
1: 对，给大家就是强调几个关键的信息啊，这个商品太好了，好到我们两个觉得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我们俩要加快语速才能把它的所有的特点、所有的优点告诉大家。首先跟您强调一下，它是有机的啊。刚刚人也已经说到了，有机的食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的。位于食品的这个等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大家也懂的。所以我们有机的，您就放心来下单。再有一个，它是黑玉米，对吧？黑颜色玉米，紫颜色、黑颜色，在大自然的很多的食物当中，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是不是很高？
0: 对，
1: 花青素是不是营养含量很高？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啊，开台那么多年，推荐玉米的直播很多，有白糯的，有花糯的，但是黑糯的玉米、紫糯的玉米就会比较少一些。然后今天是有机的黑糯的玉米，而且它是中段。什么叫中段？就是头跟尾巴，就是屁股这块地方，两头我们帮您去掉了，
0: 对，
1: 一头太老去掉了，一头没什么肉去掉了，
0: 对，所以啊，而且呢，观众朋友拿回家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水质颜色稍微有一些发深，但是呢，我们是什么呢？不添加色素香精，
1: 就跟那个黑枸杞泡水一样的嘛，
0: 一样的啊。所以呢，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多补充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些有机的粗粮，对吧？精细的玉米的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精细的这些粮吃的太多了。咱们还是要膳食纤维丰富一些。
1: 有一个不好的点，品牌方直播前，人家你俩还没进播，供应商说，因为它是这个黑糯玉米，所以备货很少，
0: 对，
1: 今天就只有这么一点货，
0: 对，
1: 新品首发，
0: 没办法啊，咱们呢全部都是从内蒙古过来的，而且呢新品首发，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每一个呢箱子里边呢基本上都是5斤左右啊。
1: 对。
0: 所以铁道观众朋友们呢反复强调了，有机的田糯玉米，而且它是来自于内蒙古产地的哈。
1: 一年只熟一季，一年就一季啊，
0: 对，
1: 所以产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是。
1: 因为我们要经过多次的人工挑选，还要给大家去头掐尾。其实如果整根的玉米带着头带着尾，我们都做进去的话，其实15斤我们也能做个15斤一套组合。但是你的可食率是不是就低了？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到更多的，对吧？然后更饱满的肉质，帮你把头和尾这根部的地方都给去掉了。
0: 对，
1: 在我们的官网的话，包括其他的外面有一些同类商品的话，你去看一看啊。有机的这个黑玉米，你看1斤就是21.12元，我们今天15斤就300块钱。
0: 对，
1: 300块钱，很多爸爸妈妈觉得300块钱买有机的玉米可以的。
0: 对，啊，
1: 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是199。
0: 有机的东西本来贵嘛。
1: 对，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对，
1: 这个是601项农残未检出。
0: 对，
1: 然后看清楚啊，这是601项，对吧？ND 就是未检出，我再随便翻一页，好吧？哇，随便你翻到哪一页，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全部都是。是这个 ND 不是符合，不是合格哦。
0: 对，
1: 所以你说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吧？
0: 要求很高，
1: 对
0: 吧？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的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来刮一下啊。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吃的食物咱们都是要求很高的。
1: 其实这个玉米已经有点凉了，对吧？有点凉了。你要是吃更糯一点的，你可以就是直接热气腾腾的蒸一蒸，煮一煮。对，年纪大的喜欢吃糯的啊，就是年轻人无所谓，你把带到公司去微波炉去叮一下都可以。
0: 是。
1: 然后你看，即使它凉了，我给大家刮一下。很多时候冷玉米，你是不是觉得老玉米那种感觉，邦邦硬的那感觉？对，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凉，
0: 颗粒感很强的同时，观众啊，就像刚才雅莹说，你看当中那个胚芽都还很饱满，
1: 这个肉给多厚啊？这玉米粒该多饱满啊？哇，里面的玉米胚芽，
0: 这个好，
1: 太明显了吧？
0: 对，
1: 而且你看，这是里面的外面的皮儿跟里面的肉，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对吧？就我们就是自然是这个品种，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啊。
0: 对，
1: 看看这种黏糯的感觉。哇，
0: 所以啊，就是咱们说啊，有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吃玉米的时候老觉得那种甜滋滋的味道，现在很多玉米啊，有时候你会第一个担心它是不是非转基因的，那我肯定要一个，中午了嘛，
1: 来，
0: 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1: 我跟你讲，这个刮下来，这个
0: 绝对刮下来的，绝对
1: 特别好吃。然后以前我跟童心推荐其他玉米的时候，他说他真的给他女儿就是刮这种玉米泥吃的感觉，
0: 真的很香，观众啊，就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玉米的那种清甜味在里头的，
1: 很香。五谷杂粮的香，
0: 哎，五谷杂粮的香，真的好吃的东西啊！你入口那一瞬间，它就是原始的那种香味在里头，而且颗粒感很饱满，不是像那种皮很厚，你吃进去好像没有那种。里边的肉质的感觉啊，完全没有。
1: 对，反正我们现在这段时间的话，就是东方购物的玉米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一个玉米当中，它是属于非常优秀的这个粗杂粮，对吧？所以你看，维生素 C 含量高，维生素 E， 包括矿物质、谷胱甘肽，对吧？花青素，但不是所有的玉米都有花青素哦。我们今天是紫糯的黑糯玉米哦，花青素含量高。然后谷氨酸，还有胶原蛋白，还有植物甾醇，对吧？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是属于粗纤维的主食粗粮。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拿回去之后，箱子上面都有那个有机码，你可以追根溯源，同时保证给到大家的是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关键呢，我们就说了，有机的糯玉米在市面上价格会比较贵一些。东方购物今天199，3箱15斤带回去，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一共是三箱带回去15斤，观众朋友们啊，每一箱呢也就是在5斤左右的一个净含量。
1: 有机，有机，有机啊，有机的玉米，有机的大米，有机的很多的一些农副食品，东方购物卖的很好的，
0: 对，
1: 价格是贵一点的，一份价钱一份货，对吧？嗯、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有机的玉米哦，是有机的黑糯玉米、甜糯玉米，而且产地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玉米黄金产地带，就是在北纬42度，我们内蒙古敖汉旗这块地方。
0: 对，
1: 其实大家搜一下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内蒙古嘛，反正就是跟草原。那个沙漠对吧、哎、这块地方，所以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呢雨水又少，
0: 对，
1: 日照又充足、嗯、你知道农作物啊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生态环境的，
0: 对，而且它一年产一季的话和你一年几茬的这种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所以它的等级要求都是很高的。刚才我们现场雅琳也给大家展示了601项的农产
1: 未检出，
0: 它都不是属于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都吃的比较的精，吃的比较少、嗯、家里边尤其是像粗粮平时吃的少的时候，那我们更要选优中选优好的，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对吧、嗯、我昨天哎真的上秤称了一下体重，有一点焦虑，因为过完年之后自己就没有怎么关注过、嗯、对吧，然后衣服一直穿的比较厚，也没有很在意，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衣服穿的少了，哎呀把这个稍微薄一点的衣服拿出来一看，稍微有一点紧了感觉、嗯、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精细的粮食稍微的适当的控制一下，
0: 对
1: 对吧，面条啊面包呀白馒头啊、嗯、就稍微控制一下，那么怎么去主食要吃，不是说不吃、嗯、主食你就可以拿粗纤维的这种主食来替代、哎、红薯南瓜芋头都不错、嗯、但是你知道玉米、嗯、我们把它称为全营养的谷物、哎、就里面的营养价值是含量非常丰富的、嗯、那么如果玉米当中要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嗯、营养价值含量更多的，你想黑玉米当中是不是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白玉米比较少有的花青素营养成分、
0: 哎、是的啊、嗯，包括家里面的小孩子现在上学了 对吧有时候要长身体的时候呢，咱们粗粮细粮都要给它搭配起来、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新品首发，所以能给到大家的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现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还有9分多钟时间啊。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晚清天不加货，卖完今天不加货啊，因为量比较少，好吧，产地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个叫什么丰富。然后一年我们又只熟一季，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头和屁股都给要去掉的这个玉米，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后边根部老的，前面头上面没长饱满的，我们都给大家去掉。而且关键是什么？有机的非转基因的甜糯黑玉米。
0: 对吧？你说像紫玉米啊、黄玉米啊，会比较多一些。
1: 对，黑玉米本来就少。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是有机的啊，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现场有几个标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好，
1: 来来来，对，每一箱上面啊，您收到手的话，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认证，对吧？然后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标签没有？包括底下帮边上这个是二维码，二维码是什么？有机的一个溯源码。底下还有个图层啊，你自己把它剥开来，剥开来的话，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箱一码的。而且啊，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其实去年在东方购买过白玉米，内蒙古的那个白玉米，超级好吃，就卖过一次直播。 就没了，就没断货，就一直断货。对，然后今天也是他们家第一次来做这样子的黑玉米啊，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种颜色的，没有给大家拼哦，什么白的、紫的、黑的拼一拼，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黑玉米。意想是所先。
0: 非转基因，北纬42度的黄金玉米产地地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也可以放心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糯玉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糖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都没有，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最主要就是品质真的非常好，601项的农残全部都是被检出，
1: 怎么吃？
0: 拿回家不需要你去花2个小时去煮玉米，
1: 对，
0: 以前家里面煮玉米是不是1-2个小时？因为它毕竟是主食嘛，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对，全部都是带独立包装的啊。
1: 对，
0: 就是你有时候扎个气孔放在那个微波炉里头叮一下也行，或者说呢，直接的那个去蒸也行。
1: 对，这个底下哦，哎呦，它这个水颜色，你看我把勺子放进去，哎，看不出来，对吧？看到没有？这个。
0: 水的颜色，
1: 你看到没有？这里面花青素啊，满满的花青素，
0: 不是加了什么香精色素哈，
1: 黑紫色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多吃一点，对，多吃一点，对皮肤也好，对眼睛也好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开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根，
0: 对，
1: 每一根玉米，你看什么是有机？有机不单单是品质好，
0: 对，
1: 有机的，你看我们在卖相上面给大。 给大家挑选的，你看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啊？稍微刮一刮，皮儿，好薄哎，
0: 对，
1: 来肉，哇，这玉米太好看了，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它那个。
0: 玉米粒可以这么饱满，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因为北方我们都是天气冷嘛，天气冷的话，你想它的东西农作物是不是生长周期就会更长一些？对，你看里面。我觉得雅玲刚才给我说了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刮下来，家里边比如有就是年纪高的，90多岁老人牙口不好的，包括家里面小孩吃辅食的，对吧？
1: 吃辅食我不确定啊，这个玉米胚芽有点大，
0: 你六个月以上嘛，像我们家当时是10个月、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给它可以吃一些，给它再刮的细一点，
1: 对，就是你稍微。
0: 再注意一下，好吧？这个我们就爸爸妈妈比我们有经验啊，我们只是稍微借一下，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如果是给家里面老人小孩吃，
1: 来看看，
0: 601项农残是未检出，
1: 对，
0: 601项啊，就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我们能够拿出这个质检报告的，少之又少，
1: 真的是
0: 商品也不多，对，人家都不是什么合格范围，都是未检出，而且给到大家保证是什么啊？保证非转基因，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 好的有机的这个黑糯玉米给到大家，本档的所有现货只剩最后25组，而且呢，咱们新鲜日期给到您，同时关键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25组现货多一组都没有，
1: 多一组都没有，
0: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了，8000-7088-00，手机1-1-5-1-1-9900。

0: 我现在嘴里啊全部都是玉米的香甜，我都还在嚼着在回味。因为小时候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有谷物的香，但现在啊这个玉米啊真的很好的还原了像小时候吃玉米那种甜糯感哈。
1: 对，有的东西你会发觉吃的让自己特别满足，对吧，不是说吃完了之后你马上后悔。
0: 对，
1: 就有时候确实现在精加工的很多一些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第一口好吃，第二口还凑合，到后面的话你就是吃的越多你自己就越后悔的感觉。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非常优质的粗杂粮，而且是有机的啊，内蒙古产地的有机的一年一季的黑玉米，
0: 是
1: 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配料表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又好吃又够糯，营养价值含量又饱满。然后我们在外面买一买15斤大概要300块钱，
0: 哇，贵了。
1: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199，但是就一个不好，就是备货卖完我们不加货。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现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来抢现。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积分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相当于是192块钱，备货只剩最后10组了。
1: 好，
0: 承诺给到大家，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是有机的糯玉米哦，
1: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有机。非转基因甜糯黑玉米，然后在外面如果去买同类商品哦，差不多一斤核算下来就是21.12元的价格，21.12元一斤，那你自己买个15斤要小300块钱，
0: 对，
1: 小300块钱，对吧？生产日期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保证一下大家新鲜批次。
0: 是，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很喜欢的这一点，中断，
0: 掐头去尾，
1: 中断，它是中断，明白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买根玉米，真的，这块地方都没什么肉的吧？是不是？你看。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的啊，
0: 好，根部的那个老的口感那我们也去掉。
1: 好，
0: 还有一个，那是你喜欢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就为什么呢？我们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放心啊。601项的农残，它不是合格，是未检出，直接都没有啊。咱们的一后塔的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让观众都可以看到。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啊！一旦售罄，我真的没办法给到大家多加货，
1: 我也没办法，
0: 因为新品首发。我们反复说了，平时在东方购物看见玉米挺多的，黄玉米啊、紫玉米、黑玉米本来就少，但是尤其是有机的这种黑玉米的话，少之又少。你吃吧，我来说吧。
2: 我特别喜欢用叉子把它刮下来，
0: 黏黏的、糯糯的，对吧？甜甜的那种滋味，还原小时候的那种口感。而且关键呢，咱们的产地来自于内蒙古啊，一年产一季黄金带，不是属于一年好几茬的那种老玉米给到大家。
2: 对对，然后产量呢也比较少，因为当地的话其实它的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昼夜温差也大嘛。所以这个玉米的话，你如果要吃甜口的玉米，我们今天是甜糯玉米，
0: 对，
2: 吃糯口的，要吃香的，或者要吃高品质的，今天这个其实都能满足大家。
0: 是的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精粮少吃一些，开始添加一些这个粗粮。包括呢小朋友现在长身体，对吧，咱们的这个膳食呢要给它丰富一些，也可以来快速下单，早上早餐的时候你再放在微波炉里几分钟叮一下，是不是挺好的吗？
2: 哎，小朋友春季万物就是生长的时候，小孩子爸爸妈妈比较在意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啦等等了，
0: 对，
2: 饮食要做到均衡，明白吗？不是说粗杂粮好，给他一天啊就顿顿吃玉米不吃其他东西，不是的，
0: 对，
2: 要平衡您的膳食结构啊。玉米这样的谷物粗杂粮每天的适当的吃一些。
0: 所以电话线现在爆线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一共是三箱带回去15斤，观众朋友们啊，每一箱呢也就是在5斤左右的一个净含量。
1: 有机啊，有机的玉米，有机的大米，有机的很多的一些农副食品，东方购物卖的很好的，
0: 对，
1: 价格是贵一点的，一份价钱一份货，对吧？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有机的玉米哦，是有机的黑糯玉米、甜糯玉米，而且产地是全球公认的优质的玉米黄金产地带，就是在北纬42度，我们内蒙古敖汉旗这块地方。
0: 对，
1: 其实大家搜一下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内蒙古嘛，反正就是跟草原那个沙漠，对吧？这块地方，所以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呢雨水又少，
0: 对，
1: 日照又充足。你知道农作物啊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生态环境的，
0: 对，而且它一年产一季的话，和你一年几茬的这种完全不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等级要求都是很高的。刚才我们现场雅玲也给大家展示了601项的农残
1: 未检出，
0: 它都不是处于一个合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吃东西都吃的比较的精，吃的比较少，家里边尤其是像粗粮平时吃的少的时候，那我们更要选优中选优好的，对不对？
1: 对，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对吧？我昨天哎真的上秤称了一下体重，有一点焦虑，因为过完年之后自己就没有怎么关注过，对吧？然后衣服一直穿的比较厚，也没有很在意，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之后，衣服穿的少了，哎呀，把这个稍微薄一点的衣服拿出来一看，稍微有一点紧了感觉。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精细的粮食稍微的适当的控制一下，对吧？面条啊、面包呀、白馒头啊，就稍微控制一下。那么怎么去主食要吃，不是说不吃，主食你就可以拿粗纤维的这种主食来替代，红薯、南瓜、芋头都不错。但是你知道玉米，我们把它称为全营养的谷物，就里面的营养价值是含量非常丰富的。那么如果玉米当中要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营养价值含量更多的，你想黑玉米当中是不是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白玉米比较少有的花青素营养成分？
0: 是的啊，包括家里边的小孩子现在上学了，对吧？有时候要长身体的时候呢，咱们粗粮细粮都要给它搭配起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新品首发，所以能给到大家的现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现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还有9分多钟时间啊。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卖完今天不加货，卖完今天不加货啊，因为量比较少，好吧，产地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个叫什么丰富。然后一年我们又只收一季，
1: 对，
0: 还有我们就是要把头和屁股都给要去掉的这个玉米。
1: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后边根部老的，前面头上面没长饱满的，
0: 我们都给大家去掉，而且关键是什么有机的非转基因的甜糯黑玉米。
1: 对吧？对，你说像紫玉米啊、黄玉米啊，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黑玉米本来就少。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是有机的啊，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现场有几个标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0: 好，
1: 来来来，对，每一箱上面啊，您收到手的话，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认证，对吧？然后看到这个绿颜色的标签没有？包括底下帮边上这个是二维码，二维码是什么？有机的一个溯源码。底下还有个图层啊，你自己把它剥开来，剥开来的话，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箱一码的，而且啊，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其实 去年在东方跟我卖过白玉米，内蒙古的那个白玉米，超级好吃，就卖过一次直播。 就没了，就没断货，就一直断货。
0: 对，
1: 然后今天也是他们家第一次来做这样子的黑玉米啊，颜色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这种颜色的，没有给大家拼哦，什么白的、紫的、黑的拼一拼。
0: 对，
1: 没有，我们全部都是黑玉米。嗯，一想是锁鲜，非转基因，
0: 对，
1: 北纬42度的黄金玉米产地地带啊。嗯，然后包括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也可以放心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就是糯玉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糖
0: 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都没有，
1: 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最主要就是品质真的非常好，六百零一箱的农残全部都是被检出。
0: 怎么吃？
1: 拿回家不需要你去花2个小时去煮玉米，
0: 对，
1: 以前家里面煮玉米是不是一两个小时？因为它毕竟是主食嘛。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
0: 对，
1: 咱们都是带独立包装的啊。
0: 对，
1: 就是你有时候扎个气孔放在那个微波炉里头叮一下也行，或者说呢直接的那个去蒸也行。
0: 对，这个底下哦，哎呦，
1: 看这个水颜色，
0: 这个你看我把勺子放进去，哎，看不出来。
1: 对吧？看到没有？这个水的颜色，你看到没有？这里面花青素啊，满满的花青素，
0: 不是加了什么香精色素哈，
1: 黑紫色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多吃一点，对，多吃一点，对皮肤也好，对眼睛也好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开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根，
0: 对，
1: 每一根玉米，你看什么是有机？有机不单单是品质好，
0: 对，
1: 有机的，你看我们在卖相上面给大 给大家挑选的，你看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啊？稍微刮一刮，皮儿，好薄哎，
0: 对，
1: 来肉，哇，这玉米太好看了，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它那个
0: 玉米粒可以这么饱满，嗯，
1: 生长周期也会比较长，因为北方我们都是天气冷嘛，天气冷的话，你想它的东西农作物是不是生长周期就会更长一些？
0: 哎，
1: 我觉得
0: 雅玲刚才给我说了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刮下来，家里边比如有就是年纪高的90多岁老人牙口不好的，
1: 对对，
0: 包括家里面小孩吃辅食的，对吧？
1: 吃辅食我不确定啊，这个玉米胚芽有点大，
0: 你6岁6个月以上嘛，像我们家当时是10个月8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给它可以吃一些，给它再刮的细一点，
1: 对，就是你稍微 再注意一下，好吧？这个我们就爸爸妈妈比我们有经验啊，我们只是稍微借一下，但是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如果是给家里面老人小孩吃，
0: 来看看，601项农残是未检出，
1: 对，601项啊，就是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我们能够拿出这个质检报告的，
0: 少之又少，
1: 真的是
0: 商品也不多，对，人家都不是什么合格范围，都是未检出，而且给到大家保证是什么啊？保证非转基因，没有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 好的有机的这个黑糯玉米给到大家，本档的所有现货只剩最后25组，而且呢，咱们新鲜日期给到您，同时关键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25组现货多一组都没有，
1: 多一组都没有，
0: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了，8001-7088-00，手机联系15111-9900。

0: 我现在嘴里啊全部都是玉米的香甜，我都还在嚼着在回味。因为小时候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它有谷物的香，但现在啊这个玉米啊真的很好的还原了像小时候吃玉米那种甜糯感哈。
1: 对，有的东西你会发觉吃的让自己特别满足，对吧，不是说吃完了之后你马上后悔。
0: 对，
1: 就有时候确实现在轻加工的很多一些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第一口好吃，第二口还凑合，到后面的话你就是吃的越多你自己就越后悔的感觉。但我们今天是什么非常优质的粗杂粮，而且是有机的啊，内蒙古产地的有机的一年一季的黑玉米，
0: 是
1: 非转基因的，大家放心，配料表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又好吃又够糯，营养价值含量又饱满。然后我们在外面买一买，15斤大概要300块钱，
0: 哇，贵了。
1: 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199，但是就一个不好，就是备货卖完我们不加货。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现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来抢现。今天一共是3箱15斤带回去，积分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相当于是192块钱，备货只剩最后10组了。
1: 好，
0: 承诺给到大家，非转基因，无农残，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是有机的糯玉米哦，
1: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有机。非转基因甜糯黑玉米，然后在外面如果去买同类商品哦，差不多一斤核算下来就是21.12元的价格，21.12元一斤，那你自己买个15斤要小300块钱，
0: 对，
1: 小300块钱，对吧？生产日期我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保证一下大家新鲜批次。
0: 是，
1: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很喜欢的这一点，中断，
0: 掐头去尾，
1: 中断，它是中断，明白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买根玉米，真的，这块地方都没什么肉的吧？是不是？你看。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的啊，
0: 好，根部的那个老的口感，那我们也去掉。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线了，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5: 大家好，我是许明。
4: 说到三枪呢，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已经经历了70几年的风风雨雨啊。
5: 是的。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条居家裤。那这条裤子呢，三枪肯定用到的是棉了，而且用到的是新疆长绒棉。
5: 100%新疆棉。给大家来看一看上身的效果吧。我这条呢，大家其实在家里可以穿没有问题，实际上我和清新这两条
4: 对，
5: 在外面穿完全可以的啊。
4: 我们是觉得女士的话呢，
5: 是不是
4: 稍微我感觉偏居家一点。对吧？男士这个话是正儿八经三个颜色都能穿，
5: 而且关键是看这小兜什么的，您再看起来像运动啊，出去跳跳广场舞啊，什么爬爬山呐、春游啊，然后你在外面搭个帐篷啊什么的，你这个裤子完全穿出去一点都不舒服，非常好看。
4: 不妨就从你男士的开始，
5: 可以啊。
4: 今天我在化妆间刚刚遇到许明，我一点都没看出来你穿的是我们的这个，
5: 是不是
4: 室内的居家裤？
5: 就很休闲，
4: 我以为你就是这么一套来的。
5: 正常来讲，如果是休闲裤的话，外面不是不得个200块钱左右一条？
4: 对呀，
5: 是不是？
4: 你可以一条外出的裤子，然后我们今天打包在里边，218元三条。你想男士的裤子正常情况下，一条多少钱？你可以。外出的
5: 是的，
4: 200左右吧，
5: 要的呀，
4: 要吧。
5: 那我们今天这条，你愿意当居家也可以，你愿意外穿都行，它一裤多穿，多个场合都可以适用哈。所以你看，三枪的品牌，你安心，而且它用到的是100%的棉， 100%的棉，按照我们今天三条裤子来算的话，大概一条裤子70块钱左右。实际上拿回去的新疆长绒棉可以做到休闲居家两穿，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
4: 而且男士三个颜色都很好看，黑色那是很基础的，一定要有的一个颜色，对吧？
5: 是的。
4: 还有两个就蛮接近的，一个偏蓝，一个偏灰。
5: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一个男款的设计啊，而且关键是侧面还有挺深的兜。你愿意有一些手机啊、卡，应该可以放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关键它的弹性啊，真的不错的。即便是100%棉，给你做到弹力还是有的。以前的那个棉呢，有好像紧绷绷，你洗几下就好像就跟裤腰要
4: 散开了。因为棉的话，其实它也是分369等的。
5: 对。
4: 那三枪的话，作为国内的知名品牌，然后我们用到的这个原料特别好，
5: 不错，而且
4: 它是新疆的长绒棉。
5: 大家再来看，它用的棉的料子哈足，所以你看它的垂坠感，砰的一下就坠下来的。它不是那种轻飘飘啊这样揉下来的，那男款就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女款，
4: 来看一下女款的。而且我们不但是100%的全棉，还用到了水柔棉的一个工艺，它更加适合接下来的这个春夏的这个季节。女士呢，一条是粉色，一条是粉蓝色，一条是这个浅黄色，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条。然后我觉得女士这个三条颜色是比较偏居家的。
5: 是。
4: 当然这三个颜色的话，其实你下楼比如说到一个垃圾拿一个快递还是可以的，
5: 你愿意买个早餐买点菜也行。
4: 对对，就是你门口比如说买个酱油
5: 范围活动范围内。
4: 对对对的。你说作为一条时装裤子出去，我个人不是很推荐。但是作为居家的，然后你下楼小区里面干点活什么的话，你这个办点小事儿还是可以穿的这样的一条裤子啊。整个裤长也很长，然后版型做得很好看，对吧？上宽下窄，下面还收脚了。
5: 男款不熟啊，女款熟。
4: 男款男女是不一样的，
5: 男女不一样。
4: 你看脚踝这边还打了一个小褶皱，
5: 对，
4: 所以你看显得这个腿型还挺好看的呢。
5: 是的，
4: 就是你看到没有，脚踝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褶皱，所以它是这个窄裤脚管。再者的话呢，它的这个裆部做得很长，
5: 是哦，
4: 它裆部做得很长的话，你看就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很舒服。然后这边的话，它是做到一个抽绳，这样的话你腰围的大小是可以自己来放的，你可以放得很大。比如说我把这个抽绳打开，你看这腰围可以放那么大，然后你根据自己的腰围打一个结，把它这个收紧。就像许明说的，它有两个口袋，男女今天这个都有口袋，
5: 是的，
4: 这是非常实用的。就你下楼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放一下手机，放一下这个钥匙，
5: 没问题。
4: 你看口袋也是非常的深，
5: 男款呢也是在腰部也是一个橡筋的这样一个设计啊，不需要你寄来寄去的啊。给大家看一看，这是男款的尺码，从 L 号到 3XL 号，那我们就报体重了啊。
4: 好的，
5: 110到130斤 ，L 号130斤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双 XL 170到200斤，3XL。

0: 女款的是从190到100，
1: 我穿的是 M 码的。
0: 哦，你穿的 M 的。
1: 对，100斤以内穿 M 码，120斤以内 L， 140斤以内 XL， 160斤以内2XL。
0: 嗯，可以拿回家先试穿一下，如果不满意呢，可以给大家免费进行退换。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三千啊，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5: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7: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8: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1: 三枪呢是70几年的老品牌了，然后呢，它主要就是面料好，是我们从小穿到大的品牌。嗯，现在你看到的是这个原料啊，青青也曾经到他们三枪的原料那个基地去过。哦，哎，然后他们拥有很强大的一个原料进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他们
0: 至少说在原材料的质量的保证上面
1: 是的，是的，因为老企业了，然后他用到这个棉是新疆的棉花。嗯，
0: 他不会有一些回收的乱七八糟一些小企业，
1: 绝对不会有那种。哎，你刚才说到回收，真的，我后来有看过一些报道，说这种什么很廉价的、不知名的呀，这种乱七八糟的，他们会用很差的，甚至是回收的，甚至还不是棉，对吧？就
0: 有可能在纯度上面给你掺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1: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贴身的衣物啊，包括你外出的这种服装，面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想说，男士的像那种叫什么呀，衬衫呐、不叫衬衫了，像背心，比如说背心一件50、60、70。背心呢、就那一个短没有袖子的，
1: 要的呀。
0: 我们今天这整个这么长条的裤子才
1: 70几块钱，
0: 多划算。
1: 是的啊，我上次给我儿子买一双袜子都要40块钱，就小朋友的品牌比较好，很讲究面料。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上海人还是非常注重贴身衣物的，就像你给你儿子，
0: 那一定买纯棉的。
1: 网上随便买一个没有品牌的内衣内裤袜子，你根本不敢买。
0: 我也不敢相信的，万一它的那个颜色染料那个颜色有问题，
1: 对，
0: 再对你皮肤有伤害。然后再不着色，再弄不弄洗衣机，再弄一身都
1: 是的，因为这种没有合格的贴身衣物，你穿在身上，你当下没有感受的。但它就是比较的轻。
0: 有的时候你皮肤还痒呢。起小疹子呢，也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三枪这种老牌子，对吧？我们的睡衣啊、内衣啊、内裤啊，这种什么睡裤啊，都很信任这个品牌。
0: 你看看弹力也很足，可能有一些爷叔姐姐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发福。没关系的，大家还是可以穿得进去。
1: 对，它是那个腰身的话有系带的，又有橡筋，又有系带。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问题吧，好吗？
1: 好的。
0: 男款的体重您可以这样选择啊，请爷叔们听好。右侧也有，大家可以拍照拍一下。
1: 是。
0: 右侧是女款。
1: 对，现在跳出来的是女款。四个选择，现在是男士的，你可以拍一个照。然后等级下面写的很清楚，我们达到的是一等品的等级。
0: 一等品非常不错。如果按照体重选择的话呢，男款是从110到130斤 L 号。130到150斤 XL， 150斤到170斤双 XL 号，170斤以上我们都有三 XL。
1: 是的，而且尺码不合适，还换到满意位置。女士呢，90到100 M， 100到120是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四档的选择。
0: 我倒是个人认为，绝大多数的体重会男款啊，在双 XL。稍微大一点没关系的，本来天气就热，不要买的特别瘦黏哒哒的弄在腿上了。
1: 是的，
0: 稍微宽松一点，那个风啊可以从裤腿上去，
1: 给自己多一点
0: 的余量。对呀，多好呀，舒服的。你稍微做做运动啊，踢踢腿跳跳舞的，一点都不舒服，很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万一不满意给大家换到满意为止。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款、男款的水柔棉的长裤啊。可以居家，然后男士的那三个颜色因为比较深，你外出都没问题。嗯，你到了大夏天，你那个男士的话穿这个的话还防蚊，
1: 我跟你讲，在小区里溜达一点都不尴尬。有一些爷叔可能那个害怕，就内裤的颜色呀、什么的，
0: 因为男士的三个颜色是比较深的，
1: 对，特别好，特别不错。所以这个颜色上面大家不用选，不用挑，全部都给您了。有一点点像灰色的啦、青色的啦，还有这种纯黑色都有。女款的颜色呢比较
0: 亮，黑、灰、蓝，
1: 蓝啊，
0: 然后女士的颜色呢，我们是做的比较浅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女士这个三个颜色呢，然后你居家穿是非常好看的。下楼倒个垃圾啊，拿拿快递，或者门口就小区门口买个醋的话，还是可以的。你当时装裤那还我觉得还
1: 就不能出席特别高档的酒席，
0: 对对对那肯定是不行。咱们女士上海女士还是
1: 对
0: 很讲究的，对吧、哎、你出门的话聚会啊，不同的聚会不同的装扮，
1: 对的，
0: 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这一条就是让你在家里居家好看的。
1: 是
0: 我呢有很多的裙子短裤，我上班大家都知道我爱是穿短裙的、但是我在家里的夏天一定是长裤，你知道为什么？第一空调
1: 哦，
0: 夏天的话空调很大，
1: 那
0: 膝盖不舒服、所以我不知道妈妈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就家里的空调的话、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穿长裤。第二，下楼的话夏天你出去比如说溜达一下的话，你防蚊、防那个蚊虫的叮咬，要穿长裤，
1: 溜
0: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长裤，
1: 抱个小猫出去玩、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裤子的话它做的不是很厚的、有点透透的薄薄的，太符合夏天的我们这个需求、因为上海的夏天是比较闷热的、一下子就升到了37-38度，体感温度可能要在40度左右、所以这种裤子它不能做得很厚，我们做到的是这个，看到吗？比较薄透薄透的，然后还用到了一个叫水柔棉的一个工艺。
1: 它
0: 是对这个棉进行过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冬天呢，我们是做磨毛，增加它的这个体感，让你热热的。夏天呢，我们做成水柔棉的话，它就比较的
1: 轻薄
0: 凉感那种感觉的，哎，摸起来就很丝滑的，就很舒服。这个的话真的是大夏天，一个夏天，穿到初秋差不多。
1: 它这个小裤子上面的有一点点小图案，
0: 对，
1: 其实这个小图案呢，有的像小几何形啦，有的是小动物啦，它都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小设计、
0: 对的，那你可以看一下，粉色的它也不是这种做到纯色了，上面有点图案的话，其实从视觉上帮我们显瘦，你说纯色不是看起来就有点，对吧？
1: 是，
0: 以前买的都是纯色的、现在呢，我们做点这个小图案，这个是粉色，还有这个呢是这样一条粉蓝色，
1: 这上面就是小动物多一点、
0: 甚至你还是可以做一个闺蜜之间、母女之间可以做一个分享，因为比如说你就是90斤到100斤穿一个码的话刚好宽松一点，像这种裤子的话它不讲究说要什么型啊、长短，
1: 就不能太过于紧绷，
0: 居家裤码就放松一点，
1: 哎，
0: 大大松松的。像我平时自己买睡衣的话，睡裤我都买大一号，我故意买大一号，哎，袖子的话我也喜欢让它垂下来，裤脚管的话我也喜欢让它长一点拖地，然后我们也有经验的，一般这种衣服的话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洗涤的次数比较多，买大一码的话来年第二年我觉得刚好合适，
1: 对，还挺好的，
0: 对吧？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居家经验，
1: 而且呢这个裤子你看看这个宽松程度，即便有一些爷叔的腿可能比较粗一点啊，运动啊什么什么的健身呢、这个裤子全都可以的、我们的体重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0: 是的，
1: 如果您是在150斤到170斤之间，或者你甚至是140斤都没关系、你就可以选择双 XL，你比如说我在160多斤，那我还不如建议大家选3XL。就是如果大概大差不差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统一都选双 XL 回去试试看，就180的这个尺码啊。
0: 对，
1: 穿大不穿小。
0: 如果你体重卡码的话，就往大里拍，
1: 往大里拍一点点，
0: 别往小。
1: 对，
0: 往大拍
1: 还是要舒服的。对，夏天的时候啊，要透气、舒服、凉爽。
0: 是的，
1: 这是女款，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下，好吗？我们姐姐们可以拍一下啊，90到100斤 M 号，100到120L， 120到140XL， 140到160双 XL。
0: 是的，然后反正尺码不合适呢，都是可以换的。颜色大家是不用选的，三条带给大家。像我的话，买一个组合就可以跟妈妈分享了呀，
1: 是的，
0: 对吧？跟你的好朋友，你还送送人也是挺划算的。
1: 可以的，抓紧先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

0: 好的，三枪老品牌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裤子啊，首先它是做到了100%的全棉，而且等级在一等品。我们有经验，出去买这种一等品的内衣，价格都比较的贵。
1: 主要是
0: 这个画面就是那个新疆，我们用到的是新疆棉，
1: 长绒棉。所以它在整体的服装的触感上面哈、以及它的编织的这种柔韧程度上面，所以有些裤子它确实不太耐拉。本来那个棉呢，它的丝质也短，
0: 对，
1: 所以它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弹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大家也看到，因为我们的编织手法也不错，再一个本身棉的质量确实够优秀，因为它长绒棉，所以它有一定的韧性就在这里。你看看我们这弱弱穿出去，在外面稍微的溜达溜达，
0: 就你把想象成小区，
1: 对，
0: 小区里边你
1: 就可以了，
0: 遛狗没有遛猫的啊，遛狗。遛狗啊，带着小朋友走一走啊，
1: 在这小区的小凉亭里坐一坐，聊聊天，
0: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可以的，你不用特意去换，
0: 不用再换来换去了，
1: 对的。你说就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谁还穿的那么正式的了？
0: 对，
1: 没有那么夸张的了。
0: 是的，
1: 这是女款，女款有三个颜色，
0: 包括你几代人同堂住一起，比如说像许明小朋友、妈妈爸爸住一起，像我也是家里几代人，你必须得穿个裤子，
1: 你不能整得太那个的。对对对，
0: 包括我为什么跟我妈妈分享，因为我妈妈到我这儿帮我带小孩，她也是她自己一个人在家爱穿，可能穿个睡裙，因为凉快嘛，夏天。他说我到你这儿，我得穿个裤子，否则你看这么多人，公公婆婆都在，互相避免尴尬。所以我说了，到了夏天，无论什么原因，第一项我是怕冷的，第二几代人在一起的，就必须得有长裤。
1: 要的，要的。
0: 裤子可实用。
1: 好了，那女款介绍完了，我们来说一下男款的。男款的呢，有黑颜色的和灰色的，还有一个是蓝色的。
0: 对的，
1: 这个蓝色吧，有点是什么蓝呢？是属于灰蓝，
0: 雾霾蓝。
1: 雾霾蓝，
0: 它不是那种正的蓝色，
1: 蓝色，
0: 对，它这个蓝色这种灰蓝色。
1: 对的，对的，不是现在看到上方那个蓝。
0: 你穿的是灰的，
1: 我穿的是灰颜色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三个颜色裤子，对于男款来讲都是深色系的。
0: 对的，
1: 大家呢可能在内衣内裤的搭配上面也没有那么多太多的讲究。
0: 对叔叔来说，这裤子是可以出小区的，
1: 完全可以，
0: 是可以到门口商场去的。
1: 你出去，你去哪儿都行，你出去玩，你穿这裤子一点不尴尬，
0: 什么骑脚踏车、开助动车，
1: 可以、
0: 都可以。那女士的话，我们说了，就是基本上在小区里面活动。
1: 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限制。那女士的在款式上面可能有点明显，但对于爷叔我们兄弟来讲，你随便接孙子、接孙女儿，什么
0: 买菜、买早饭、出小圈、小区到哪去都可以。
1: 今天第一印象以为我这个是运动裤了。
0: 我就以为是你，
1: 就是运动裤
0: 嘛，我没有想到是今天的居家裤，我以为就是你自己这一身
1: 搭配来的，对吧？我就穿这个过来也是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0: 完全没有问题，
1: 违和感一点没有。
0: 开车、骑车，什么车都行。
1: 对的，尤其是在运动方面，你就穿这裤子可舒服了呢。在尺码上面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啊，
1: 男款呢是150斤到170斤左右，你可以选择双 XL。如果你就是在这区间，你就不用犹豫，稍微的瘦一点点也没关系，咱就往大码拍一拍。因为它的在腰部地方呢是橡筋，
0: 对，
1: 它是有个弹力的，
0: 系带，
1: 对，还有系带。就裤子稍微的裤腿宽松一点，到夏季往里钻风可舒服了呢。
0: 对啊，
1: 舒舒服服的。当然了，你要说我再瘦一点点，130斤到150斤 XL， 再瘦一点，110斤到130斤选 L 号。如果特别的壮，170斤以上的选3XL。
0: 是的，男的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女士的话是这样子，100斤以内 M， 120斤以内 L， 140以内 XL， 160以内2XL。其实因为裤子够宽松，像160斤你超过一点的话，选2XL也是没问题的。
1: 都可以的，赚钱订购吧，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条裤子的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
1: 是。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像这种贴身的衣物啊，一定是要认准品牌，因为无论在它的原料，在它的这个工艺上，它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第一，我们选择到的是新疆的长绒棉。第二，我们的工艺叫做水柔棉。
1: 对。
0: 顾名思义，像水一样柔
1: 软。柔软。所以穿上身上以后，你就感觉，你看看它的垂坠感也好，你看大家看这种垂坠感，柔软舒适度，你就摸上去，哎呀，特别好。
0: 对。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弹力还特别大。我们就用到了新疆长绒棉，所以它的本身这个材质一定要很好啊。
0: 对，
1: 给大家看看侧面拉一拉，
0: 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像水的那种柔软的感觉啊，哎，顺滑的，垂坠的。
1: 你看这种垂坠感，来看，稍微的。
0: 对，现在因为还是在四月中旬，你要到了五六七八月份，哎呦，这裤子太舒服了。
1: 它这个也不是完全前的窄腿裤啊，所以很多爷叔啊，我们的兄弟们不用害怕。说有一些运动裤啊，给你搞的小口啊，那个不大点儿不大点儿的，穿上去太难看了。我们今天不会是那样的啊。
0: 对的。
1: 一共三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边呢，就像刚才青青说的，有点是雾霾的蓝色。
0: 对的。啊，
1: 这种蓝色，还有一个灰颜色的，还有一个是黑色的。这三个颜色都让你带回去，有非常漂亮的包装袋。如果大家想要送送人的话，或者给老父亲啊拿一拿呀，或者给自己的兄弟们拿一拿，自己家的弟弟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的。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100%的棉。我们今天全部采用的是新疆的长绒棉，品牌就在这三江。这三江太有名了，你看这漂亮的包装礼袋，舒适。这是男款，女款的三个颜色比较亮。
0: 女款是粉色、粉蓝，然后还有这个浅黄色，
1: 是
0: 就鹅黄色嘛，这种颜色也是非常显嫩的。我今天就是穿的这个黄色的毛衣，就今年也是蛮流行这种颜色，浅浅的，
1: 是
0: 低饱和度的，比较减龄的。像母女之间，想象一下，一人一条在家里走来走去，还看着很养眼。我们说这个在家也不能很邋遢嘛，对吧？要比较精神面貌要比较好的。
1: 是，
0: 那它也是做到的全棉、水绒棉的工艺，然后呢，我们还是一等品，所以你送给妈妈啊，送给婆婆
1: 都可以，
0: 都很体面的。
1: 它的腰的部分呢，全部给您做到一个弹力橡筋，所以不要担心啊。还有前面有一个小拉带，你可以把它再束得紧一点啊。看看男款的尺码，110斤到130斤 ，L 号130到150 ，XL， 尤其是这个啊，这个快卖断码了。
0: 是的，这个卖特别好。
1: 150到170斤，
0: 对的。
1: 双 XL， 让我们170斤以上，选择3XL。女款呢？青青，
0: 来100斤以内 M， 我穿的就是这个码数啊。我自己的体重是90出头嘛，然后我穿这个 M 码的。120以内 L， 140斤以内 XL， 160斤左右穿2XL， 四个尺码不合适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立于宏伟的中国纺织史之上，80年，我们专注内衣领域。80年，我们专注品牌发展，我们尊重传统，我们持续迭代，我们既是中国内衣针织领域的开拓者和先行者，更是未来行业发展之路上的探索者和领航者。1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年产9000吨中高档针织面料，每年研发2000个以上新产品，累计获得1000余项授权专利，拥有5000多个线下营销网点，连续20年市场占有率第一位。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时代赐予我们过往的奇迹，然而历史的恢宏才刚刚开篇。
0: 我们今天呢，三枪所有的裤子啊，用到的都是新疆的长绒棉。画面当中你看到，我们选取的就是那一片土地上的优质的棉花来制作的。
1: 尤要是短棉的话，它的拉出的线啊，最后纺织成啊，它可能真的在弹力上啊，包括触感上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像以往有的时候这个蚕丝有短丝有长丝，那织出来的
0: 棉花它也是分等级的。
1: 对的，也是的。
0: 就你看到有些好的棉的那个 T 恤卖很贵，有些棉的卖的那个很廉价，你手感一摸它不一样。
1: 你就想青青，有一些棉特别短，你还要在这个棉上面再比如说要打厚、打薄或者怎么处理，
0: 就不行了。
1: 它没有办法承受它的那个量，那个力，它没有办法，机器的力它就会断开，所以它对于本身原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你比如说它像我们的裤子，你看这么有弹力，说里面有没有加什么氨纶呐、
0: 没有，
1: 完全没有什么来。 白卡都不加了、哦。
0: 包括我们有经验，以前买的那个毛巾，棉花做的毛巾，对吧？分很贵的，
1: 对，
0: 也有很廉价的，
1: 也有很薄薄的不得了的那种的。
0: 你用你就会发现，哎呀，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1: 一样
0: 就是那什么，一分价钱
1: 一分货。
0: 好的棉花，它做出来东西那就是很舒服。嗯，
1: 今天就是女款，女款有三个颜色。嗯、
0: 是的，粉色、粉蓝，还有一个浅黄色，就是这种低饱和的色系。
1: 在小什么小口那个地方。
0: 它是做了一个对小的这样的一个褶皱，所以女士这样裤子的话，它整个版型就很好看，跟传统的那个大睡裤啊，我们女士那个往下坠的它不一样，它脚下面就收口了。
1: 是是。
0: 那么你搭配这种运动鞋呢，你下个楼方便，不像传统的那种睡裤，你是下楼你不方便的，对吧？
1: 我们今天男款的是三个颜色，黑色的、灰色的和。叫什么雾霾蓝，
0: 雾霾蓝
1: 也可以说把它称为蓝色也可以，但没有那么夸张啊。就现在你看他上身的这个 T 恤是蓝色的，
0: 对的，
1: 就我们没有这么夸张的蓝
0: 啊，
1: 就是那种稍微浅淡的，
0: 是的，
1: 一点那种淡色系的蓝。但他你看他的衬的长度
0: 可以拉得很长，
1: 宽
0: 大哦，
1: 柔韧性都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一玩，登登山，
0: 对，
1: 出去稍微慢跑一下，
0: 对，
1: 或者跳跳广场舞，爷叔们兄弟们，您就穿这条裤子，
0: 对，
1: 完完全全可以适用。
0: 是
1: 女款的，像青青讲的，在小区里边呢，
0: 绝对没问题，
1: 都可以的。
0: 你下楼倒垃圾，下楼去散步、遛狗，对吧？或者是带小朋友面下面玩一玩，这个小区里面活动，这裤子是足足够够的了。然后三个颜色也都是比较浅的。很减龄的一个颜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种裤子啊，就特别是姐姐们这些款式的，只要你不介意，介意就是别人。你觉得在哪个地方能穿都可以，我们没关系的，我们建议大家只要你觉得方便就成。
0: 它不是让人感第一印象说啊，你怎么把睡衣穿下来？没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感觉，还可以的。女士这个呢，这么一搭还是非常清新的。
1: 是的。
0: 而且这种裤子在夏天的话，真的太必要了，很实用的。算下来每条也只有70块钱，
1: 70来块钱。
0: 就可能你家里以前也有睡裤，但洗得很旧了呀，
1: 是
0: 颜色褪色了呀。我们还是比较讲究在居家环境当中，你还是要怎么说，就是形象要干净一点啊。
1: 男款的主要卖爆掉的是 XL，双 XL 啊，有150到170斤，双 XL 可以卖得非常好。如果万一断码的话，可能就不能给大家补货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的尺码哪个会卖得比较好一点？
0: 女款的话，我们也是两个大的，就是 XL 和2XL 卖得特别的好，从120到160斤的正在热销当中。
1: 码往大拍一点。
0: 对，然后 M 码呢就是90到100斤，L 码呢就是100到120斤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今天呢是三枪的一条非常舒适的裤子。这个裤子的话，你看男士的颜色，黑色、灰色、蓝色，真的是外出穿没问题，居家穿当然更舒服，
1: 非常好。
0: 女士的话，我们说下楼在小区里面活动，这条裤子也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全部用到的是新疆棉，
1: 长绒棉。而你刚才说那个工艺是
0: 水绒棉，
1: 水绒棉啊，
0: 水绒棉的话，它太适合春夏这个季节了。它顾名思义，水柔就是像水一样的柔软，所以你摸上去这个手感，
1: 水的那种冰冰爽爽的感觉，
0: 很丝滑。本身新疆棉就很优质啦，然后里面的话我们还放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工艺嘛，让它这个棉的话呢就有一个丝质般的这种光泽感啊。
1: 而且男款的包装呢确实还是蛮漂亮的啊，但是它的一个正面1937年书啊，然后再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贴的100%的棉，所以刚才给大家称一称啊，拉一拉，因为我说弹力这么好，您里面是不是放氨纶啦，是不是放莱卡什么的，没有，100%的棉，关键人家品牌三枪也不给大家搞一些不知道哪儿的途径来的棉，
0: 对的，
1: 不会那么做的啊。
0: 对的，对的，这是一定放心的，都是新的棉花来制作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男款三个颜色给大家稍微的过目一下，
0: 好
1: 吧？最旁边的是黑颜色，中间呢灰色，在这边呢是给大家做到一个雾霾蓝色。尺码上面啊，给大家再看一看，一般按照体重选可以的。男款呢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主要集中在这边比较多，150斤到170斤左右你就选择双 XL， 卡码往大拍一点点啊，比如说你说160斤，那你就往就拍双 XL， 你要是170斤你就可以拍三 XL 了啊。女款呢是从90到100，
0: 对 M，然后100到120斤 L， 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两 XL， 卡码往大拍，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更换。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呢是4月15号，温度在慢慢的回升，对吧？然后接下来到了5月，大家都有经验，天气越来越热。然后7、8月份温度37度，那高温天气。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家里的冷气打得很足，必须要有一条长裤。你下楼蚊虫叮咬，必须要有长裤。然后刚才我说到，像我跟许明家里的情况，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你必须穿长裤，
2: 尴尬呀！
0: 你不能穿那个小睡裙，
2: 是的，是的，
0: 不方便，
2: 是的，不方便的。再加上这个材质一定要好，别弄一些化纤的在身上。
0: 对，哎，你知道吗？我真的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聊天，他和他儿子的睡衣啊什么的内裤袜子，他就在网上瞎买，看到便宜的就买，没有品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必须得认品牌的。
2: 对，因为里面包括染色的染料
0: 都有问题。对，他就看什么款式好看，颜色好看，哎呦这个时髦的什么什么就买了。我说那不行，你别的衣服不太贴身的你可以，我说这种
2: 还好。
0: 你这种什么居家的睡衣睡裤，尤其是袜子什么的，你必须要那个认准品牌，因为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它的品质，它的原料和工艺，
2: 是的，
0: 最后的那个检验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2: 你比如说我们用到的棉，大家就安心，毋庸置疑的，人家选的就是新的棉花，不会给你搞一些万一回收过来的那些短的不拉几的，或者是可能从哪里不知道的回收回来的，对，万一是这样，再给你漂个白。再给你用点用什么东西的，万一啊，这个黑心的商家，
0: 对，不懂的，
2: 咱不懂啊，咱做成衣服了，衣服上本身还要染颜色，
0: 对的，
2: 他把原来本身的本底全都给你盖过去了，
0: 对的，
2: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是的，所以我们有到等级的，等级是一等品，大家都买过各种各样的服装，
2: 这就安
0: 心了，它都会有等级，对吧？合格品已经算是很不错了，那我们还是做到了一等品
2: 啊，非常好，
0: 100%的全棉，又是三枪的老品牌，这个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啊，你在北方
2: 有吗？有三枪。很有名，很贵的好吗？非常贵。
0: 从小我们都是穿三枪，
2: 而且内衣真的是他们在这方面还是独树一帜。
0: 你毛塞，因为小时候冬天很冷的嘛，小时候没有暖气，我印象太深了。就冬天整个冬天，我穿的那个他的高领的棉毛衫，哎呦棉毛裤睡觉，我到现在睡觉还是三枪棉毛衫裤。真的，这是家里真的三枪，小朋友给他买三枪，价廉物美，对吧？但是这个价廉指的市场上也不便宜的，只有在东方购物
2: 70块钱，
0: 是
2: 70多块钱一条。您看啊，像这样的裤子，大家自己感受感受，本身的重量，布用到的重量感、垂坠感非常有。再有一个，它还有一定的弹性，它不像普通的那个棉的硬邦邦。你什么就穿起来就特别的束缚，我们今天就没有。一共是3条裤子，还有这个口袋，你完完全全看不出它是一个居家裤、睡裤吧？你就是可以在外面穿的运动裤啊，因为它的设计感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而且这边是有弹力橡筋的，你要想扎的再紧一点的，把这个再束缚一点就可以了啊。这是男款的，女款呢是3个颜色。
0: 对的，
2: 青青。
0: 是的，来，女士这边的话是粉色、粉蓝、浅黄色，都是这种低饱和的，也是比较流行的这种颜色啊。你在家里穿的话，就看起来非常的清新。那体重接近的话，像母女之间、朋友之间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2: 女款的体重是
0: 90到100斤是 M 码，我穿的是 M 码的，然后100到120。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2XL 现在两个这个大码正在热销当中
2: 啊。男款的一般是150到170斤 X 双 XL 170斤以上 3XL 这两个卖的特别好哈。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00。

0: 几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三枪是老品牌了，带给我们的这条裤子真的是又好看又好穿。
1: 今天一共是三条裤子，每条裤子算下来70多块钱。
0: 对，
1: 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那个背心儿，男款的背心，我都不是说女士的衣服，你们女性的小吊带大概多少钱一件啊？
0: 我身上这件100多。
1: 100多？
0: 对，
1: 就那么短。
0: 我今天人家毛衣里面穿的吊带119，
1: 很短，然后就那么几条线，然后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呢，今天呢，这么多布料，又是新疆长绒棉，才多少钱？
0: 7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你在三枪的门店是肯定买不到的。这个价格是只给到我们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1: 加上男款的这个裤子，尤其跟女款还不太一样啊，它的试穿的环境更多一点。你随便，真的是你想象。除非一定是比如说让人家结婚
0: 正式场合，
1: 那个特别正式场合你没有办法，你要穿西装裤了。我们今天这个你随便穿，爬山也行，跳广场舞也罢，
0: 对的，
1: 出去玩也都可以穿的。你就算有时候去游轮玩，你就在这就穿裤子完全不会觉得违和啊。
0: 对的，因为男士的三个颜色相对比较的深，
1: 是，
0: 然后这个版型上就是真的是外出也可以
1: 特别好。
0: 女士的话小区里边走走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完全可以，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40秒左右的时间了。主要的尺码，男款的是双 XL 和3XL 卖得好，女款的是
0: XL 和2XL。
1: 打电话021511196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三洋顺老字号给我们第一次带来一个全新品哦，黑椒牛仔骨。我算了一下，买十包装更划算。这个呢是200克，一包六包，150块钱，每一包是25块。然后今天建议大家直接买10份装，更加的划算呢，只要199，平均到每一袋只要19.9块。那现场呢也是请到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划算啊！一包呢200克的分量，免浆免调味。而且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山羊顺的品牌，一包核算下来19.9啊！回去之后你就像煎牛排一样煎一煎，2分钟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吃。但是你说牛仔骨其实啊，一直以来它也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部位，因为在这个北美那些地方，对吧？它切割方式是怎么切的呢？带骨头的叫牛仔骨，把骨头去掉的就叫牛小排，对吧？所以它是属于牛身上精华部位。200克的一包，跟我们分量一样，同样也是黑椒口味，我们今天也是黑椒口味，来多少钱？39.07。我们今天是19.9，也就是一包我们给大家省了20块钱左右。
3: 是的，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4: 对，
3: 比较的做的包装是比较扁扁的、信封的，门缝里面都可以来塞一下。
4: 对，
3: 黑椒牛仔骨，
4: 来，
3: 然后呢200克。
4: 对，然后牛仔骨到底是哪个部位的？看到没有，牛胸部这个部位，第一根到第13根肋骨之间取下来的啊。刚刚有说的，把骨头剃掉了，就直接做牛小排卖了。一份价格可贵的啊，大概是
3: 优质的进口牛肉，还是
4: 哪里是进口的？进口是从哪里进口来的？全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来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到没有？所有的牛仔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再配合上我们山羊顺的中华老字号，我们老师傅专业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酱制。你今天吃这一包啊，
3: 对，
4: 我只要花19块钱，
3: 解冻
4: 我
3: 直接煎就可以了，
4: 来吧。
3: 蛋白质含量16.9，脂肪只有1.8，
4: 来
3: 哦，太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了啊！
4: 好的牛仔骨就是什么样子的，看到没有？我们一包是200克，然后里面是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一共是6片。而且牛仔骨你要看它切割方式，有的牛仔骨它是斜切，就斜切的话，它的骨头会带很大一块，就是45度角，对吧？很大一块骨头。还有的牛仔骨呢，肉很少，骨头很多，因为呢可能用的是比较老的牛。但是你看我们三洋顺给到大家用的这个牛仔骨都是骨头小小的，这种小牛的牛仔骨，所以的话得肉率看看是不是更高，而且厚度你看每一片厚薄都是均等的啊，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做的这个切割，
3: 是的，
4: 然后回去之后自然化冻，洗也不用洗，处理都不用处理，你怎么去做它？
3: 免调味的，
4: 免调味，免
3: 直接煎熟就可以了。
4: 对，然后现场我们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沙茶的口味，
3: 这个赞哦。
4: 对，你可以就是如果偷懒哦，你就直接去煎一下，煎一下的话，其实吃它的一个原味，
3: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黑椒了，
4: 对
3: 吧？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去加工一下，当然也是可以的。
4: 哇，底下你看。底下垫一点这种洋葱，垫一点这种豆芽，对吧？然后你看好的牛仔骨啊，我们把它做熟了之后，看看这个缩水比， 好的牛仔果不会有太大太大的缩水比，对吧？有的那种啊，不知道这种肉的这种来源啊，缩水比很大的一大块，然后缩成很小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而且来看看牛仔骨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吃？
3: 骨边肉，
4: 你看骨边肉，一个是骨边肉，一个是牛小排哎，牛小排的话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肉很嫩
3: 很嫩哎？看着，
4: 带有这种肌间脂肪，
3: 对，
4: 带有这种雪花纹路，对吧？而且你看这肉啊，我刚在扯的过程当中，它是 Q 弹 Q 弹的，能看得出我们肉质的这个弹性的，
3: 是的，
4: 对吧？并且你知道我们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3: 来，我来尝一口，替大家尝一尝，
4: 我们是
3: 尝的味道怎么样？
4: 澳大利亚进口的，
3: 很香。
4: 这个牛肉的话就是带有奶香味儿，
3: 哎，对的，首先这个肉就是那种奶香的，然后我来尝一下咸蛋啊，
4: 对，怎么样？
3: 正好合适，
4: 合适的啊，
3: 而且咬得动的。很多时候怕那种肉柴，
4: 对，
3: 这个部位很好，
4: 对，
3: 肉的品质很高，
4: 对，
3: 肉每一口还是有弹性的。
4: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给大家去姜制的话，你自己去做呢也能做熟，但是呢不一定能保证口感，
3: 对的，
4: 万一煎过头了它可能肉头会比较老，但你看我们这个煎一煎它很嫩，包括你要放在煲里面，甚至来自己再去调个味，
3: 什么大蒜，
4: 对，蒜就是拍一点蒜蓉，
3: 对的，
4: 对吧？然后这样子的这个摆个盘，然后我们的肉头也会变得非常的嫩，而且你看贴着骨头这一边，
3: 而且这个肉很紧致又 Q 弹，
4: 对，这个小油花真的太漂亮了，
3: 对的，
4: 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啊，
3: 16.8，
4: 冬天多吃一点，对的，我要吃一块，
3: 16.9，但脂肪只有1.8，放心吃，
4: 这肉，
3: 对吧？比一杯牛奶的脂肪含量还要低，只有1.8哦，
4: 我直接。拿
3: 哪个好吃啊？哦，你那个你没吃，
4: 就直接萌芽，你看轻轻松松
3: 就咬得下来，
4: 一咬就咬下来，
3: 是的，
4: 很嫩很嫩。
3: 所以像这样的黑椒牛仔骨，家里是非常喜欢的。任何时候你只要把它解冻，煎一煎，很快速的就可以吃了。一道硬菜，
4: 对，
3: 而且呢，十包装今天更加的划算。每一份200克，19.9的这个价格啊。
4: 对你要是自己去外面餐厅当中，牛仔骨的话，其实呢就是高端的部位，对吧？高档的这个部位。
3: 是的。
4: 对，像这种铁板牛仔骨，点上一道，88块钱。对吧？然后再来，这个是黑椒牛仔骨，点上一份78块钱。
3: 是的，
4: 包括你看黑椒牛仔骨98块钱。
3: 是的，
4: 我们今天单包200克，
3: 19.9，
4: 大组合19.9啊。
3: 是的，比如说人口多，爱吃这口的话，你拿个2包炒，对吧？煎一煎。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12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这几个字大家是不是觉得已经很美味了？因为首先牛仔骨这个部位，它骨边肉嘛，就是很香，
2: 对，
1: 很好吃。然后关键是我们也方便，味道已经都是调好了。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我们特地等到双十二来给大家做直播啊。6包6袋是150，然后10包呢是199，肯定是买10包划算。
3: 对，
1: 像这样的好的牛肉的话，家里是不嫌多呀。
3: 对，每一包你就一顿拆一包嘛，我就花19.9元，当然是200克分量，你听清楚了啊。两百克它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就相当于牛排这块地方，对吧？人家西方人就是一整根的牛仔骨，直接就把它放在锅里面，直接去做煎牛排的这种方式的。所以你自己要是去超市当中买牛小排，对吧？或者买什么牛排什么的，买个200克，你估一下你给花多少钱？但是我们今天1包200克，我们才19.9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实惠价格？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今天这个我们是双十二的力度，今天是不是12月12号？
1: 是的，
3: 对吧？12月12号，
1: 我们能花钱的日子。
3: 对，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老字号山阳盛，我们的牛仔骨，免姜免调味的，才19元左右。
1: 但是我们是省钱的，19.9元1包200克的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因为牛仔骨它的部位好，
2: 对，
1: 所以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2: 对，
1: 蛋白质是达到了16.9%，脂肪只有1.8%，所以牛肉被称为什么？肉中骄子，
3: 对，
1: 是要多吃一点的。无论是管控身材的、体重的，
3: 对，
1: 小朋友生长发育的，
3: 对，
1: 然后健身的，你都要多吃一点的。
3: 对，包括那个什么氨基酸含量，对吧？维生素含量，甚至的话，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红肉啊，有一点不太敢多吃，怕那个胆固醇含量高啊，等等的。牛肉当中相对而言的话，胆固醇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
1: 是的，然后呢，今天现在我们大组合1990包，买的非常的好。
3: 对，
1: 那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来，今天是一个全新品哦，黑椒牛仔骨。现在这个构成正在热销当中，因为150块钱六包的话，每包是25块。
1: 对，
0: 我们这个每包19.9块，对吧？每一包200克，而且这个肉的话是优质的进口牛肉。
1: 澳大利亚进口的啊，
0: 对的，
1: 三阳顺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一包200克，来，我跟大家细细算个账啊，200克澳洲进口过来的牛仔骨才19.9块。
0: 对。
1: 这么仔细听我说一说，是不是觉得超级划算？
0: 嗯，
1: 而且我们打开包装就是这样子的，
0: 看一下肉的品质。
1: 哎，你看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给你排得整整齐齐。你回去之后外包装你要觉得占空间，把它拆了，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化了冻的这个血水，你看都是干干净净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去洗啊，别洗哦，因为我们是给大家
0: 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对，
0: 调好味道。
1: 你就是如果怕那个油就是水比较溅到锅里面，你就拿那个纸。
0: 吸一下
1: 、然后我拿出来啊，拿个2块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1块，
0: 而且切得厚厚的。
1: 对，这个都是机器给大家做切割。好的牛仔骨你看看啊，首先来骨头不会特别大，
0: 对的，
1: 对不对？它如果骨头很大的，有的是老的牛，还有呢，它会把边上的肉呢给剔掉很多，对吧？有的牛仔骨边上就一薄薄的一层肉，然后你看好的牛仔骨，你看它的这个肌纤脂肪，看它的雪花纹，看得到吗？这种雪花纹，对吧？这个预热之后，哎呀，它为什么嫩啊？就是当中有肌纤脂肪，有雪花纹呀，所以你吃口会特别的嫩。
0: 对的。
1: 而且好的牛仔骨啊，你看这个为什么好吃？贴着骨头边跟这个瘦肉的地方，它其实有一层筋膜。哇，这个筋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很紧实，
0: 对的，
1: 很有弹性。就这个部分的肉呢。又有嫩度，又有弹性，
0: 对的，
1: 又有奶香味。
0: 是的，我前面还和雅玲说，我等一下下直播，大学同学聚会，10年没见，我要少吃一点。好了，跑到这边一看，这个黑椒牛仔骨那么好吃，
1: 控制不住自己了，
0: 控制不住了。
1: 对，
0: 不过关键我看到它的脂肪含量低，才1.8的脂肪，
1: 对，
0: 那是可以放心吃的。
1: 对，本来冬天嘛，就建议大家像这样子的红肉多吃一些，对吧？因为冬天，你看今天多冷。是不是
0: 明天降温哎，
1: 容易手脚凉，
0: 周末最低温度只有1度。
1: 对，然后女性朋友啊，什么女孩子，包括家里面老人小孩啊，对吧？其实像这样子的肉的话，你就多吃点。
0: 多吃点。
1: 寒凉的东西现在其实已经不适合了。
0: 是的。
1: 有一说一，现在海鲜确实不适合吃了，你知道吗？像蟹啊什么的。
0: 比如说红枣呀，
1: 对，
0: 比较暖的这种东西。
1: 羊肉啊之类的。哎，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做法啊，就是这样子。我先把这块放过。
0: 煎一煎嘛。
1: 对，这个你看，直接自然化冻，然后把它放进去。油锅热锅热油少一点点油啊，然后呢把它煎到这个骨头边这个地方，这里面有血水渗出来了，
0: 就
1: 血水渗出来你就翻面
0: 啊，
1: 翻面翻到另一面有血水渗出来，好了。
0: 好了，
1: 就已经熟了，
0: 是的，
1: 也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就可以了。
0: 那我感觉我也能煎出好吃的嫩嫩的黑椒牛仔骨啊。
1: 对，
0: 再次强调，现在1990包卖得特别的好，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三阳社是我们知道的一个老字号，对吧？它的南北货非常的出名。那今天呢，是首次给东方购物观众带来一个黑椒牛仔骨。我非常喜欢吃牛仔骨，那你自己去买原料，牛仔骨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帮大家味道已经是调好了，开启一个傻瓜模式。你只要比如说上班前、出门前把它拿出来解冻，下班回家直接几分钟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煎牛排怎么煎，我们牛仔骨就怎么煎，因为你想看，它就是把它骨头剔掉，就是牛小排嘛，就是牛小排这块地方的啊。然后吃口的话就非常的嫩，同时的话也比较有弹性。最主要是我们原材料特别好，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这些原材料。自己想想看，澳洲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话，外面去超市当中买一买，对吧？它是买，它没有按斤卖的，牛仔骨从来没有按斤卖的，它就是给你包好了，里面大概有两条或者三条，多少钱？90多块钱吧，差不多。我原来经常买。知道吗？就这样三条两条的样子。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哦，今天订大组合才19.9块。电话好多啊，排队的人。
0: 今天10包装更加的划算呀，因为6包装的话算下来是25块一包。
1: 对，
0: 买10包装的话算下来一包是19.9块，而且正好是到年底了，对吧？就是大家想偷个懒儿，轻松一些，又想吃到好吃的这个肉类的，那么买我们三阳盛老字号的这个黑椒牛仔骨啊。而且呢，它的就是包装做的扁扁的、薄薄的，你塞一下冰箱，空间一定是有的，一定能够找得出空间的。
1: 对，
0: 随放心囤货。
1: 对对对，批次也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的，所以呢，你无论是去煎一下、炒一下，我包括我们刚才有个菜是炖的，
1: 对，
0: 都可以的。
1: 对，
0: 你只要把它弄熟，什么的方法都可以。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直接煎。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们特地给大家做的黑椒口味？
0: 对，
1: 其实黑椒口味它能够让牛肉的香气更浓郁，知道吗？
0: 是的，
1: 它已经全部都是这个味道，已经帮大家做好了。你要再去做咖喱的呀，或者做红烧的呀，当然你喜欢也可以，对吧？
0: 对的。然后直接煎一下，或者给它爆炒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对，然后打开包装就是这样子的。我刚刚已经拿掉一块了啊，一包就是这样。这样子的200克，好吧，反正200克的话，你看每一块我们都是这样规规整整的，就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的，而且来小骨头没有很大的骨头，对吧？说明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小牛，而且牛排牛小排呀、是不是那个猪小排？你看吃口多嫩啊，边上的肉多有弹性啊，所以你看当中带有这种雪花纹。回去之后啊，煎之前下锅之前，把这个水稍微拿厨房纸吸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很方便，很方便。
0: 是的，
1: 你在一边煎的过程当中，
0: 几分钟的时间，
1: 一边奶香味就出来了。
0: 对的，回家呢最方便的是煎。那么我们现场要呈现多种多样的这个菜肴，
1: 给大家，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咖喱的，
0: 做一个咖喱
1: 牛肉做咖喱，
0: 放些蔬菜的。
1: 但是呢，牛仔骨做咖喱我没吃过，反正我比较偷懒，因为我都是直接做煎的，煎的其实好牛肉煎出来。其实已经很好吃了。
0: 我们现场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菜品嘛，
1: 哎，这个是骨头啊，这么小一块，这么小一块这个骨头，是吧？
0: 对的。
1: 然后
0: 得肉率高，
1: 你看，
0: 而且这些肉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对，而且你看我的夹子，我在撕的过程当中，其实很轻松的。很轻松，对吧？而且撕扯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它其实是有弹性的。你比如说像牛腩这个部位，它也能炖，它也能炖得酥烂，但是有没有感觉它就少了这一份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因为骨边肉嘛，我们其实是
0: 对，
1: 所以它更加的有口感。
0: 而且我们关键就是已经调好味道。
1: 对。
0: 然后因为像牛仔骨跟牛腩区别，牛腩要炖很多个小时吧？我们这个因为
1: 煎个两分钟，
0: 对的，牛仔骨的时间烹饪的时间相对会短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它在年底我们忙碌的时候，很适合我们的快节奏生活。
1: 对，而且牛仔骨因为是牛胸腔这个地方，它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占比，对吧？不像牛肚腩的地方肉比较多，所以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子的同类商品，牛仔骨啊，一样是200克，看到没有？黑椒牛仔骨200克，就是39.07。不算很贵的价格，那你买个10包也给要390块钱呢。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是19.92，
1: 对，
0: 10包199带回去，每一份200克的是19.9。
1: 对，
0: 今天是新品首发，特别的划算，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在这个季节要多吃点有营养的，因为马上就是要冬至了，然后那个大寒小
2: 冬令进补，
1: 对的，哎呀，三九严寒还没有来，
2: 来
1: 你看这气温，一会儿水几度，明天后天最低温度1度，然后魏笑说他们那边闵行-1度，
3: 今天下午看那个公众号推文了啊，上海的这个强冷空气，好像郊区极端的要-4度了，要有冰冻了，好吧，这两天爸爸妈妈出门了，像以前早上出门买菜的前几天的天气啊，早上出门买菜还好，
1: 对的，
3: 但是如果是后面两天的话，确实有一点就是冷了，
1: 所以我们要调节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种视频啊，都有说补充蛋白质，非常重要，
3: 吃牛肉呀，
1: 对。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像女性年龄越增长，蛋白质的补充量一定要足。
3: 对，但是你平时啊，有一说一，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不是挺忙的？一个呢工作日，对吧？然后呢可能白天都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做这样子的牛肉双休日，像我们就双职工嘛，
1: 才能
3: 双休日在家里面炖一锅牛肉，
1: 是的呀。
3: 但你想平时要下了班，小孩子放了学，
1: 没有时间
3: 回到家要给他准备一顿好好的晚餐，然后还要有蛋白质，还要我能够快一点方便一点，小孩子吃营养一些挺难的，
1: 对的。
3: 但是我们这牛仔骨帮您做好了姜汁，帮您调好了味道，回去之后临上班前，对吧？出门前把它自然化冻，回去之后放块黄油，知道吗？
1: 那更香了。
3: 哎，两面一煎，也就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热气腾腾的，开胃的，然后配点米饭，炒一个蔬菜，对吧？吃的暖心暖胃。因为在这个冬天的话，真的要高蛋白的饮食。但你说我从植物蛋白，比如说植物里面，比如说蔬菜里面，什么豆腐里面也有蛋白质，但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它跟肉类给我们提供的能量，
3: 对，
1: 蛋白质，
3: 对，
1: 不一样的。
3: 一个是动物蛋白，
1: 对，
3: 一个是植物蛋白，
1: 对的。
3: 包括我们牛肉当中，
1: 我觉得都要多吃一点的。
3: 对，除了有这个蛋白质，什么肌红蛋白嘛，对吧？像这种，包括还有铁元素，是不是？
1: 是的。
3: 包括还有氨基酸等等很多的微量元素。
1: 刘奶说：“哎呦，现场这些菜也好看，看是不是还可以跟番茄、胡萝卜炖在一起，
3: 我跟你说，
1: 就是你每天要吃五颜六色的东西，
3: 你再去买一点迷迭香，对吧？这种西式的这种香料，然后煎这种牛仔骨，就是很西式的这种味道，类似饭店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搞一搞，对吧？平日你们就煎一煎，周末的时候这么弄一弄。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啊，老两口也卖不会，给小孩子吧，给小孩子弄一弄。
3: 老两口怎么不能吃啦？
1: 搞成这么有氛围感吗？拉满
3: 也可以啊，现在。爸爸妈妈反正很会享受生活，好不好？哎呀，
1: 这好像也是啊。现在在网上买这种迷迭香也不难。
3: 对，
1: 所以我就这样，这一个是红红的，然后呢还有个搞成咖喱的，当然也是可以的。然后其实你跟蛋炒在一起，还有旁边配一个煎的那个荷包蛋，搞点蔬菜，这种西式的餐特别赞。哎呦，你这么吃，我搞一个什么呢？我搞个这个吧，热铁板的。
3: 在这个咬开来的时候，哇，你这个牙齿啊，
1: 香，
3: 特别轻松，然后特别的嫩，因为其实它嫩是靠什么嫩？靠我们姜制出来的，对吧？你比如说像牛肉片啊、猪肉片啊、虾仁啊，姜的好的，你吃口就是又弹又嫩，
1: 对的，
3: 对吧？我们今天你想三阳盛，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也要姜的，
3: 对。然后中华老字号，我们找的都是专业的老师傅，
1: 是的，
3: 来做我们姜制牛仔骨这道，
1: 对的，
3: 就是工序的。
1: 是的。然后我们本身就已经调成黑椒了，它是黑胡椒牛仔骨。
3: 黑胡椒呢，就是胡椒的味道。然后胡椒其实本来很适合冬天，
1: 对的，
3: 对吧？冬天就是比较冷，手脚容易凉的时候，
1: 是的。
3: 好吃的，这个就是它原味儿，很好吃，
1: 直接煎一下就可以吃。但你跟其他配菜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3: 对，
1: 关键我们今天十包装卖的特别的好，看一下原料，
3: 收到手是这样子包装，好吧？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啊，一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是黑椒口味的牛仔骨，而且呢进口牛肉，什么地方进口的？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啊，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批次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3: 打开来之后来看看。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
1: 对的，
3: 很干净漂亮
1: 的，
3: 对，一块一块。你想想看，200克啊，就是你要去买个200克的牛排啊，牛小排，你给花多少钱？更何况你看，我们都是带小骨头，
1: 都是小骨头，看到没有？都是小小的骨头，都不是那种很大的骨头，什么帮你去压寸压分量的，
2: 得肉率更高，哦、
1: 对好的，看到这边，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啦，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让人开心的，尤其天越冷越多要吃点肉，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对，要多吃点啊，冬天的话其实营养一定要均衡，要不然你真的是哎呀这个手凉脚凉，对，手凉脚凉是真的难过，真的难过。然后那个包括其实很考验身体素质，这两天的天气，昨天前天吧，
0: 十几度，
1: 对，前天我出门就感觉那个外套穿的都有点多余，对吧？今天都感觉穿个羽绒服都觉得有一点不够的，
0: 觉得脖子凉凉的，
1: 对，有一点不够的感觉。
0: 看一下天气，明天怎么要一度了？后天最低温度好像也是一度，据说郊区更冷。
1: 对，一个呢，出门买菜很辛苦，妈妈真的很辛苦，家里面冰箱你备着。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全程冷链配送到家，你不用担心的啊。品牌方面是三洋镇、中华老字号
0: 的，
1: 哎，老字号的东西大家都不用担心，而且三洋镇很多的一些食品。在东方购物呢都卖得非常的好，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是他们的全新品，
0: 是
1: 刚好赶在了我们12月12号双十二这一天，来给大家做全新品的一个推荐，所以你在平时的之后的常规节目就比较少看得到我们这个力度，199块钱十包，每一包4两就是4斤，四斤的牛仔骨啊，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0: 而且是调好味道的，
1: 对，
0: 很方便。你出门前把它拿出来，对吧？冷冻地方拿出来，下班回家煎一煎。
1: 其实你看牛仔骨就是牛胸牛肋排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猪小排猪肋排的这个地方，对吧？只不过我们的切割
0: 肉，
1: 哎，切割方式不一样，对吧？你想想看这个地方的肉它有多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本来的
0: 弹性活肉的感觉啊，
1: 对，本来猪小排猪肋排这个部位也是很贵的，牛肉的话其实这个部位也不便宜的，
0: 是的，牛肉本身就是不便宜的，然后牛的部位的不一样，对吧？价格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新品首发199十包，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011119900。

0: 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全新首发。
1: 对，
0: 你买六包，150，一包是25块钱。嗯，那十包就是250块钱。
1: 其实
0: 一口气买十包，
1: 其实一包25块钱也挺划算的呀。
2: 对，因为你看，对，
0: 因为是牛仔裤，而且还是进口的。
1: 对呀，因为你看我们同类的商品，
0: 200克就是
2: 多少钱？
1: 39.07，对，40块钱嘛。嗯，那你说我们小组合25是不是划算的？嗯，但是只不过今天双十二特惠啊，我们给大家拼了个大组合。嗯，大组合就是19.9。
0: 是的，
1: 相当于你看跟这个39比一比，是不是一包省了？
0: 对的，
1: 一包就省了近20块钱。
0: 对，
1: 我们有十包呢，省了近200块钱呢。
3: 这十包的话，真的是。
0: 一段时间就没了呀。
1: 对，而且我们的牛肉的来源还特别好。
2: 我们牛仔骨的来源是澳大利亚的，
1: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牛仔骨，调好味道的啊，回去之后自己不用调味，不用姜汁了，要做的事情就是化完冻之后把它水吸干，
0: 弄熟，
1: 哎，做 熟最简单的办法就放平底锅，不粘锅，两面煎，就这样煎
0: 的，
1: 煎的同时呢，你在边上再把它煎点蔬菜。我中午如果是我儿子在家里面，然后我急后拉后做完直播回去给他做菜，我就特别爱这样做，
4: 这个，对，
1: 特别爱这样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叫什么，家里面早上煮的玉米啊，或者是其他的米饭啊，
4: 对对对，
1: 有现成的就可以。对，在边上煎，
4: 对对，
1: 烫一点西兰花，
4: 是，
1: 哎，就可以了啊。这样子一煎，而且他喜欢，小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奶香味更浓 的，
4: 我
1: 就拿那个黄油，先煎的差不多了，再扬一块黄油进去，
4: 对对，
1: 它就更香。
0: 是的，
1: 真的更香。
0: 关键我觉得我们的三阳盛的这个牛仔骨啊，它厚度还是有的，
1: 对，
0: 就有到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1: 对，
0: 而且它因为是调过味道，是嫩嫩的，
1: 真的，你看这骨头，是不是
0: 小小的，
1: 拿我的，对，拿我的手指过来看看，真的小小的，而且你看它没有很大的缩水比，对吧，没有很大的缩水比，说明这个肉的原材料确实好。
0: 是的，你看像我这块随机拿到的骨头就是小小的，就两边正好带到一点点，看到没有，小小的，所以它的得肉率很高，你看这个肉厚厚的，所以蛋白质呢有到16.几，脂肪只有1.几，
1: 高蛋白低脂肪，然后有弹性有口感，对吧，有肌间脂肪，包括贴着骨头那一圈，还有这个筋膜，骨边肉嘛，
0: 对的，
1: 就你要的口感，
0: 骨头那边更好吃，
1: 你要的口感就牛仔骨都能满足你。
0: 是的，还有8分钟，家有囤货了，10包装卖得更加的好，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好的，还有6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你看，放上这样的一个葱花，
2: 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也是特别火的
1: 葱蒜。
2: 这个是特别火的一个做法，不用蒜，你就葱，你就咔咔咔咔去买多一点葱，然后把它切成葱末，切成葱末之后呢，
1: 牛仔骨，
2: 对，你就把那个叫什么，把它给和着啊，把它抹在这个牛仔骨上面，或者你牛仔骨下锅之后，把它堆在牛仔骨上面，就这样煎，煎出来
1: 就很香，
2: 很香。我在家里面煎牛排这样煎过，特别香，对吧？但是呢，真的就是普通的一些什么牛排啊、牛仔骨啊，你要是自己厨艺不是很好的话，爸爸妈妈会家里面，特别是爷爷奶奶不太愿意去做事，怕煎老。
1: 对的，
2: 因为为什么会煎老？哎呀，总觉得哟，我煎了这么一会儿没煎熟吧？
1: 对对对，
2: 没煎熟，没煎熟，再煎，结果煎过头了。
1: 是的，火候的掌控。
2: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将制过的，
1: 对的，
2: 将制过，然后调好味道，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哪怕你稍微煎过头了，我们也不会煎老，
1: 对的
2: 吗？
1: 是的，就跟就那个去炒虾仁什么，就是你事先是将制过的。
2: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牛仔骨是可以进空气炸锅去做，对不对？
1: 是的，
2: 而且煎到这种啊，有点焦焦的美拉德的这种效果出来，它也不会老。
1: 是的，所以这款的话，真的今天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特别的受欢迎啊！新鲜的批次，然后呢，12个月的保质期，平均到每一份19.9元，每一份有到200克的牛仔骨，
2: 对，
1: 高蛋白、低脂肪，囤在那边的话放心省事儿。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好的，还有4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了，马上要晚上5点钟的时间要开饭了。
1: 对，
0: 每天都在忙什么早饭午饭晚饭，我们真的很希望有一餐可以让我们节省一些时间。
1: 对，
0: 对吧，
1: 我把我们的牛仔骨带回家冰箱里面囤着，对吧，你不一定是说天天吃，但是呢就是时间来不及赶时间的时候， 对吧，今天天气比较冷，想炖一点肉吃一点肉，你一样炖个肉的话炖一炖1-2个小时，我们这个牛仕骨化冻完了煎一煎也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很方便的啊。现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二次加工的方式，就是再给它调个味，或者做干锅的，或者做那种什么这种沙茶的，或者加一些其他的酱啊之类的，对吧，包括番茄的。我们这个如果你拿回家说我不想去做其他的口味，你就吃我们的原味，我们这个原味给大家调的就是黑胡椒口味，黑椒口味的牛仔骨
0: 煎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它已经是调好味道的，
0: 可以
1: 来看清楚啊，包装你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黑椒牛仔骨调好味道，姜制好，不用你自己再去处理了，进口的牛肉牛仔骨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然后牛仔骨是哪个部位，来牛胸部胸腔这个地方把骨头去了就叫牛小排，就是日料店里面那个烤

0: 就可以了，是的，
1: 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的，
0: 方便，
1: 所以像我这样的话也不会将，也不太会调味道的，
0: 对，
1: 这就是非常的方便省事儿。
0: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今天是12月12号，一定要记得今天买，因为今天买我们的大组合1999是10包，1包200克，1包才19.9毛钱，
1: 是的，
0: 双12的价格，如果你自己要去其他的渠道，错过了我们双12，来1包200克是39.07，要接近40块钱一包，是的。 关键这个囤在冰箱里面，真的，你在累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用它炒它，很方便。
1: 然后想偷懒的时候，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组合，我觉得叫大组合也不算多，10份嘛。
1: 对呀，
0: 你偷个懒，几次也就吃光了。
1: 家里面哦，这个一包200克，我儿子一个人就可以吃一包。
0: 你家里面老公要吃，对吧？
1: 至少2包。
0: 对，所以吃真的很快。对的，对的。所以呢，像这样的好东西，家里冰箱不嫌多，赶紧来囤货。8000070800，手机02151110。

0: 今天这个黑椒牛仔骨呢，是我们三阳社的一个全新品，然后199元10包，10包卖的特别的好，每一包是200克，然后它里面这个牛肉呢，全部都是进口澳大利亚进过来的，优质的牛肉。
1: 对，而且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已经将好的，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口味呢是大家都喜欢的黑椒口味，对吧？小朋友去牛排馆里面去点牛排，是不是也特别爱点那个黑胡椒口味的？
2: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已经处理好了，回去之后自然化冻，锅里面稍微一煎2分钟。 就是像煎牛排那样子就可以了啊，因为本来我们就是牛小排这个部位。
2: 对的，
1: 所以今天10包的话就是2000克4斤带回去，一包19块9，
3: 一顿也就19块钱左右。
2: 是的呀，
1: 叫个外卖，
2: 包装也是很简约的这种包装，你冰箱角角落落一塞，冰箱空间大的话，你甚至囤2套也是可以的。
1: 对，
2: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蛋白质含量16.9，脂肪只有1.8，真的是好东西。好了，最后的囤货时间，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您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千欣，
4: 我是娇姐。
3: 中午这一档的 Dogs Brunch 内衣直播，我算了一下价格，太惊人了。
4: 是的，
3: 首先我们是199四加一五件，我惊喜的发现，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5.97，你再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我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一件35元左右，
4: 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是5个的个数也非常的多。
3: 是的，
4: 关键咱们每一个全部都是前开式的无钢圈的背心式的这个文胸，
3: 是的，
4: 并且我们其实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3: 对的，
4: 有到这个粉色，
3: 是的，
4: 然后呢。

0: 色，还有焦糖色，
1: 对的，
0: 还有灰色，
1: 是的。
0: 咱们还会颜色，
1: 这四个颜色是固定下来的，四个颜色是固定下来的。然后最后一个送的呢，我们是颜色随机，
0: 是的。
1: 35元是什么概念？我前两天去买袜子，就品牌店的袜子，39元一双，不打折，雷打不动39元。
0: 是，
1: 而我们这一件内衣算下来才35块钱。
0: 对，
1: 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深 V，然后呢这边是有到蕾丝花边，并且这个蕾丝花边非常的柔软，
0: 是的，不会扎到你，不会毛毛的、刺刺的，它也是略微带有到弹力的，
1: 对 对的。
0: 然后把你这个就是事业线这个深 V 的部分可以展示的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而且你看看，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对，
0: 前面是3粒纽扣，
1: 是的，
0: 扣好了以后呢，它是非常的稳当的。土台的部分呢，做的也是非常的稳固，
1: 对，
0: 侧面你看，
1: 加宽
0: 它是，
1: 侧面也是一掌半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0: 对，已经是有48位顾客已经有意向来订购了，
1: 是的。
0: 转到背后之后呢，
1: 你看后背
0: 游行美背哦，
1: 对，
0: 咱们这个包覆的面积比较的大，而且肩带也是不易滑落的，
1: 对的。
0: 我们所有这个面料的部分，它是95%的棉，
1: 对的，
0: 5%的氨纶，
1: 是的。
0: 而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
1: 是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着这部分呢，是100%的全棉，
0: 是。
1: 然后我们其他的大身面料是高棉加上了氨纶，所以你看这些地方。比如说整个后背，它非常的有弹力，特别的舒服。然后整个内衣呢，我们是没有钢圈，最最关键的是前扣式，你知道吗？我等一下给大家看微信，就我妈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你等一下卖内衣的话，她知道我今天有内衣的直播，但是你今天卖内衣的直播，如果是前扣式的，给我搞一个。她说她之前有一个，就我也是我给她的，是 M 码太小了，她说她只有一个大码的，很老铁给我等洗完就等着它干，你想。其实很多的妈妈，像我妈妈有很多的内衣，但是她就等着那一件前扣式的干掉，因为实在是穿了太舒服了。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妈妈们一口气带回去5件，哎，你不用等着干了，天天换都可以。是的，
0: 对的，我们说每天其实内衣都要更换，并且我们今天穿脱非常的方便。
1: 对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我年纪大了，手也举不上来了， 对吧？手也弯不到那个后面了，可能穿脱内衣还要什么先生帮忙。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你家里面就像穿小背心、小马甲一样，那个怎么穿你就直接两个手臂穿进去后呢，前面3粒纽扣搭好就可以了，一穿上身就会感觉这个围巾上身嘛，
1: 做一个
0: 非常的舒服。
1: 简单的演示吧，就是你直接套在你的身上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我这边没有镜子，看镜子，
0: 而且没有钢圈，咱们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所以你也会感觉到说钢圈什么勒到你呀、戳到你呀、腋下呀、淋巴一些部位都会容易受到损伤。
1: 我这个码穿的是比较的大的哦，我看一下我这个啊，95B 的这个码。然后你就按照平常穿衣服扣上去就可以了，就这么扣，所以它是不需要你把手去背到后面去
0: 的，
1: 只需要这样扣上去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这个扣子啊非常的稳固，看到没有，
0: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胸型，
1: 轻轻的拉它是拉不开的。
0: 是的，牢固性你是完全放心的。
1: 是的，
0: 然后无论你有一些比如说下垂呀、外扩呀，或者感觉那个副乳对吧比较多，
1: 这个我穿
0: 皮都可以包进去。
1: 是的，是的，但是我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演示，就是你往身上扣就可以了，
0: 是
1: 非常的方便。你要脱下来也是的，把这边打开，就可以轻松的脱下来。
0: 是的，
1: 所以它的穿脱极其的方便，
0: 而且这样无钢圈文胸，它这个洗涤也会更加的方便，
1: 收纳也方便。
0: 对的，你要比如说后面秋高气爽出去旅游呀，放在自己这个就是专门的收纳内衣那个小的包。
1: 卷一卷
0: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你这个带出去很方便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一共是5件给到大家，平均到一件是30几元，而且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来更换。
0: 对，并且我们的尺码今天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我们有4个尺码，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5斤之间的选择85B, 125到135斤之间的选择90B, 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 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 拿到产品呢你就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可以试穿一下，哪怕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
1: 是的，所以像我刚刚穿的这个码数的话，145斤都能够来穿，
0: 是的，
1: 是非常大的一个码数。
0: 对，
1: 然后整个面料的话非常的柔软，里料全棉，大身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氨纶，
0: 是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可能也就是外面比如说买这样的一个的，对吧？那种棉质的，然后呢又是前开式的无钢圈的背心文胸，一个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是有到5个，
1: 真的是，
0: 所以这种加赠积分的机会，赶紧家里面可以多买几组，打电话来东方购的服务线是800-70-8800，
1: 手机02-1511-9900。
2: 那手要反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了，在后头一扣搭子啊，再。
3: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

0: 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杠啦，玩跳跳叫你玩，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唔会得跟上去。
2: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3: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0: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一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穿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3: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哎呦，前扣式的文胸啊，喜欢的人太多了。就我妈妈今天知道我要直播内衣，就给我留言了。
6: 嗯，
5: 因为有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够，我觉得我经常问他这个要吗那个要吗，不要不要不要。今天他主动给我发信息说，哎，能帮我给他们那个买一下，好好穿，很好用，因为前扣是它非常的舒服。对于很多年纪大的妈妈们来说，这个手啊已经是背不过去了，什么那个50肩啊，
6: 哎，网球肘，
5: 对，
6: 肩膀也举不起来了，
5: 对的。
6: 但如果说你穿着这种背心式的前扣式这个文胸，那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咱们整件文胸可以卷起来，没有任何的钢圈，特别特别的柔软。然后呢，它这个正面是有到这种啊，就是螺纹的条纹面料，再加我们的肩带到这个深 V 这个地方，全部都会有到特别特别柔软的这个蕾丝。我们的这个前面也不是那种搭扣的，非常平整的三粒纽扣，并且罩杯的里料给你做到了100%的全棉。
5: 对，
6: 它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厚的那种衬垫呐、海绵呀，但是它是什么特别特别的透气哦。
5: 对的，
6: 你有时候感觉比较的怕热，对吧？内衣可能一天穿着很长时间，
5: 对的，
6: 闷在自己身体上面，捂在自己身体上面，你要感觉要穿着很舒服，一定要透气，保持干爽性。
5: 对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件的话，它又是穿脱方便，然后呢，我们的面料用到的非常的好，贴身的里料100%的全棉，主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很舒服。你知道吗？像以往的传统的后扣式的话，后面有一排，就是那种三排，你要手不但背过去，还要去扣三粒扣子，
6: 还要对准，对吧？
5: 还要对准，
6: 对的，位置，
5: 对的。所以很多妈妈就是，比如说70岁以上的阿姨们，已经不愿意再去穿脱这样的一个文胸了，太累了。
6: 对，所以这样的前扣式文胸那就非常的方便了，而且我们也会有真人模特上身给大家来试穿，你看看肩带非常的稳当，对吧？然后这个肩带也不细，它这个受压不会勒到你有红印子，也不易滑落。然后呢，不管你这个胸型有点下垂呀、外扩呀、副乳比较的厉害，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你会感觉这个就是即使年纪大了，这样的内衣文胸一穿上身，自己也会感觉比较的自信。包括它这个土台，还有呢侧面这个侧翼的地方也是比较宽的，尤其背后也不会让大家显得，比如说很多三刀。
5: 这个穿脱
6: 很明显，
5: 就是你有背心吗？你家里有这种背心，对吧？这样子穿衣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外套，就像外套也是一样穿上去就可以了。我现在问他们拿少了一个码，
6: 很方便，
5: 对
6: 吧？
5: 然后就这样扣上去，
6: 扣好，
5: 我不用低头，对吧？我抬着头，我都
6: 就能摸到，
5: 摸扣子摸到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穿脱，那就非常的方便了。
6: 是，
5: 然后它的这个肩带部分，你可以看到。很绵软，以往的内衣是什么样的肩带？就这种很细的，很细的话就勒到你，而我们现在是这种，看到没有？宽的这样的一个肩带，
6: 对，
5: 就很舒服啊。你看你穿好这样的一个内衣，蕾丝的一个花边，再者的话这个地方也不勒。很多内衣我经常会担心，就是你这个地方会扣到你，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没有钢圈，然后土台的部分也不会太勒，所以这个地方也不会很勒。
6: 对，哇，非常的平整哦。
5: 后面
6: 你看 U 型美背，非常非常的平。
5: 是，
6: 而且我们的用料面积也是比较大的，但这个面料特别的软。
5: 对，
6: 你看看，
5: 你看这个面料，其实我扯一下的话，它透透的，
6: 哎，有微微的弹力，
5: 很舒服，也非常的吸湿透汗的。95%的棉加上这样的一个氨纶，
6: 是。
5: 然后整件衣服的话，你可以看到后背啊、侧面啊，都是帮你来做到一个抚平的，整个一个内衣穿脱极其的方便。
6: 是。
5: 然后你看，打开，
6: 哎，
5: 就可以了。
6: 每天你要穿脱文胸，这么简单，
5: 脱下来就可以了。
6: 是的，你去洗涤也好，对吧？每天来做清
5: 洗
6: 勤换这个更换。
5: 是
6: 的，首先我们这个文胸它这个用料。 料呢是比较足的。在晶晶那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假膜，假膜身上我们那边有一个
5: 来
6: 细肩带的，对吧？然后海绵比较厚的那个文胸，跟我们的文胸叠穿在一块，你就会发现。

0: 为什么我们肩带不易滑落，稳定性好啊？
1: 这个就是我平常说到的，我们穿的这种细肩带常规的，好勒哦，拉的时候就觉得很勒。然后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宽的一个背心式的，还有这种内衣的话，其实搭配衣服的话，有一些稍微领子V 深密一点的就不好搭配了，而我们这种的话就好像是里面穿了一个小背心，你有一些衣服领子稍微低一点它还不怕走光，再者的话这种海绵啊，如果是你已经穿了几年的文胸了，你叫做没有剪开，不舍得嘛，我们一剪开你才知道其实里面的海绵已经是发黄的，
0: 有的氧化，
1: 那也是比较的有细菌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个超薄，就很薄很薄的一个罩杯，再者的话深片，很多妈妈说我腋下的副乳很厉害，我后面的背后的赘肉很多，那么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切成三刀了，副乳这个地方已经铺出去了，整个后背呢，因为它是这种你看九十度的话，它比较适合年轻女孩，身上没有什么赘肉的，那如果你是有点虎背熊腰的话，整个后背就是一刀两刀三刀，像扎那个素鸡一样的，所以对于比如说有这个副乳，后背的赘肉会比较多的话，更建议穿我们这种背心式的文胸，更舒服一些。
0: 对，81位观众有一箱要来订购，而且啊，我们给大家展示每一个文胸，它所有这个接触你这个胸部的这个饮料的部分，它是100%的全面，而且它是特别特别的软，对吧？没有那种什么厚海绵呀、厚的衬垫呀，或者还有很多什么可能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些插片在当中，它就是你看非常非常轻薄的全棉的，所以这样的文胸啊非常适合我们年长观众来穿着。但今天我们单个的价格，我们买四再送
1: 35块，
0: 五个的价格100，差不多是70几元，30几块钱一个。
1: 对的，
0: 你看看外面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你看这样的，你看也是无钢圈的文胸，一个就要172元，后面这个你看。一个这个也跟我们很像哦，单个就是要250几元，都卖得非常的贵。你看这个，如果是好的品牌，
1: 100多已经是打折，
0: 一个
1: 都是我每次都等打折才能够等到100多这样的一件。但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0: 而且我们的颜色其实给到大家
1: 很丰富，
0: 很丰富。
1: 对，
0: 左上角是一个粉色，
1: 粉
0: 中间是肤色。然后这边是一个焦糖色，下面还有灰色，
1: 是的，
0: 再随机送给大家一个，
1: 是的，四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一个送的颜色是随机的，
0: 是的。现在您只要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罩杯也不用选，我们罩杯呢都是鼻杯，100斤到125斤选择85鼻，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鼻，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鼻，145斤以上的选择100鼻。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尺码的这个展示板拍下来，慢慢选，不着急。哪怕拿到实物产品上身保留吊牌来试穿，
1: 是
0: 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更换尺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赶紧打电话，
1: 免费热线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我前两天辣辣东方购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意。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个。
2: 哎，我买个。哟，穿了老适意，侬看伐？我脱光裆，我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个。
1: 看到是 Dolce Brass， 它是比较专业的做内衣的，一件我们的吊牌价格是写的是100多块钱，然后我们今天做到是35块钱，
0: 是33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而且关键是它上身的效果特别的好，大家别看这个文胸，因为它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的柔软，非常非常的亲肤，所以好像拿在手上你感觉不怎么样，但是一上身首先给到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舒适感，这个是无钢圈的，但是依然给到我们稳定性特别的好，然后呢也是很透气的这样的背心式的一个文胸，尤其适合咱们很多一些就是中老年的一些女性来穿着，肩带也不易滑落。我们这个肩带不是细肩带，它是直接作为一个罩杯的一个延伸，然后呢土台也做得非常的稳固。
1: 对，
0: 关键只要前面三粒纽扣打开以后，就像穿马甲、穿背心，一穿上身就是感觉哎呦很稳当，特别的舒服，而且还很透气。
1: 尤其很多的是做了外婆的、奶奶的，跟家里的孙子孙女、这个女儿女婿或者儿子那个儿媳住一起的话，你又不可能不穿内衣。但传统的钢圈内衣你已经也不想穿了，比较的束缚，这个属于居家也能够穿着的，
0: 是的，
1: 很舒服很放松。
0: 对，咱们这个内衣的品质特别的好，然后呢也会有到颜色呢是比较典雅的，像这个焦糖色，对吧？还有很高级的灰色，还有如果说你要搭配一些比如说浅色的衣服，你担心内衣颜色容易透出来，我们肤色粉色也全部都是有的，真的就是可能外面一个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足足是5个。有些可能东方购物在说的内衣组，咱们什么比如说买内衣送袜子，对吧？可能送的那个东西价值 感不是很高。嗯，咱们今天是买内衣送内衣，买文胸送文胸，嗯，五个全部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而且面料也好，对吧？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嗯，然后我们主面料呢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
0: 是的，真材实料，又非常的亲肤，很健康，也特别特别的透气，所以要赶紧下单。而且家里面内衣也不能是啊一直不换的，2到3个月左右一定是要更换一次。所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选择哪一个尺码，还可以上身试穿，不满意来换尺码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070-88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199,999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现场所有看到的五件，其中这上面三个颜色和这个灰色这四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随机的，所以你画面当中看到的五件四加一带回去只要199，今天特别10月7号哦，赠送了15.97元的高额积分，这个有多夸张？平时你要买1597元的东西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积分，今天199的东西就送了那么高额的积分哦，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你算上 APP 下单还有5元钱的优惠，那么差不多平均到每一件大约是35块钱，
1: 对，35是棉质的，有专业的品牌给你保证它品质的 Dr. Brass， 关键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文胸不是啊经常不做更换，一直能够穿下去的，你看看家里面很多有些内衣什么已经啊很有危害了对吧？是，其实穿起来是很难受的，这个内衣当中有海绵的，你看看氧化的。 掉屑的，甚至什么发霉的，还有很多什么罩杯里料，对吧？起毛起球的松松垮垮的，已经其实啊没有那种特别健康的穿着体验的。还有本身有些内衣啊，它本来就有什么束缚感，对吧？会压迫很多的淋巴结，对吧？让淋巴结血液流动受阻，对吧？长期容易会引起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甚至会导致很多一些更加严重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如果你感觉每天 文胸穿了以后脱下来有什么红印子，对吧？勒得你身体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或者已经感觉到明确知道自己这个胸部呀、乳房呀有些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尽早把这些有钢圈文胸赶紧给换掉。
0: 是的，那我们这件的话，还有19分钟，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穿脱，就是非常的方便。我直接在这个外衣上，就直接这样就可以套上去就可以了。
1: 你手就不用举得很高，
0: 对吧？
1: 不需要。
0: 你平常怎么穿？你平常是要手这样背过去去扣三排扣子，
1: 是的，
0: 有些是四排，那么你扣起来会非常的累。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穿上去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它主要是一个 V
1: 领的，V领的话呢，它也是不容易走光，对吧？刚才我说到，对，它这个肩带也比较的宽，是像罩杯的延伸，慢慢慢慢全罩杯延伸到你这个两个肩部肩膀。
0: 对的，
1: 只要纽扣这边扣好，三一纽扣，扣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稳定性非常的好。
0: 是的，
1: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上移，对吧？那个什么有钢圈就直接压迫到你这个胸部乳房这边了。
0: 是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深 V， 深V，但是它又不容易走光，它跟传统的这种四分之三罩杯啊、二分之一罩杯啊也是不一样的。对，就如果你搭配有一些深 V 的衣服的话，露出一些花边，也没有关系。然后你看到没有，整个一个它的罩杯是非常的薄，非常薄这种的。
1: 这边没钢圈的。
0: 对的，就是针对于像我们的妈妈达到 C 杯啊、B 杯、C 杯甚至是 D 杯的话，它的你看它这个弹力非常的足，就其实越丰满。 越适合穿我们这个，越适合，对吧？
1: 对的，
0: 整个侧面的话也是帮我们来抚平赘肉的，看到没有？
1: 这边而且也没有什么很硬的那种什么胶条呀，对吧？那种什么软骨呀，因为我们的身体什么是软的，是肉哎，对不对？背后咱们也是，你看 U 型美背，用料也很足，然后呢后背也会感觉抚平你整个的赘肉，没有问题。是的。 然后脱就这样脱下来，就它就是穿衣服的方式来穿你的内衣，而不是以前的那种要把手背过去扣三排扣四排了。
0: 是，
1: 其实有时候你内衣穿着不舒服，你就会什么很多的时候要去什么调整内衣，拨一拨肩带，对吧？拉一拉下面那个土台，
0: 是呀，
1: 有比如说那个肩带滑落呀，上衣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今天完全不需要背心穿上身，就是比较的那个稳定。还有你看我们的罩杯里料特别的柔软，这个所有接触你这个胸部的里料部分全部都是 100%的全棉，就是贴着你自己皮肤私密部位、身体的，对吧？你很多，比如说内裤的底裆啊、罩杯的里料，都要选择全棉材质，而且 没有任何的钢圈，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啊，之前在东方购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时候，买过这个产品，真的发现给自己胸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放松，没有这种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的那种束缚感，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它每一个其实每一个罩杯的尺码呢是有一个体重的区间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你跟你的女儿体重如果是接近的话，你五件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还可以拿个一件两件送送人，三十几块钱你可能喝一杯咖啡的价格嘛。
1: 对的，尤其我们 现在可能90B的尺码会非常的热销，体重是在125斤到135斤之间的90B，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或者不是那种很偏胖的太太，对吧？100到125斤之间选择85B，还有你看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体重啊150斤左右啊，没问题，对吧？ 大尺码的无钢圈文胸，我们有100B的尺码为你准备到，
0: 是的，
1: 而且还可以试穿。
0: 对的，
1: 不合适没问题，你就打电话给我们保留吊牌，咱们给你换。
0: 对的，是的，因为它的弹力非常的足，所以我说了，越丰满的话越适合来穿这一件文胸。今天是4+1，5件，再送给大家15.97元的积分，
1: 是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那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女娃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嘛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2: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是的，每个妈妈们都跟我们分享了她们穿着的感受，不粘身，然后很舒服。不夸张的说，你简单的做一些运动。跳一个广场舞，哎，我今天一早出门看到我们小区里面，他们妈妈们在跳那种像那种
1: 民族舞，
0: 不是的，有点像打太极这种感觉，反正在跳这种很慢悠悠的操。其实你穿上这个背心完全没问题。
1: 是因为其实很多，比如说那种运动内衣、运动文胸也是没有钢圈的，
0: 100-200一个，
1: 对，价格而且不便宜的。所以其实有些，比如说你这个退休生活蛮丰富的，是什么舞蹈队的，要跳跳广场舞
0: 的，
1: 对吧？平时喜欢运动，很多的一些太太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文胸。你不用到了你什么演出的时候呀，对吧？运动的时候再去单独换运动文胸，做瑜伽的时候打什么八段锦的时候都可以穿着我们这个文胸。
0: 对，像很多人在打八段锦，
1: 对，动作幅度一大，你穿有钢圈不行的，肯定会勒到你。
0: 对的，你不可能去调整的。像我去有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也是需要穿这种运动型的，但是一般运动型的我买的最便宜也要70几块钱，
1: 很贵的。
0: 就搞活动的时候这70几块钱已经不算贵了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也没有，也不是那种大牌的，你要买有品牌的，那就是上100块一个。
1: 哎，我们今天才30几块钱一个，并且我们是全部都是很好的棉质的材质，面料的部分包括你所有看到我们这个就是螺纹的条纹，加上肩带，加上我们的后背，都是95%的棉，5%的氨纶，既亲肤又有略微适宜的这个弹力，而接触到你所有这个罩杯的这个里料，100%的全棉，并且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因为 Dr. Brass 的文胸在东方购这边也是热销很多年了，穿过他们家文胸的观众评价都很高，我们现在甚至有天津的观众也都在订哦，
0: 谢谢，
1: 30几块钱一个真划算，
0: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因为是4+1，5件，做199，其实不送积分已经很划算了。
1: 对，
0: 而我们还送了15.97，这个送的积分已经是很多倍了，常规就是1.99。
1: 是的。而且你可以选择在 APP 上面下单，或者自动订购，再给额外的5元钱，积分有到将近21元，所以你相当于是170几元拿了5个文胸，而且独立包装给到大家，单个3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选择尺码，不满意的话后续可以给你更换，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就可以了。
0: 是的，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2: 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 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
6: 嗯，
3: 搿点是老重要。
2: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穿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4: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2: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说到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至于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就是要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卫生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对吧，之前一直没擦的，之前一直没洗的，还有家里那些角角落落啊，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抹布了，对不对？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抹布特别受欢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抹布。这款抹布它自带了这个洗涤剂，所以说你在清洁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用洗涤剂了，而且用完就直接把它扔掉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家里的这个抹布哈，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家里的这个抹布啊，看着就脏，看着就恶心，但是呢一时想不到到哪儿去找替代的。今天的这种啊，用完以后直接可以抛洒掉，特别特别的方便。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晨曦，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晨曦。
4: 好的，谢谢高老师，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先给您来看一下，您家的抹布可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我们这离得这么大的距离啊，就已经感觉到上面有一股味儿了。而且你像这个抹布用久了之后发黄的，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里面都是细菌，对吧？还有像这样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天一来，里面大量的霉菌细菌滋生起来，您还在拿它洗碗擦锅吗？像这样的一个钢丝球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在家里面洗锅洗油用钢丝球，但这种钢丝球太锋利了，容易把你的锅具给刷坏掉。
3: 有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说是抹布的细菌是马桶的20万倍。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夸张啊。抹布真的脏啊，是真的脏，就是因为它当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的就是食物的残渣，
4: 是啊，
3: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唾液呀，包括食物的残渣，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慢慢的开始高温高湿的天气，
4: 对，
3: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使用5天，细菌猛增1000万倍，抹布比马桶还要脏，19种常见的菌它都会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说天气一热我容易拉稀跑肚啊，容易身体不舒服啊，很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抹布。
4: 对，
3: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它是一个抑菌的，
4: 对，
3: 那个清洁布，
4: 对，
3: 对不对？它本身天然是带有银离子来帮大家抑菌的，
4: 对的，
3: 是不是？然后呢，1、2、3、4、5、6、7、8。再加上第9，再加第10，第10盒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3: 因为我们跟说了很多，这个抹布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
4: 狂销热卖，
3: 狂销热卖，真的狂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3: 今天我们是专柜总价480，直降60，只要238。不管多少价钱，大家先把这个抹布抢到，首先用起来这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试用哈，
4: 对，
3: 试用是48块钱，您先用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抹布有多好。
4: 对，
3: 家里的之前的抹布全扔了，全部都扔了，
4: 扔掉。
3: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抹布，来晨曦给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抹布啊，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抹布上面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关键信息，有一个什么大大的银离子，而这盒抹布的话呢，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是有30片的，每次的话呢，你放在厨房间放一盒呗，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就这样一片啊，
3: 对，
4: 关键是这个抹布它不是小抹布，我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就跟你家里面正常的抹布是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厨房用纸啊，我给你听听声音。 它不是纸，它是布，你看到没有？
3: 对，
4: 所以说的话呢，它可以，
3: 它就是抹布，
4: 就是抹布，对吧？然后用法的话呢，很简单，我给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啊。你用之前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打湿就可以了。这缸水我先给你检验一下，没有加清洁剂的，因为一加清洁剂肯定要起泡沫嘛。
3: 对，
4: 什么都没加啊，就是清水。
3: 清水。
4: 把抹布往里面一放，然后稍微的把它打打湿。你想一想，家里面我们吃完饭的特别油腻的这个碗盘，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平时怎么去洗涤？倒大量的洗洁精。今天咱不需要了，这块抹布咱们一上去，大家会发现啊，直接对于油污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吸附的一个效果。
3: 对，哎呀，
4: 这个就太好了。不用洗洁精的话呢，我也担心以后有残留呀，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肚子里面啊，引发各种其他的问题。
3: 对，
4: 你看稍微擦一擦这个盘子多干净啊，
3: 咯吱咯吱
4: 的声音了。
3: 是，
4: 但是有的朋友在说，哎呀，你盘子是擦干净了，那油不是吸在抹布上了吗？我还得倒洗洁精吧？
3: 对，
4: 洗。
3: 你来看一下它清洁起来有多方便，
4: 神奇
3: 啊！你看一下有多方便，
4: 是
3: 因为这个抹布我们家已经用了3年了。
4: 3年了，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块脏的抹布，我放在清水里面，我都不用去搓它。观众朋友，你看，我就抖一抖，我拎一拎。你看到没有？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啊，都不需要去揉搓，不需要用洗洁精，不需要用清洁剂，然后洗完了之后，你看又是一块非常完整的抹布。你在家里面擦一些台面呀，擦擦你的灶台呀，油烟剂都可以，
3: 橱柜、厨房、餐厅、浴室都可以，
4: 都能用。
3: 它的抑菌的这个菌，这个细菌的种类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4: 对，
3: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包括沙门氏菌啊，这种啊，那个各种就是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菌种，
4: 对，
3: 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因为它特别添加了银离子，它的抑菌率会更强更高，
4: 对，
3: 所以今天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用，每一片抹布用完之后，你发现它那个上面的洗涤剂用的差不多了啊，大概一周多，
4: 对，
3: 2周左右，
4: 你就给它，
3: 你就把它扔了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4: 是
3: 800-7008800-00215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啊。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啊，我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搿种擦布，冰箱擦擦，勿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勿要唻。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么子才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么子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擦布也有的，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的吧，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实的。
2: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3: 确实，
2: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洁，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是说细菌超过10倍，就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你看家里面这些尤其是厨房哈，反正我们家阿姨每次到家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5: 最久，对。
4: 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那客厅你说也就是一点灰，
5: 对，
4: 对吧？卧室里面也就是一点灰，但真正脏的地方就是厨房跟卫生间，尤其是厨房。
5: 对，
4: 因为厨房当中有食物
5: 啊，
4: 然后呢，这个食物它会有残渣，如果你清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5: 对，
4: 抹布是一个大家对待清理食物残渣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帮手，
5: 工具，对的，
4: 工具。但是中国人我们原来传统的习惯哈，我们就是一块抹布用到底，
5: 对，
4: 一块抹布打天下，对吧？但现在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成什么，就是厨房里面擦桌子是一块抹布，
5: 对，
4: 洗碗是一块抹布，
5: 对，
4: 然后呢擦台面是一块抹布，对吧？这是开始有进步了。
5: 对，
4: 再往下走，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不仅是专抹布专用区域，而且还要这个抹布要定时的更换掉，
5: 而
4: 且这个更换的频率要加大。
5: 是，
4: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抹布，你不会想到说更换频率加大。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好处就好在说，因为这个里面它本身是自带那个洗涤剂的。
5: 对，
4: 当你洗到后面，它发现哎，洗涤剂快没有了，你就自然把它
5: 扔掉就可以
4: 了。对，它这个材质呢，就是你用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点变毛毛的感觉了。
5: 对对对，
4: 它没有一开始那么光滑了。而且它那个洗净的能力变弱了，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可以扔掉了，你就把它果断的扔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5: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关键是给你的量还大呀，今天我们一共10大盒，相当于是300片，你哪怕说我奢侈点，对吧，我2-3天扔一片，你这都能用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你一点不心疼啊。
4: 对对对，
5: 今天这个抹布的话呢，它的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4: 它这个有个小窗口，
5: 小窗口，
4: 你从这个地方打开，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就从这里面抽一片出来。
5: 对，
4: 甚至你要奢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抽2片
5: 也行，
4: 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一次性抽1片。它这上面有小网眼，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吗？
5: 是，
4: 它会有小洞洞眼儿。因为我们镜头再推近点，可以看到小对，
5: 有
4: 看到没有？它上面有小洞洞眼儿，这个里面就有银离子，包括还有洗涤剂在这个里边。
5: 对，
4: 你不用额外再加洗涤剂啊。然后你就直接拿它来放在水里边，就清水，拿它直接来清理你家里的脏碗、脏锅、脏瓢，
5: 对，
4: 怎么清怎么干净，
5: 哎、
4: 超级
5: 方
4: 便。方
5: 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说，哎呦，到底跟我家里面抹布有啥区别呀？我告诉你，这个抹布它不用加洗洁精，你看一下这缸水，咱们就是一个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没有泡沫的，你就把抹布放进去打打湿就可以了。
4: 对，
5: 像你吃完饭了之后，你的那个锅碗瓢盆啊，一定都是很油的。
4: 你先看一下，
5: 你看这个油腻，
4: 这个油已经够可以的了哈，已经够可以的了，这已经是叫做很难。清脸了，咱们直接不用洗涤剂，
5: 我不加洗洁精，
4: 不用洗涤剂啊，
5: 就是这个抹布打打湿，然后你就放在里面，你就这样擦。家里面的话呢，像很多的有些朋友说，我家里面用那个不粘锅，我拿那个钢丝球去刷呀弄啊，弄个2次涂层刷掉了，锅刷坏掉了，对吧？今天咱不用担心，洗涤剂都不用，看脸，锃亮瓦亮的，
4: 看看看到没有？对。它不伤手，你看刚才那个晨曦都没有戴手套，
5: 我不戴手套呀。
4: 它不伤手，它这上面写的， 叫做那个手袋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戴手套，
5: 不需要，
4: 哎，手袋不要。然后这上面是什么不要？洗涤
5: 剂
4: 不要，
5: 不要，
4: 然后还有什么
5: 消毒液？
4: 消毒液也是不用的，都不用。这个什么银离子的那个银离子，它自带抑菌的银离子。然后这个抹布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5: 哎呀，
4: 你千万别扔啊！刚用的时候别扔。
5: 是
4: 这个抹布清理起来非常简单，
5: 哎，可以用水来清洁，
4: 直接用水。
5: 来，我直接放进去哦，抖一抖，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甚至还没有去揉搓它，就这样油污它自动会瓦解掉的。
4: 对对对，
5: 这就是带有清洁能力的，它第一点吸油污很快，第二点清洁起来也更加的快速一些。
4: 对，
5: 就是你家里面很多的抹布啊，就是由于平时你的油污没有洗干净，所以说滋生细菌啊，越用越黄啊。今天这个抹布你看洗完之后你放在旁边晾干，你还可以再下次使用啊。
4: 是的是的，商谈排队等待很高，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用。
5: 是，
4: 假如说你说哎呦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抹布，我不知道这抹布我趁不趁手，我开不开心，我用的喜不喜欢。
5: 对，
4: 今天48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抹布给大家一盒，先用起来，
5: 哎，
4: 你先感受一下，48块钱你用30片全部用到底朝天。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柜的价格48一盒嘛，专柜总价就要到48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呢我们原价299的层售价啊，
5: 对，
4: 今天直降60，相当于今天是大活动了。
5: 对，
4: 239块钱，
5: 是
4: 算下来一片抹布7毛钱。一片抹布7毛钱，我们大概可以用个一两周左右。
5: 对的，
4: 你像平均每天你的花费才多少钱？你自己算一下，
5: 几分钱吧。
4: 对，性价比关键你洗涤剂的钱还省了，
5: 是不是
4: 清洁的那个工序还变简单了。
5: 对，
4: 不用频繁的把洗涤剂又洗得干干净净的。
5: 哎，
4: 那8007088000020151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得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6: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物业的增长2000人吃完，弄大概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得性价比蛮高，不贵，
7: 一样，
6: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7: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6: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4: 你看啊，家里面其实这种家务活啊，说实话还是很繁重的。
5: 对，
4: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人多，然后呢，想要多做几个菜，那家里面那个厨房真的就是一个战场、啊。
5: 是、
4: 啊，每顿饭后面都要打扫，对吧？打扫起来都是劳心费力的。
5: 嗯，
4: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趁手的抹布。
5: 对，
4: 这个抹布哈、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是一张纸一样、
5: 哎。
4: 但这张抹布是非常神奇的。
5: 对的，首先的话呢，它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像以往的话，你在家里面啊用抹布的时候，肯定要加大量的洗洁精或者清洁剂。我们这块抹布不需要，而且不仅自带清洁剂，你看到没有？擦完之后油污都沾染在抹布之上，你后期啊拿个水一冲，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趁手的抹布，您回去试用之后你就知道了。
4: 哎呀，
5: 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油污我能够打理，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啊干用，你擦擦灰、吸吸浮灰都是很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家里面每个居室空间你都可以放上这么一盒、啊。
4: 对，你看看没有用洗涤剂，对吧？不用洗涤剂。
5: 对。
4: 然后直接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洗涤剂？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因为这个抹布是自带洗涤剂的。洗涤剂的。
5: 对。
4: 而且它不伤手，所以你直接就用它就可以了。大概一张抹布可以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你用的那个频率哈。
5: 对。
4: 用完以后你就把它搭在你那个
5: 水龙头上。
4: 水龙头上面，
5: 对，
4: 我们家就这个习惯，搭在上面一下就干了
5: 啊，
4: 一下子就干了。
5: 对，
4: 然后你可以分区域，比如说你的那个餐厅，
5: 哎，
4: 比如说你的这个卫生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抹布就搭在那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得毛毛的，毛毛糙糙的，那这个时候上面的洗涤剂已经开始用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5: 对，
4: 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卫生的，
5: 没错没错。
4: 我们刚才讲到这款抹布的抑菌的作用，
5: 对，
4: 这款抹布抑菌作用非常强啊，非常非常。 样想。你看，你处理家里的卫生间的死角，
5: 是、
4: 处理家里厨房的这些死角，哎，你都可以来专抹布专用。你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一共有30片嘛，
5: 对，
4: 30片，你可以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5: 对，
4: 你看它的抑菌率会很高。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会有几种菌会让我们容易拉稀跑肚啊，一个是大肠杆菌，
5: 对，
4: 对吧？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这些的抑菌率高达99%
5: 啊，
4: 抑菌率高达9%。另外，它还添加了银离子，能看到没有？银离子在这儿，银离子添加了，这样让它的抑菌率会更高。
5: 对，
4: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抑菌的品种、种类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5: 对，
4: 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背后
5: 都印的有，
4: 都印有的。啊，以及它可以用于擦拭哪些地方，可以用在哪些地方都有。
5: 对，
4: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方便。
5: 是的。
4: 那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吃完早饭了啊，或者快吃完早饭了。
5: 对。
4: 然后家里面那个厨房的那个碗槽里面是不是堆了一堆的碗？碗筷、勺子。啊，开始要清洁了，对吧？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嘛，
5: 要劳动起来，
4: 劳动让人快乐，对吧？劳动让人紧张，劳动让人兴奋，劳动让人身体健康。
5: 对，
4: 好，我们要爱劳动。
5: 好，
4: 来看一下今天的咱们这个抹布怎么样帮助您，让你的每天的那个活儿变得更轻松一点。
5: 对的，让你劳动的同时啊，能够减轻很少的啊，减轻很大的一些压力和负担。今天像这样的抹布啊，大家会发现啊，直接用法很简单，你就放在清水里面就可以了。我先印证一下，我们这个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洗涤剂，没有任何泡沫的，就是清水。水啊，把这块抹布放进去，你就打打湿，因为它里面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你想想，稍微打湿之后啊，这块抹布它就变成一个神奇的抹布了。像我们吃完饭之后，你家里面的碗盘特别脏、特别油的，你说我要倒多少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啊？像这个盘子，
4: 对。
5: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这张抹布哦，我不用加洗洁精，你也不用担心，哎呀，后期那个洗洁精加多了，这个碗盘我还要漂洗半天呀，还要冲啊。今天就是走过去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抹布啊，它自带清洁剂，而且它这个编织工艺不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把油吸纳进来，你再去摸它，咯吱咯吱，我给你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4: 听到了没有？
5: 咯吱咯吱的，
4: 我都听见了，
5: 很干净的。
4: 最关键是个抹布的后期清理，
5: 清理，哎呀，
4: 对，因为你看这个抹布已经看上去很脏了，对吧？
5: 脏成这样了，
4: 油了，脏成这样了，
5: 对。
4: 那一般人讲都说，哎呦，这抹布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来看看，
5: 来，
4: 哎，我们直接放到清水当中，
5: 我就这样。
4: 你就直接放在自来水当中啊，
5: 你就冲一冲，
4: 这样过一下，
5: 过一过。
4: 哎，它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结构
5: 是，
4: 这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5: 有关系的。
4: 对，它是有孔的结构，
5: 对，
4: 看到没有？它是
5: 有孔洞的，
4: 它是有这种孔洞的结构。
5: 对，
4: 这种结构呢，让它吸附油污可以，然后把整个的油污清理也非常的方便。
5: 对，
4: 这就是它的很特殊的结构，然后很牢固，
5: 对，
4: 非常牢。它不是纸，看上去像纸，实际上它不是纸。
5: 是，
4: 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水当中，
5: 对，
4: 加了水之后。清理你家里的这些各角角落落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5: 对的，哎，所以说的话呢，这块抹布的话呢，你用完之后啊，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哪怕过过水之后，它不像纸，对吧？它不会什么脱落呀、散掉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块抹布，我们建议大家，你大概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对吧？慢慢没有洗洁精了，你就给它扔掉就好了啊。
4: 是的，今天一共有10盒，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
5: 试用。
4: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用的我喜不喜欢，趁不顺手，开放一盒让您来用，您把它用到底。朝天当中有30片啊，
5: 对，
4: 30片，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窗口，
5: 小开口，
4: 小开口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5: 侧面。对，
4: 你注意了哈，你拿到以后，你别从上面开，你从侧面，
5: 侧面
4: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你把它这样直接，哎，这样，然后看到没有，一个小开口，你直接把它开开来，开开来以后撕开，你每次抽就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5: 从侧面抽，
4: 侧面就把那个抹布从这个侧面抽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小撕口啊，
5: 对，
4: 我撕的不是很漂亮。那你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抽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里面一共有30张，
5: 对，
4: 你把它用到底朝天，800708800021511990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

0: 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三天
1: 。
2: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就第、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
3: 不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蛮好嘛，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哎，
3: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推荐呢，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很好的。
4: 清洗家里的这些家务活确实是给家庭主妇会带来很繁重的事情。
5: 嗯，
4: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是分工，是我妈做饭，我爸洗碗。
5: 哎呀，
4: 然后呢，我爸呢每次洗碗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卫生的人，所以他每次要洗很长的时间。
5: 嗯，
4: 就往那一站啊，我就感觉到他要站差不多将近40-50分钟了。
5: 哎呦，
4: 就年纪大的人站久了，我觉得也很累的，
5: 对对对，
4: 很辛苦的。
5: 嗯，
4: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碗呢，就是就算脏了以后，你可以这个抹布上面。能够帮自己，比如说你10几分钟就洗完了，对吧？
5: 哎，
4: 那你是不是轻松很多呢？
5: 对，
4: 对不对？
5: 嗯，
4: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抹布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原来没有这个抹布之前，像我爸首先要第一遍先做个、
5: 啊、
4: 先做个初处理，对吧？
5: 哎、
4: 先清理一遍、
5: 嗯，
4: 清理一遍以后，然后用洗涤
5: 剂
4: 来洗，然后他还怕洗涤剂有残留，
5: 哦，
4: 对吧？洗涤剂因为如果有残留，那不是更不好吗？
5: 对，
4: 洗涤剂本身还用的多多的，特别油的东西，
5: 嗯，
4: 然后有残留的情况下，还得再给他再洗一遍，
5: 对，
4: 所以说每次他洗碗差不多。有的时候能站1个小时，
5: 哎呀，
4: 我看着都觉得，哎呦，这洗个碗，站着就真的觉得累。
5: 是，
4: 啊，但是呢，你说他不洗干净，他心里也过不去。
5: 对，
4: 所以今天这个抹布，有了这个抹布，大家就轻松很多呀。
5: 对呀，
4: 是不是？
5: 是，嗯，你看一下，直接把你这个吃完的这些碗盘呐、筷子呀、锅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4: 嗯，
5: 然后你就把这一盒一盒抹布啊，放在你的厨房间，放个几盒。
4: 嗯，
5: 每次的话呢，就抽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4: 对，
5: 就抽出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加洗洁剂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洗洁剂的钱你也省掉了啊。水一冲，然后打打湿，然后你就去擦它，它吸油污的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
4: 嗯，
5: 而且它还添加了银离子，所以说它后期也不用滋生的各种的一些细菌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打理不干净滋生一些小虫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越潮湿了，这些东西啊就容易在你的这个厨房间里面来滋生。
4: 对，
5: 那有一块好的抹布就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呀、啊，
4: 嗯，
5: 对吧？而且洗完了之后，你拿水一冲，干净了啊。你后期的话呢，过个1周2个礼拜，你给它抛弃掉，你也杜绝后患嘛，不用担心把你的厨房间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了。
4: 对，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好用的。
5: 嗯，
4: 今天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是加在整个的组合当中，
5: 对，
4: 所以呢，大家呢拿到以后呢，可以先开一盒来用一下。
5: 嗯，
4: 我们整个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20来套，
5: 哎呀，
4: 售完即止，因为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5: 没错没错。
4: 但就是、就是专柜的价格是48块钱
5: 一盒，
4: 所以10盒是480，对吧？480块钱。
5: 是，
4: 天气热了，家里的抹布要开始要想一想了，
5: 嗯，
4: 对吧？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抹布来清理这些？家里的桌子呀，家里的柜子呀，卫生间的死角啊，还有厨房的死角啊，
5: 是，
4: 咱们用好的抹布来清理。上台非常高啊，上台家排队在等待，加到70-80多门电话，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自动订购，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凑单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凑单是差一样东西，
5: 对，
4: 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5: 嗯，
4: 相当于这个凑单完了以后，这相当于这份抹布是
5: 送
4: 给你的，
5: 送给您的，
4: 是不是？
5: 对对，
4: 送给大家的。
5: 对，
4: 就是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0来套，
5: 哎，
4: 我们今天全部是就是。 日本原装进口，
5: 对，
4: 最新鲜的批次，
5: 是的。
4: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在家里面在用这个抹布的时候，再提醒大家，可以不用戴手套，
5: 哎，不需要，
4: 它是不伤手

0: 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三天，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到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吧，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不干净，
1: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次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
2: 不吃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
0: 它
2: 不起，
0: 还蛮足的，
2: 哎，蛮好嘛，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1: 哎，
2: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2: 四年
1: 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的，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2: 很好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3: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1到2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2: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倒。

0: 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啊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1: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0: 是的，
1: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0: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1: 是
0: 非常的粘稠，
1: 对，
0: 也很丝滑，
1: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0: 对，
1: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0: 对，
1: 特别棒。
0: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1: 是
0: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1: 对，
0: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1: 是
0: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1: 做甜品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0: 对，
1: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炒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0: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种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C， 对吧，胡萝卜素，还有什么像这个生物碱，还有呢秋水仙碱，我们在很多别的食物当中几乎就很难吃到了。
1: 秋水仙碱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哈，有些老爷叔平时喜欢吃点海鲜就哇这个大脚趾头特别的疼，
0: 是
1: 他平时多应该摄取含秋水仙碱的东西，而我们的龙牙百合，我们的百合粉里面就富含秋水仙碱，所以对这类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另外还有很多的钙磷铁等等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还有各种维生素，所以它是非常营养的食品。
0: 对，最近天气啊，今天像太阳挺好的，对吧，温度有点这个起伏波动蛮大的，我们其实体感上面在换季的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尤其比如像晚上休息不好的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吃点这样的百合粉冲泡一下调和一下，很方便。还有其实百合是一个特别好的润肺的东西，我们说春天一到，对吧，万物生发，
1: 对，
0: 有很多什么花粉呐、粉尘呀，对你的肺如果会有一些侵袭的话，我们平时多吃点百合粉来好好的润润肺，
1: 没错，
0: 或者情绪感觉会要有点这个烦躁的，对吧，
1: 对，
0: 你想自己更加的一些平和一点，想要来清新的话，其实百合粉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是的，所以它是入心肺经的，所以对我们春天这种非常浮躁的情绪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用。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啊这样的一大罐，我们就给大家做到全部啊，我们是一个旋开来的一个盖子，里面呢还有完全的一个密封，并且这个产品啊它的保质期时间也挺长的，如果在家里面可以啊平时日常冲泡来喝，还有我们说外面单罐的这个价格也挺贵的，
1: 是
0: 在如果说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我们也是很好的品牌，就是阳城桥，
1: 对
0: 阳城桥的万载特别好的道地的百合作为原料的百合粉，外面一罐的价格不便宜，
1: 对，72块钱一罐，那如果是8罐的话，500、6、500、7、8， 578才能买到八罐啊。嗯，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八罐的组合特别的划算，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你来订购，直接我们做到了29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对，你就是外面差不多买一罐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罐了。
1: 是的，
0: 或者跟家里面您的长辈亲戚做一个分享，对吧？或者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来冲泡喝一喝吃一吃，特别的好，
1: 完全可以代替生粉。你平时想做一点那种比如说什么
0: 勾芡的东西，
1: 对，勾芡的东西，完全把它代替生粉，就又有生粉的粘稠度，
0: 对，
1: 又有滋阴清热润肺的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今天花的钱特别特别的少，有时候小小的一罐生粉也要10几20块钱，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罐才30来块钱。
0: 对的，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用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素人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很速溶。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你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他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2: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5: 是，
2: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5: 对的，
2: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5: 没错，
2: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5: 对，
2: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它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
5: 对，
2: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5: 对，
2: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5: 哎，
2: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5: 没错，
2: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
5: 龙的
2: 那个牙齿一样。
5: 嗯，
2: 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
5: 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 天时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部，视为营养珍品。嗯，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2: 是的，
5: 特别好。
2: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上方上面，
5: 对，
2: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5: 是，
2: 产地是哪里？就是江西宜春那边。
5: 万载
2: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5: 没错，
2: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啊，倒出来以后这个粉啊洁白细腻啊，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星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也特别特别的细，
5: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2: 是
5: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2: 哎，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5: 对，
2: 非常非常的细腻啊。
5: 是，
2: 而且它本身啊，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5: 对，
2: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5: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2: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5: 是的，
2: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5: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2: 对，
5: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2: 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吃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关键很方便。
5: 对，
2: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5: 非常简单，
2: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5: 对，
2: 我们是速溶的，
5: 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2: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5: 对，
2: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5: 对，
2: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5: 对，
2: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个意思，你肯定也吃不出。
1: 嗯，好像是南丰啊。
0: 哦，搿是北丰啊，又跟咱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南丰，是北丰啊。哦，搿北丰带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不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道地的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吃的这一三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舒适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心。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种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啊。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

0: 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的，
0: 吃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
1: 好处多多，
0: 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很多的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要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他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
1: 龙牙百合
0: 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但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哦，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

0: 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1: 哎，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哎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旺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八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啊，来做直播，哎，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说这个是啥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3: 嗯，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八分啊！又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有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很多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年纪呢，其实都是我的长辈很多了，可能是在50岁以上，或者在70岁左右的。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爱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就抓
6: 啊？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个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着挠心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5: 对，
6: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植药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
5: 对，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6: 是的，保健用品。
5: 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
6: 啊，那种没有。
5: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6: 对。
5: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干嘛来的呢？给您止痒的。这个止痒啊，我们是有证据的，请看这里啊。这是保健用品，看到了吗？一上来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款产品是保健用品，
6: 对，
5: 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6: 嗯，
5: 您看这里的保健作用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6: 对，
5: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
6: 是的，
5: 对于哪些人群适用呢？如果你被蚊虫叮咬了，其实都行。那更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些哈，包括湿疹啦、皮癣啦引起的皮肤瘙痒啊。 红疹呐、等等等等，就抓完了有起小红点的什么的，
6: 是的，
5: 都适合，都是用
6: 小水泡、小红点，反正但凡你养的都可以用到它。
5: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6: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5: 对，
6: 润肤霜啊，
5: 对，
6: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那么这个11种草本，它全部是用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止痒的那个方面。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
5: 哎，是这样啊、蛮滋润的。一个是这个啊，再一个凉凉的。
6: 对。
5: 哎，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讲讲。
6: 其实啊，我们痒的根源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有热、有风、有湿，这是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论去总结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专门的那个冰片樟脑，让你的皮肤看上去的那个感觉啊，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比如说白藓皮加冰片，这个组合就是让我们的清凉感渗透进去，快速的止痒。然后这里面有地肤子、苦参，包括我们说的像那个千里光、蛇防子、土金皮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在一个是温和修复，消除你那个痒的那个表现，同时重新构建我们皮肤的屏障，让它呢不要反反复复来那个困扰你。所以这里面的所有，比如说防风，它防的就是所有的风引起的痒，然后苦参是热引起的痒，包括我们说的像牡丹皮、千里光这种，就是微生物附着引起的痒。那么接下来像蛇床子啊、白藓皮啊，其实这些都是在痒的根源上，还要帮我们重新构建我们的屏障。11种草本，让我们这些痒的根源，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用管它。涂抹完了之后，就可以从外到我们内部皮肤那个屏障的构建，都来帮大家达到一个结果。那皮肤状态就是在退化，
5: 是
6: 皮脂就是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要长期大面积反复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5: 比如说激素，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6: 啊，
5: 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这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您自己也安心。这个啊，一个是保障，再一个给大家再看一遍后面，这个是保健作用啊，所以再证明一下它是什么
6: 保健用品。
5: 保健品，它是保健用品啊。这位写得很清楚，止痒、清热、活血哈。那么这一盒在市面上卖多少钱呢？我们开始跟大家聊聊价格了啊。线下的价格是168元一盒。
6: 对，
5: 今天我们的构成给您做到的是啊，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6: 对，
5: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哇，特别舒服，清清爽爽的，润润的，而且关键还就是那种小凉快的感觉，特别的明显，
6: 止痒的速度特别快，
5: 对，不错的啊。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许明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6: 是的，
5: 保证里边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老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1: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得就厉害一点。那抹，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总共用的这个药膏多一点。
0: 还我看了看家里还有一瓶，就是我给他买过，一共买过三次嘛，他这个量还蛮多的，一买就六瓶嘛。
1: 有时候晚上擦一次，有时候痒得厉害嘛，就一天擦两次，好一点嘛就一天擦一次。
0: 我叫他就是坚持用这个那个尽量的那个激素的药膏不要用，我说你用时间长了说不定会好，没那么快的吧。那个湿疹本来就是慢性的嘛，对吧，没那么快。看中他就是没有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是都是草本的嘛，我是看中他这个才给他买。
2: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马上有药果，不痒了，他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一踏就好。有时候我那个脚细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踏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踏就不痒了，不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不是曾经或者现在的自己吗？就偶尔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尤其是天气是不是跟气候有一定关系？
4: 当然，因为我们干痒的问题确实是跟气候有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3: 是
4: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然后皮肤上面会有微小的那种裂缝，那么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微生物容易附着在这里，他们很希望通过这个就是裂缝侵入到身体内部，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有的可能就成片了，但是如果这个很快的消退下去，没有你那种痒的感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就一过性的，就像一个蚊子包一样。但问题就是当你痒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想去抓挠它。
3: 对。
4: 那这一抓一挠的话就把你的皮肤给破坏得更厉害。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3: 真的是脏。
4: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的话，对于痒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有好的帮手来帮大家。那今天我们是用11种草本，用这些草本的成分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传统把痒的原因归结为风湿热，我们这里面各个草本都有它特有的一个作用，针对这些无论是快速来进行止痒，清凉的渗透，包括帮你非常温和的进行那个修补，让你那个已经痒的地方能慢慢的那个舒缓一下，重新构建我们屏障，不要让反复发生，这都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好方法。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得让你抓耳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3: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 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4: 对，
3: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
4: 嗯，
3: 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4: 是的，
3: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
4: 嗯，
3: 你偶尔一次去痒的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
4: 嗯，
3: 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
4: 嗯，
3: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
4: 嗯，
3: 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
4: 嗯，
3: 你火上浇油啊。
4: 是的，
3: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嗯，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4: 嗯，所以
3: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4: 对，
3: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
4: 嗯
3: 啊，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
4: 对，
3: 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
4: 哎，
3: 保健哦，
4: 嗯，
3: 它是不是平常的化妆品啊，
4: 哎，
3: 不要把它看成的样子类似，但它并不是啊，
4: 嗯，
3: 你像一些湿疹了，皮癣呢，引起的那些瘙痒什么的，您都适合来用啊，它是保健用品啊，膏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4: 哎，非常润，
3: 哎，
4: 非常的轻柔，
3: 嗯，
4: 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
3: 嗯，
4: 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
3: 嗯，
4: 所以止痒的速度也很快。涂抹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
3: 嗯，
4: 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3: 看这个，
4: 嗯，亮亮的，啊，
3: 亮亮的，润润的啊，嗯，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啊。
4: 是的，因为
3: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4: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就是我们说的绒脑，啊，再加上那个薄荷，嗯，其实它都有。薄荷本身它对于我们的皮疹瘙痒就有用，嗯，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
3: 嗯，
4: 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嗯，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3: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
4: 嗯，
3: 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
4: 嗯，
3: 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4: 对，
3: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么这一款膏50克在市面上要卖多少钱一罐呢？168元一瓶，也就这一盒是168块钱。我们今天东方顾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
4: 嗯，
3: 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
4: 嗯，
3: 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嗯，

0: 奶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0: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两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0: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返您100元积分，大家可以往这儿上凑一凑也可以。还有一件好消息啊，有一个，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啊，开放一盒给大家回去用。
1: 对，
0: 15天的全面售后，2个星期多一点点。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0: 很
1: 香，
0: 没问题。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0: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0: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9900订购吧。
2: 啊，我也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2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马上抹一抹，这里就马上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3: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我都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一照呢，一个皮肤高头就得一粒一粒、一粒一粒的。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在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不穿皮啊。搿个皮啊呢，搿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鸡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薄必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另外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个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0: 你看，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保健品。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0: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
1: 是的，
0: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0: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1: 是的，
0: 特别是痒得不得了，就是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个难受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结痂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 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您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的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是用11种草本的成分。这个成分里面是有对应风的，有对应湿的，有对应热的，这些根源上面来帮你做到止痒，而且它因为有了冰片、薄荷和我们的一系列的草本，止痒的速度还特别快。涂上去之后啊，您身体马上冰冰凉凉，止痒的感觉就来了。另外呢，就是大家痒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用热水去冲，去刺激它。刺激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发现越来越痒？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们喜欢用皮肤乳。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0: 是，
1: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您今天解决了，明天这个裂隙的问题屏障还会被破坏。我们给大家上面有一层保护，这层保护能让我们的屏障维持得更好。所以这个11种草本在我们的这个膏体当中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无论是痒的根源，还是皮肤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温和的修护和那个屏障的维护，都给大家相应的成分在这里面起作用。关节好不好没关系，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售后。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十五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0: 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1: 对，
0: 别的咱啥也不提，先感受一盒，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1: 对，
0: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1: 对，
0: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1: 是的，
0: 全部都是，
1: 对，
0: 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1: 对，
0: 168块钱一盒，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1: 对，
0: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1: 要大面积涂抹。
0: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
1: 我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0: 都不够用了。
1: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小，
0: 是
1: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0: 痒。
1: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0: 手臂痒。
1: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0: 抓来抓不得了，
1: 对吧？头皮这
0: 里，脖子那地方，
1: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
0: 徐老师涂一下，感受感受。
1: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0: 是。
1: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0: 太不油腻是吧？
1: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0: 是吧？
1: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十一种草本，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
0: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这就是保健作用，
1: 对。
0: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嗯，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
1: 哎，
0: 有的话那
1: 是要
0: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呢。
1: 对，
0: 所以您看啊，具有燥湿止痒、止痒啊，
1: 对，
0: 清热活血的保健作用，对于哪些呢？蚊虫叮咬了、湿疹了、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等局部的不适，您这些都可以来涂，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就记住这六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

0: 搿个羊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羊从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伊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燥，燥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讲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冷感，而且呢有的一种，阿拉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也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周丽章嘛，搿周丽章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葛末我就觉得搿个药膏是相当。
1: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
2: 哎，是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2: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你要有相应的材料去构建新的屏障吗？然后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1: 对呀。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防。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一方面把我们现有的这些引起痒的原因，有风的原因，所以风会引起叫风疹，对吧？
1: 对。
2: 有湿的原因叫湿疹，还会有我们说的这个热的原因，你出现的小红点、小红斑，对吧？从这些原因上面我们用什么实际用草本，各种方面来给大家兼顾。兼顾到之后，哎，您要解决痒的问题，好，我们这里面快速止痒的有我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白藓皮加冰片，包括薄荷啊，就清凉渗透快速止痒。
1: 是。
2: 然后接下来就要温和的让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地方解决，地肤子加苦参，另外还有就是构建屏障，拒绝反复，就我们的蛇床子加土荆皮，那么这些用完之后，很多人怎么用呢？痒的时候马上用，另外一个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就用它在你比如说痒的那个斑斑点点的小腿呀、手臂啊、背部这一块就涂抹一层，
1: 对，
2: 它吸收很快的，
1: 你薄薄的涂一层就
2: 行，不会沾你的衣服，不会沾你的被子，
1: 是。
2: 然后涂完之后，比如说脚后跟如果还开裂的，毛刺特别厉害的，涂完之后穿个袜子睡觉你睡完然后一天一天的好好的去修补它，就像对我们脸部皮肤的这种保护的那个措施。然后你看看，可能你的小腿也好看了，那个皮手臂上的皮肤也好看了，那个脚后跟可能也没以前那么多毛刺了。关键是痒的问题不来找你了，这个止痒解决了，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1: 尝试，
2: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
1: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2: 是的，
1: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2: 对，
1: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2: 对，
1: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2: 保健用品啊，
1: 哎，保健用品呢？
2: 不一样啊，
1: 这是保健用品啊，看到了，就这个章，包括这个标志，这个章标志保健用品，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是全面开放一盒。
2: 哎，售后啊！
1: 哎，全面开放一盒，您拿这一盒回家使劲儿用，可劲儿用。
2: 哎，用光都没关系、啊。
1: 哎，跟你小姐妹什么一起用，感受感受。让他也反馈一下，这个名额还剩下最后的20多套，是吧？就没有了。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2: 是的，
1: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

0: 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这个皮肤瘙痒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不良的后果吗？
2: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休息不好了啊。另外的例子，你抓了以后引起这个糜烂，以后引起感染了。皮肤是在正常皮肤上很多一些抓痕，一条条印子。那么有的地方呢，抓的比较厉害，就出现一些血痂啊，就结了一个血壳啊。这是在正常皮肤上出现的一种抓痕和血痂。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慢发展，就有的就开始出现一些所谓湿疹一样的变化，那么它就可以融合成片，有糜烂，旁边有些丘疹，那么甚至有时因为抓破的比较多。表皮抓破很多了以后呢，那么引起渗液，这个要是不注意，有时可以造成感染的。那么如果说不断的刺激，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皮肤增厚了，那个皮肤就很硬，像皮革一样。所以我有时候说皮革一样损害，就是苔藓样变。这么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发展过程。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嘛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了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套。他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其他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是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套就好，一套就好。有时候那个脚细啊，痒也好他的，脚里面脚趾头都痒，一套就不痒了。不要去照了，就一套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5: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5: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鞠老师。
5: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5: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跳广场舞或者有社交的话，您这种行为让别人就会觉得
0: 尴尬，
5: 不就离你远远的那种感觉，
0: 尴尬。
5: 然后晚上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没养过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我因为小时候体质差，我那个湿疹的问题特别厉害，所以到了晚上啊，我本来是很小的一片，就是控制不住，手一抓一挠，就变成一大片。那个时候可没这些好东西啊，那最后要到那个专门的地方去解决，涂的都是那些含激素类的东西。时间久了对身体影响还是蛮大的。
0: 肯定的。
5: 那现在我们有好方法了，对吧？我们就不要用抓挠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错误的行为，因为你一抓挠，你想想，本来是个小问题。抓了就可能变成一片，在抓的时候你指甲上面是不是脏的，指甲里面这些微生物是不是又会通过你那个伤口进入到身体内部，所以又增加了你痒的问题。所以你看经常抓挠的人，这个皮肤没几个好的，抓出来这个地方一个颜色特别深的，那个地方一个痂，所以到了那个夏季特别热的时候都是长袖长裤不敢脱，为啥？因为难看。现在不用担心了，即使你现在可能是这种状态，您都用正确的方式，只要你不去刺激它， 皮肤新陈代谢很快的，嗯，那个角质层，老的角质层脱落之后，新的那个我们说真皮层会有新的皮肤组织给你生成出来，嗯，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构建好的屏障，嗯，构建完了之后还要给它好的保护，嗯，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润的。
5: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嗯，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那这个时候你干嘛要去抓抓挠挠它呢？嗯，对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来对应这个问题。嗯，把你已经有问题的小红点、小水泡先要去掉。小红点、小水泡引起的原因，无论是风、湿、热，嗯，给你要去掉。然后还有把我们皮肤上面可能有些小裂纹啊，有些痂呀，这些地方
0: 怎么样？
5: 要给它保护起来，重新建立好的屏障。
0: 是。
5: 那这个痒的问题就不会再重复的来找到你。
0: 对呀，
5: 这才是这才真正从根源上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而且大家看到了这些名字啊，有些我刚才说，邱老师我没听过，还土精皮。
5: 您没听过就对了。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真的是把我们跟痒有关的草本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0: 十一种草本呢。
5: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5: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5: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好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哎，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
0: 对，
1: 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嗯，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 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儿，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
1: 哎呦，
0: 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我一吃
0: 啊，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1: 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
1: 嗯，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是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1: 少许少许泼一下盐不用加盐，
0: 完全不我我如果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0: 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报信，电话线报信啊。

0: 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1: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1: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我是客。
1: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达克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是养得很好的，两三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1: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
0: 它、
1: 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小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1: 滴，
0: 真的很香。
1: 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对呀。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没错，
1: 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1: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1: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1: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标价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1: 啊，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1: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
1: 没？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1: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
1: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1: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1: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1: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1: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1: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1: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这个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1: 滴，
0: 真的很香。
1: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前方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

0: 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哎，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嗯，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嗯，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嗯、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 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1: 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嗯、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9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6: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5: 对，
6: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5: 对，
6: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5: 对，
6: 都在
5: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6: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5: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6: 对，
5: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6: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5: 对，
6: 3月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5: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6: 啊，
5: 什么是晚季稻
6: 啊？
5: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6: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5: 对，
6: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5: 对，
6: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5: 更香甜，
6: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5: 的确。
6: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5: 来，
6: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5: 对，
6: 因为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5: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6: 对，
5: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6: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5: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6: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5: 对，
6: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5: 的确是。
6: 然后
5: 地理保护标识，
6: 对 GI 认证，
5: 对，
6: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5: 对，
6: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5: 松香精1018
6: 这个。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5: 优质稻种，
6: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5: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6: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5: 嗯。
6: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5: 对，
6: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5: 当然
6: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5: 给大家来 看。
6: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品种松香精1018，
5: 产地上海松江，
6: 保质期180天。
5: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6: 对，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5: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真空，它是2层包装啊，
6: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5: 40斤啊，
6: 一包
5: 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 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嗯，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6: 没，空气还没进去。没，
5: 听到这个词啊？哦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6: 来吧，
5: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哦哟，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6: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浆香，对吧？
5: 味道香，
6: 香气香米。
5: 精是精米的意思。
6: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5: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6: 胖乎乎的。
5: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6: 颜色会
5: 这个米黄色，
6: 对，
5: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6: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5: 新米哦，
6: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5: 对，
6: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5: 对，
6: 全部都是三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出谷的。
5: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6: 别让他知道，
5: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6: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5: 320块钱，
6: 来，
5: 今天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6: 别激动，
5: 288。
6: 对，
5: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6: 对，
5: 自己去除一下，
6: 对，
5: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6: 好了，行，我们看，
5: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6: 快速看一下，好吧，
5: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6: 对，
5: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6: 来，
5: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6: 我们
5: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6: 看，
5: 好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6: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对不对？一年一季稻，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5: 电话线很繁忙。啊，减1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6: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5: 对呀，
6: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5: 对，
6: 嚼都不用嚼，
5: 对，
6: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5: 的确
6: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5: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声。
6: 我们吃着，
5: 没有吃早饭啊？
6: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5: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6: 然后呢，
5: 晚到首发哦。
6: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5: 米香味特别的足，
6: 来，
5: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6: 给你
5: 有点黏的，
6: 加油定，
5: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7: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

0: 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竹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竹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了老年人和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啊。
0: 对，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
0: 对。
1: 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然
1: 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的这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今天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十。金装，他今天如果说买四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啊，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10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十斤一包，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是
0: 正宗的，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谷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谷，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一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啊、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
1: 让
0: 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
0: 对
1: 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
1: 吧？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嗯，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
0: 碗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这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吃着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这个、
0: 开联，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哎。
0: 秋天啊，你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了，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香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啊，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啊。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难做寿司？
2: 它能够粘在一起
3: 的。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
2: 哎，
3: 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2: 粘在一起的
3: 感觉的，
2: 哎，
3: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就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点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800-708800-0021-511-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上龙虾，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的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

0: 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股，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1: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要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0: 没办法，
1: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0: 79，
1: 79就是小八十，小八十就是十斤装，对吧？一斤就是8块钱，一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0: 的确，
1: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卖的更实惠，
0: 但是
1: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0: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1: 啊，
0: 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1: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0: 对，
1: 对吧？7块钱，
0: 是的，
1: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0: 对，
1: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0: 当然
1: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2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是。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的，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认证。
0: 西湖的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你把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